0: 防空警报。以色列媒体透露，以美领导人近期举行多次会晤和通话，商讨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予以否认，白宫则拒绝置评。缅北魏加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三人被判处死刑，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首先来关注俄乌冲突。俄国防部13号发布通报说，俄军对乌克兰部分军工设施、物流中心、铁路和港口基础设施等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
3: 俄国防部通报说，位于基辅的一处导弹和远程无人机制造车间，一处负责维修为乌军运输军用和军民两用物资的铁路机车车辆的机务段遭到打击。此外，俄国防部13号午间发布的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多布罗波利耶市中部和西北部推进，并继续清剿已控制街区和多布罗波利耶煤矿区域，一天内控制286栋建筑，包括3座生产设施。俄军继续压缩哈尔科夫地区包围圈，并扩大外部控制区。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3号通报，莫斯科时间12号晚，417架无人机朝莫斯科地区方向飞行，大部分在远端被压制，65架在接近该市时被摧毁。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3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一个人员集结区以及一个无人机指挥所。在北斯洛勃然斯克和库尔斯克方向，俄军发动49次进攻；在南斯洛勃然斯克方向，俄军发动了20次进攻；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29次进攻。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2辆坦克、7辆装甲车、51套火炮系统、2套多管火箭炮系统、1套防空系统、15套地面机器人系统、1889架无人机、362辆汽车以及5台特种设备。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近2天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
3: 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声称的俄乌已同意能源停火，佩斯科夫重申接触仍在继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就特朗普计划在乌克兰继续打击俄炼油厂的情况下停止与乌共享情报，并对乌切断星链，佩斯科夫表示对此一无所知。佩斯科夫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就俄美达成柴油供应协议是否促使俄方在乌克兰问题谈判中更倾向妥协，佩斯科夫称两者没有直接关联，此举是俄美互利合作的一项。就欧洲是否可能通过对俄实施新制裁阻碍俄美柴油供应协议，佩斯科夫说可能阻碍，这毫无疑问。他还提醒欧洲国家也是俄石油和俄石油产品的积极买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2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同时谴责俄罗斯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他说，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
1: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3号报道，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与欧洲正在制定一份新的乌克兰冲突解决方案，该方案包括投资乌克兰重建、解除对俄制裁等4项。
3: 报道称，这份乌克兰冲突解决方案第1项是重建乌克兰。 据报道，世界银行和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有意为重建乌克兰经济进行投资，以满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资金需求。

0: 然而乌克兰方面至今未对重建所需的资金规模作出评估。此外，美国和欧洲将向乌克兰提供类似于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的安全保障。一名官员称，根据该方案，欧洲还将与俄罗斯就保障地区安全的措施达成一致。 方案中的第三项是俄罗斯乌克兰与欧洲通过能源协议实现经济一体化。据报道，达成这一目标的方案之一是通过管道向欧洲输送俄罗斯石油与天然气，所得收入由俄罗斯与乌克兰分配。此外，方案中还拟定了解除对俄制裁的明确时间与细节。据消息人士介绍，方案中的最后一项是按接触线停火。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3号的简报会上表示，俄方没有听说华盛顿邮报关于美欧正在讨论一项包括按接触线停火的乌克兰问题具体调解方案，仅看到媒体报道。俄罗斯方面此前多次表示，俄方从未拒绝过就永久解决乌克兰危机进行谈判，但前提是消除冲突根源。
1: 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俄方就解决危机的立场是达成长期永久的和平。美国领导人日前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出口柴油达成一致。路透社12号援引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美方代表9号在美乌会谈时告诉乌方官员，美国此举是为促使俄罗斯重回谈判桌并软化其立场。
0: 分析人士指出，这能否促成俄乌停火谈判有待进一步观察。由于中东局势、俄乌冲突严重等因素，燃料供应短缺和价格飙升问题成为全球性困扰。按照美乌会议知情人士的说法，鉴于11月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担心油价居高不下或影响选情，因而近来反复要求乌方停止袭击俄炼油厂， 意在以此为筹码与俄方讨价还价，以期借助俄增加柴油供应来平抑油价。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欲以柴油出口为推手，促使俄罗斯重返谈判桌，但俄乌分歧依旧，双方长期冲突的僵局或难以改变。第一，在领土方面，俄乌诉求存在根本性分歧，暂无调和空间。 俄方眼下着意控制整个顿巴斯地区，但乌方立场未出现松动迹象。第二，俄乌在安全保障方面的分歧也难以调和。乌方将西方参与的安全保障作为停火条件之一，俄方对此一直坚决反对，尤其坚持乌克兰放弃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进程。俄方多次强调，需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根本问题即北约东扩。 第三，战场依旧是双方博弈的核心。当前，俄乌在前线反复拉锯，双方均未放弃以军事手段谋求战略优势，以增加己方谈判筹码。此外，分析认为，美方动机不纯，导致其斡旋存在天然局限性。美方在推进斡旋的同时，联合盟友对乌提供大量军事和情报支持，很难做到中立公正。
2: 搭建坚固俄乌双方诉求的长效停火与和平框架难上加难。据俄媒报道，俄罗斯驻法国大使馆13号表示，法国扣押邮轮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俄方正在核实船员中是否有俄罗斯公民。此外，俄方还称法国并未就扣押邮轮一事通知俄罗斯。 法国总统马克龙12号在社交平台上称，法国海军在印度洋扣押了一艘涉嫌非法运输燃料的邮轮。他称该邮轮涉嫌悬挂假旗航行，并参与非法燃料运输活动。外媒称，马克龙没有具体说明该邮轮与俄罗斯有何关联，但他表达了法国打击俄罗斯影子舰队的决心。
0: 北约秘书长吕特13号说，北约将继续密切关注黑海地区安全形势，并根据需要调整威慑和防御态势。吕特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同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就近期黑海商船遭袭事件通电话，北约将继续同黑海地区盟友密切合作。 目前，北约已加强在东翼的部署，将继续监测安全形势，并根据需要调整威慑和防御态势。近日，保加利亚附近黑海海域接连发生商船遭无人机袭击事件。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说，有2艘船只在黑海遭受袭击，此事绝对不可接受。

据保加利亚通讯社报道，13号凌晨，保海市救援部门接到一艘遇险船只信号。事件发生在距保海岸以东18英里处，船只被三架无人机击中，包括7名。

0: 马耳他国旗属乌克兰所有。另一艘船只在保加利亚东北部附近海域被击沉，一名船员获救。拉德夫还说，没有确凿证据来对任何一方提出指控。逻辑显示，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保加利亚已寻求北约和欧盟提供支持，以调查有关袭击，并加强对相关海域和空域的监控。欧盟委员会主席
1: 巴黎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正午。演习将持续约十天，有17个北约国家参加，规模与往年历次演习相当。按照北约的说法，此次演习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与当前国际局势无关。演习将使用不含核弹头的训练弹药，不会实际使用核武器。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馆此前表示，俄方将密切关注北约的核演习。在北约将俄罗斯定位为主要安全威胁的背景下，这些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同时，相关演习也是北约核政策的一部分，而俄罗斯对这一政策一贯持负面态度。
2: 继续关注到的是，沙特阿拉伯13号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发动空袭，引发连续剧烈爆炸。胡塞武装则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13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3号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宰赫兰市哈拉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朱拜勒的居民区。联军先后在利雅得地区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并摧毁4枚巡航导弹以及2架无人机。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3号报道说，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设施受损情况尚不清楚。报道援引也门石油公司一名消息人士的话说，遭袭时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当天早些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此外，胡塞武装称沙特阿美公司的石油设施是合法打击目标。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离开白宫前往阿拉斯加州前对媒体说，他已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他还说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2: 近日，沙特首都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接连遭到袭击，与此同时，多段声称记录机场遭袭瞬间及事发现场的视频在海外社交平台广泛传播。然而，多家国际事实核查机构发现，部分网传视频并非真实的袭击现场画面。
3: 一段在海外社交平台传播的视频声称，记录了10月8号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导弹袭击的瞬间。画面中，一架停靠在航站楼附近的沙特航空客机被导弹击中，随后发生剧烈爆炸。美国一事实核查机构指出，当天机场确实遭到导弹袭击，一架沙特航空客机被毁，但媒体公布的真实影像仅显示客机被毁后的残骸和浓烟，并未记录导弹击中飞机的瞬间。网传视频并非真实的袭击画面。核查人员发现，网传视频中的飞机停靠位置和航站楼建筑结构与真实现场照片明显不符。 此外，视频中一辆机场服务车在爆炸冲击下突然变形，碎片在翻滚过程中不断缩小，也暴露出明显的画面异常。进一步溯源发现，网传视频与美国某图片素材网站收录的一张2016年利雅得机场照片高度相似，飞机舱门、登机梯及地面交通锥的

0: 位置几乎一致。核查人员据此判断，伪造视频很可能参考了这张旧照片制作。
1: 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用机场，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是否是双方冲突升级的信号？美国从此前的拒绝直接介入，转为不排除参与打击胡塞武装。以色列也打算介入也门局势。伊朗近期表示愿意主动斡旋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矛盾。美以伊各自有何考量呢？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老师的解读。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击沙特的国际机场，实际上是一个也门胡塞武装、沙特和沙特政府军之间复杂冲突延展的必然结果。实际上在此之前，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开始对于沙特境内的目标，除去军事设施之外，包括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民用设施、能源设施，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击。同样，沙特也对也门控制区内的重要目标也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双方的这种攻击已经从频次和烈度上都已经逐渐抬升。这一次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国际机场的攻击，实际上是可以被视为过去一段时间双方互相攻击的一个延续和提升。那么这一次攻击也确实极大的暴露了在冲突之下沙特所面临的国家安全和国防安全的困境。当然了，现在随着冲突的延续，对于各方来说恐怕都要采取新的措施。其中对于伊朗来说，当前冲突的延续可以被视为是美国与伊朗围绕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展开博弈，围绕伊朗核问题展开博弈，以及今年2月28日各方新一轮冲突的一个最新的外溢效应的延续。所以对于伊朗来说，也门胡塞武装同伊朗关系很密切，而且在也门的战场上，也门胡塞武装不断取得军事突破。那么对于伊朗来说，一方面就意味着自己的地区影响力进一步的抬升，在也门问题上的话语权进一步的增大；另外一个方面呢，那么伊朗也可以利用当前的也门问题，获得同沙特也好，或者说同美国也好，进行对话沟通的更多的这个战略先手。也门危机的不断的发酵，也使得伊朗更加愿意担任一个斡旋协调者和斡旋沟通传递者的一个角色。对于美国来说呢，则需要考虑要不要下场，因为美国需要维系同沙特的这种紧密的军事合作关系。但另外一个方面，美国不愿意直接背负也门战场直接介入的巨大的负担和可能带来的反噬政治效应，所以美国希望能够管控也门冲突的这个范围和影响，但是同时也需要考虑沙特的国家安全利益，所以可能会增大对于沙特的援助，但不会直接介入沙特的战事当中。以色列呢，尽管表达了这个对于沙特的同情，或者说对于这种介入冲突的一定的意愿，但是以色列的表态更多是希望能够获得来自于更多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尤其是考虑到今年这个月的10月27日，以色列将会进行新的选举，所以以色列希望能够夯实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以此来保证国内相关政治力量能够获得更多的支持。所以以色列也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夯实同阿拉伯国家的联系，但是不会直接介入到也门的战事当中。所以未来也门的冲突将会持续，也门的这个战况将会进一步的激烈，但是各方的斡旋力量、和平力量恐怕也会逐渐发挥作用。
3: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当地时间13号，据消息人士披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多次会晤和通话，商讨在以色列议会选举以及美国中期选举举行前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4: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表示，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

0: 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方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中央司令部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而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13号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称，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会见安全机构负责人时称，这一提议最初是由特朗普提出，并非由以方主导。针对上述报道，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等媒体12号报道，伊朗海军副司令法拉马兹·贝马尼当天表示，美军海上力量已大幅后撤，远离伊朗海上边界。
0: 贝马尼还说，伊朗海军等伊朗部队正持续针对敌人弱点研发新型武器装备，其中部分新型装备已完成生产并具备投入使用条件。他同时警告称，如果美国再次误判局势，伊朗军队将做出回应，使对方进一步远离伊朗海上边界。另外，贝马尼还表示，由于与伊朗的冲突，美国舰船无法进入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该基地已经变成空城。近期，美军队在中东部署的航母进行了轮换与调整。本月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对伊朗军事行动及海上封锁的林肯号航母，已于当天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此前与林肯号一同部署在中东的布什号航母也已撤出，并于4号抵达泰国普吉岛进行调整。据美国军事媒体战区频道报道，目前美国在中东执行对伊行动的航母打击群暂时仅剩华盛顿号航母，而新派出的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虽已于9月27号从美国启程，但预计最快也要到10月底才能驶入中东海域。自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基本保持至少两艘航母的部署规模。4月下旬，美军曾在中东同时集结林肯号、福特号和布什号三艘航母，其后数月间，上述三艘航母相继离开中东海域，美军部署华盛顿号、罗斯福号航母接替对伊朗行动任务。
1: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12号在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世界石油大会上表示，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极度危险的低位，可能需要两年时间才能恢复至正常水平。
2: 纳塞尔表示，受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影响，全球能源供应链持续承压，原油供应紧张程度加剧，当前商业陆上石油库存已低于60亿桶，这已经是最后可用的缓冲，但这些库存绝大多数实际上无法为市场所用。奈塞尔认为，由于全球原油消费需求依然在持续攀升，即便霍尔木兹海峡在短期内完全重新开放，市场信心全面恢复，想要彻底补充消耗殆尽的库存，至少需要长达两年的超负荷加班生产。奈塞尔表示，当前国际柴油价格已达到每桶约200美元，高涨的价格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压力，凸显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努力保障能源基础设施和运输路线安全的重要性。纳塞尔说，沙特阿美计划进一步增加天然气销售，到2030年时将其生产能力从2010年的水平提高约 80%， 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同一天，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在出席能源大会时表示，沙特计划将东西输油管道输送能力提高至每日1000万桶左右。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六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大约1.08亿桶，增量相较9月预测的236万桶

0: 继续上调。报告还预测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18万桶，大约 1.06 亿桶。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12号报道称，该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
1: 据报道，遭网络攻击的数百家超市主要属于安特马尔谢、优合作社等大型连锁零售品牌，一些独立商店，尤其是肉类商店，也可能受到影响。此次网络攻击目标是涉事超市配备的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丹福斯公司称，此次受影响的大多是老旧型号设备，没有进行软件更新。该公司制冷设备配有自动除霜系统。事发当晚，黑客利用该功能强制设备持续除霜，并将设定温度调至50摄氏度，导致火灾并造成食品变质。目前，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已经销毁。优合作社负责人多米尼克·舍尔歇尔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了此次黑客攻击，并表示对法国食品供应的关键设备进行攻击前所未有，事件构成极其严重的威胁。据悉，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提供的软件存在漏洞，并已与软件开发商取得联系。该机构正与欧洲同行保持联系，同时排查法国境内其他可能受到影响的企业。
2: 再来关注到德国纽伦堡机场13号在短暂停运后恢复航班起降。当天中午，一架从希腊科孚岛飞来的客机发出与劫机有关的警报代码，且飞行员一度无法通过无线电联系。警方出动特种部队并暂时封锁机场。随后，该客机在战机的护航下安全降落在纽伦堡机场。警方与机组人员取得联系后，确认现场无危险情况，并解除劫机警报。警方表示，客机误发劫机警报的原因仍在调查中，驾驶舱无线电设备故障可能是原因之一。再将目光转向日本，据共同社12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正研究将铁路纳入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范畴，并计划写入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旨在完善突发事态下自卫队物资补给、装备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保障能力。
3: 据报道，目前日本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主要覆盖部分机场、港口以及连通二者的公路，供自卫队及海上保安厅的飞机、舰船使用。若铁路被正式纳入建设清单，相关项目将涵盖维护民用需求低但军事意义重大的铁路线路，推进线路复线化改造，拓宽隧道以适配大型装备运输，并配套建设铁路物资集散枢纽等。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原计划到2027财年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 2%。 然而高市早苗上台后加快推进相关计划，将这一目标提前至2025财年完成。而面对美国提出的将盟国防卫费占比提升至 GDP 3.5% 的要求，报道称日方正探讨新设综合性安保相关经费统计方案，将太空开发、人工智能研发、构建能源供应网等经济安保领域预算一并纳入统计，以此抬升安保开支占比。数据显示，2026财年日本机场、港口、公路相关防卫基建预算合计225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 95.4 亿元，后续铁路项目还将进一步推高相关投入。
2: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当天成功试射了法塔赫2增程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声明说，该武器系统配备了先进的导航装置和航空电子设备，凭借独特的飞行轨迹和机动性能，能够高精度打击目标并突破敌方导弹防御系统。其增程性能将进一步拓展八路军作战范围，提升对纵深目标的打击能力。我们再将目光转回国内，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0: 近日，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进行了密切磋商。专家表示，中欧双方通过对话磋商来解决贸易分歧，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达成共识，有利于缓解贸易摩擦，也为当前动荡的全球贸易格局注入了正能量和稳定性。
1: 专家表示，此次中欧双方秉持尊重事实、非歧视和合规三个基本原则，对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
2: 从欧盟的进口统计数据看，2025年自华进口的混动汽车是30.2万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达成的向上安排，而且每年呢还有一个固定的增幅，保持一个稳定增长，可以说充分照顾了双方的产业的合理关切。
1: 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欧盟出口混动车占对欧汽车出口总量的1/3左右。专家表示，在最终达成的共识中，中方尽最大努力争取到了更高的混动车配额，而且配额每年都有固定增幅，保障了中国汽车对欧出口的稳定增长。此外，磋商共识还明确将积极推进对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
2: 也是在密切地关注着欧方对于这个事件推进的一个进展。根据这个原则，中方我们保留了在世贸组织框架下的一切权利，将坚决地维护行业的利益。
0: 昨天，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中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其中旅行、运输和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表现亮眼。
1: 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其中出口19996.1亿元，同比增长14.8%，进口30705.5亿元，同比增长3.8%，服务贸易逆差同比缩小1451.2亿元。从结构看，1至8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22314亿元，同比增长6.6%，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0.9%，占服务出口额的53.7%。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6%和21.6%。
3: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速明显快于进口，贸易逆差收窄，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知识密集型服务成为出口增长新动能，游戏、短剧等数字内容出海带动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与此同时，与货物贸易相关的生产型服务成为重要支撑，国际海运、航空货运、跨境物流需求旺盛，带动运输服务进出口双向快速增长。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呢。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

0: 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2: 是不是肾透支了？
3: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2: 他好，家才好。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于10月12号到16号在上海举行。本届工博会设10大主题展区，展览面积达31万平方米，有近300项首发首秀展品，展区规模和首发数量均创历史新高。工博会大奖被称为中国工业的风向标。今年中国自主研发的极渊布放回收系统获奖，该系统将广泛应用到深海科考、深海探测、深海铺缆和深海开采等各类作业场景。昨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
6: 经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自行或伙同金主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卖毒品、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等犯罪，涉赌诈等资金122亿余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据了解，在缅北各大电诈家族中，魏家最为特殊。凭借缅甸官方认证的正规在编边防营武装，区别于其他家族的私人杂牌武装，成为危害最烈的缅北犯罪势力。身为边防部队监察委员会主席，魏家一代核心人物魏怀仁公然提拔亲属任职核心军职，还全力培养外甥陈大卫为家族军事接班人，将国家公器彻底沦为家族作恶的私人工具。
7: 我就是边防部队的最高首长，在老街发生什么冲突、人被打死的这种重大事项都得跟我汇报。
6: 手握强权，魏家开启疯狂敛财模式。2017年后，魏家抢抓电诈黑产商机，兴建14座大型电诈园区，吸纳各路金主入住，参股诈骗窝点。他们将中国籍被困人员视作交易商品，靠收取租金、税费、赎金，大肆收割黑金。黑金之下是泯灭人性的残暴恶行，家族骨干陈大卫冷血嗜杀，草菅人命，为与金主结拜立投名状，随机挑选无辜民众杀人祭天，对鲜活生命毫无敬畏，漠然置之。
8: 立投名状嘛，比较独特吧。
9: 对象是怎么物色的？
8: 我是让我手下找个陌生人，随便哪里找，反正就找个陌生人。
6: 为彻底摧毁魏家犯罪集团，专案组民警3次冒着缅北战事风险跨境取证，查实重大命案铁证，办案足迹遍布240多个地市，攻坚取证历时700余天。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魏家犯罪集团被依法起诉审判，也充分昭示任何残害中国公民的跨境犯罪终将被连根拔起，依法严惩。
5: 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开始影响中国。16号到19号，这股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中国北方的大部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和降水天气，局地将迎来8度以上的降温。随着冷空气东移，今天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

0: 会降至15摄氏度左右，甚至10摄氏度上下，多地最低气温甚至会降至冰点上下。目前多地已经启动供暖，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1: 这两天，辽宁大部地区出现降雨，各地气温下降约4到8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14号早晨，辽宁东部和中北部地区最低气温降至1到4摄氏度，山区局部地区最低温度有可能降至0下。为应对降温天气，沈阳各供热企业加快管网调试和燃料储备，做好供热保障准备。为保障居民温暖过冬，多地已启动冬季供暖。在山西朔州，供热公司工作人员深入居民家中，实测室内温度，查看并解决暖气排气、漏水等问题。
2: 现在咱们这个室内温度，我建议非常好。
1: 在甘肃张掖民乐县，当地供热工作人员有序开展点火、升温、管网循环调试工作，实时监测锅炉运行参数，紧盯天气变化，动态调节供热参数，全力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新疆乌鲁木齐于10日启动冬季供暖，当地提前完成设备检修、管网排查等准备工作。这两天，昌吉州各县市也陆续开启冬季供暖。在奇台县，供热企业联合小区物业开展入户测温和走访，实地了解居民家中供暖情况。在西藏，随着气温持续走低，已有26个县区启动供暖工作。在平均海拔3800多米的山南龙子县，冬季漫长寒冷，推开龙子县中学教室的大门，暖意扑面而来，学生们在温暖舒适的环境中安心学习。
3: 户外徒步、雪山探险，这种生活模式近年来颇受年轻人们的追捧，但在探险热潮背后，违规穿越、私闯禁区的行为屡屡引发安全事故，消耗公共救援资源。那么有偿救援费能否让任性的驴友止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近日，两名游客没有进行任何官方报备，仅凭户外平台上流传的违规野线徒步轨迹，执意挑战哈巴雪山西坡小众探险线路。进山前，工作人员早已识别二人意图，多次进行劝返，二人也签署风险告知书、承诺书。然而，两人强行进入高危禁区，在徒步至海拔5100米悬崖危险地段，不慎失足滑坠，报警求助。面对重重险境，70余名救援人员接力作战，经过25个小时的极限救援，才将两人从海拔5050米的高危断崖转移至安全区域。本次救援共计产生费用超9万元。香格里拉市林草局依法对此次事件立案调查，对两名当事人合并作出共计8000元行政处罚，同时全额追偿救援费用。目前两名当事人已经支付了罚款和救援费用。
4: 依据的是自然保护区条例第26条和第40条，除了法律规定的特定类型活动外，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内禁止人为活动，违反这一规定的，有关部门可以处以10万元以下的罚款。
1: 违规探险不仅驴友自身面临风险，也会让救援人员面临同样的安全威胁，甚至付出生命代价，同时还消耗公共资源。近年来，多地都出台了相关规定，对违规探险造成的公共资源消耗作出制度回应。2018年7月1号，《黄山风景名胜区有偿救援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这是国内首部建立有偿救援制度的地方规范性文件。2025年，黄山景区实施有偿救援7起，向被救援者追偿费用10000余元。去年9月，11名驴友相约爬江西庐山，集结后前往未开放区域探险。其中一名驴友在攀爬过程中从悬崖壁上坠落，不幸身亡。其余10名驴友向外界求援。当地政府集结救援力量120余人，赶赴事发区域展开救援。最终依据相关规定，对救援事件当事人处以共计7.4万元救援费用追偿。北京市多个区出台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明确政府或相关部门可以向违规遇险的被救援人员追偿合理费用。法律专家表示，违规探险是个人侥幸心理、平台流量诱导和管控不足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治理违规探险需要各方协同发力。
4: 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压实社交平台的主体责任，针对社交平台将违规闯禁区包装成小众探险、极限挑战的现象。

0: 项，应当完善违规线索的发现、报告、联动机制，平台应当及时采取删除、屏蔽、下架等处置措施。
1: 在中国，胃癌、食管癌都位居高发癌症的前列，而胃肠镜检查是筛查胃癌、食管癌以及结肠癌的主要手段。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一种胃肠癌早筛神器号称操作简单、检测精准。这种试剂盒到底能检测出什么呢？一起来了解真相。
2: 不敢做肠镜又想排除肠癌，在家就能无痛筛查。近日，大量医疗营销账号发布类似内容，推广大便隐血、转铁蛋白等居家检测试剂盒，并宣称这类产品是肠癌早筛神器，哪怕肠道里只有少量出血也能够精准捕捉，甚至表示阴性就能省去做肠镜的折腾，阳性再去医院检查。医生表示，此类检测主要用于发现消化道出血，而消化道出血与胃肠道肿瘤之间并不能简单划等号，
3: 它有一定的假阳性的可能性。比方说我们就是吃了一些血制品啊，这种它也可能查出来阳性。如果它是个真阳性，任何原因引起的这种消化道的这种少量的出血啊，比方说溃疡性结肠炎啊、炎症性肠病啊、痔疮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它也会导致这个阳性，就是真阳性。但是呢，它不是胃肠道的肿瘤。
2: 也就是说，即便检测结果呈阳性，也不意味着一定患有癌症。反之，如果结果呈阴性，也不能排除癌症的可能。
3: 比方说有一个早期的肠癌或早期的胃癌，它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查出来就是阴性的，就是它阴性的指标不代表肯定没有早癌或者是没有进展期的肿瘤。
2: 除了针对肠癌的检测产品，还有不少账号在推广胃蛋白酶检测试剂盒，这些内容打着胃癌早筛的旗号，宣称只需检测唾液，十分钟就能在家完成胃癌早筛。
4: 这类的自测产品呢，它原理呢是通过判断唾液里头是不是存在胃蛋白酶来辅助啊，来提示这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健康人的胃蛋白酶呢，它也经常会反流到骨腔里头，这试剂呢也没法精确量化，所以呢这类的检测它不被临床采纳。
2: 医生提醒，目前胃肠镜仍是胃肠早癌筛查唯一不可替代的金标准，居家检测试剂盒无法替代其作用。胃肠镜筛查应当结合年龄、家族病史、既往疾病等风险因素，由医生评估后制定方案。特别是有胃肠癌家族史、幽门螺杆菌感染、萎缩性胃炎、肠息肉等情况的人群，应当重视规范筛查。已经出现症状的人群，不应因为一张试纸的阴性结果就推迟必要的就医和检查。
1: 还有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矿产种类数量，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系矿产四类对中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中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可支撑制定差异化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中国人民银行13号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以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14号起开始报名，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登录网站进行网上注册报名，注册认证截止时间为10月23号18点。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城市同时举行。记者从教育部获悉，14五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23.3%，达到7570亿元。目前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共设专业1491个，专业点超12万个，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农业农村部13号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

0: 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树立了重要标杆。 近日，内蒙古额尔古纳上空出现极光现象， 夜幕下流动光带悬于夜空，与原野繁星相映，展现独特天象。极光是由太阳释放的带电粒子进入地球磁场，与高层大气碰撞激发产生，这类天象多发生在高纬度区域。
1: 9月15日， 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暨豆包工作开工大会在京举办， 与3000余名企业家共谈AI时代企业协作新未来。 会上，飞书发布 8.0 版本，围绕 Agent 进行系统性重构，企业级 Agent 豆包工作员生融入飞书，两者协同打造一站式 AI 办公方案，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将 AI 服务对象从个人延展至团队。
2: 飞书真的是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到各行各业的组织升级和 AI
1: 转型中，先进团队先用飞书，真的从一个我们设定的目标变成了现实。耕耘10年，飞书已成为各行各业推进组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的选择。飞书将携手豆包工作，助力更多企业提速 AI 落地。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 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最近不断爆出有人因为洗衣凝珠里面的洗衣凝珠味什么会对眼睛有如此大的伤害，那一旦凝珠里的液体飞溅入眼，又该怎么办呢？一起来关注一下。相比洗衣粉，洗衣液等传统洗涤用品，洗衣凝珠更加小巧便捷，外层是遇水可溶解的薄膜，内部通常会包裹表面活性剂助洗剂酶制剂等。专家介绍，普通洗衣液有效成分浓度为10%至20%，而洗衣凝珠包含的高浓缩表面活性剂，碱性助剂占比可达80%以上，直接接触眼球时，腐蚀性远高于普通洗衣液。
4: 一般呢，它有可能会造成这种三个方面的这种伤害。第一呢，就是像这种结膜的刺激和炎症，引起眼睛的这种刺痛、烧灼感，像流泪、畏光呀、眼睛红。严重的时候呢，可能都很难去睁开眼睛。第二个的话呢，它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角膜和结膜的上皮组织。第三一个呢，它有可能会造成呢我们角膜的化学性的灼伤。
5: 如果不小心被洗衣凝珠里面的液体溅到眼睛，该如何处理呢？如果不慎进入眼睛当中的话呢，要立即的冲洗，大量的清水呢，流动的清水进行冲洗。如果说你戴着隐形眼镜，还是要尽快取下来的，因为隐形眼镜呢，它如果液体进到之后呢，它会把它的液体封到这里边去。再一个呢，就是也不要认为它不疼就没有问题，我就不管它了。
0: 还是尽快的到医院呢去就诊去看一看。洗衣凝珠受潮就容易粘连结块，甚至破漏。专家提示，不要大量购买，已有的应该放置在干燥通风处、卫生间等潮湿环境不适合长期存放。同时，还要避免挤压、堆叠、堆放，这样很容易把凝珠挤破。另外，洗衣凝珠的颜色通常比较绚丽多彩，很容易引发儿童的好奇心。有小孩的家庭应尽量存放在高处。
1: 12号，美国佐治亚州科布县一家游乐园的过山车发生事故，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
5: 当地警

0: 方在一份声明中说，事发时间是在当天下午，警方已赶赴现场展开调查。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目击者说有游客从过山车上坠落。事件发生后，游乐园立即疏散游客，警方未公布更多信息。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大家好，来看天气。今两天中国中东部雨水增多，气温波动，欧洲东西两边天气差异明显，西部降水减少，气温攀升，东部阴雨频繁，体感湿凉。在美国雨水强盛，降温铺展。我们具体来看，今两天长江流域的降雨进入到鼎盛时段，重庆、贵州、湖北、湖南还有安徽、江西多地普遍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一些地方在下雨的同时会伴随着雷暴、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来看欧洲，今天欧洲较强的降雨会出现在巴尔干半岛的东南部一带，那么会有中到大雨，局地甚至是暴雨。同时北欧一带降水的向态相对复杂，山区部分地区会有强降雪。明天中西部多地天气放晴，气温也会迅速的攀升，法国一带最高气温将会重新回到20度以上，伊比利亚半岛还会接近或者是超过30度。在美国中部平原会持续出现大范围的中到大雨，那么局地还将会有暴雨出现。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多云，9到21摄氏度，长春多云，2到11度，天津多云，14到24度，兰州多云，8到22度，昆明小雨转多云，14到22度，成都多云，18到27度，石家庄晴，13到25度，济南晴，17到24度，郑州多云，14到26度，福州多云，22到29度，广州晴，23到33度，温哥华晴，9到16度，西雅图晴，9到20度，渥太华小雨转晴，4到13度，纽约小雨转晴，14到28度，华盛顿小雨，16到30度，洛杉矶晴，15到26度，首尔晴，10到20度，东京小雨，18到28度，吉隆坡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转多云，6到10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4到10度，柏林阴，5到16度，维也纳小雨转阴，8到18度，苏黎世小雨转阴，10到18度。
4: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0: 再会。

0: 爸，到年纪了，不服老不行了。
1: 是啊，老了。
0: 爸，以后不管是因为工作还是什么，不能再这么熬夜了。
1: 知道了，放心吧。
0: 兴东那个事儿还没搞完呢。
1: 哪儿那么容易啊？
0: 那得搞到什么时候去啊？
1: 关键，它不是时间长短的问题。从科学理论上来说的话，这个化学配方是存在的，是可以通过技术调配出来的。现在就在于调配中很重要的几个步骤，我一直没有解决。
0: 你也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这也急不来，慢慢来吧。
1: 急是急不得，可我得抓紧呐。行了，坐下说吧，来。

0: 谁啊？
1: 我，
0: 行东啊！你大半夜的在这里干哪呀？
1: 等你啊！
0: 有事啊？那进屋说吧。
1: 哎，算了吧，这个点老爷子估计睡了，咱们在这儿聊会儿得了。
0: 行吧。
1: 我等你半天。哎呀，想想那就再等会儿吧。啊，你怎么才回来？
2: 首任书记临时召集大家开一个会，
3: 是关于汶川地震救灾援助的事情，还要把接下来的工作做一个部署啊。
1: 嗯，你们当领导的也真不容易啊。哼。
3: 哎，你这汞循环公司怎么样了？
1: 前景堪忧啊。
3: 前景堪忧？
4: 那您有多少把握？
5: 这个我也说不好。
4: 那什么叫说不好嘛？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呗。
5: 最早东子把我找过来的时候，我听他说了这个炼汞炉各方面的需求，我觉得应该很容易的，可一次次试下来，每次都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到今天我的自信心差不多都用完了。
4: 爸，您可不能没自信啊，您是原来汞矿的总工，在汞矿都干了一辈子了，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啊？肯定会成功的啊。
5: 成功不成功另当别论，眼下我感觉最困难的反而不是这件事。
4: 那是什么事儿？
5: 东子可能撑不住了。
6: 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在技术上是有问题？
1: 对啊，其他方面呢我还能想想办法，可技术上的事儿一点捷径都没有，只能靠笨办法，一次次的尝试，一次次的打磨。
3: 那是炼汞炉的问题吗？
1: 嗯，得想办法先解决这个环节，后面才能一步一步的解决其他技术上的问题。嗯，
6: 那到今天你们一共实验了多少次？
1: 前前后后加起来20次总归有了。哦，我们不仅改了炉身，还尝试了用几种金属方式，又改了冷凝系统。这么说吧，我能想到办法我全都想了。
3: 是有点麻烦啊。行动啊，不要灰心。林叔呢是咱们汞矿的总工程师，无论是从技术上还是经验上都是特别强大的，有他在帮你们在技术上把关，我相信啊最终一定会成功的。
1: 林叔我绝对相信，他为了这个东西啊

0: 都瘦了一大圈了。
1: 哎，你具体说说这个困难点到底是什么呢？
0: 我要造这个炼汞炉啊，虽说里面带个汞字，可和咱们之前矿上的那炼汞炉啊完全是两回事。
2: 咱们以前车间里的炉子只需要耐高温，可我要造这个炼汞炉，它不仅要耐高温，还得抗腐蚀，还得及时跟得上冷凝系统。
0: 我这么说吧，我们这个炉子造出来之后，别说全国，全世界都没有，我们是独此一家。
2: 你可以想象它里面的难度。
3: 是够麻烦的，这些也只是我个人的猜测。东子这孩子向来报喜不报忧。
4: 是啊。
3: 东子不止长相，连脾气性格都和他爹一样倔强得很，只要他自己不愿意说的，旁边怎么说他都不会开口。
4: 他那个人就是这样的。爸，那如果您的猜测是对的怎么办？
3: 那就投资失败打道回府呗。
4: 我回头再想想办法。
3: 这样，
4: 爸，时间不早了，您刚刚说了不熬夜的，早点休息吧，晚安。
3: 好吧好吧，好，睡觉，你也早休息。
4: 好。
0: 老板娘，从年前我回来到现在有几个月了吧，我花钱租赁场地，买办公设备，还得发放人员工资，买各种实验器材，钱花出去了不少，可这几个月一分产出都没有，马上又要面临发工资了。
2: 还有其他设备也需要购买，我现在是捉襟见肘啊。
5: 我特别能够理解你现在的难处。
1: 我跟你差不多，我们现在啊面临很多的问题，地方上的经济薄弱，财政资金短缺，有这项目呢想上不敢上，基础的建设也不行，跟不上啊，民生工程呢也满足不了大家的需求，还有历史遗留的各种问题都要一点一点的解决。
6: 人家说我是个区长啊，地方行政的一把手，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压力有多大。
0: 我理解你也不容易。
1: 不说，咱们俩不要在这里再继续倒苦水了啊。
5: 行了，有什么需要我们政府出面支持你的说。
0: 不需要。
1: 真不需要？
2: 我找你来本来就是想找你聊聊天，你要不问呢我也不说，你问了呢我就跟你诉诉苦倒倒苦水，现在好了，说出来了我这心里啊好受多。
1: 那就行啊。
2: 行了，回去睡觉吧，明天还得上班呢，走了。
5: 好，黑灯瞎火的，你慢点啊。哎，
2: 哦，对了，过两天一起吃顿饭。
5: 啊，
2: 我想请人民医院的顾医生。
5: 啊？
2: 听长生说，今天要不是他，林叔就危险了。
0: 我想表示一下感谢啊。
5: 行，
0: 你作陪啊。哎，就这么定了。
5: 哦，好，好嘞，好嘞。
1: 顾医生。

0: 哎，
1: 哎，站住！你好，是我，
0: 邢东啊。你好，哎，
1: 我就想问一下，上次跟您说的股份质押的事儿怎么样？我这边急需用钱呢。
0: 邢东啊，公司几个项目都在上马，
2: 你不是不知道，资金调度很困难。
1: 好，那能不能帮帮忙，少周转一部分也可以啊。
0: 邢东啊。

0: 真是没有办法。
1: 好，那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吧。谢谢啊。
2: 进来。
3: 哎，
2: 不用，总裁，你先坐一会儿，
3: 我这儿还有两页纸，看完了咱们就上工地去啊。
2: 哎，好好好。

0: 冯局长，周局长，
1: 你们冯局长呢？
0: 在施工现场，我去叫他。
1: 好，去吧。
2: 白杨，当了区长之后更忙了吧？
3: 那跟以前一样，之前啊就是负责区里的常务工作，现在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2: 你和这位新来的马书记，都是真正干实事的人。本山有你们主政，有希望。
4: 我觉得呀，我还有很多的方面是不足的。之前马书记和我稍微聊了一下今后丹山的未来规划和发展，我觉得很多方面他是很有独到见解的。我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提高。
5: 哎，刘总，你还不相信我呀？我跟你说啊，我们公司的产品一旦投入市场，那绝对是供不应求。哎，现在呢，就是公司啊，资金方面啊有些缺口，可您想啊，一旦研发成功了，就马上可以投入生产，那是。刘总，
6: 这边是一些附属建筑，主体工程上周已经完工。外立面和这个后续的绿化亮化，估计还要3个多月。
3: 你们预计最终完成验收在什么时候啊？
6: 最迟不会超过10月份。
3: 10月份。
6: 我们也在加班加点，就是希望大家能早点搬进新家。
3: 加班加点啊，要。但是在质量上不能出现任何问题啊。
6: 这一点请区长放心。
3: 你们现在在施工上还有什么困难没有？
7: 困难还是有的，交通运力不足，施工人员吃紧等。不过请区长放心，这些困难我们都能克服，并且保质保量完成施工进度。
3: 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及时沟通。
7: 是，冯区长。
3: 好吧。
0: 文才，接下来你们管理局马上要拿出一份名单出来，把原来拱矿的职工现在的具体情况都要写清楚，哪些人现在今天还住在工矿区，而哪些呢又是从采矿区搬到了安置房，这些下岗职工里面工龄有多长，他们现在家庭几口人，有没有工作，收入是多少，还有他们有没有重大疾病，所有的这一切都要备注在这个名单里面。
8: 坐。好的，我今天回去就着手办理这件事。哎，坐。
9: 我们首批住房一共建了才800多套，可是我们原来拱矿下岗的职工那岂止是这个数字。
8: 是啊，好几千人都等着。
9: 所以在房屋分配这件事情上，我们一定要谨慎，一定要小心，一定要遵循公平、公开、公正这3个原则，而且啊，必须从我们职工的工龄长短、现在的住房条件、收入条件还有困难程度多个方面进行评估，最终拿出一个方案出来，而且这个方案必须要经过社会公示。
8: 哎呀，你放心，我一定把工作做细，保证做到3个原则。
9: 住房是大事情，马虎不得，要尽快拿出名单和方案出来。
8: 好的。
10: 听说这次建的房子除了每家每户有厕所，还有大阳台呢。
11: 对啊对啊，听说不仅有卫生间和阳台，这家家户户啊还有这个电话线，还有上网的宽带呢。
12: 这个好。还不止呢，我听说了这次建的房和城里的商品房差不多。
13: 哎，吃了吗？
14: 吃了
13: 吃了。
15: 买菜了，
16: 这城里的安置房差不多，有花园，还有草坪呢。
13: 老科长，
17: 哟，大岳啊，你怎么来了？有事儿？
13: 我那个也没什么事儿，你们聊，你们聊，我先。
17: 哎，你都不常到我家。

0: 下来，一定是有事儿，来坐吧。来吧，来吧，你来吧，来吧。大月哥，哎，不瞒你们聊天吧，都聊什么呢？
1: 这是房子，
2: 这不聊安置房的事儿呢。
0: 对，哎呦，你说这安置房啊，也是啊，你说一修也不说一期就给他修了，还非得分三期。
2: 就是，
0: 这第一期啊，就800套房子，咱们矿区几千号员工，你说这第一期分给谁？
3: 是吧？对，第一期分不到，第二期和第三期也不会拖太久吧？哎，
2: 对，
1: 是啊，是啊。
3: 这第二期跟第三期，那也不知道哪一年才修好呢。哎，你们还记得吗？咱们那个采空区搬安置房的时候，这第一期跟第二期隔了多少年？哎，关键还是看第一期谁能分到房。
2: 嘿嘿嘿，
1: 老矿长。
3: 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哈，拧动的时候啊，房顶都塌了，幸好人没事啊。后来是本财带人给我家修好了，这虽说是修好了，可从那之后啊，我是一天安稳觉都没睡过。
4: 是啊是啊，任何人碰到这种事情啊，都会担心的。
3: 所以，我就是想来问问您，像我们家这种情况，能不能分到第一批房子？
4: 哎，老矿长，白杨是咱们的区长，好多事情他最清楚。哎，对对，我们今天这几位来呢，就是想让你帮我们问问白杨，像我们这样的能不能第一批分到？
5: 嗯，对呀，对呀，
6: 是啊是啊，老矿长，我和白杨区长还是一个车间里出来的，您看要是能关照的话，能不能先关照关照我们这些老兄弟啊？
5: 嗯嗯，
6: 老矿长，白杨平时也忙。
0: 我们这些人直接去区里找他，太不像话了。
5: 是，
0: 有点不合适。是是是，嗯，
5: 是
0: 啊，好吧，我答应你们，等白杨回来以后啊，我就问问他啊。
5: 好，
0: 但是我得先说明啊，这个房子分配的时间还有具体的分配方案，那得由区委区政府来决定。但是大家一定要相信，区委区政府绝对不会是迁就哪一方或是为难哪一方。
5: 是是是是，
0: 老矿长说话。 就是有水平，就是有高度，政府一定会公正、公平地给大家分房。再说了，咱们矿区几千双眼睛盯着，绝对不可能有人作弊。刚才老矿长不是说了吗？这个一定会跟白杨区长把大家的情况说了的。在咱们矿区，你们几个那都是最困难的，这分房第一批肯定分给你们。大家放心，真的。都回去吧，回去吧。
5: 老矿长，
0: 行，
5: 我们走了。
0: 好，
5: 回家了，
0: 慢走啊，
5: 回来，回来。
7: 你说他不把房子分给咱们，第一批就分给咱们，分给谁？放心，放心。
8: 谢谢老矿长。
7: 行，啊，这你放心啊。哎呀，都放心，都放心。矿长已经答应了，来，跟白杨去了。哎，好好好，啊，慢走，慢走啊。邢总，平时都是我们听你的，但是这一次你一定要听我们的。工资的事情我们已经商量好了，说不要就是不能要。
9: 不可能，公司是原则性问题，我之前就说过的。
7: 你有你的原则，可是我没有我们的原则。你听我说说心里话吧。你想没想过，那如果你这个工厂一直不赚钱，一直没有产出，一直不成功的话，那到时候你是不是还要交这些水费啊、电费啊，还要给我们开工资？那如果有一天你坚持不住了，那这个工厂岂不是跟当初的汞矿一样，要选择关门，要选择倒闭吗？
0: 我不可能关，你不要说不可能。
7: 邢总，就凭咱们两个这个关系，你也给我讲句心里话。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你会选择不关门吗？这不就得了吗？如果真的关门了，你想过我们这些人该怎么办吗？
0: 白元啊，
10: 哎，
0: 说说你的事情吧。
10: 没什么事儿，请您喝瓶酒。
0: 这是干什么？拿走。
10: 我拜托你个事儿，说，帮我出个证明。出证明啊？什么证明？是这样的，我登记的工龄啊，比我的实际工龄少了10年。什么？少10年？是啊，你跟这事闹的，我这人就怪我太粗心了。之前我一直没有注意这个事情，我就忙着工作去了。
0: 前两天我在家里收拾抽屉的时候，我翻出几张证明出来一看，哎呀，

0: 我活活少了10年的工龄啊！
1: 真的？
0: 啊啊！你看这呢，我都拿来了。你看，这，你看看。哎呀，我跟你说，这亏吃大了。
2: 这是我的派遣证，啊，这是落户证明。
1: 嗯嗯。
2: 啊。哎，你说我这人真是少10年工龄我都不知道。
3: 是。你可以回南方继续创业，那我们呢？我们是继续卖鸡卖鸭，还是继续种香菇，还是搞一些我们根本搞不懂的事情？或者说，你能带着我们回南方一起创业？这都不现实吧，行动。我们这些人好不容易看到了点希望，我们不想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希望破灭。现在是你困难的时候吗？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大家都帮衬你一把，我们先不要工资，我们坚持坚持，那没准坚持坚持，希望就成真了呢。
4: 一半，所有人先领一半工资，其他的算我欠着。
3: 你看这个必要就没有了，
4: 这是我的底线。
1: 那行，一言为定。

0: 八月，照你这个证明上来算
1: 啊，
0: 你兔崽子八岁就开始工作了，啊？
1: 八岁？弄错了吧？
0: 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这是欺骗，这是犯罪。你以为你这样就能骗过我，给你开个证明，你就能第一批分到房子，你就能欺骗分房的同志？收起你这些小心思，
2: 老矿长。也就你了解我，你要是不了解我，你也不可能发现呢。再说了，现在办事的人，他们不了解我呀。如果他们看了以后，万一能糊弄过去，我不就能分到房子了？
0: 少啰嗦，出去。
2: 老矿长，你就帮我出个证明吧。
0: 拿走。

0: 哟，孟非。
1: 啊，
0: 这不晚下班？
1: 这又找我爸聊事儿呢。
0: 啊，
1: 我爸不是年轻人了，年纪大了，有点分寸啊。
0: 哎呀，天地良心啊，我真劝他了，让他注意休息，可他不听我的呀，还说自己虽然年纪大了，可依然有一颗年轻的心，所向无敌，你说怎么办？
1: 哎，我也老是劝他，劝不动啊。但是不管怎么着，你老这么折腾他，我心疼他。
0: 我也心疼，放心，没跟他聊多久，没耽搁他休息啊。嗯，倒是你啊，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每天都见不着人，忙什么呢？想约你都约不了。
1: 别受骗了啊，我回去了。
0: 哎，干脆我请你吃宵夜啊，咱俩好好聊聊。
1: 吃什么宵夜啊？我啊得写电源报告，明天一大早我还要向白羊汇报工作呢。
0: 哼，行了，那你赶紧去忙吧。
1: 你呀，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0: 书记，
1: 嗯，
0: 还有一个工作向你汇报一下。
1: 啊，你说吧。
0: 就是关于我们丹山申请成为资源库建型城市的一些想法。
2: 哦，这事儿上次去开会啊，
0: 嗯，
2: 国家发改委同志呢跟我说过，
0: 嗯，
2: 我正想跟你聊聊呢，你说说你的想法
0: 啊。两个月前

0: 国家发改委才正式确定了首批资源枯竭性城市的名单，全国啊有12个城市被列入。
1: 我后来啊还翻阅了一些相关的文件，一旦国务院发布确定的这些资源枯竭性城市，那中央财政将对这些城市进行财力性转移支付资金的支持。
2: 据我了解啊，为了支持资源枯竭性城市能够成功的进行转型，国家发改委呢还设立了资源枯竭性城市吸纳就业、资源综合利用、发展接续替代产业等中央预算内的专项投资。
3: 嗯，哎呀，说起来这是个绝好的机会呀、啊。可惜啊，
2: 我们丹山特区这次没有抓住机会。
4: 书记，现在也不晚呐，接下来啊还有第二批呢。
5: 云叔，来喝茶。找我有事儿。炼骨炉那边又有什么新困难、新问题了？
6: 我今天来，只想问你一句话。你要老老实实的回答我。
5: 林叔，瞧您这话说的，您问我的事儿，我什么时候不老实回答了？
6: 这个月，如果研发还不成功，你打算怎么办？
5: 林叔，您这话什么意思？
6: 你先回答我。
5: 您放心吧，成不成功，他们的工资我一分钱也不会少。
6: 我问的不是这个。如果不成功，你是不是撑不下去了？
5: 我正在想办法。
6: 想什么办法？借钱吗？你能借到钱吗？
5: 您说，这个呢，您就别管了。您只管安心的研究炼骨炉，其他的交给我。
6: 你这个孩子啊，
1: 首先来说，综合已有研究成果及地方申报的意见，确定备选资源枯竭性城市的名单。第二，就是在备选的资源枯竭性城市名单的基础上，根据资源的储量指标，直接遴选出资源枯竭性城市。第三，对其余城市再根据资源的储量、采掘业的发展、民生情况、财政经济情况等等4个大类20项定量指标体系，参考定性指标进行综合打分，最终根据分数的排名进行盘点。
3: 白杨，你的工作做得很细啊！啊，总之一句话，接下来重中之重就是这项工作，你啊就放开手脚干吧。
4: 书记，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了。好，那我去忙了。
3: 好，
7: 局长好。
4: 哎，
7: 来，白杨。
4: 哎，阿飞，哟，今天挺精神啊。
7: 学会夸人了，看来心情不错。有什么好事分享一下？
4: 嗯，是有好事，但是八字还没一撇，暂时先不能说，等有了眉目再和你分享啊。之前你去中华山村做调研，感觉如何？
7: 说实话，感觉很不好。
4: 嗯，你要是有时间，咱们坐下聊几句。
7: 好。
6: 这个你拿着，这是我退休后的存款，也算是我的私房钱，也不多，就3万多，应该可以暂缓你现在的困难。
5: 林叔，您就收起来吧啊！好意呢，我心领了，钱我绝对不会拿的。
6: 怎么就不能收了？我叫你收你就收，再说了，我又不是白给你的，你以后有了钱，你还要还我的。
5: 您说，您收下来吧，钱我绝对不能收。
6: 那你给我说说不能说的理由，如果你能说出个1、2、3来，我就不给你。
5: 那行，您说，你说，你要是能说出个为什么要借我钱的1、2、3，我这钱我就拿了。
6: 你这孩子，

0: 哎呀，还要求着人家借钱的，那我就说给你：第一，我和你林阿姨都有退休工资，还不低，平时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花销；第二，菲菲工作多年了，生活上也不需要我们帮忙；第三，你要是没钱了，研发就停滞了，你又要回广州了，我们这么长时间的努力投入就全都打水漂了。
1: 林叔，您放心，这个项目我肯定会坚持干下去，钱呢我不能收，好意我领了，我一定会想到其他办法的。
0: 这样，咱俩先不探讨你的其他办法，我很清楚你现在的处境，如果只是因为自尊心你不收这个钱，那就等于你放弃了这个项目。
2: 虽说是有一定的客观因素，但是中华山村
3: 村之两委
2: 这样的放任土地使其荒废，那是绝对不可取的。
4: 这两天我也在想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得从问题的根本进行调整，要不然你这次事情解决了，你很难保证不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2: 那你觉得根源上的问题是什么呢？
4: 村民在土地上的获利太少了。
2: 怎么解决呢？
4: 主要是两个方面啊。第一，提高土地的产能和效率，使其更高效、更科学、更现代，尽量向着产业化发展，最终实现收益最大化。第二，增加人居分配，尤其是对贫困群众的利益分配模式一定要进行调整。
2: 我觉着提高土地的产能和效率应该是首位。
4: 你说的没有问题，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部分，你看，土地资源有限，地理位置偏僻，劳动力低下，基础设施落后，这些方方面面都制约着发展。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部分，现在的村民呢都属于单打独斗的模式，那就是说还停留在传统的小农作坊式的经济模式，这就会让村民积极性不高，导致劳动力流失，直接影响经济收益啊。
0: 这个项目我很清楚，它绝对是世界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社会价值和经济前景。说得再夸张，再乐观一点，如果这个项目成功了，它就可以盘活丹山的工业体系，带动更多的人就业，还可以给政府带来巨大的税收。这几点我说的没错吧？
1: 没错。
0: 可是你一旦放弃了这个项目，就等于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都成为泡影。你就真的忍心舍得吗？

0: 我是长辈，我是看着你，你叫着我林叔叔长大的。这个时候，你必须听林叔叔的。
1: 对于这样的大项目来说，我这点钱只能是杯水车薪。
2: 我之前啊，也想过一个办法，以村或者组为单位，成立一个集体经济模式。只有这样呢，才能够产生分配，要不然的话，还是现在这个模式，分配是根本不存在的。
3: 我觉得可以这样，我们先期就选择一个土地资源较好的村作为试点，扶持一个村集体经济企业。那先期呢，就找一些门槛较低、收成较快的农作物进行种植。那获利以后，所有的红利进行科学分配嘛，一部分呢就给这些贫困户作为分红，一部分呢就吸纳为村集体经济，用作下一步的发展资金，还有一部分嘛，就给这些，村里的管理人员。

0: 发工资发奖金等等。
1: 好啊，哎，你这个建议很有前瞻性啊。但是如果要把你这个建议啊付之行动，那实际的操作性有多少呢？那具体实施的时候怎么分配，分配多少，这些方方面面的事情啊都有待于要进一步的去做科学的调研和论证才行。
0: 我这也是一个初步的构想，还有待完善。
1: 哎，现在啊眼下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土地荒废的问题。我看这样，我们下个星期再一次去中华残村。
0: 好啊，那我去准备准备。
1: 好。
0: 哎，对了，兴东最近有没有找过你啊？
1: 兴东有啊，怎么了？
0: 他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1: 他没跟我说什么，就是普通聊聊天啊，怎么了？
0: 哦，没事，那我先出去啊。
2: 喂，你什么？你来泰山了？真的假的？行，那我现在来接你啊。

0: 团长。
1: 哎，白杨，哎，进，来来来，坐。啊、哎，丽花，给倒两杯水，快，
2: 怎么了？坏了啊？
1: 修一修，荷叶不太灵。
0: 哎，好的。
3: 白杨，来，
0: 哎，谢，
3: 喝茶。
0: 哎，
1: 喝水。
0: 挺好，
1: 还行。
0: 问你个事儿啊。
1: 哎，等一下。你真的是高娜呀？
3: 那你们聊你们的，我听听吧。
0: 哎，没事。
1: 是，白杨跟我说正事儿呢，你进。
0: 嗨，
1: 你说啊，
0: 是这样的，中华山村那边啊，
1: 哎。中华山村的土地流转费我们已经结清了呀。
0: 我知道，
1: 啊，
0: 还是郭兴东给你垫的钱，对不对？
1: 你看你都晓得，你还说。哦，那是你爸，他着急让我还钱。
4: 我爸没说要你还钱，
5: 我是说呀，之前你们种香菇这个事投了那么多钱，这个项目不能死啊，你们损失了，中华山村人民群众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害，不能因为宁冬灾害赔了钱就这么放弃了，你还欠人家村民3年的土地扭转费呢。啊，
6: 我知道，我赚到钱会还的。
5: 你这个话是不负责任的，可不能这么干啊。
6: 那又能咋个办嘛？
0: 我来呀，就想问你一句，
6: 嗯，
0: 你这心里还打不打算继续干？
6: 想肯定是想干呢。
0: 行，有你这句话就好办了。
1: 行了，我走了啊，嫂子，我走了啊。
3: 行，慢走啊，白杨。
1: 哎，别送了，别送了。
6: 好。
7: 鸡蛋。
8: 慢点啊。
1: 来，进来。
8: 回来了。
1: 来，我帮你拿。那边呢？
8: 走吧，
9: 坐那边
8: 吧。
1: 不用，
8: 你猜猜我是谁？
10: 丽君，别闹了，
11: 从哪儿冒出来的？
8: 不告诉你，给你个惊喜。
11: 你穿这些不冷啊？
8: 不冷，我们广东可热了。
11: 行了，赶紧上车吧啊！来，我来拿。
12: 喂，兴东，你在公司呢吧？
13: 我在外面呢，马上回去。
12: 那好，我现在过来。
13: 怎么了？
12: 没事，一会儿见面说。
13: 好。
8: 哎呦，这来趟丹山真是太不容易了，

0: 坐火车坐了大半天，现在还要转车，腰酸背痛的。
1: 辛苦了。
0: 我不管，您可得请我吃好吃的。
1: 那是必须的。
0: 那你业务开展起来了吗？
1: 嗯，挺好的。
0: 我才不信呢。挺好的，还借钱啊？
1: 你听谁说的？
0: 我哥，他都告诉我了。
1: 你哥也是的，怎么什么都跟你说？

0: 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我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0: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0: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越短越好。
1: 很急迫的心情。
0: 对对对对。嗯。那么就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2: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里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0: 我们里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蹄膀。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蹄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蹄膀，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蹄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1: 只能看不能吃。
0: 对。
2: 一位四品的河道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臣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勿臣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贫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临绵壁，出来方便得多。
0: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4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2: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大家好，欢迎收看权威发布。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记者会，就两岸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马上开始，我们来看现场的情况。

0: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欢迎前来参加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现在请大家提问。新华社上号。
1: 发言人您好，9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请您对此予以解读。另外请问国务院台办对此将如何贯彻落实？谢谢。
0: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展现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诚意善意，表明了坚决打击台独

0: 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意志，彰显了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信心决心。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希望台湾同胞顺应历史大势，坚守民族大义，与我们一道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下一题，《人民日报》江玲。
1: 谢谢发言人。《人民日报》记者提问：9月24日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将中美二战盟友战二战盟友历史列入了成果清单。民进党当局称这是传递错误的历史叙事。赖清德在所谓的双十讲话中，妄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党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现在又回过头来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实在是贻笑大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美元首多次提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并列入成果共识清单。这是对二战期间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为人类正义而战的纪念，是对二战胜利成果的坚定维护。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恣意歪曲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耻，是历史的罪人。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也照出了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可证面目。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下一题，海峡两岸陈曦。
2: 谢谢发言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海峡两岸记者提问。据了解，国台办一直高度重视协调解决涉台投资纠纷，许多台商受助后还向国台办来信致谢，赠送锦旗，能否请发言人介绍近年来大陆在台胞权益保护上做了哪些工作？谢谢。
0: 我们始终高度重视台胞权益保护工作，依法保护台湾同胞正当权益，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各地区各部门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积极出台相关法律 法规和政策。

0: 建立健全台胞权益保护制度体系。国家先后出台《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及其实施细则，各地相继制定了台胞投资保护条例或贯彻落实投保法办法，有力维护了台胞的合法权益。多年来，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积极推进台胞权益保护法制化进程，推动相关部门在立法、执法、司法等方面采取了许多举措，工作卓有成效，突出表现在台胞权益保护的立法体系不断健全，形成了以反分裂国家法为统领，以投保法及其实施细则为主体，由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范性文件、司法解释及两会协议构成的法律规范体系。台胞权益保护执法机制不断完善，基本建立了兼顾两岸的投诉协调工作机制。台胞权益保护的司法机制不断创新，基本建立了仲裁、调解、司法审判有机结合的多元解分机制。台胞权益保护的法律服务手段不断充实，普遍开展涉台律师公证、调解、援助、咨询、宣传、培训等业务，为台胞悉数解分提供周到服务，使台胞在身边、在个案中切身感受到公平正义，感受到良好的营商环境，感受到全面依法治国的成就。全国台办系统始终高度重视台胞权益保护工作，国务院台办于2005年正式设立投诉协调局，各级地方台办也相应设立投诉协调处或台胞服务中心，这一举措在当时引起了台胞台商强烈反响，称赞设置台胞台商权益保护专责机构，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足以表明大陆对台商的高度重视。这一机制至今依法依规有效运作。此外，国务院台办还与国民党大陆台商服务联系中心建立台商权益保护工作平台，协处了有关纠纷。不少受助台商通过各种形式向我办表示感谢。我要再次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我们依法维护的是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希望广大台胞台企在大陆守法经营、合法经营，并依法依规维护自身权益。下一题，日月当天。
1: 谢谢发言人。总台日月谈天记者提问：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宣称将持续推动防务改革和投资，强化不对称战力，这是为了遏阻战争，确保对话能在对等尊严的基础上进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赖清德在所谓的双十讲话中，一边鼓噪穷兵黩武、以武谋独，一边再唱对话高调，是典型的两面手法，欺世惑众。更是螳臂单车，不自量力。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分裂行径，两岸协商对话，才能恢复

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根本保障。下一题，参考消息。

0: 现状。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也声称不会放弃自由，不会接受矮化，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施压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祸。相信越来越多台湾同胞会认清民进党当局所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虚伪性，顽固谋独挑衅的危险性和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守护好自身利益扶持和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下，凤凰卫视韦伟。
2: 谢谢凤凰卫视记者提问。对于国台办发言人批驳赖清德的双十讲话是台独表演，陆委会回应称，大陆要摒弃鸵鸟心态，正视两岸制度的差异和两岸的现状，停止对台胁迫施压，请问发言人对此何回应？谢谢。
1: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散播所谓大陆胁迫施压虚假叙事，不断进行各式各样的台独挑衅行径，企图恐吓欺骗台湾民众，煽动两岸对立对抗，这种颠倒黑白、包藏祸心的政治操弄必遭失败。台独挑衅一日不止，对其打击就一刻不停。下一题，中评社叫人。
3: 谢谢发言人。中评社记者提问：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一边鼓噪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挣钱，请问对此有何回应？
1: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之父沈土成担任负责人的兆易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外一家公司微卫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沈伯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微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下一题，厦门卫视小平。
4: 谢谢厦门卫视记者提问。今年十一假期，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了两岸同胞探亲访友和旅游热潮，请发言介绍有关情况，谢谢。
1: 2026年十一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啊，四条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0余班次，运送旅客量约4.2万人次，探亲团聚 休息。

0: 享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有关部门全力保障小三通出行需求，厦津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四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十一假期第一天由日常的两进两出调整为四进四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现场还安排舞蹈、变脸、歌曲等多样表演和快闪活动，设置趣味博比和主题打卡点，让两岸旅客在高效便捷出行中体会到亲情与温馨。下一题，东方卫视一名。
1: 谢谢发言人。东方卫视记者提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的弟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上海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被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下一题，中国日报上一。
2: 谢发言人。中国日报记者提问：台媒引述美媒报道称，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一名美国女性，此人涉嫌在大陆官员授意下监视赖清德之子。民进党当局对此称，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以积极严厉修订所谓反渗透法加以因应。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我不了解你提到的情况，我们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信口雌黄，胡编乱造，操弄反中汉中，挑起两岸对立，谋取政治私利，这种阴险图谋和卑劣做法骗不了台湾民众，只会令人唾弃。下一题，环球网。
3: 谢发言人。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提问：蔡英文窜美期间谈及两岸关系，声称台湾民众已形成维持两岸现状、避免不必要挑衅的看法，表明台湾会保护自身民主与安全的共识，并称克制不应被误解为软弱，目的是避免误判，让台湾有空间持续强化自己，维持和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打着民主和平的幌子，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只有放弃台独分裂主张，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保障。下一题，总台国广严斌。
4: 谢谢发言人。总台国广海峡飞鸿记者提问：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

0: 道，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1: 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总花费7383.75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6.3%和4.3%。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经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福祉，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站立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下一题，中新社百家。
2: 发言人到中新社记者提问。台湾艺人蔡康永近日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下一题，台湾网。
3: 中国台湾网记者提问，请发言人介绍近期两岸各领域交流活动。谢谢发言人。
1: 两岸各领域的交流活动持续热络。我介绍一下近期两岸的经贸、青年、文化交流情况。经贸交流方面，由陕西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台办共同主办的第七届海峡两岸陕西经贸科技合作大会，10月15日将在西安开幕，包括开幕式、两岸机械工业交流会、陕台女企业家创新合作交流座谈会、台湾青年创新创业交流会暨陕台青年创新创业大赛、陕台农业合作恳谈会等活动，旨在促进陕台经贸合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拓展。青年交流方面，福建厦门举办两岸相遇咏华礼、月满华诞共青春 青年教

0: 交流活动，导引鼓浪屿青春歌会，漳州举办促边回响两岸回同声青年音乐人 SEEK 计划第一季暨双屿岛音乐嘉年华，泉州举办2026年海峡两岸泉州街舞大赛总决赛，宁德举办岭台一家亲乒乓球邀请赛，两岸青年在互动交流中厚植友情。10月11日，海海人生青春绽放第三届世界闽南语青年歌手大赛台湾赛区收官，6位选手脱颖而出，将参加11月的晋级赛。10月12日至21日，湖北举办第十届台湾青年看武汉魅力江城随手拍活动，两岸青年以镜头定格江城风景。10月14日至20日，河南举办中原文化体验营活动，两岸青年在参访交流中沉浸式体悟华夏根脉和历史人文底蕴。9月16日到25日，台湾青年看新疆魅力丝路随手拍活动在新疆举办，受邀台青用镜头记录和分享新疆壮美风光之奇，发展繁荣之貌，民族交融之美。文化交流方面，环媒传情晚韵流芳环媒系经典荟萃文化交流演出9月在台举办，台湾民众得以近距离欣赏到原汁原味的环媒系经典剧目。守望精神家园第12届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活动系列活动9月到10月在台湾举办开展。
1: 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全媒发布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手机码号是多少？
1: 2237。
0: 37。
2: 已接到乘客，现在请您
1: 坐大楼。When I first came to China as a graduate student in 1993, I was deeply enticed by its history and its culture straight away. Returning 33 years later, I'm amazed by the tremendous changes, from bustling urban landscapes to people's daily lives. Everything is full of vitality.
3: 杰斯恒，联合国发展系统驻华协调员。2026年4月，他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亲自任命，成为联合国在中国的最高级别常驻代表。旅新数月，杰斯恒已经深切感受到中国强劲的发展势头与丰硕的发展成果。
1: I've worked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eace, and humanitarian affairs for more than 30 years. I deeply believe that real development means transformation in the everyday lives of ordinary people. Mogu, Du Shao Qian. Wosa ni, hai shi ni sao wo? Ah, okay. 谢谢。The vitality of everyday life is what makes a city truly vibrant.Behind these changes lie China's dedication to development and the diligence of its people. And I can't wait to explore this all further.
3: 杰斯恒想要深入了解的正是中国发展的奥秘所在。一个曾被断言连自己人民的温饱都难以保障的国家，凭什么在短短几十年间创造出令世界惊叹的发展奇迹？追本溯源，我们把目光拉回往昔，回望那段中国起步之初并不被世界看好的岁月。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举世瞩目。但当时也有人发出这样的质问：一个连自己人民温饱都无法保障的贫穷大国，又能为世界的发展贡献什么？
4: 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是相对比较落后的，是由于长期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历史所造成的。但是即便在这种物质条件比较差的情况下，中国也做出了自身的国际贡献，对第三世界国家给予道义的支持、政治的支持，也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了这个经济和技术的援助。
3: 早在1919年，青年毛泽东就曾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里写过一句平白质朴的话：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解决约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的吃饭问题，是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头等大事。从土地改革到统购统销，从开荒拓土到兴修水利，一代代中国人在土地上挥洒汗水，为生存与温饱拼尽全力。从以袁隆平为代表的农业科研工作者潜心钻研，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开，科技与制度的双重突破，一次次激发中国农业的生产潜力。1996年，中国发表《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国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粮食基本自给。
5: 从1979年到2005年期间，世界粮食计划署在中国实施了70多个灾后救济和重建，包括扶贫、济困和农业开发等。但是呢，进入新世纪之后啊，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已经从一个受援国呢，逐渐变成了一个为全球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的粮食安全而贡献自己力量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角色。

0: 当中国人民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奋力向前时，放眼整个世界，贫富之间的鸿沟依然深不见底。截至2015年5月，全球饥饿人口数量仍有约7.95亿，约占全球总人口的1/9。贫困是地区冲突的温床，恐怖主义的土壤，环境恶化的推手。消除贫困早已成为国际社会数十年来的共同命题。2015年9月，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之际，联合国发展峰会在纽约举行。习近平主席同各国领导人一致通过《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全球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议程涵盖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项具体指标，并确立了一个核心原则：不落下任何一个人。
1: It is so decided.
0: 不落下任何一个人，这也是中国一直以来对人民的承诺。就在同一年，中国打响了脱贫攻坚战。兑现诺言，要从最硬的骨头啃起。中国四川省的大凉山深处，有一个村庄坐落在海拔1600米的悬崖之上。这就是阿土利尔村，人们叫它悬崖村。村民进出村庄，全靠这些藤条编成的天梯。贫穷是村民某色拉伯从小就习以为常的生活。
2: 那个时候一年下沙雨就几十次吧，农活做完了我们就只能晒太阳，因为也没有什么遮起的条件。
0: 悬崖也挡住了孩子们的求知之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悬崖上攀爬几个小时，也才赶得上学校的几节课，很多人的一生就被困在绝壁之上。这是中国极端贫困的缩影，也是脱贫攻坚必须攻克的难题。2016年，中国政府投入资金2500多级钢梯并进绝壁。悬崖村第一次有了安全的通道。2020年，为了彻底改变村民的生活，整个悬崖村异地搬迁，村民们告别了贫瘠闭塞的悬崖，住进了县城的新家园。
3: 哇，幼儿园还在我们家的门前，这边还能看得到自己的小孩子在前面读书。
0: 而悬崖之上的村庄旧址则变身为旅游景区，继续为当地人创造财富。某色拉伯成了专职导游，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
2: 我想对全世界的人说，以后不要担心我们了，我们都过得很好了。
0: 2026年，悬崖村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
4: 从上到下，全政府全社会的投入，用通过不同的途径不同的角度来解决一个贫困村的真正的扶贫村，根本上解决它的问题，这就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0: 正是这样一个又一个悬崖村的改变，最终汇聚成一份震撼世界的答卷。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0: 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中国提前十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令世界瞩目。
1: 中国在过去40多年时间里面，让7.7亿多的人口脱离了极端贫困。2030日程发展目标开始实施到现在，它消除贫困的总体的总的人口里面，中国的贡献是将近是1/3。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经多次表达对中国发展成就的赞叹。
2: China was able to eradicate extreme poverty in 2020, and has brought to the middle class hundreds an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Now, this change is a very important change, and it had also an enormous impact in the global welfare indicators.
0: 减贫之外，中国的发展还有一抹最鲜明的底色，绿色。来中国的几个月时间，杰斯恒对这抹底色深有体会。
3: I suppose in the 5 months that I've been here, one of the things that stays with me the most is a recent visit to Yunnan province. We had the honor of taking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 General Antonio Guterres there in July, and he.And I left with a very deep impression of the manner in which development has been pursued in Yunnan that brings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of biodiversity right to the forefront of development. Nature and economic progress mutually reinforcing one another. And I think that that is something that China increasingly is doing across the country.
0: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句古老箴言在今天有了生动的回响。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从不吝于分享自己的发展经验与成长路径。马达加斯加这个非洲最大的岛屿国家，粮食安全问题一度比较严峻。2007年，马达加斯加杂交水稻示范中心项目启动，这是中非合作论坛决定在非洲建设的10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中的第一个项目。时年77岁的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为马达加斯加精心挑选了杂交水稻种子。他心中的禾下乘凉梦，不只属于中国，更属于全世界。
4: 选到马达加斯加的时候，是袁老师亲自选定的，把那边的粮食生产抓好啊，让他们能够吃饱饭，也是袁老师的一个原来的愿望。
0: 通过多年的选育，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为马达加斯加选育了27个水稻品种，大部分单产是当地品种的2倍以上。如今马达加斯加累计推广杂交水稻种植面积9万公顷，是杂交水稻种植面积和产量最大的非洲国家。为了铭记中国的帮助，马达加斯加将杂交水稻的图案印制在当地最大面额的纸币上。
4: 目前首要任务就是要培养本土人才，对非洲整个粮食生产应该有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
0: 杂交水稻让万里之外的岛国端稳了饭碗，而源于中国福建的一种神奇之草，正在让世界看到中国减贫经验的另一种可能。2026年8月，在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与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的组织支持下，来自卢旺达等10多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和专家不远万里来到宁夏银川学习菌草技术。
5: We provide a platform for these developing countries so that they can come learn from each other, learn from the technology of successful technology from China.
0: 发明

0: 蕈草的正是眼前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林占喜。1983年，作为食用菌研究专家的林占喜到福建长汀县考察，他发现当地百姓为了栽培香菇而大量砍树，非但没有致富，反而造成当地生态恶化。回到学校，40岁的林占喜开始潜心寻找林木栽培食药用菌的替代方案，以草代木。中国的草本植物种类繁多，到底哪些适合用作食药用菌的培养基？林占喜把目光投向了老家闽西漫山遍野的芒荠。
1: 芒荠的杆呢，木质化程度很高，所以我想到用来以草代木，但是全世界没人做过啊。后来摸索了3年，终于第一朵香菇种出来了。哎，感觉到是发现个新大陆了。
0: 在林占喜和团队的潜心研究下，如今可以用于栽培食药用菌的草本植物有数十种，它们被统称为菌草。粉碎后的菌草与其他原料混合装袋，接种培养后，一个可供食用菌生长的菌包就制作完成了。农户拿到菌包后，只需在适宜的温湿度条件下对菌包进行简单的照料，便可以轻松收获。菌草技术发明后，被作为扶贫样板在中国推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菌草在国内创造奇迹的同时，也漂洋过海走向世界。1997年，林占喜带团队第一次走出国门，把菌草带到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的中国专家们惊叹于这里丰厚的自然资源，也感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1: 不少人是从树叶，住是茅草房，耕作制度呢还是刀耕火种，培养基要经过灭菌。所以我们就找到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用3个那汽油桶，一块塑料薄膜，就把技术简化的一般的村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做就成功。
0: 在当地，一个人只需管理10平方米的菇场，就能实现脱贫。菌草很快成为这个地区仅次于咖啡的第二大产业。
1: 卡兰尼呢，就是他的议长，他特地把他女儿的名字叫做菌草，而且特地在报纸上登，他说让全国人民都知道，这是中国人民对他们的帮助，不能忘记。
0: 从一间实验室里燃烧的信念，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争相引种的中国草，林占喜带着团队用几十年的执着与坚守，将菌草发展成一套集生态治理、农业生产、产业扶贫于一体的综合性技术体系，破解了困扰世界农学界的难题，为发展中国家的减贫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新路。
1: 习总书记当时是任福建省的省长，他对这个有具体的指示啊，要我们立足全局，立足长远。后来他还有阐述，说过中国好，世界才会好，世界好，中国会更好。
0: 今天的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日益成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器与增长引擎。这份中国好、世界好的双向奔赴，最直观地体现在一条条跨国通道、一项项倡议之中。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这便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2: 一带一路叫

0: 的原则就是共商、共建、共享，主要想通过这个"一带一路"，我们建立一个四通八达、海陆联通、互利合作的那个大平台。
1: 在中国连云港市，哈萨克斯坦小伙别杰罗夫·阿金汗正为实现家乡商品出海而忙碌。2014年，在中哈两国元首的共同见证下，中哈物流合作基地落地连云港，让哈萨克斯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从此拥有了海洋的脉搏。
2: 当时第一次来连云港，可以说第一次看到了大海，蛮震撼的。港口这个码头的一些机械、一些设备很好奇，而且你看到了这么大的大海，跨国的货物、产品通过这个港口划到全世界，觉得很骄傲。
1: 十多年来，在阿金汗与中哈同事的共同努力下，中哈物流合作基地已成为中亚国家过境运输、仓储物流、往来贸易的重要平台。在连云港生活的近10年间，阿金汗和家人也已经深深爱上了这里。
2: 我的爱人他很喜欢连云港的海鲜和连云港的那个美食。我有个女儿，她有这个规划，学中文，上中国的大学。
1: 从一份事业到一份跨越万里的牵挂，阿金汗的故事正是共建“一带一路”让不同国家人民心手相连的生动缩影。截至2025年年底，共建“一带一路”的参与方已增至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
3: 就是每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拉动占了30%。50多年来呢，中国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和成就，可以说是兑现了，并且是超越了对国际社会的承诺。
1: 继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呼吁加强国际合作，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倡议提出，坚持发展优先，以人民为中心，普惠包容、创新驱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行动导向，重点推进减贫、粮食安全、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等领域合作，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
4: 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和共同愿望，这个是确实是啊，精准地把握了当今世界的一个主要的发展的方向。所以习主席提出啊，全球发展倡议，在理念方面，在实践层面啊，在行动方面，在国际合作啊，我们都采取了一系列的这个系统性的政策来推进，所以呢，国际社会啊，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啊，反响呢非常强烈。
1: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年来，已从理念转化为大量务实合作项目，动员230多亿美元发展资金，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开展2000多个合作项目，涵盖减贫、粮食安全、工业化等多个领域，倡议成果为120多个国家的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
5: 中国坚持各国共同发展才是真发展，我们将继续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对接联合国后2030年发展议程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具体需求，为促进共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1: 自1971年以来，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征程，始于恢复，成于奋斗，归于分享，全球。

0: 发展倡议的解决世界发展问题的中国方案，从不是悬浮空中的空洞口号，而是由一片片稻田、一株株菌草、一座座水电站、一趟趟中欧班列、一个个产业园区共同构筑的真实图景。和和共生，发展共赢，属于中国，更属于全人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陈主任，这是我们冯区长。
1: 哎，你好，
2: 你好。
1: 哎，陈主任，
2: 里面请。
1: 好。
3: 冯区长，只要他们能够出具相关的项目书，我们这边进行审议评估，通过之后就可以放贷了。
4: 嗯，好，这没问题啊。
3: 另外啊，我们现在还新出台了一些政策，如果是农业方面的贷款，利率极低，也不需要抵押物，同时办理的手续流程也非常简便，这事儿您完全可以放心。
4: 那太好了，谢谢你啊，陈主任。
3: 冯区长，您这话就太客气了。助力下岗工人们早日走上正轨，这也是我们农村信用社的本职工作。
4: 嗯，好，陈主任，那就谢谢你。
0: 区长，真是有收获呀。
4: 是啊，下岗群众如果愿意创业，不管在哪一种行业，

0: 只要得到政府的支持，那就有成功的机会。到今天了，我们丹山只有两家金融机构，再看我们全市的其他县呢，四大银行甚至一些民营银行都早已进驻了。
1: 丹山的经济实在是太落后了，产业支柱没有，经济总量落后，生产力还不足，都是问题啊。咱们身上的担子可不轻啊，一刻都不能松懈。
2: 好你个郭兴东啊，让我等那么久，你好意思吗？
3: 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怎么不进去坐？
2: 我在这待着挺好的，我刚刚在这边看了一圈，有点创业的意思啊。哎，你朋友啊？
3: 对，我朋友
4: 任晶晶。
3: 我同学林芳菲。
2: 你好林芳菲。
5: 任晶晶，
3: 哎，进去坐
2: 啊。
6: 啊，贷款？嗯，贷款。你看我们这些人，要房产没房产，要工作没工作，也没什么能抵押的，银行怎么可能给我们贷款？
0: 你听我说啊，我刚从协和社出来，现在呢，国家呢出台了一个新的政策，如果是农业方面的贷款，哎，这个利率极低，而且啊不需要任何的抵押物，并且呢，这个手续操作，整个流程非常的简便。
6: 真的有这样的好事？
0: 我还骗你了？
6: 但是我们这些人也不会弄那些什么手续啊，什么流程这些。
0: 只要你愿意，我们政府啊出面帮着协调，我也会安排人啊来帮你们操作。
6: 我愿意啊，我们肯定愿意啊。
0: 你愿意，行，有你这句话就妥了。嗯，那我过几天再联系你。
6: 行行行，太好了。
3: 好吧，哎
6: 呦，这一天在家待着，你嫂子总是看我不顺眼，有事没事就跟我吵架，哎，说我什么也不能干，干什么又干不成。你看，这又吵架回娘家了。哎呦，
0: 我跟你说啊，你们夫妻之间的事儿啊，还是得沟通啊，你不能吵来吵去，这个
6: 是，
0: 这哪个样子了吗？
6: 对，沟通
0: 是吧？
6: 我自己沟通，你赶紧去，我帮我办那个贷款，我送你，
3: 行，
6: 走吧，
3: 我走了，
6: 走。
3: 晶晶，来，芳菲，找我什么事儿？
2: 啊，也没什么事儿。你今天有朋友在，咱们改天再说吧。嗨，
3: 没事儿。晶晶自己人，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啊，他来找我也没什么重要的事儿，
2: 改天再说。
3: 啊，哎，
5: 别走啊！谁说没重要的事儿了？你都不知道，阿东接到我之后啊，就火急火燎的往回赶。我以为是要回来见什么重要的人呢，这一路上都心不在焉的。原来是回来见你呀，对吧？
3: 对你个头啊。行吧，那你先回吧。哦，还有前几天我不是答应要请人民医院的顾医生吃饭吗？正好晶晶也来了，我要给他接风，咱们几个今天晚上一起吃顿饭吧。
2: 行，你定好位子告诉我。
3: 好，我送你。
2: 我先走了啊。别忘了通知白杨。
3: 放心吧。
5: 小张，那个三号床的病人，你记得每半个小时观测一下。
2: 好的。
5: 喂，你好，郭总。不用。啊，那个地方我知道。
3: 晶晶，
5: 谢谢。
1: 晶晶对我们这里吃的东西还习惯吧？
5: 吃得惯，挺好的。
1: 你第一次来丹山，对我们丹山印象怎么样？
5: 丹山好啊，这山美水美人也美。哈，阿东哥喜欢的我都喜欢。
2: 阿东哥，你也给我加点呗。
3: 自己加。你们俩吃不吃啊？

0: 阿东啊，
1: 你笑什么呀？你是？你们俩吃不吃啊？
0: 吃，我是说你啊，星晴头一次来，

0: 减肥啊？
1: 没有。
0: 我跟你说啊，你多吃点啊，今天这顿宴会可是小白羊专门让我请你来的，是为了感谢你。
2: 我什么时候
0: 怎么没有啊？
1: 不是你邀请的顾大夫吗？说谢谢他照顾我爸。
2: 对呀、啊、
0: 那也是小白羊让我叫的。
2: 行，今天我结账好吧。
0: 谢谢啊。
3: 顾医生，上次我爸在医院，谢谢你照顾他。
4: 不用客气，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应该的。
3: 来，这杯我敬你。
0: 哎，我提我们一起敬一下白衣天使。
2: 好。
3: 对，
0: 哎，敬我们伟大的医务工作者。
4: 谢谢，谢谢。
3: 这一杯我们就敬一下远道而来的朋友。
4: 谢谢。
5: 爸妈回来了啊。
6: 嗯。哟，
7: 吃饭没？
5: 还没呢。
8: 等你半天，以为你不回来吃了。哎，
3: 我给你们装饭去。
9: 他都这么大人了，你还给他盛饭？哎
8: 呀，你这个人，儿子上一天班了，我给他盛碗饭怎么了？
5: 就是，妈，快点饿。
8: 知道。
5: 爸，我姐呢？
9: 你姐今晚和白羊、行动几个人一块吃饭。
5: 哦，他们出去吃饭去了。好事儿啊。
9: 怎么？
5: 我妈这心头大事解决了。对。
2: 好嘞，好，谢谢啊。
0: 谢谢啊。哎，
10: 跟我一起慢走，欢迎下次光临。
0: 今天让你破费了啊。哎，我的车在那儿，谁让我坐啊，坐我车。
11: 哎，你不是说要带我去逛逛吗？
3: 哦，对啊，晶晶第一次来嘛，你带她去逛一逛。
11: 妈，
0: 那行，我走了啊，回头见
2: 啊，再见。
3: 哎，白羊、啊、那顾医生你送他回去吧，反正路你也熟悉，我这边突然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
0: 你
3: 我这边真有事儿、嗯、哎，顾医生我先走了啊。
0: 你有事啊、
3: 哎、先走了啊、哎、顾医生再见、
4: 哎、再见。
2: 那我送你吧。
4: 我可以自己回去，冯局长。
2: 没关系，我送你。是那个方向吧？
4: 对。
2: 好。
9: 最近工作怎么样？
5: 哎，马马虎虎呗。
9: 那就是说还是没有什么事情可干。
5: 我们那儿你又不是不知道，能有啥事儿？
9: 那既然这样，你就不知道换个单位？
5: 换吧，就没有这个必要了。
9: 怎么讲？
5: 我们单位吧，虽然是个工信委下面的正科级单位，但是发展前景很大呀。我听说马上就要单列出来，变成一个正县级单位，以后增加很多业务的。
9: 小道消息吧。
5: 真的呀，他们现在做方案，马上就要上报行署了。你儿子要当头了。
9: 谁信呢？
5: 真的呀。
4: 你的这位朋友郭总说话还挺有意思的。
2: 我们是老同学了。
4: 你们是一个班的同学啊？
2: 啊，初中、高中、大学的时候分开了，后来我去拱矿工作，行动呢南下打拼，方飞呢就去省城工作了。
4: 怪不得听你们说话呀，一听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2: 是。顾医生呢，你应该不是本地人吧？
4: 我算是半个单身人吧，我妈妈是土生土长的单身人，我呢从小是在黔东城区里长大的，也就是寒暑假回来一趟。
2: 啊，原来是这样。
4: 嗯，在我医学院毕业以后呢，就去黔东人民医院上班，到了去年年底又来丹山医院挂职。
2: 医生这个工作很辛苦啊。
4: 我觉得你们更辛苦呢。
2: 各有各的乐趣，各有各的辛苦。

0: 吃了，吃完他们就回去了。
1: 咋不送你回来？
0: 这么熟的老同学了，还送什么送啊？
1: 对啊，老同学，你们这么长时间没见，对不对？没聊聊什么往事啊？特别激动的事。
0: 什么特别激动的事儿啊？我们今天吃饭的主题是感谢人家顾医生照顾咱爸，还有啊，那兴东不是来了个朋友吗？一起聚会的。
1: 又被搅和了。
0: 搅和什么呀？我的事儿啊，你少掺和啊。别一天就瞎琢磨我的事儿。
1: 不是你老大不小了，你们自己不，你自己不着急你。哎呦！
2: 今天把你叫来，是有一件事要通知你。两年前呢，我把你之前告诉我的要打造丹山国家地质公园的事情呢，上报给了地委和兴署。
3: 啊，那上面怎么说？有下文了？
2: 是的，今天有了正式回复。啊，
4: 谢谢啊，
5: 慢一点啊，看我。
4: 来，今天尝尝我们丹山的羊肉粉儿。
5: 谢谢。
4: 来，快走。嗯，搅拌一下。怎么样，好吃吗？
5: 还行吧，马马虎虎。
4: 当一趟啊。嗯。
5: 我这次来呢，主要是两件事儿。第一，我哥想知道你们公司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集团也投入了不少钱，怎么就是不见起色呢？
6: 静姐，你放心，我真的没有骗你哥。也没有拿你哥的钱乱来。
5: 看把你紧张的，我哥又没怀疑你，他呢就是想让我来了解清楚情况，回去也好跟其他股东有个交代。
6: 这倒也是，主要我们这个项目啊，情况很特殊，很复杂。
5: 照你这么说，你们这是一个科研项目？
6: 是啊，你想想看，
7: 一个高度挑战性的科研项目，哪有那么快那么容易？
5: 你说的这些情况呢，我也理解，这确实是需要一个时间过程。但是阿东，你得给我一个期限。
8: 我说姐，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啊，之前我也是有一些心理准备的。那领导们有没有说不能通过的原因呢？
2: 当初你告诉我这个计划的时候，虽然我是肯定的，但是在我内心里面还是觉得是不是有点操之过急啊。你想想啊，这是一个涉及旅游开发的大型项目啊。你看我们丹山服务于旅游业的吃住行这些基础设施啊，都是很不健全的。啊，别的不说啊，就说从省城到丹山需要多长时间呢？还有中途需要换多少趟车呀？
8: 别说省城了，就是我们黔东地区到我们丹山，这路啊也是不好走啊。
2: 现在丹山的口碑和形象都不算好，
9: 人们只要一提起丹山，首先想到的就是一个没落、萧条、破旧的工业城市，与旅游城市相差甚远。
2: 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就这样强行仓促上马，那效果会适得其反。
9: 你一直在区政府工作，啊，主抓经济。
2: 这两年啊，区里的财政收入、生产总值是什么情况，你是非常清楚的。
8: 虽说近期我们的财政收入和生产总值要比工荒停工那两年好得多，但是和我们这个地区其他的经济发达县比起来，差距不小啊。
2: 是啊，
6: 半年，最晚半年。

0: 咋自己回来了？
1: 那谁跟我回来啊？
0: 不是爸晚上说你不是和熊哥、白羊哥出去吃饭了吗？

0: 我们肯定能够研发出来。
1: 不行，半年时间太长了。
0: 那你说多长时间吧？
1: 三个月。三个月是底线了，这要是时间再长，我这儿真的没法交代了。
0: 行，我们努力。
1: 这次回去呢，我也去我们那儿的科研机构了解一下，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专家，如果有的话，我也请他们能帮你想想办法，出出主意。
0: 那真是太好了，谢谢你啊。
1: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0: 那另外一件事儿呢？
1: 郭新东，你又在跟我装糊涂是吧？
0: 怎么了？
2: 我们丹山特区和黔东地区的发达县相比，都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嗯，更不要说和长三角、珠三角那种发达省份的
3: 相同级别的行政区域相比。
4: 是的，那是肯定比不了的。
2: 你再想想，在这种情况之下招商引资，如果外地大型企业的客商一旦到了实地，看到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规模，
3: 再一了解我们政府的资金投入，你说会不会对将来的投资啊，在他们心理上产生疑问？
4: 书记，您分析的对。之前啊，我的确是有点着急了。哎，
2: 要说急啊，我比你还急。但是急也要调整好心态。我认为接下来啊，我们的工作重点还是应该放到
3: 申报资源库这些城市上来。
4: 是，书记。
2: 哎呀，只要我们能够入列，我们就能够得到很多的国家政策和财政支持。哎呀，到那个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哎，这对今后我们丹山的发展，那可是弥足珍贵的。
5: 白杨，
6: 林叔，您找冯区长啊？
5: 小唐，他不在，
6: 他刚去书记那儿，估计要一会儿才能回来呢。
5: 哦，那我等会儿他。
6: 啊，进屋坐。
5: 哎，好，
6: 来，我给您倒点水啊。
5: 啊，不用了。
7: 要不是因为你在这儿，我怎么可能到这个地方来呀？
0: 瞧你这话说的，我们这儿怎么了？招惹你了？
7: 不是招惹我了。
0: 没招惹你，你那么嫌弃。
7: 我就不明白了，这儿到底哪儿好啊？
0: 我们丹山好着呢。
7: 你别跟我说好着呢这种空话。那咱们就具体一点说。它是像广东深圳一样交通便利文化发达，还是像北京一样历史悠久文化丰厚名胜古迹多，还是像上海一样文化多元高素质人才云集商业氛围好？你说我上面说的这些，丹山哪个比得了？
0: 你开什么玩笑，我们丹山能跟这些一线城市比吗？强词夺理。
7: 好，就算是不能这么比，那你说我上面说的这些方面，丹山哪点算突出的？没话说了吧，你自己心里也清楚，丹山充其量算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工业特区，是它以前是辉煌过，可是它现在垮了呀。就算我之前说这儿空气里有什么汞毒蒸汽，那是我道听途说，可是你看看这个地方，经济文化落后，收入低，下岗职工多，交通不便利，生活水平差，这些客观因素你总得承认吧。阿东，我理解你想回来创业的决心，毕竟你是在这儿长大的人，可是你创业总得尊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吧，你不能因为你一时。
6: 行了，
8: 白杨，
9: 哎呀，你这是稀客呀！
8: 哎呀，
9: 你走走走走走。
8: 哎呀，我有日子没见到您了吧？
9: 是啊是啊，您还是老样子，精神头十足。
8: 咱俩要是走到大街上啊，人家还以为我们是兄弟呢。

0: 这个这个外向啊，从小就爱开玩笑，大家都说你聪明，会讲话，大家都喜欢你。
1: 大爷，
0: 这一会儿你都当了区长了。
1: 是啊，当上区长了，工作呢就更多了，接人的担子也更重了。林叔，你来有什么事儿啊？
0: 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没有重要的事儿，我是不会来打扰你的。
1: 我知道，所以你找我一定有重要的事儿。说，
0: 兴东公司的事儿啊，他最近是遇到困难了，我想请你帮帮他。
2: 他遇到什么困难了？需要我怎么帮？
0: 京东的公司从产品立项到科技开发供循环再利用，科技的含金量是很高的，难度也很大，
2: 这我知道。
0: 现在已经到了冲刺阶段，却遇到了资金困难。就单从京东的这个项目来讲吧，是符合政府招商引资的政策的，应该享受政府的优惠政策，不能因为他是丹山人就把他排除这个政策之外啊。
2: 他有没有主动的向我们政府部门申请呢？
0: 那政府可以主动的，你可以主动去询问呢。老话说得好，举贤不避亲，举亲不避贤嘛。不能因为你和京东从小是朋友，不能觉得你去找他别人会说三道四。既然是特殊的项目，政府就应该大力扶持。再有啊，京东不来找政府，他是不愿意给政府添麻烦，就是年轻人的自尊心强，他们想凭借自己的力量干出点大事来，多少有点面子成分。现在呢，他的公司在研发上正处于关键时刻，资金链就断了。今天我为京东的事儿来找你，并非是因为我在其中，而是因为参与了这个项目之后，让我认识到这个项目对丹山、对汞矿的重要性。我们丹山汞矿可以再创辉煌，可以为国家、为社会继续做贡献。可以不夸张地讲，这个项目对丹山工业复兴起到引领和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1: 林叔，你说的意思呢我已经明白了。这样，我就这几天召集招商局的还有相关的负责人，约着京东啊一起坐下来开一会，
2: 咱们着重的解决他这个资金的问题，好吧？
0: 白杨，叔叔谢谢你。
2: 哎呀，别这么说，别这么说，
0: 谢谢。
2: 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
3: 京东，
4: 哎，冯叔，您怎么来了？走走走，去我办公室。
3: 啊，不用不用，刚才我四周看了看，已经初具规模了。
4: 离正式开业还需要一段时日。
3: 是是是，这个汞触媒啊是一项新技术，我相信只要你坚持下去，一定会成功的。
4: 您说的有道理。
3: 京东啊，别的我帮不了你，这个你拿着。
4: 叔。您这是干什么？心意呢我领了，钱我不能收。
3: 拿着。行动啊，这个不仅仅是你自己办的工厂啊，往小里说这是老工友们的希望，往大里说这关系到我们丹山的工业发展。拿着拿着拿着。
4: 叔，您说了再好这钱我也不能收。叔，
3: 听话，拿着。
4: 真不能收啊。
3: 拿着。
4: 哎呀，老矿长，您怎么来了？
5: 拿着，好好干。
4: 老矿长，
3: 哎哎哎，

0: 局长，我们多方面了解了一下新东汞业，汞触媒这项技术从本质上就是将汞矿所产生的废料进行处理再生产，从而达到废物利用的效果。原来啊，这个汞的矿渣废渣处理是需要花钱的，可现在呢反而有了收益，这是一件变废为宝的好事儿啊。所以我们现在决定将汞循环工厂列入到我们的招商引资范围。
1: 行，只要啊符合政策，我们就应该帮助他们。
0: 对了，局长，我还了解到现在我们丹山啊还有好几家同类型的汞循环工厂已经进入筹备阶段了。
1: 是吗？
0: 对，
1: 那太好了。哎，只要是符合条件，一视同仁，给予支持，这件事情你要尽快的抓落实啊。
0: 一定抓紧落实。
1: 行，去落实吧。
0: 好。

0: 白杨，准备出发吧，小唐都准备好了。
1: 好，雪宁灾害以后，我们还没有抽出时间去看看那位老人家，看一眼心里也就踏实了。
0: 是，那就正好去一趟黄道乡，把那个利益分配的事情再细化一下。
1: 好。
2: 师傅，到哪个部门去办事啊？
3: 我和你们马书记约好了的。
2: 哦，那麻烦你下来登个记，

0: 叔叔阿姨来了吗？
1: 老人家，
2: 奶奶，
1: 你好。
0: 你们来了，
3: 婆婆。
1: 你好，
0: 快坐快坐。
1: 身体还好吧？
0: 啊，好。
1: 好，
0: 快坐快坐。
1: 你也坐。
0: 上次年冬不是你们来，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我们应该的，
0: 谢谢
1: 应该的。
3: 婆婆，给您和小花带了一些吃的。
1: 那儿子儿媳后来有没有回来呢？
3: 回来两天又走了。
1: 哦。
3: 婆婆的儿子在城里当保安，儿媳妇呢做家政工作的，一个月挣不了几个钱。
1: 看来还不如回来种几亩地呢，顺便还可以好好照顾照顾您呢。
3: 那个地种过，种的东西卖不出钱，现在不种了。
4: 是啊，现在大洋村离城里确实太远，路不好走不说，这个菜啊运到城里面都不新鲜了，也卖不上几个钱，所以他们种了一段时间不种了，继续回去打工。
3: 啊，婆婆，这个啊是政府给您的慰问金，这钱呐，不能要吧？不能要，
1: 能拿能拿。老人家，这个钱你收好了，不是我们个人给的，是政府给你的。我们呢，一会儿还有事，要先走了。今后在生活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说，好不好？
3: 那就谢谢政府了。哎呀，不走吧，在这里吃完饭，我马上去杀鸡。
1: 不用了，不用客气，以后有机会，以后有机会。
3: 婆婆保重身体啊。
0: 好，
3: 小花我们走了。
5: 叔叔再见。
1: 奶奶走了。
3: 走了，
0: 再见。
3: 别送了。
0: 送送。
3: 再见。
2: 奶奶不用送了。
3: 再见。
6: 守正书记啊，其实早在十年前我就跟您啊有过一面之缘。
7: 十年前？
6: 是啊，你们现在秦东地区的严副书记啊，当时是在团省委任副书记。我那个时候正好有个项目要和团省委接洽，一来二去呀，就认识了。再后来嘛，我就经常陪着他打羽毛球。
7: 对对对，严副书记喜欢打羽毛球呢。
6: 是啊，后来他要到基层挂职，临行前吃饭，正好您也在场，

0: 我当时还开玩笑说，我说您到任呢、那就得严纪律，你们下面的干部啊则要守正气。
1: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哎呀，那次是我去省里开会，顺便呢向严副书记汇报工作，后来时间晚了，他就留下我吃饭了。
0: 啊，我说是吗？认识有10年时间了吧？
1: 是是是是，哎呀，你说真快呀、哈！
0: 对、
1: 一眨眼10年了。
0: 是。
1: 哎，钟总，你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儿？
0: 就上周啊，我和严副书记打球的时候，他就顺口说了一下你们丹山的一些情况。有个事情啊，我还挺感兴趣的。
1: 啊，钟总，您说的是？
2: 我们没有经验，可以学习经验吧。我打算引进一家大型的龙头农业企业，落地我们丹山，利用他们技术上的优势，来大力发展我们的绿色高效农业，进而带动我们整个丹山的农业发展。嗯，当然了，在引进之前，我们还有很多技术上的工作要去做。
1: 哦，钟总对我们丹山旅游开发项目感兴趣，
0: 我是相当感兴趣的。
1: 那钟总，我不知道你对我们丹山具体了解多少。我们政府的财力有限，如果让我们背上几十亿的重资产来进行的话，我想，
0: 首政书记，容我打断一下。
1: 嗯，
0: 你们丹山这个项目，就凭这么丰厚的资源，怎么可能只用几十亿打造呢？
1: 那你觉得投资多少？
0: 起码100亿。而且这100亿啊，还是前期项目的第一笔资金投入。如果后续还有其他的一些延续性项目的话，我们还可以继续追投。
1: 钟总，你们公司从事的是？
3: 看这些地，这些林子，就都这样荒着，一点价值都产生不出来。
4: 其实像婆婆家这种情况，在丹阳村还是挺常见的。现在丹阳村805户人家的2850个人里面，1300多人在外面打工，那剩下的就都是老人和小孩了，劳动力严重不足。
3: 是啊，形势还是很严峻的。
4: 现在是想发展高效农业，在我们丹山又没有经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1: 钟总，贵集团公司的实力我肯定是相信的，不过你也说了，这个项目过于庞大啊，如果真要是落地上马的话，那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敲定的。
0: 啊，那是肯定的，项目真要落地的话，我们集团的董事会啊还会就此项目进行深入细致的评估，如果就凭我们这几句谈话就把这个项目敲定的话，那我岂不成了江湖骗子了吗？
1: 钟总真是快人快语啊，不过确实是这个道理。
0: 是啊，我这次来主要就是两个目的。第一呢，就是和首政书记啊见个面，叙叙旧。第二呢，就此项目能够和丹山区委区政府啊通个气。
1: 哦，哎，不过钟总，你这边接下来会有什么想法呀？
0: 哎，具体的要求，我就想去实地啊看一看，走一走。
1: 啊，那没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就委托我们的区长冯白杨同志和您接洽。
0: 嗯，
1: 他是土生土长的丹山人啊，对这儿呢很了解。你想去什么地方呢？那都可以。
0: 好的，好的，那我就等冯区长的电话，我就不耽误书记您的工作了。
1: 好，希望我们还能见面。
0: 一定会见面的。
1: 嗯。

金金，资料这边已经收到了啊，我现在正在打印。嗯，谢谢你啊。

0: 喂，是我。
1: 林叔，您在哪呢？
2: 我在家呢。现在有事吗？
0: 有事你说。
1: 没事，来下办公室呗。
2: 好啊。
1: 好，哎，需要我开车去接你吗？
0: 不用了，我自己过去就行了。
1: 那行，我在办公室等你啊。
0: 好嘞。

1: 熊啊，冯局长好，走走走，这边请，走走走。熊啊，哎，您来了，钟总，给您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中华山村的村委主任赵兴旺同志。
2: 你好，钟总。
0: 你好，你好，
1: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0: 这儿啊，就是通往我们中华山顶的路，啊，我直接带你们上去吧。
1: 啊，好，
2: 请，
1: 走吧。
3: 请。
4: 哎，白杨。
3: 白杨，
4: 白杨，
3: 哎，长生，你咋回来了？啊，你在这儿呢？
4: 哎呀，贷款下来之后啊，我们就先回村里了。最近吃猪都在村里。
3: 行行行，
4: 哎，白杨，那个贷款啊，比我想象的多。我们的后面又流转了100多亩地，种了辣椒，你要不要过去看看？
3: 行，我过2天来看吧。我今天啊，陪着这个钟总啊，上中华山村去，谈旅游投资项目。
4: 哦，这是好事，好事，快去，快去，快去吧。
3: 过2天啊，哎，你们好，
4: 好嘞。
3: 哎呀，这个白杨可真是厉害，这才当了多久区长啊，就搞来老板来投资了。
5: 哎，我跟你们说啊，这投资的还是旅游项目呢。
6: 到我们这儿弄旅游啊？
4: 嗯，
3: 是啊，我们这儿从来没有什么旅游景点，更不要说游客了。哎，
4: 你懂哪呀？就是因为没有才要搞的嘛，人现在老板都来了，很快就投资起来了。
7: 也是，
8: 那行行，干活吧，干活吧，干活吧。
7: 令叔，怎么样？这些资料有用吗？
8: 姓董，你这些资料从哪儿弄来的？
7: 这个，您就甭管了，山人自有妙计，您就说资料有没有用吧。
8: 哼哼，很有参考价值。
7: 那就好。
0: 来，冯局长这边。
9: 好，
0: 您当心啊。
9: 哎呀。

0: 钟总，这个中华山啊，历史由来已久，当地呢还有很多关于中华山的传说呢。希望主任啊，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好的，冯局长。传说当年呢，武则天南巡的时候，经过了这儿，见到这座山呢，直插云霄，风景独特，于是便下令，让所有的车马都停了下来。
2: 那是，这么好的景色，那确实得仔细瞧瞧。啊，
1: 接着呀，武则天又招来了当地的官员，细细问了一番之后，得知这座山呢，处于衡山、峨眉山和西山的正中间，便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做中华山。金手啊写了中华山这三个大字，至今呢这山顶还残留着自己的匾额和寺庙的遗迹。

0: 守望大山的畲族人历史上一直在为改善生存处境而不断的抗争拼搏。200多年前，他们还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绝大多数畲族孩子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楚州府志记载，畲民刀耕苦作，或田种田亩，或扛抬山鱼，识字者极少。直到清光绪8年，浙江丽水一带才走出了当地第一位畲族共生蓝宝成。83岁的蓝天宝德是蓝宝成的曾孙。
1: 这里是我太公蓝宝成先生的故居哦。
0: 故居里悬挂的贡园牌匾，看上去并不出奇，却是一位畲家学子一生的荣耀。
1: 公元1882年，我太公已经38岁了，考取了这个贡生。当年呢，已经隔了30年，不招少数民族了。
0: 在此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朝廷不允许畲民参加科举考试。虽然读书无门，科举无望，但幼年时期的蓝宝成十分好学，他靠着自学读完了多部经典。1882年，朝廷开恩科，允许畲民参加考试。得知这一消息，已经30多岁的蓝宝成喜出望外。
1: 他马上就开始做草鞋了，做了13双草鞋。过去那个路弯弯绕的话，起码800里路。他13双草鞋做起来，我估计他是1天100。这是社人的本质，因为天天勤劳嘛，天天劳动哦，一切都靠一双手一双脚的，等于8天赶到杭州了。
0: 800里路，穿烂13双草鞋，蓝宝成要为自己闯出一条路争上一口气。后来他考取贡生的消息传回家乡，整个畲村都轰动了。
2: 他取得这个功名，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哈，对于整个畲民来讲，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1: 那当然是的，我们畲民总算出了一个人头地了，不得了这个事儿。
0: 考取贡生后，蓝宝成被任命为石门县儒学正堂。虽然自己熬出了头，但那时家乡的穷苦孩子仍无书可读。由于不识字，没

0: 没文化，奢靡贫困的命运只能持续了一代又一代。蓝宝成做出了一个决定，辞官回乡开办学堂。
1: 他因为是奢靡之子嘛，从小就是在奢靡里面慢慢的长大，也看到奢靡的疾苦啊。你没有点能耐根本人家瞧你不起，这就要看你自个儿了。你自个有能耐了，那就不怕了，是不？是吧？不是说为资格争气，他为整个奢靡争气。
0: 蓝宝成放弃了仕途和安稳的生活，却为畲族孩子带来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腾出自家厅堂作为学堂，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为了给贫苦孩子免去学费，他拿出全部积蓄置办田产，以租养学。文人之勇，勇在敢于担当，也勇在尽职尽责。回乡后的几十年里，蓝宝成培养的学生不计其数，有的考取了清末贡生，有的东渡日本留学，也有的出任县长。有了知识的武装，世代更迭的奢民开始走出大山，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他们在激荡的岁月风云中，在捍卫大义的战场上，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书写山哈的传奇。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课。

0: 普沙龙。
1: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2: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4: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5: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并对也门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胡塞武装警告，任何针对也门首都的袭击都将招致对沙特的报复。特朗普称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以美报道，以美领导人通话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争可能性。伊朗表示，若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后果将延伸至地区之外。胡总统表示，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乌美会晤方案，乌方已经停止袭击俄罗斯能源设施。俄方称尚未就俄美乌三方会晤达成具体协议，俄美柴油供应协议与乌克兰问题谈判无关。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前三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对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和出口实现双向增长。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13号晚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联军当天已经拦截并且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了2死2伤。马利基说，联军在沙特利雅得省、沙特南部和东部的不同城市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马利基还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另据报道，沙特民防总局14号凌晨发表声明说，2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此外，

0: 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东部城市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荷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 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会延伸到地区之外。伊朗海军同一天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了一艘违规油轮。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不要关闭电子设备，并且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 伊朗海军13号表示，一艘违规油轮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一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 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以色列媒体13号援引美方知情官员的话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与特朗普通话， 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 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 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按消息人士的说法，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中央司令部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正在完成准备工作。 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称，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曾多次讨论恢复打击伊朗的问题。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他可以着手准备，但并未正式承诺批准袭击。报道说，美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隔几天就变。
1: 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等媒体12号的报道说，伊朗海军副司令法拉马兹贝马尼当天表示，美军海上力量已经大幅后撤，远离伊朗的海上边界。贝马尼还说，
2: 伊朗海军等伊朗部队正持续针对敌人弱点研发新型武器装备，其中部分新型装备已完成生产并具备投入使用条件。他同时警告称，如果美国再次误判局势，伊朗军队将做出回应，使对方进一步远离伊朗海上边界。另外，贝马尼还表示， 由于与伊朗的冲突，美国舰船无法进入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该基地已经变成空城。近期，美军队在中东部署的航母进行了轮换与调整。本月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对伊朗军事行动及海上封锁的林肯号航母已于当天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 此前与林肯号一同部署在中东的布什号航母也已撤出，并于4号抵达泰国普吉岛进行调整。据美国军事媒体战区频道报道，目前美国在中东执行对伊行动的航母打击群暂时仅剩华盛顿号航母，而新派出的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虽已于

0: 9月27号从美国启程，但预计最快也要到10月底才能驶入中东海域。自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基本保持至少两艘航母的部署规模。4月下旬，美军曾在中东同时集结林肯号、福特号和布什号三艘航母，其后数月间，上述三艘航母相继离开中东海域，美军部署华盛顿号、罗斯福号航母接替对伊朗行动任务。
1: 伊朗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雨果·肖特，抗议英国政府关于伊朗涉嫌参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的毫无根据的指控，要求英国政府尽快提供支持其反伊朗指控的文件和证据，否则伊朗将会重新考虑与英国的关系。9月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居民，并且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数人。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和10月12号两次表态称，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该基地的可疑活动，并且表示英国将实施进一步的制裁，限制伊朗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张楚楚女士，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张女士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张女士，从刚才的新闻当中，我们已经看到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持续护袭对方的城市和石油设施。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蓄意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推高油价，所以您如何来看待当前沙野局势持续升级所带来的影响？
2: 好的，我想啊，现在的问题呢，就在于全球能源市场还有供应链的安全预期呢，其实被打破了。因为沙特的核心油气设施，再一次的进入到胡塞武装导弹呐、还有无人机的打击半径。那么，当石油设施呢成为双方这个互袭的目标的时候，恐怕呢，它是会引发市场对于未来能源供应的担忧。那同时还有一个是航运的问题，因为沙特跟以色列的交火呢，它是很可能会引起红海呀、曼德海峡的袭击船只的这种互搏。那么红海的航道一旦受阻，大批的商船呢就不得不绕道而行。那么这一绕多出来的不仅仅是成倍翻涨的运费呀，还有海运保费呀，而且呢它还会推高全球供应链延误的风险。那么油价和物流的成本上涨之后，它很容易就会传导到欧美民众的加油成本，还有他们的物价上。那在美国中期选举的关键节点上呢，油价反弹它会直接刺痛选民的钱包，也很容易呢冲击到执政党的基本盘。那么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非常担忧的原因。当然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就是呢整个中东呢现在也正在重新的滑入到安全困境的泥潭。那么这几年其实沙特一直在努力的做战略调整，想要集中资源呢去推进2030愿景，打造多元化的经济结构。那么它其实最不可或缺的是和平稳定的预期，但是现在呢袭击常态化了，等于是打乱了沙特啊等等海湾国家的转型节奏，所以他们不得不继续呢把资源资金投向安全领域。那么越来越多的中东国家安全焦虑上升的话，被动卷入到这场冲突的国家也会越来越多，那么地区的系统性动荡的风险呢恐怕也会进一步加深。
1: 另外从以色列的媒体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以领导人上周通话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那么特朗普说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的话，其后果将会延伸到地区之外。所以在您看来，美以对当前局势各有什么样的打算？那么伊朗的表态又传递出了哪些信息？再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2: 好的，以色列呢它的远程突防啊情报渗透等等能力呢是比较强的，但是它的致命的弱点呢是缺乏战略的纵深。那么如果说真的要跟伊朗啊打一场旷日持久的全面战争，那么无论是说是远程重型弹药的持续投送啊，还是说是防空拦截弹药的消耗，其实以色列呢单凭它自己的能力是很难长期扛下去。所以以色列现在的核心思路就是想设法把美军拉下场去兜底。那么他希望呢通过自身的这种试探性的打击或者是情报协作。

美国的战略轰炸机更深度的去拉入到正面战场当中。但同时呢，这里面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以色列大选迫在眉睫了。那内塔尼亚胡呢，他又想借一场安全危机来凝聚国内的共识啊，同时去延缓国内关于比如说对他的这个加沙战争的责任追究啊、司法改革啊等等这些问题的总清算。但是呢，如果我们看美国的

0: 不要提马上临近中期的选举，那么一旦呢油价暴涨，通胀反弹，那么对于特朗普的选举呢也是不利的。所以说呢，美国想的呢就是极限施压，但是他不想扩大冲突。那至于说伊朗呢，他采取的还是一个极限的非对称的威慑，他用的是延伸这个潜台词，也就是说他手里面很硬的一个底牌呢就是扼守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他的意思呢就是他还可能会配合胡塞武装能够影响到的红海来形成一个双重封锁，目的呢也是要威慑美国，从而呢施压美国，让美国主动的去避免升级这场冲突。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楚中女士的分析，谢谢。那么相关内容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前的也门危机。陆颖，
2: 好的，英峰，我们看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个战略要地激战正酣，沙特机场遭袭造成重大伤亡。美国总统称考虑直接军事干预也门战事，危机持续发酵。我们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是英国路透社，地面争夺战日趋白热化。也门政府军的反攻声势浩大，但进展不及预期。胡塞武装对塔伊兹形成包围之势，且直指南部重镇亚丁。也门政府军口中的捷报频传与胡塞武装的攻势形成反差感，地面争夺战日趋白热化。塔伊兹、马卡蒂拉如同两座堡垒拱卫着亚丁，胡塞武装在此地采取围而不攻的策略，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心理战，让亚丁时刻活在兵临城下的氛围里，制造不确定性。接下来再来看阿曼观点报，战略要地归属是关键。也门内战的棋局瞬息万变，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与其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都在用尽心思争取优势。目前看，胡塞武装的策略和作战风格更加稳健和有耐心。也门政府军以西海岸的大捷掩盖南线军队的调动劣势，而胡塞武装则以对亚丁的军事威慑牵制了政府军的预备力量。接下来，塔伊兹、马卡蒂拉、亚丁等战略要地的归属将直接影响也门局势的走向。我们再来看到法国《费加罗报》，伊朗称愿斡旋对话。美以伊战事和也门危机使海湾地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在一周内数次遭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扬言报复。在局势恶化之际，伊朗称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眼下，沙特有机会与伊朗接触，并可能与胡塞武装谈判，为危机解决提供了一线生机。最后再来看到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美或更深入地介入也门局势。文章称，也门战火重燃是美以伊战事外溢的结果。美国称正考虑加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也门危机爆发后，美军虽没有直接参战，却为沙特战机空中加油，还派数百名情报与军事分析人员前往利雅得，帮沙特军方挑选空袭目标，制定作战计划。但从形势发展看，这种程度的支援对沙特来说显然不够。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英峰。
1: 好的，陆颖。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通报说，俄军对乌克兰部分军工设施、物流中心、铁路和港口基础设施等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乌克兰的19个州遭到打击。
3: 俄国防部通报说，位于基辅的一处导弹和远程无人机制造车间，一处负责维修为乌军运输军用和军民两用物资的铁路机车车辆的机务段遭到打击。此外，俄国防部13号午间发布的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多布罗波利耶市中部和西北部推进，并继续清剿已控制街区和多布罗波利耶煤矿区域。一天内控制286栋建筑，包括3座生产设施。俄军继续压缩哈尔科夫地区包围圈，并扩大外部控制区。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3号通报，莫斯。

0: 莫斯科时间12号晚，417架无人机朝莫斯科地区方向飞行，大部分在远端被压制，65架在接近该市时被摧毁。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3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一个人员集结区以及一个无人机指挥所。在北斯洛勃然斯克和库尔斯克方向，俄军发动49次进攻；在南斯洛勃然斯克方向，俄军发动了20次进攻；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29次进攻。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2辆坦克、7辆装甲车、51套火炮系统、2套多管火箭炮系统、1套防空系统、15套地面机器人系统、1889架无人机、362辆汽车以及5台特种设备。
1: 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3号的报道说，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与欧洲正在制定一份新的乌克兰冲突解决方案，该方案包括投资乌克兰重建、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等四项。
0: 报道称，这份乌克兰冲突解决方案第一项是重建乌克兰。据报道，世界银行和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有意为重建乌克兰经济进行投资，以满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资金需求。然而，乌克兰方面至今未对重建所需的资金规模作出评估。此外，美国和欧洲将向乌克兰提供类似于《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的安全保障。一名官员称，根据该方案，欧洲还将与俄罗斯就保障地区安全的措施达成一致。方案中的第三项是俄罗斯、乌克兰与欧洲通过能源协议实现经济一体化。据报道，达成这一目标的方案之一是通过管道向欧洲输送俄罗斯石油与天然气，所得收入由俄罗斯与乌克兰分配。此外，方案中还拟定了解除对俄制裁的明确时间与细节。据消息人士介绍，方案中的最后一项是按接触线停火。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3号的简报会上表示，俄方没有听说《华盛顿邮报》关于美欧正在讨论一项包括按接触线停火的乌克兰问题具体调解方案，仅看到媒体报道。俄罗斯方面此前多次表示，俄方从未拒绝过就永久解决乌克兰危机进行谈判，但前提是消除冲突根源。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俄方就解决危机的立场是达成长期永久的和平。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表示，乌方已经向美方提交了新一轮乌美会晤与磋商方案，提议未来几天之内举行会谈，并且已经将相关的建议递交给了美方代表。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同一天表示，尚未就俄美乌三方会晤达成具体协议。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表示，乌美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他重申，乌方坚定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领域停火倡议，同时强调该停火安排必须得到俄方参与和遵守，方能落地生效。他表示，乌克兰始终以建设性态度开展外交沟通，愿通过对话磋商推动局势降温。泽连斯基13号早些时候还表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以来，乌方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13号表示，尚未就俄美乌三方会晤达成具体协议，相关方如果不向乌克兰施压，将无法取得进展。同一天，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佩斯科夫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就俄美达成柴油供应协议是否促使俄方在乌克兰问题谈判中更倾向妥协，佩斯科夫称两者没有直接关联，此举是俄美互利合作的一项。 好，相关内容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录音。
2: 好的，英峰，特朗普

0: 近日称俄乌已同意能源停火，乌方称近日未对俄能源设施实施打击，但俄方没有明确表态。美国力促俄乌实现能源停火，但前景不明。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是美国《纽约时报》，美对乌数次隐晦威胁。一名白宫官员表示，能源停火协议包括双方停止互袭炼油厂，并预计乌方会遵守这一协议。如果对炼油厂的袭击停止，接下来可能还会出现一项停止攻击发电厂和电网的协议。美方高层已在多个场合数次对乌方隐晦威胁，或停止对乌提供军事与情报支持。美促俄乌能源停火，但能源停火落实还需更多沟通与具体安排。再来看到德国之声，实为美方选情所需。近期美国国内出现柴油供应紧张，在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下，特朗普急于应对油价高企，并把这一问题的源头归咎于俄乌互袭能源设施。特朗普强推能源停火，是为了减轻高油价对共和党的冲击，生活成本是选民关切的议题之一。而基辅和莫斯科方面都把有限的能源停火协议和结束战争的谈判分开，即便能达成妥协，也不意味着愿意在冲突根本问题上让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丹麦广播公司，冲突经济色彩愈发浓厚。俄乌冲突经济色彩变得愈发浓厚，俄罗斯利用导弹和无人机破坏乌克兰基础设施，增加经济和民生压力。乌克兰通过袭击俄能源设施来增加后者的战争成本。如果乌克兰单方面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等于放弃迫使俄罗斯结束冲突的关键筹码。目前真正考验不在于临时停火，而是这些有限协议能否成为迈向政治解决方案的基石。最后再来看到伊朗日报，能源成为博弈杠杆。俄乌实质性进入能源停火难度很大，最近几天乌克兰基辅陷入大面积停电，多栋建筑及街道处于黑暗中，俄罗斯能源设施受损严重，俄乌已把对方能源设施作为重点打击目标和博弈施压杠杆。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方案虽然理论上能推动局势降温，但只要双方都仍寻求在军事外交上取得优势，这类调解方案就存在脆弱性，很难持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应峰。
1: 好的，谢谢陆颖。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说，俄罗斯驻法国大使馆13号表示，法国扣押邮轮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俄方正在核实船员当中是否有俄罗斯公民。此外，俄方还称法国并没有就扣押邮轮一事通知俄罗斯。法国总统马克龙12号在社交平台上称，法国海军在印度洋扣押了一艘涉嫌非法运输燃料的邮轮。他称该邮轮涉嫌悬挂假旗航行，并且参与了非法燃料运输的活动。外媒称，马克龙没有具体说明该邮轮与俄罗斯有何关联，但是他表达了法国打击俄罗斯影子舰队的决心。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信息，北约于13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正午”。演习将会持续大约10天的时间，有17个北约国家参加，规模与往年历次演习相当。按照北约的说法，此次演习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与当前的国际局势无关。演习将会使用不含核弹头的训练弹药，不会使用核武器。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馆此前表示，俄方将会密切关注北约的核演习。在北约将俄罗斯定位为主要安全威慑的背景之下，这些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同时，相关演习也是北约核政策的一部分，而俄罗斯对这一政策一贯持负面态度。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海关总署的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前3季度中国货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2: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进出口持续快速增长，9月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

0: 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市场多元化巩固拓展对美国贸易持续回升。
1: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九成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
0: 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对外贸易更加平衡协调，前三季度中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前三季度，我国对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和出口实现双向增长。在与我签署自贸协定的伙伴中，对超过70%的伙伴，贸易实现双向增长。
2: 自贸红利持续释放，惠及各方。相关负责人表示，从数据上看，前三季度中国的外贸有效应对了各种外部冲击挑战，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从全年看，四季度进出口的增长也是有基础、有支撑的。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随着广交会等重大经贸活动开幕在即，上海同步密集迎来了工博会等重磅展会和国际赛事，带来了大量的外籍参展商、运动员和观光游客集中入境。相关口岸也迎来了多波客商入境高峰，中国免签朋友圈扩容红利持续释放，持续赋能口岸入境流量，转化为文旅商经济增量。
4: 随着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国际航线网络不断拓展，来深圳外国人数量持续增长。截至10月11号，深圳边检总站共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超625.3%，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127.2万人次，同比增长49%，占入境外国人总量超52%，提前81天超去年总量。
3: 这里很方便，我有一个会议在深圳，这里是最近的口岸。
5: 我们将以服务广交会等重大经贸活动为契机，不断提升涉外服务能力。近期，广州白云机场口岸的进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广州海关统计，10月以来，广州海关监管广州口岸日均进境人数约3.2万人次，日均进境航班超185架次，同比分别增长约82%和11%。 我想我是第10次来中国了，我要和我丈夫去广交会，我们从中国出口衣服、机器之类的商品到哥伦比亚，还有其他我们在哥伦比亚需要的东西。据白云边检站预测，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量约达5.8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3.6%。白云机场口岸国际航班外国人订单明显增加。
6: 预计展会期间，口岸日均出入境客运航班约317架次，同比增长约17.6%。
7: 我去了广州，然后去惠州和东莞，我是做鞋类生意的，出入境通关过程非常顺利。
8: 入境客流高峰日期出现在10月13日至15日，10月22日至23日，10月30日至31日，出境客流高峰日期将出现在10月18日至19日，10月26日至27日，11月3日至4日。
3: 据上海边检总站数据统计，10月11号，上海口岸入境外籍人员突破3.1万人次，创下单日入境外籍人员数量历史新高。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上海口岸累计查验入境外籍人员513.8万人次，同比增长18.5%，其中享受免签政策及2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343.1万人次。 占入境外籍人员总量的66.8%。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外籍人士来华旅游、商务、探亲访友更加便利，持续赋能口岸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文旅商经济增量。
9: 今天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赖清德上周所谓的双十讲话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针对赖清德有关防务投入、两岸关系以及二战历史等言论，国台办发言人逐一予以批驳，批评民进党当局企图通过以武谋独、以外谋独，谋取政治私利，只会将台湾带入险境。
10: 赖清德的所谓的双十讲话中，一边鼓噪穷兵黩武、以武谋独，一边再唱对话高调，是。

0: 典型的两面手法，欺世惑众，更是螳臂单车，不自量力。
1: 一边推动军事投入，一边声称要通过对话维护和平。针对赖清德的这套说辞，国台办发言人指出，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煽动两岸对立，企图为台独分裂行径寻找借口。
0: 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施压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祸。
1: 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还妄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遭到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现在又回头来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前后矛盾。国台办发言人批评，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割裂两岸历史连结，是历史的罪人。
0: 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也照出了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可证面目。
1: 赖清德的双十讲话颠倒是非，挑动两岸对立对抗，但大陆方面却为两岸关系发展擘画蓝图。9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展现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诚意善意，表明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意志，彰显了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信心决心。
2: 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一边鼓噪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的制裁，从大陆赚钱。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沈伯阳的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相关公司实施惩戒。
3: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之父沈土成担任负责人的兆易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一家公司微卫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
0: 沈伯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微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3: 此外，对于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机场被拒绝入境，发言人也作出回应。
0: 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被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3: 发言人表示，大陆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
2: 台湾艺人蔡康永日前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洋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对此国台办发言人

0: 陈秉华表示，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
1: 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0: 近日，台湾地区海巡部门于东沙附近海域对两艘大陆渔船使用高压水炮，造成了涉事船只动力受损，船员一度滞留海上。台海巡部门声称是大陆渔船越界，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大陆船舶在相关海域作业完全合法正当，民进党当局粗暴对待大陆船舶，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1: 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大陆船舶在相关海域作业完全合法正当，我们坚决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以危险方式粗暴对待大陆船舶，危及有关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恶意挑动两岸对立对抗，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脑。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6: 我天天领，
5: 腿长也没用，我可比你来得早。
6: 我这个
7: 直接领，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8: 京东。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偷偷加练两组，
1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7: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8: 是不是肾透支了？
19: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8: 他好，家才好。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制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黄河新画卷，今天我们走进黄河河南段，这里地处黄河中下游，地上悬河集中，险工多发，是关系黄淮海平原防洪安全的关键河段。五年来，从持续实施小浪底调水调沙，到推进黄河故道湿地修复，再到引导滩区发展绿色富民产业，河南统筹防洪安澜、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让昔日的地上悬河逐步变为造福中原的幸福河。
7: 我们现在是在河南济源和洛阳孟津区的交汇处，看到眼前的这片青山碧水，您可能会有个疑问，为什么奔腾汹涌的黄河水到了这里就能一改常态，温柔而且变得这样的碧绿和清澈了呢？

0: 接下来呢，我们就带您一起从空中视角打开不一样的母亲河。您现在看到的就是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这也是黄河干流上的一座关键控制型工程。介绍一下它最重要的三大功能：防洪、调沙减淤，以及保障黄河中下游的生产生活用水。这是今年6月22号我们在这里拍摄到的画面。为了应对黄河中上游高含沙来水，小浪底开启了泄洪，通过调水调沙，大量泥沙被冲到下游，避免了库区的泥沙淤积，这才呈现出了眼前清水黄河的模样。通过这张图可以看到，通过多年的人沙赛跑，库区的泥沙淤积量总体呈现的是一个下降的趋势。与此同时，更多的泥沙被输送到东营的入海口，目前已经让黄河下游的主河槽平均下切了3.1米。截止到目前为止，黄河已经连续27年实现了不断流。
1: 着眼生态系统的完整性，黄河保护治理也向黄河故道、引黄受水区等与大河历史渊源深厚的区域延伸。民权黄河故道是黄河改道后形成的古河道，是黄河大保护重要的生态缓冲带。如今这里水面开阔，绿意葱茏，水鸟在其间自在游弋。而在几年前，这里还分布着大片废弃鱼塘，库区泥沙淤积严重，当地统筹推进古河道保护、引黄水资源利用与湿地修复，开展退塘还湿、清淤扩容。
2: 通过近3年的治理，我们的水库调水能力已经由以前的1.38亿立方米提升至目前的2.6亿立方米。
1: 水库要清淤，水鸟的家也要护好。民权黄河故道湿地是全球极危物种青头前鸭的重要栖息繁殖地，这种有鸟中大熊猫之称的水鸟对栖息繁殖环境有着苛刻的要求。耿思玉是湿地的护鸟员，他与青头前鸭的缘分始于2019年。
3: 从2019年开始，我们首次监测到青头前鸭在这里成功繁殖之后，这几年呢，我们就青头前鸭的这个行为学包括繁殖学积累了大量的照片影像资料。
1: 由于湿地公园的湿地率达98.1%，耿思玉每天只能背着20多斤重的监测设备，步行往返于各个观测点位，摸清它们喜欢什么样的植被，需要怎样的水位，习惯在哪里筑巢。
3: 青头前鸭以前它选择这些巢址都是咱们水面中间的一些土岛，但这个土岛如果赶上这个汛期或者是水位上涨，青头前鸭的巢穴很有可能会被水淹。最初的时候是利用一个泡沫箱把它的巢整体移到这个浮巢上。
1: 今年管护团队为青头前鸭打造的水上产房有了新的升级。
4: 大家看这个浮巢直径大概是在1米，是一个圆形的，然后我们在这个浮巢的中间位置预留了一些孔洞，这些孔洞呢后期可以放置这个植被的营养钵。今年呢有普通燕鸥已经在这个浮巢上筑巢。
1: 随着栖息环境不断改善，越来越多水鸟在这里停歇繁衍。据当地监测，每到冬季湿地鸟类数量可达8万至10万只。
5: 青头前鸭从我们最初发现4只到现在这个404只，我们通过努力把它们留下来了，它们也用翅膀给我们投了票。
0: 黄河安澜打底，生态底色渐浓。沿着黄河奔涌的方向，我们一路向东，来到了位于黄河下游的关键节点开封兰考。我现在脚下的这片土地呢，就是位于兰考黄河岸边的万兆光网智慧农田。这里曾经是黄河泛滥遗留下来的风沙盐碱滩，而现在依托黄河优良的水土资源，搭上数字和智慧农业的快车，这里呢摇身一变已然成为了稳产高效的良田，更跑出了乡村振兴的加速度。
1: 今年兰考县种了约56万亩玉米，种粮大户柴岩正通过手机查看自家1000亩玉米的长势。过去人工巡田需要5个人巡一天，如今借助田间摄像头，他一天就能完成巡查。
6: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这个玉米棒外面的这个苞叶它的颜色的变化来去判断玉米灌浆的一个程度，看到这个效果呢就跟我们实地去看的情况是一样的。
1: 看清长势还需按需用水，在智慧灌溉场景中，万兆光网为数据回传和灌溉指令传输提供网络支撑，把每一滴黄河水都用在刀刃上。万兆光网让良田管护更加精细， 当年为防风固沙而广泛种植的泡桐，如今凭借优良的透音特质，成为制作民族乐器音板的优质原料。
7: 现在家家户户啊，我们都会弹奏，是包括调音，包括质量检验，都是一条龙。
1: 目前兰考县共有民族乐器及配套企业219家，年产值20多亿元。昔日需要外部帮扶的兰考，正以产业提质升级带动黄河沿岸百姓共同增收。5年来，河南织就了一条安澜清澈富民的黄河生态经济带。黄河干流河南段泥沙量大幅下降，水质连续5年稳定保持2类标准。黄河保护的生态底色正持续转化为中原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8: 9月15日，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及豆包工作开工大会在京举办，与3000余名企业家共谈 AI 时代企业协作新未来。会上，飞书发布8.0版本，围绕 Agent 进行系统性重构，企业级 Agent 豆包工作原生融入飞书，两者协同打造一站式 AI 办公方案，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将 AI 服务对象从个人延展至团队。
9: 飞书真的是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到各行各业的组织升级和 AI 转型中。先进团队，先用飞书，真的从一个我们设定的目标变成了现实。
8: 耕耘10年，飞书已成为各行各业推进组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的选择。飞书将携手豆包工作，助力更多企业提速 AI 落地。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那我的苹果
12: 香甜脆爽，
11: 那我的桃
12: 皮薄肉厚，
11: 哎呀，
12: 好果子，
11: 可是不容易。
12: 新得的半个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1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4: 老师，谢谢，
15: 应该的。
1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5: 应该的，
16: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呢？
18: 这样吧，我画给您。
16: 是用心的服务。
18: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8: 应该的。
19: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8: 这不就解决了吗？
16: 是秉持的公心。
2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8: 不麻烦，应该的。
2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这老家。
22: 没什么事儿。
2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不
24: 上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根据共同社12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日本政府正在研究将铁路纳入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范畴，并计划写入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旨在完善突发事态下自卫队物资补给、装备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保障能力。
25: 据报道，目前日本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主要覆盖部分机场、港口以及连通二者的公路，供自卫队及海上保安厅的飞机、舰船使用。若铁路被正式纳入建设清单，相关项目将涵盖维护民用需求低但军事意义重大的铁路线路，推进线路复线化改造，拓宽隧道以适配大型装备运输，并配套建设铁路物资集散枢纽等。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原计划到2027财年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2%。 然而高市早苗上台后加快推进相关计划，将

0: 将这一目标提前至2025财年完成。而面对美国提出的将盟国防卫费占比提升至 GDP 3.5% 的要求，报道称日方正探讨新设综合性安保相关经费统计方案，将太空开发、人工智能研发、构建能源供应网等经济安保领域预算一并纳入统计，以此抬升安保开支占比。数据显示，2026财年日本机场、港口、公路相关防卫基建预算合计225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95.4亿元，后续铁路项目还将进一步推高相关投入。
1: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说，八路军当天成功试射了法塔赫二增程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声明说，该武器系统配备了先进的导航装置和航空电子设备，凭借独特的飞行轨迹和机动性能，能够高精度打击目标，并且突破敌方的导弹防御系统。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12号报道说，该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上遭到了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的生鲜以及冷冻产品被毁。
2: 据报道，遭网络攻击的数百家超市主要属于安特马尔谢、优合作社等大型连锁零售品牌，一些独立商店，尤其是肉类商店，也可能受到影响。此次网络攻击目标是涉事超市配备的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丹福斯公司称，此次受影响的大多是老旧型号设备，没有进行软件更新。该公司制冷设备配有自动除霜系统。事发当晚，黑客利用该功能强制设备持续除霜，并将设定温度调至50摄氏度，导致火灾并造成食品变质。目前，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已经销毁。优合作社负责人多米尼克·舍尔歇尔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了此次黑客攻击，并表示对法国食品供应的关键设备进行攻击前所未有，事件构成极其严重的威胁。据悉，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提供的软件存在漏洞，并已与软件开发商取得联系。该机构正与欧洲同行保持联系，同时排查法国境内其他可能受到影响的企业。
1: 德国纽伦堡机场13号在短暂的停运之后恢复了航班的起降。当天中午，一架从希腊科夫岛飞来的客机发出了与劫机有关的警报代码，警方出动特种部队，并且暂时封锁了机场。随后，该客机在战机的护航之下安全降落在了纽伦堡机场。警方与机组人员取得联系之后，确认现场没有危险情况，并且解除了劫机警报。来看天气情况。
3: 来看天气，随着冷空气扩散南下和副热带高压北侧的暖湿气流交汇，中国西南到江南多地正在经历一轮较强降雨过程。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在重庆的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以及江西北部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了明天，强降雨还将会继续向东转移，贵州东北部一直到安徽南部都会经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降雨强度是同期少见的，同时还可能会伴随强对流天气，需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远离山区和等一些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今明两天呢，中国北方还将是以晴朗的天气居多，不过后天开始呢，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和新一股南向的冷空气交汇，那么长江沿线及其以北将会经历大范围的降水。那么气温方面，明天开始新一轮冷空气将会自西向东给北方带来4到6度，局地8度以上的降温，北方各地的气温也会陆续的降到偏低的一个状态。而未来中国南方的气温还将会持续偏高，我们可以看到最高气温普遍都可以达到30度上下，尤其是华南这一带的暖热程度同期少见，需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1到21摄氏度；西安多云转阴，16到23度；广元多云，15到26度；宜宾阴，19到26度；唐山多云转阴，10到21度；合肥晴转阴，16到26度。南京多云转阴，16到25度；武汉阴转小雨，16到27度；福州多云，22到29度；南宁晴转多云，24到35度；广州晴，23到33度； 东京。

0: 小雨18到28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4到33度，迪拜阴29到36度，河内小雨转晴24到32度，曼谷小雨26到33度，吉隆坡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悉尼晴转小雨14到18度，伦敦阴10到20度，巴黎晴10到20度，罗马多云转晴13到23度，雅典小雨转阴16到18度，温哥华晴9到16度，渥太华小雨转晴4到13度，洛杉矶晴15到26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5度。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近60%岛内青年支持主动与大陆谈判。台北市长选战攻防激烈。台媒报道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台湾应主动通过对话争取和平，不可沦为最危险的导火线。为何岛内民众日益担忧两岸冲突风险？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报道，有台湾智库12日发布最新民调，有近60%的岛内青年越来越关注两岸局势，并且支持主动与大陆谈判。有岛内学者分析，青年群体心态转变核心源于对外部局势的清醒认知，不再盲目迷信美国的所谓安全保障，已然看清局势的变化。
1: 过去啊，把美国捧为这个安全之盾，显然他们也知道那个盾恐怕至少是生锈了。过去这几年它已经慢慢在生锈，但是现在已经锈穿了。那这一点某种程度上，台湾的人民，特别是一部分支持程度相对高一点的、年龄相对来讲年轻一点的，这一些年轻知识分子，他看透了。看透了以后，那很自然他就会做出一个对自己相对有利的选择。
0: 有评论指出，岛内青年支持主动谈判，折射出台青对两岸和平发展的现实期待。只有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够为台湾青年打开更多交流往来、就业创业的发展空间。
2: 不管是台积电也好，不管是各种拿台湾的纳税人去买美国武器，或者是相关的这个美国的资源，但其实呢，最后呢，负债都背在台湾年轻人的这个背上，那所以呢，他们的负担越来越重。那我想呢，这个很多一般的台湾年轻人通通看在眼里。我想呢，任何一个年轻人都会理解到，只有和平稳定的环境哦，才有年轻人发展以及这个未来哦的空间哦。
0: 越来越多台青已经看清，不应再单纯寄望美国的所谓介入保护，持续的对立对抗只会推高战争风险，代价最终要由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人承担。年轻人期待的不是对抗消耗，而是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有舆论分析指出，一味升高两岸对立的民进党当局正在失去岛内青年的支持。
3: 据台媒报道，民进当局加码防务预算，却出现对美采购装备迟迟不到货、进度不明等诸多乱象，持续引发岛内舆论的强烈不满与质疑。
0: 柯文哲日前接受采访时指出，民进党当局编列巨额防务预算，大肆采购军备，却长期面临装备迟迟不到货的问题。其中 F-16V 战机目前仅到货2架，整体交货进度严重滞后。他还痛批民进党当局面对外界合理质疑，不仅不正面回应，反而动辄扣上大陆同路人的帽子，甚至实施司法迫害。
4: 钱付了，他东西了，东西在哪里？预算编了，他到底是人家要不要卖？
3: 下面请您关注岛内其他方面的消息。
0: 面对绿营对蒋万安持续发起的抹黑攻势，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表示，不能让蒋万安孤军奋战。台中市长卢秀燕也表态，有机会会来台北协助。此外，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表示，有邀请蒋万安上节目专访的计划，展现了蓝白阵营齐心协力、共同应对选战压力的态度。
5: 万安市长那边在问，说可不可以来上我的直播？那我说没有问题啊，我们能做的事情我们都尽量的了。
0: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11日傍晚进行首场车队扫街，然而沿途有支持者燃放鞭炮扰民，并造成交通拥堵，引发不少民众在社交平台发文抱怨。相关乱象遭到岛内舆论的批评，蒋万安的选情依然保持稳定领先。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蒋万安在任期内表现优异，施政成绩显著，然而面对沈柏阳仍应该谨慎应对，不能掉以轻心。
6: 万安的民调看起来还算稳定，有一定的幅度领先，大家不要掉以轻心，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3: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10月13日，第三届国家统一与两岸同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漳州论坛在福建漳州举办，两岸及港澳高校研究机构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围绕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增进两岸同胞亲情福祉等议题开展学术研讨。郑丽文呼吁台湾主动争取和平，怒批赖当局反中操作，不得民心。岛内媒体炒作大陆航行警告，台军紧盯并叫嚣强化防卫，为何岛内民众日益担忧台海冲突风险？ 赖清德若一意孤行，将有怎样后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警告台湾，别成最危险导火线。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台湾应该主动通过对话争取和平，不可沦为最危险的导火线。为何党内民众日益担忧两岸冲突风险呢？什么才是缓和台海紧张气氛的关键？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日本媒体专访，他表示，国民党希望台湾不再成为最危险的导火线，而是能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为降低台海风险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3: 郑丽文表示，不希望看到台湾成为最危险的导火线。那么他做上述表态的目的是什么呢？游教授。
7: 郑丽文接受日本媒体专访啊，他提到不希望台湾成为最危险的导火线，他是在提醒一件事情，就是台海到底是和平稳定还是会引发冲突，跟台湾的作为是有关系的。台湾如果走错方向，把台湾带向冲突，是会引战的啊。郑丽文等于在告诉大家，台湾可能成为风险，我们必须防止这样的风险。他还说啊，台湾有主导权，可以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跟大陆沟通，主动来降低风险，对和平发挥积极的作用。

0: 但是郑丽文说，民进党当局呢没这么做，还为了选举利益搞反中，制造对立，想要从中获利。他就批评民进党让台湾变棋子啊，最后就变成被交易的筹码，这对台湾是很不利的。郑丽文告诉日本媒体，台湾民众对战争的风险警觉提高了，不希望有人引战。他说，两岸关系是可以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基础上面稳定发展，这不会牺牲台湾的利益。郑丽文的表态啊，我认为就是在提出一个关键的问题，台湾能不能主动降低战争风险？难道我们就只能等别人决定局势，然后再告诉台湾民众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吗？他向日本媒体讲这些话呢，也是在提醒日本的一些人，不要想在台海玩火啊，这会害了台湾。日本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他要让日本知道啊，台湾很多人是希望降低风险的，不是所有人都像民进党当局一样，不做对两岸关系有利的事，在那里挑衅找事啊，搞到大家每天都要担心台海会不会有事。百姓要的就是安心的生活。
1: 不但郑丽文的表态当中呢显示出了担忧，那么现在岛内越来越多的民众呢也是愈发担忧两岸之间呢会出现冲突的风险，特别是在这一次赖清德的双十讲话之后。那么胡教授您作何观察？
2: 那么10月10号呢，赖清德在台北啊发表了所谓的双十讲话。那么在两岸关系这个部分啊，赖清德似乎呢有所收敛啊，他没有再公然的叫嚣所谓新两国论，而且呢还说了一些啊台湾珍惜和平、台湾愿意交流啊这些貌似啊充满善意的话。那赖清德的话术啊变来变去，但是他谋独的本质没有改变，那么对中国大陆的挑衅呢也是一如既往。那所幸啊，我们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赖清德执意要跟大陆对抗，但台湾的民意呢并不买账。10月12号，就是这个所谓双十讲话发布之后没多久啊，台湾的民主文教基金会发布了一份民调。那么这个民调的结果显示啊，50.2%，也就是超过一半的台湾的受访者认为啊，台湾应该主动去和大陆呢来寻求进行一个谈判。那么其中啊，20多岁的台湾年轻人的比例是占到了约60%，还有55%的台湾的受访者认为啊，台湾不能跟大陆一直对抗下去，那未来呢，总是还是要找到一个谈判对话的一个时间的窗口。那么事实上，我们说，求和平、求发展、求交流、求合作，始终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那么连日来啊，岛内各界也是纷纷的痛批啊，赖清德打着一个守护台湾的旗号来进行谋独挑衅，担心啊，赖清德当局将台湾呢推向一个兵凶战危的险境。总而言之啊，如果赖清德真的像他说的那样，要守护台湾，要珍惜和平的话，那么他就应该从善如流。啊，听一听台湾民众的心声，不要再把台湾的老百姓啊绑在他的台独战车上面，尽快放弃分裂图谋，回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
1: 赖清德的讲话呢，根本就不代表岛内的主流民意，无论是国台办还是国防部等相关部门是接连发声，那么这对外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
3: 针对赖清德的双十讲话呢，我们的国台办、国防部、外交部呢，均通过不同的角度呢予以了批驳。我想，我们纵观这些部门的表态呢，他们的口径一致，他们的态度坚决，他们对于赖清德的这些荒谬的言论呢，进行了系统性的、无死角、全方位的批判。那么从每一个部门上来看呢，国台办呢实际上是对于赖清德的这个所谓的双十讲话进行了政治定性。双十讲话当中，我们看到赖清德堆砌了一堆的各种各样的词语，但是把这些词语拨开，我们来看一看，这就是一个台独分子的拙劣的表演。他的核心就是谋独，他心里想的就是分裂，所以国台办的表态其实是给赖清德做了政治上的定性。不管赖清德用各种各样的词语去包藏他的祸心，他内心想的就是分裂。国防部的表态等于是表示说，我们是有实力守住我们这个底线的，如果赖清德敢于越雷池半步的话，我们一定会迎头痛击，让你粉身碎骨。那么外交部的表态呢，其实是我们看到说，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赖清德满脑子想的都是要做以外谋独，想去跟国际上的一些所谓的反华政客勾连啊，想去跟他们一唱一和啊。这一次外交部

去制裁了那个巴拉圭的那个政客，其实在向全世界表明说一个中国原则不可撼动，也告诉赖清德说你趁早给我死了这条心。在国际上你到处去找所谓的缝隙，

0: 评论说啊，世界上有三大火药桶，现在啊，里面两个火药桶已经引爆了。那会说台海是火药桶呢，说的其实是两个层面啊，第一是引爆的危险性，第二是引爆的严重性。早就有很多人分析过台海冲突的严重性啊，台海是航运要道，有人担心国际贸易会受到影响，冲击全球经济引发衰退，也有人担心会影响全球的制造跟产业的供应链，芯片会断供引发连锁效应。那当然也有人担心呢，情势会升级，引发美中之间更严重的冲突。严重性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更需要注意的其实是危险性啊。是什么事让台海变成容易引爆的火药桶呢？任何对台海情势有一定了解的人，会不认为风险就在台独吗？会不认为台独的冒险加上军事的对抗跟挑衅会让引战的风险大幅升高吗？如果大家知道危险就在这里，那大家做了什么来防止或管控这种风险呢？还是又跑进来制造导火线呢？真的知道危险，你就要做有利于和平的事情。如果像是我们提到的其他火药桶，大家讲了半天，最后还是一样引爆的话，那对不起，就来不及了。
1: 那么有分析认为，无论美方政客或者是民进党政客他们如何去粉饰，那么台海这个火药桶如果真的一旦被点燃的话，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后果都是不可能承受的。对此胡教授您作何评论？
2: 近期的一些民调显示啊，尤其是在目睹了像俄乌冲突啊，像中东战事的惨烈之后啊，现在美国啊、日本的多数民众都是明确的反对武力介入啊这个台海的事务啊，那么台湾地区的民众啊，更是拒绝呢上战场去充当炮灰，只有一些政客啊，极少数的政客，他们不顾民众的安危，还在不断的挑衅，在进行引战，那我觉得这是极端的不负责任的。那具体来说啊，今年九月份的时候，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民调，那结果显示啊，支持在战时动用美军来协防台湾的美国的受访者只有38%。那么比高峰时期的52%是整整下降了14个百分点。那与此同时，还有57%的美国受访者呢，希望美国和中国大陆啊来维持一种合作的关系。那美国民意的这种走向呢，也反映在了弃台论的重新的活跃上面。比如说前不久啊，美国有一位智库的学者叫卡瓦纳，他就在这个刊物上面呢是撰文公开呼吁美国政府啊要尽快的调整台海政策。啊，也就是明确排除美军直接介入台海冲突的可能性，并且呢，把美军呢从第一岛链呢撤到第二岛链。无独有偶啊，虽然一些日本政客啊叫嚣啊什么台湾有事啊，就是日本有事，但是10月11号，那么日本呢也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那结果显示啊，有约80%的日本民众是明确反对出兵台海。那么在台湾地区啊。去年年底的时候，台湾的远见杂志社呢也做过一个民调，结果呢也显示高达63.9%的台湾民众啊是不愿意自己或者是家人呢上战场啊，应该说这些都是台湾民众的真实的心声。
1: 那么现在岛内的9合1选举呢马上就要进行了，现在民进党在岛内还是大打抗中牌啊，那他们这么做的目的都有哪些？对于目前的选情来说是加分呢，还是说只会起到反效果？
3: 那为什么现在还在打这张牌呢？是因为这一次选举是赖清德当了民进党党主席之后第一次带领民进党呢去参加9合1选举。但是赖清德呢除了这张牌他没别的牌，他别的牌他也不会打，所以呢翻来覆去就打这么一张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他在想什么？他满脑子在想他2028年还想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呢。按说啊，台湾的9合1选举一般不会谈两岸关系，更多的是谈什么市政建设这个。但是他觉得到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时候要谈呢，他就到这一次2026年的选举他先试一把，他先试试看这个牌好不好使。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他依然在打所谓的抗中牌，依然在破坏两岸关系，其实是想为他自己2028的选举呢提前呢来做个预演。这是他第二个目的。第三个目的呢，其实是在向外部势力去递投名状。他在向外部势力表示说，他愿意当棋子，他愿意把台湾的利益送上。

0: 只要外部势力能给他撑腰，他什么都愿意。所以这次打这种牌，其实也是在向外部势力去摇他的尾巴。但是他打的这个牌现在已经没什么用了。为什么？第一件事情，对于台湾的民众来说，大家关心的是日常的柴米油盐。另外，这次赖清德在演讲当中讲什么所谓的山巅之城，什么叫山巅之城？你不就认为有个所谓的护台神山叫台积电吗？台积电都要被美国搬到美国变成美积电了，你这到底是山巅之城还是山寨之城？对于民众来说，你完全就在骗人嘛。还有一个就是赖清德天天这次啊，满嘴讲的防卫韧性。什么叫做防卫韧性？不就是意味着说发生了冲突，你希望台湾的老百姓多撑一会儿，多打一会儿，多撑一会儿干什么？不就是你赖清德想逃跑吗？多撑一会儿干什么？不就是你赖清德想让你去做这些谋独的事情，但是让老百姓通过宿命来为你的阴谋买单吗？所以老百姓看得很明白。所以现在这些民进党的各路政治人马也开始跟赖清德在拉开距离，因为他们知道赖清德打的那个所谓的抗中牌对他们来说是票房毒药。
1: 有台媒注意到，大陆十号发布多个海域的航行警告，其中包括实弹射击提示。对此，台防务部门妄言谴责，并叫嚣台军将持续强化自主作战能力。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
2: 我们看到大陆此次的实弹射击正好是在赖清德所谓的双十讲话之后，那么胡教授，您认为大陆这么做是否又是对台独分子发出了严正警告呢？
3: 那么近日呢，大陆多地的海事部门啊是发布了航行警告啊，宣布呢从10月12号开始呢，在渤海啊、黄海啊、南海等相关的海域呢进行包括实弹射击在内的活动。那么就像刚才主持人谈到的，首先从这个时间点来看，是发生在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之后，那么这就是对赖清德最新的一些谋独挑衅活动做出的有力的回应，应该说是完全正当和合法的。在台湾周边常态化的举行这样一些演训，它的目的啊，就是要震慑台独网动和这个外部势力干涉的图谋，那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啊，它是完全就是天经地义的，是无可厚非的。其次呢，从这个演训的科目来看啊，实弹射击它就是为了模拟一个真实的战场环境，那么提升实战化的水平，特别啊是在演习期间啊，他们之间要相互配合，这个也是完全贴合一个实战的环境或者说是实战的条件的。那么第三，那么更值得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演训的范围啊，这一次是覆盖了渤海、黄海、南海的这个多片的海域。那么这个啊是要考验在这个多个方向、多条战线上面同时来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外部势力啊，它是贼心不死、虎视眈眈，有可能在台海搞事，甚至啊要策动所谓的三海联动。那么对此啊，可以说是不能不防。那么最后啊，我想也是释放出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那就是台独分裂是不可能得逞的。那么像以武谋独啊，以外谋独啊，更是死路一条。
2: 对于大陆发出的航行警告，民进党当局的反应是什么？为什么会如此紧张呢？刘教授。
4: 民进党当局的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对外说啊，台军对情况有掌握，他说台军会料敌从宽，密切关注解放军的动态。他还加上一句说，台军会持续强化自主作战能力，确保台湾安全。他还谴责了大陆的演习跟军事活动。大陆呢做正常的演训，那为了安全按照惯例做航行的警告啊，民进党当局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呢？这个话是有弦外之音的啊。最近我们看到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公布的民调，美国受访者对动用美军介入台海支持度大幅降低，然后还有美国智库的学者认为，美国对台湾啊所谓的承诺是一种负担，应该放弃战略模糊，改采置身事外的战略。特朗普五月才讲过，他不希望台湾有人搞独立，美国不想到9500英里外打仗。澳大利亚或是日本最近的调查呢，当地民众对军事介入台海的意愿都很低，像日本民众希望自卫队介入的只有20%啊。那顾立雄会讲要提高自主作战能力，就是因为有记者问他，问到日本的民调，还有美国不愿意介入台海的态度，结果他说他对这些不评论。

0: 然后就说要自主作战，但是民进党是一向在误导台湾民众，好像台海有事啊，美国跟日本会介入的，为的呢就是要大家低估风险。现在你又强调自主作战了，我看很多台湾民众会重新评估风险了。
1: 确实，无论民进党如何以武拒统、以外谋独，那么带来的都不可能是安全，只会是风险越来越高。那么您认为究竟什么才是台海和平的关键？
2: 我想这一次啊，郑丽文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说出了台湾民众的心声。台海和平和稳定的关键呢，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活动，深入投身于两岸的融合发展的进程当中。我们看到现在赖清德现在天天抱外部势力的大腿，最后的结果呢是花了最贵的门票，结果做了最危险的火药桶。赖清德天天口口声声所谓的任性任性，外部势力想把拉他赖清德搞成所谓的豪猪，但是台湾民众看得明白，你这么弄下去啊，真的发生冲突了，大家不是豪猪，大家成了烤猪，所以大家不愿意陪赖清德这样去送死。那另外一个方面是赖清德天天嘴巴里所谓的什么坚如磐石，坚如磐石，对于台湾来说只有一个石头搬不走，就是一个中国原则，这是整个台湾生存和发展的基石。赖清德现在满脑子天天想着以外谋独，容易被一脚踢开。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他未来发展的希望就是来大陆，就是来参与两岸的融合发展。我们最近跟很多台湾的青年坐在一起聊天，他就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大陆发展的太快了，值得台湾特别是年轻人学的东西太多了。之前他们还在学大陆的短剧，还没学完呢，大陆又出来一个 AI 短剧，继续可以学。所以他们说来大陆啊，实在可以学的东西是太多了，而且来大陆呢，也能够实现他们人生的发展和价值。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赖清德当局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种种粉饰言辞早已经被民众看穿。如果赖清德还要执迷不悟对抗大陆，只会遭到更加强烈的民意反弹。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Van Selanger. 我的中文名字是李天宇，我是一名户外探险爱好者。
1: 李天宇是一名匈牙利人，到过中国很多地方，见过各种不同的美景。这一次，他和两位朋友分头行动，朋友们去了常德和怀化，李天宇来了邵阳。邵阳在哪里？就在张家界南边。今天的张家界早已不只是一座山一座城。2026年1月，湖南省推出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行动方案，把张家界、湘西州、怀化全域以及常德、邵阳的部分区域打包成一个整体，这就是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邵阳在这个版图里的位置很特别，在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的三山中，邵阳占据了两座，浪山和雪峰山。浪山是世界自然遗产，拥有中国丹霞地貌，

0: 雪峰山是避暑康养之地，也是花窑文化的家园。三天后，李天宇和两位朋友要拿出各自的旅游攻略，找到当地最值得推荐的旅游景点。李天宇的任务是邵阳怎么玩，开始体验。
1: 我来之前我做了很多攻略，大家都是说邵阳最不能错过的地方就是狼山，因为狼山这边就是世界自然遗产，也是中国丹霞核心组成部分，所以这个地方对于一个户外丹霞爱好者来说肯定不能错过。

0: 浪山之两者。浪山位于邵阳市新宁县，它不是一座山，而是一片占地108平方公里的山群。让李天宇好奇的是浪山和张家界的区别。张家界是石英砂岩峰林，一根一根直冲云霄，浪山是红色砂砾岩，浑厚陡峭。这种地貌有一个唯美的名字“丹霞”，意思是红色的云霞。从张家界到浪山，车程不过5小时，却展现了地球完全不同的两种表情。
1: China Danxia, Romantic Langshan Mountain。
2: 这个还挺方便的。
3: Hello， 天宇，你好。
2: 哎、hey, ，你好。
3: 你好，我是你今天的向导尹欣然啊，欢迎你来到浪山。
2: 哎、hey, ，谢谢谢谢。
0: 尹清然是一位本地导游，他将带领李天宇去往第一站，那里名叫天下第一巷。据他说，那是一个有趣的、罕见的，而且非常考验身材的地方，就藏在这座大山里。
3: 天宇，这边就是我们的天下第一巷了。
2: 终于到了。
0: 看起来这是一条狭窄的幽深的巷子，充满了神秘感。李天宇迫不及待想去探寻，但清然说进巷子之前得先考验一下他的身材。
3: 你先试一下第一等级。
2: 好，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
3: 可以，完美。
2: 第二级也是可以吧。第三级、小 case 吧。
3: 可以。好了，第四级可能要侧着身子了啊。
0: 看来清然是怕他卡在那条狭窄的巷子里。如果各位来这里玩，也记得先测试一下。
2: 这个不一定能行。哎，
3: 是吗？不过你能通过这个，表示我们天一巷你是可以顺利上去的。
2: 那我们就走吧。哇，这边好凉快耶。我已经能感受到爬得越高就是越窄。哇，
0: 如果从空中俯瞰，李天宇和尹清然正行走在这两块庞大岩石的缝隙里。这种缝隙的名字叫做丹霞象谷，是流水侵蚀、风化剥落、重力崩塌，慢慢切割开大山逐渐形成的。
2: 这是我第一次穿过这么窄的崖缝，我感觉这个跟平时走路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平时走路只能靠腿，但这边除了你的腿，还要靠你的腰部还有背部，甚至你呼吸的节奏，
3: 是的，
2: 都得重新调整一下。
3: 全身都要用劲啊。
2: 对呀、
3: 终于出来了。
2: 挑战成功，留个纪念吧。耶、哎呦，我们坐下呗。
3: 好，坐一下，坐一下。其实这条巷子也是不短的，长度是238.8米，高度是120米，最窄的地方只有33厘米。
2: 最窄的地方才33厘米，我的绳子怎么可以33厘米呢？我必须要一点一点挪出来。但是我们走路走得越远，我就发现其实这边还是蛮安全的。
3: 为什么呢？
2: 我们一旦就是攻下

0: 去，也是会被尬住了。
1: 在浪山有十多条这样的丹霞象谷，供游人探索。这些石像与天下第一象纵横交错，共同构成了壮观的象谷群景观。
0: 这是我第一次完成丹霞象谷底貌的户外穿越，我非常兴奋。然后我知道象谷底貌是丹霞的青少年期，但还有中年期和老年期，我会继续探索。
2: 这个象谷其实跟那个天下第一象很像。
1: 李天宇挑战的第二个地方是浪山骆驼峰，它被称为浪山一绝。
0: 走了，累吗？
2: 还好，累不累？
0: 还行，我并没有觉得累。
1: 骆驼峰的整座山峰由一整块丹霞岩石构成，两侧都是陡崖。行走在山脊线上，脚下是绝壁深渊，视野毫无遮挡。整座骆驼峰的丹霞峰丛尽收眼底，但这样险峻的地方却造化出软萌可爱的形态。仔细看这座山，驼头圆，驼峰耸，尾突而低垂，仿佛是活灵活现的一只骆驼。人们把这种景象叫做象形景观。
0: 所以这就是骆驼峰名字的由来，对吗？
2: 是的，没错，这一片就是丹霞地貌典型的象形景观。你看那边是不是也像某个东西？
0: 是不是像一个辣椒？
2: 对了，没错。
0: 哎，那我就猜对了。
1: 辣椒峰，一根高180米的巨型辣椒。有人开玩笑说，在湖南这个爱吃辣的地方，连山都长成了辣椒的样子。在这里还有蜡烛峰、拇指石等各种丹霞象形景观。这就是壮年期丹霞的典型特征。原始的平坦地面已不复存在。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和流水风蚀，让丹霞峰丛林立，山高谷深，十分好看。独特的地貌也吸引了很多户外运动爱好者。从2017年开始，浪山连续9年举办越野跑比赛，跑步的人们在世界自然遗产的丹霞峰群中奔跑。2025年，有来自4个国家以及国内21个省份和地区的1200余名越野爱好者前来浪山挑战。
0: 因为浪山丹霞地貌的丰富性非常高，居然世界范围内也是很有挑战性的，所以它吸引了很多国际户外爱好者来这里。我相信这里能上的人能够更加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博大。
1: 离开骆驼峰，李天宇告别尹清然，与第二位向导蒋姿一起继续探索浪山。
3: 你看这边是有什么
2: 样吗？鱼到眼睛里面。
1: 蒋姿是一位浪山资深导游，他将带李天宇领略被称为浪山最美的风景——八角寨。
0: 哇，哇塞，这里的风景太美了。
2: 是的，这里就是我们八角寨的主观景台，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八角寨的第一绝景。金鱼闹海，
0: 金鱼闹海，
2: 对，它闹的不是海水的海，是云海。金鱼闹海呢，它是一个气象型景观，就是说，如果说昨天下雨了，今天我们上来，今天又出太阳，那么它那个水蒸气会上来，那么一大片的云海，让这个金鱼只露出一点点，特别的美。这个呢，就是典型的壮年期丹霞地貌的代表。
1: 八角寨海拔818米，是浪山景区最高峰。这次有点遗憾，没有赶上下雨天。蒋姿说，如果下过一场雨，云海升起来，那些山峰就会被云海淹没，只露出一小截山脊，就像在云海里慢慢游动的鲸鱼。于是人们给它起了个名字，鲸鱼闹海。
0: 这种风景在浪山其他地方能看到吗？
2: 这个不多见。像这样大面积的峰丛峰林簇拥在一块的，在我们浪山还是独一份哦。
0: 这还真的是邵阳加油大长假节的核心价值。站在山顶看见丹霞最壮观的云海峰。

0: 层层，这种体验别的地方真找不到。
1: 李天宇已经打卡了丹霞的青年期和壮年期，登山加美景的组合让他心情畅快。在观赏丹霞老年期之前，蒋子说要带他去一个地方，那里隐藏着浪山的另一种宝贝。

0: 我们小点声，不要吓到他们。
1: 哇，好美呀、啊！我们现在在一片美丽的稻田里，就是这些鸟儿的食堂里。
0: 那我想问一下天宇、你认识这些鸟儿吗？
1: 我记得我们刚刚路过的时候，在牌子上写的是他们叫朱鹮呗。
0: 啊，对对对，是的。朱鹮呢，是我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在我们地球上已经生存了6000多万年。
1: 这么久啊？
0: 对。
1: 所以你说的宝贝就是它们吗？
0: 是的。
1: 哦。
2: 朱鹮曾广泛分布于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但由于环境恶化和栖息地丧失，其他地区的野生朱鹮先后灭绝。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野生朱鹮分布的国家。曾经，湖南也有朱鹮，但已消失了一个多世纪。2022年，砺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从陕西汉中和河南信阳分两批引进24只朱鹮，进行野化放归，并取得成功。如今已自然繁育到第三代，这片丹霞山水已成为全球纬度最低的朱鹮野外种群繁育地。
0: 朱鹮来到我们砺山以后啊，它就给这些水稻捉虫。那么我们农民伯伯呢，就不需要再给他们那个施肥呀、不需要用化肥，也不需要用到农药，那这个水稻的品质就提升了。所以我们这个叫朱鹮稻。
1: 那这样挺好的，
0: 是的，
1: 因为就是人种稻、然后鸟吃虫，谁不打扰谁，
0: 是的，
1: 然后人人都是受益者。
0: 天宇，接下来我还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
1: 啊。好。
0: 我们去给这个朱鹮宝宝投喂食物好不好？
1: 那我们就赶紧去呗。
0: 走走走，给我们的朱鹮宝宝放食啊、需要来放一些这个泥鳅啊，还有那个荷花鱼苗啊。这边放一半，我们待会儿这边再放一半。
2: 这一刻，这座大山真正走入了李天宇的心中。这里不仅有奇石险峰，还有飞鸟、美景和风。不需要言语，只需记住和天空、和朱鹮共享的这片稻田。这才是砺山真正打动人们的时刻。

0: 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1: 有没有有点像蹲在那里想骑的那
2: 个？现在李天宇将乘着竹筏去欣赏丹霞地貌的老年期。看这块耸立的巨石，像不像一位威武的大将军？
3: 那个真的很像小妹的将军。
1: 是的，刚刚我们去看过的是八角寨的壮年期的丹霞地貌，这个将军石呢，它是老年期的丹霞地貌。
2: 将军石是丹霞步入老年期的见证，这里也曾群峰簇拥，风丛林立，但经过6500万年的时光，流水风蚀带走了周围所有的岩石，只剩这座75米高的石柱孤零零地站在这里。在浪山，李天宇看完了丹霞的一生，他被流水切开，被风雨打磨，被时间雕刻。如今人们用智慧和勇气去攀登，去感受，去敬畏。在浪山，自然造化与人类的故事就这样奇妙地交织在一起。如果说浪山是红色的、滚烫的、被阳光晒透了的，那么雪峰山就是绿色的、

润的，被云雾裹着的。位于邵阳市隆回县的雪峰山，是李天宇在邵阳要去的第二个地方。雪峰山也是邵阳在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中的第二座旅游山脉。据说，在雪峰山脉主峰虎形山的山顶，有一个叫崇禄荡的村子，居住着瑶族的一个分支花瑶。李天宇对他们充满了好奇。

0: 天宇，请问酒好喝吗？
1: 特别好喝，甜甜的，很喜欢。
0: 欢迎你来到我们从木档做客。
1: 啊，谢谢。
2: 这位瑶族女孩名叫刘猫妹，是崇武荡村的导游。崇武荡村居住着1000多人，其中超八成是花瑶人。猫妹说，如今他们这个小村庄已经是年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的旅游村。李天宇非常好奇，这个山顶的村子到底有什么魅力吸引游客们呢？猫妹说，今晚村里要举办一场篝火晚会，他得去准备晚宴的食材。他们正好一起顺路了解崇木荡。第一个到达的地方是一片古树林。
1: 这个我喜欢吃辣，但太辣了我受不了。
3: 哇，这里的空气都是甜的。
0: 对呀、啊，非常的清新，这就是我们的天然氧吧。我们这一片古树都是我们村的。
1: 其实我很好奇，你们的寨子叫崇木荡，崇木是什么意思呢？
0: 崇木就是特别的崇拜古树。花瑶在世代的迁徙和躲避灾难的过程中，都是靠这些树木来庇护我们的。
2: 崇木荡村周边有一片树龄300年到1000年不等的古树林，花瑶人世代与古树相伴。过去战乱来临时，茂密的古树林既可以隐藏行踪，又能提供野果之类的食物充饥，保护花瑶人族群的安全。因此，花瑶人把古树视为最珍贵的伙伴。崇武荡海拔超过1350米，加上遮天蔽日的古树林，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1摄氏度，晚上睡觉还得盖上薄棉被，避暑、康养、度假，这就是雪峰山的第一张旅游名片。穿过古树林，猫妹带李天宇去认识崇木荡的第二张文化名片——花瑶挑花。
1: 哎，奶奶，这是什么？
4: 这个就是一个老虎，老虎里面呢，肚子里面呢，就挑了一个洗发花纹。这个洗发花纹是我们这个最传统最历史的一个花纹。
1: 哇，这么复杂的图案。
0: 是的，
1: 很复杂看起来。
2: 这位老人叫凤雪妹，她手上的这件筒裙已经绣了快1年。花瑶挑花是一门只在当地花瑶女性中代代相传的手艺。阿婆们从不打底稿，全靠脑海中的构图，一件衣服就要绣数10万针。
1: 那你做这件衣服需要花多长时间呢？
4: 这个一般有个是要1年左右，快点了7-8个月。
1: 一年绣一件，你把所有的耐心都留给这一件衣服呢？
4: 因为我们花要这个没有文字，我们先把所有的文化呢全部都记录在这个花瑶挑花上面。
2: 花瑶没有文字，他们把古树、梯田、飞鸟、溪流，把生活的全部记忆一针一线绣进衣服里。花瑶服饰的色彩仿佛把世间最明媚的颜色都穿在了身上，红头饰如朝阳，白上衣配黑衫，筒裙上的挑花五彩斑斓，行走在山间像一片移动花海。它不是简单的手工艺品，而是一部穿在身上的民族史诗。2006年，花瑶挑花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绣工最好的凤雪妹成为这项技艺的国家。

0: 下级非遗传承人。
1: 在新安。
0: 欣赏完花窑服装，猫妹带着李天宇继续寻找食材。
1: 在新安。
2: 我们到了。是这边吗？看到这里有鸡蛋呢。我们找的是这个吗？
1: 对呀，这是鸡蛋。
2: 哦。
1: 这是我们花窑人天然的养鸡场，这里的鸡蛋特别香。
2: 来了，这边也有。
3: 丰收。
0: 夜幕降临，李天宇期盼的篝火晚会也正式开始。
2: 这道菜好吃，这个是什么？
1: 这一道菜是我们的腊肉和猪血丸子的合蒸，来我们这里必吃的一道特色菜。然后你再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是我们今天在山上捡的鸡蛋。
2: 哎呦，我差点忘了，我赶紧吃一口。
1: 感觉怎么样？
4: 挺好吃，
5: 挺好吃。
1: 李天宇，我给你介绍两位新朋友。这两位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花窑乌哇山歌的传承人，这是陈倩娥老师，这位是陈志安老师。
2: 哎，你好，你好。
0: 乌哇山歌，李天宇早有耳闻。这是花窑的第三张文化名片。
2: 哦，你能给我就是让我听一下吗？
5: 可以。
2: 古大吉古拉亚斯秋吉罗啊，
5: 东山大海亚斯西啊。
0: 乌哇山歌是花窑人在山上劳作时隔着山头喊出来的声音。陈老师告诉李天宇，这首歌表达了花窑人民丰收后的快乐。他也很快被带入了快乐的气氛中。
2: 我觉得雪峰山有张家界没有的东西，这边的海拔高，这边的夏天非常的凉快，冬天还能看到冰雪，而且我还可以跟花窑人一起体验，去了解他们的文化和习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体验。这次来邵阳旅游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的独特性，浪山有它的地貌特点和生态特点，雪峰山它有它的生活特点和文化特点，一个地方两座山，它让你体验不一样的感觉。这个在我户外经验中也很少见，而且交通特别方便，从张家界过来也只要5个多小时。
0: 看丹霞，赏云海，浪山不能错过。下避暑，冬赏雪，花窑值得遇见。在邵阳，李天宇有了一次愉快的旅程。下一集，他的朋友赵烨将在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中的怀化旅行，他又会有哪些奇遇呢？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那我们的钱，
1: 有钱就会还给你们。
0: 什么时候？
1: 下次有钱了还给你们。
0: 下次是什么时候？
1: 反正不是今天。
0: 看在弟妹做了件善事的份上，咱们最后再给她三天期限。三天之后，如果你不还钱，那就可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1: 三天也还不了。
0: 哎，
2: 爸妈，先我警告你啊，你要是三天之后敢乱来，我们就报警。
0: 就你这气势，报警警察都不收。走，
3: 我们手段多着呢，知道吧？
4: 我们招的多着呢啊。
5: 搞事儿，怂样，
0: 有病瞧病。
4: 我大哥叫万百千。

0: 要不咱们还是报警吧。我觉得万柏谦这种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这次他砸门，下次指不定干嘛呢。
1: 你报警了，警察过来。没过来之前，他们就溜走了。他们这种人我知道的。
0: 行，你别管了，你快去上班吧。啊，别迟到了。
1: 对，我得赶紧上班去了，快去，不然迟到该罚钱了。
0: 那如果他们再来找你，千万别开门，打电话报警或者告诉我。
1: 好。
2: 对不起啊，狗剩儿，给你添麻烦了。他们有没有打伤你啊？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身为二房东，我有责任和义务保护好租客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你放心，下次他们再来。 绝对不会让他们打我，他们绝对打不着我，挨打的绝对不是我，肯定不给他们开门，把门砸烂了我也不给他们。

0: 方便让我这几天到你那儿借宿一下？
1: 现在不行啊，我人在国外呢。
0: 你没在宁城啊？那你在哪儿呢？
1: 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的安全，我现在不方便告诉你我在哪。
0: 你别吓我呀，什么事儿这么严重连我都不告诉？
1: 我老公出了点事儿，我跟他到国外来。
0: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1: 不知道啊，估计一时半会儿我是回不去了。
0: 这真是怎么会这样呢？
1: 我老公赌博欠了好多的钱，如果我现在回去，可能处境比你还惨。
0: 行，那你别着急啊，有事儿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1: 喂，甜蜜，你怎么了？你是没地方住了吗？
0: 我没事儿，我有地方住，我就想挺想你的。
2: 要不然我说上你那儿去，给你住两天。
0: 没关系。你什么时候回来？回来一定要告诉我啊。
1: 好吧，甜蜜，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0: 你自己要保重啊。

0: 哎，甜甜，你怎么突然就搬走了？你什么情况呀？
1: 没事儿，我就是想着万百千老来找你们，我不想
2: 给你们添麻烦，还有狗事儿。
0: 甜甜，都什么时候了？你别再为了我的安全不顾你的安全了，行不行？我非常担心。你现在立刻马上把你的位置告诉我。
1: 你放心，大风大浪我都过来了，这点算什么？
0: 甜甜，我相信你，你能扛得住，你是最棒的，
2: 没问题。可是你不能让我担心，你不能没有一个人知道你
0: 在哪儿，这样非常不安全。你告诉我好吗？
1: 我有地方住，你放心吧。啊。
3: 老总你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就这样啊。你是？
3: 我是于总，我招进来的前台，已经上班三天了。
4: 你好，进来。
5: 刘总，
4: 这前台谁让你招的？
5: 您啊。
4: 我什么时候让你招前台了？
5: 您说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可以招人。我觉得招个前台挺有必要的，我就招了。
4: 这个前台有必要招吗？
5: 罗总，我认为这个前台非常有必要招，可以说没有我都必须得有一个前台，因为接下来会有很多文件合同的来往，如果没有前台的话，那搁哪儿呢？总不能我走了以后这公司门就锁上了吧。
4: 行行行，你先跟我说这些项目你都看没看啊？
5: 我都看完了，从中选出了五个，您请过目。
4: 你的眼力不行啊。嗯，
5: 罗总，您看都没看何以见得呢？
4: 你怎么知道我没看？我告诉你，这四十几个项目都是被我淘汰的，我让你看就是想考考你的眼力。你回答我的正确答案应该是这些都不行。
5: 罗总，我认为题不是这么解的。您给了我四十个项目，我认为就是从这四十个项目中挑选出五个相对于具有潜力的项目，当然我还写了一个结束语在最后一页。
4: 我不用看，你说吧。
5: 虽然这五个项目在这四十个项目中相对于靠前，但依然不具备投资价值，所以不建议您投资。

0: 看来我的眼光还行，确实没看错人。坐吧。接下来呢，罗总？
1: 接下来你负责盯一个我们准备接盘的项目。什么项目啊？
0: 甜蜜科技。
1: 甜蜜科技，这是一个公认的烂摊子呀，我们为什么要接手？
0: 教育是一个民族的未来，在线教育现在是一个最新的形势，是未来的未来。我们没有理由不接盘啊。
1: 可是要接盘，为什么不早一点接呢？刘德恩在的时候，甜蜜科技的境况远远比现在好。嗯，我找你来是让你帮我工作的，不是问十万个为什么。
0: 在您身边工作，我也有义务替您止损呢。
1: 你怎么这么确定我接手甜蜜科技就一定会有损失啊？
0: 性价比不够，不也是损失吗？ 目前市面上有一些很好的教育机构，值得你去投资。甜蜜科技我非常了解，现阶段是没有任何一家机构或者个人愿意介入的，因为风险太大。
1: 深水缺氧，你知道吗？知道。
0: 深水里才有大鱼，我们就是要抓别人抓不到的大鱼。
1: 好了，你现在就负责起草潘孟资本接盘甜蜜科技的可行性方案或申请报告。
2: 好的，罗总。你能不能听我的？你把那本书出了，我保证给你3万册的起盈量。时机不到，时机不到。什么时机不到呀？你现在原来的工作干不了了，对吧？啊，你面临着转型，你公号上的那些文章，我觉得挺有价值的，我再把它们整理一下，出本书，万一火了呢？
3: 这常胜赢家呀。
2: 那是我自己在网上那自娱自乐写着玩的，我是无偿写读者，是免费看，偶尔有些这个思想上的交流，思维上的碰撞，我就已经很满足了。你现在把网上有的再编辑成书往外卖啊，那我觉得意义不大，意义不大。哎哎哎，网上的读者只是一部分，对不对？啊，那还有很多不上网的读者呢，那还有很多想看纸质书的读者呢。你看这出版的事儿吧。
3: 我一直觉得挺神圣的，我现在网上写那些都是一些那个应急片，它够不上出版的资格，这事儿咱俩，你就别劝我了。
2: 你呀，你就跟上学的时候一模一样，你犟死了。不是你得转变头脑啊！
3: 我转变了，我这不都已经辞职了？
2: 那你想好干什么了吗？
3: 这不还在找吗？<笑>
2: 我看呢。
3: 直接转行当财经类作家得了，像吴晓波那样。
2: 那行，要么这样，我呢找着工作同时啊，我就争取能够收集跟挖掘一些关于一个财富跟人生那个经典案例，好不好？我要是找着了这些经典案例呢，我到时候给他整理成册，我出书一定找你帮忙，行了吧？
3: 那都没问题，但是我今天跟你说的，我希望你回去好好想想。
2: 哎，我告诉你啊，人生该拐弯是不拐弯，容易翻车。

0: 有吗？
1: 空空如也。大哥，第一个屋没有，
0: 第二屋也不在，人真走了。
2: 我告诉过你了，他走了。
0: 去哪儿了？
2: 不知道。
1: 那啥时候回来呀？
2: 不回来了。
3: 别耍花样。
2: 我真没工夫跟你耍花样，万百千。那天你们前脚刚走，他后脚就走了。
1: 那么巧？
2: 我说你们房子也查了，人也不在了，是不是可以让我上班去了？一会儿迟到罚50块钱，你给啊？
0: 不是，你是不是穷疯了你啊？50块钱重要还是你甜美姐人身安全重要？怪不得你脸上没有百万气质。
1: 哎，不对，你好朋友不见了，你不担心吗？
2: 我担心啊。万总，你应该比我更担心他吧？
3: 担心。
2: 那还不找人去？
3: 找人去。

0: 身材各方面条件还不错，你学过舞蹈？
1: 啊，我学过，嗯，但我不是科班出身，我就是挺喜欢跳舞的。
0: 嗯，会跳什么呀？
1: 我学过一些现代舞，然后我练过一些芭蕾的基本功。
0: 钢管舞会跳吗？
1: 啊？
0: 钢管舞会吗？
1: 咱们这儿是招钢管舞吗？不是说就是婚庆啊，然后活动啊这些演出在后边办办舞。
0: 那一部分我们已经招满了，现在我们需要一名钢管舞的演员。这个钢管舞呢，我们主要就是在酒吧、歌厅、各种夜场，有的时候还有一些私人聚会场所。一般一场演出10分钟，嗯，费用在500块。有的时候晚上要赶好几个场子，如果你有兴趣啊，你不妨试试。
1: 钢管舞我可能跳不了。

0: 你去过了吗？好吃吗？
1: 挺好吃的，我之前跟我老公来过，反正你们香港肯定吃不到这么正宗的年糕。
0: 对呀、啊，那你肯定要带我去尝尝了呀。
1: 关门了呀，吃不到了。嗯，
0: 没关系啊，今天尝不到我们改天再吃。
1: 行，那我们赶紧看看吃什么呀。
0: 好啊，好多选择哦。
1: 甜蜜，
0: 甜蜜，你怎么在这儿？

0: 怎么到了这地步呢？
1: 谁知道呢？
0: 咱们要不要帮帮他？
1: 怎么帮啊？他那脾气能让我们帮吗？

0: 老婆，你知道甜蜜在哪里吗？
1: 您正在观看的日本电影目前播放进度43%。
0: 我问你的是甜蜜在哪里？
1: 好的，老公，继续为您播放日本电影。
2: 停！
3: 二位，你们两份年糕，慢用啊。

0: 我这儿需要个杂工，包吃包住，工资一个月2000，有兴趣吗？如果可以，今天就可以上班。
1: 好。甜甜，你手机怎么还关机了呢？你开机之后第一时间联系我，听见没有？

0: 哎，这这这，你经一张，又挂了。不是，对了，大哥，找着甜蜜了吗？没有。哎，你这这姐们啊，这真能扛。嘿，哎，甜蜜找不着，这脸上没钱，这姑娘，她老给我打电话。
1: 喂，万百千，
2: 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我跟你说，甜蜜现在手机关机失联了，你到底是不是你搞的鬼？你知道不知道他在哪儿？他在哪儿？
0: 我当然知道了。
1: 他在哪儿？他
0: 在哪儿？我怎么能告诉你呢？
1: 你别吹了，你根本就不知道甜蜜在哪儿。
2: 我说你这人吹牛都不带上草稿的是吗？宁城就这么丁大点地儿，你说你连个人都找不着，你好意思说自己是放高利贷的吗？你就会耍嘴皮子，你现在别跟我废话，赶紧找人去。
0: 大哥，嗯，这事要传出去，咱这江湖地位有损呐。但是按照江湖的规矩，现在就应该杀人灭口。什么智商啊你们！宁城就这么大地方，找个人都找不着，你们俩就吹吧，光说不练假把式。哎，还坐这干嘛呀？找人家。
3: 长胜，我是李梦，甜蜜失踪了，手机还关机了。我觉得现在特别不安全。你要有时间的话，今天来正好找到我好吗？哎呦，你可来了，长胜。
4: 什么情况啊？消失多长时间了？
3: 消失大概有一个星期了吧。
4: 不是他为什么从你这儿搬走啊？
3: 还不是因为那放高利贷的吗？
5: 那高利贷的人去他家闹过一次，搬到我家之后呢，又来我家闹过一次。甜蜜肯定是担心我受到安全问题，所以他就搬走了。他从我这儿搬走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长生，想想办法，赶紧把他找着。他现在太不安全了。
6: 哎，甜蜜，
7: 刺头，
5: 罗网。
7: 哎呀，
5: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原来你在年糕铺啊！
6: 甜蜜，我跟你说啊，今天
5: 那个，咱们这个。

0: 这你说现在也不好了，这回严重影响我们江湖声誉，你知道吗？欠钱不还，你看他走什么意思啊你？
1: 怎么就那个给你打电话就不接是不是？
2: 来，朋友们，咱们要看一下啊。
0: 这个，
3: 我在这上班，
0: 这个女人欠我们钱不还，就不能说
1: 别
0: 说
1: 别
0: 欠我钱，就不还。这个女人欠钱不还，来啊，
1: 闭嘴，
0: 闭嘴，
1: 闭什么嘴？跟你什么关系？一边的。
2: 我跟我没关系的。
1: 他是我家员工，我是这儿的老板。
0: 老板，你去老板哈，你把这，你去闭嘴！你去老板说，我今天跟你说，他欠钱不还，今天你要再还钱，你欠，你还有理了？打电话不接，电话你还有理了？住手！小田，他们什么人？他们放高利贷的，
1: 什么放高利贷的？你去，你
0: 该还钱了。
1: 哎，
0: 哎，哥们儿跟你没关系啊！
1: 我跟你说，田斌，哎，
0: 等等，
1: 哎。别闹！
2: 再唱唱呀！我管得了管不了啊？
1: 你给我管得了？
2: 你不是要砸我店吗？
1: 你咋着误会？刚才那玩意儿说放歌，哎，说着玩呢。
2: 下次还敢再来吗？啊？
1: 不来了。
2: 你呢？还敢再来吗？
1: 不来。
2: 啊？
1: 这个来吃你年糕。
2: 还敢弄死他吗？
0: 不敢，这法律上跟谁敢杀人呢？这田斌，那都朋友，我们都认识。鹏哥，你挺有劲儿。
4: 你们现在是自己滚呢，还是两位送你们滚？这能滚？这自己走，自己能滚？
1: 车在楼下，那就滚！田斌，
0: 你太过分了！
1: 哎呦我天！哎呦我去！
5: 咋整啊？
6: 你赶紧给大哥打电话，跟他说，让找着甜蜜了，让他过来吧。
5: 你傻呀？给大哥打电话，多丢人呐！大哥不得骂咱俩呀？
6: 哎，对，你给谁打？给那穷鬼，
5: 就是那个卖车那妞，给他打。
1: 喂，哪位？
5: 喂，李妹儿，那个甜蜜我们找到了啊！
6: 啊，你们找到甜蜜了？
7: 就在这个美食街的年糕店，对不起啊，老板娘，给你添麻烦了。小田啊，你到底有什么难处啊？之前借了一笔钱，一时半会儿现在还不上，所以他们看着可不像是好人，你肯定对付不了的。
6: 要不这样吧，我不管你有什么事儿，你就在这待着，哪都别去。他们不敢把你怎么样的。你不了解他们，他们手段多了去了，找了我挺久的，把我电话都打爆了。今天好像是咱们占了上风，过几天他们既然知道我在这儿，不会放过我的，还不定出什么幺蛾子，肯定会影响到你这个店的。其实刚刚我已经想好了，我得离开这儿了。 你放心，我有地方去。谢谢你这几天的照顾，我收拾收拾就走了。

戴总，喂，戴总，啊，怎么了？啊，楼顶。

0: 甜甜啊，
1: 甜蜜啊，咱别站那么高好不好啊？有什么事儿啊？你可以下来说好不好？有什么事咱不能下来解决吗？你非要站那么高干嘛呀？咱们呀、啊，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好不好？
0: 我知道你这么短时间内发生这么多事情，一定承受不了这么大压力。但是，你别钻牛角尖，你下来好不好？你想想，你还有爸妈，如果你真出了什么事儿，叔叔阿姨怎么办呀？是不是？他们还怎么活呀？
1: 对对对对，那个李梦啊说的对，那个债务的事儿啊不是什么大事儿啊，想想爸爸妈妈。你要不你先下来，咱想办法把这债务看看咱们怎么还了，好不好？
0: 对，长胜一定能帮你想办法的。你下来说好不好？
2: 我没有想要自杀，我也没有想要跳楼，我就想一个人静静的待会儿。
1: 哎呀，那你看你想一个人静静待会儿，你也别站那么高啊。咱哪儿不能静静的想问题啊？啊？
2: 我为什么要跳楼呢？我要跳楼了，刘丹的债谁来还？
1: 你先下来啊！
0: 对，甜甜，你下来，我们再想好吗？
2: 我为什么要听你们的？你们让我还债，我就还债。你们让我卖房子，我就卖房子；你们让我离开家，我就离开家；让我买车就买车，让我买包就买包。我为什么要听你们的？我能不能一个人在这儿静静的待一会儿？我能不能？我不在这儿待，我还在哪儿待？你告诉我，我还能去哪儿待？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要还这么多债？这些人为什么是我？他为什么破产了？他不告诉我，他欠这么多钱，他不告诉我。

是不是我呀？为什么我会将一只狗咬的连猪的地方都没有？

0: 今天把大家伙呢召集在一起呢是这么个事儿，这个甜蜜啊碰到了一点点的小问题，想看看大家伙的意见怎么样。首先甜蜜啊现在他没有地方住了，其次呢他现在也没有钱，他租不了房子了，就是想问问叔叔阿姨看看这事儿呢能不能想办法帮帮甜蜜，给他呢出出主意。
1: 是

0: 是这样啊？那原来你的意思是要让我们解决他的吃住问题。我是这么想的，之前不是还了胡阿姨20万吗？应该还有一些富裕，我想先还给我8000块钱，解决我基本的生活保障。我明白了，他不是来还钱的，他是来要钱的。
1: 叔叔阿姨，如果我基本的生活都没有保障，我将来拿什么还你们钱？
2: 其实我是觉得是这样哈，其实还是觉得应该帮帮甜蜜，因为帮助甜蜜也是帮助我们自己，你们说是不是？
1: 哦，这个钱倒是还有5万，还没。
3: 还没商量怎么分，要不给甜蜜6000、7000、8000的？哎呀，提前8000的问题是，提前8000顶什么用啊？你说现在哈，这个房租那么贵，还再加上吃穿住行啊，他就是再省怎么省，那8000块钱是能顶上3个月。那3个月过后呢？啊，他再没钱了，还管我们要？
4: 不会的，就3个月，3个月以后，我一定可以挣到钱。那你找不上工作呢？我看这口子不能开。是这样的啊，各位叔叔阿姨，我觉得呀，从这个理性的角度说是不应该给，但是咱们从感性的角度说啊，这钱呀是可以给的。 当然了，这个最终的这个决定还得是各位叔叔阿姨那个举手投票啊。
1: 那我看，要不按老规矩啊，举手表决呀。
5: 哎，好，
1: 那这样啊，谁同意给甜蜜点钱的，请举手。

0: 严敏啊，哎，咱俩能不能不跟这儿坐着了？你先跟我上车行不行？
1: 我跟你上车干嘛呀？
0: 那咱也不能跟这儿坐一晚上吧？

0: 甜蜜啊，哎，咱俩能不能不跟这儿坐着了？你先跟我上车行不行？
1: 我跟你上车干嘛呀？
0: 那咱也不能跟这儿坐一晚上吧？
1: 我跟你说了，你回去，你别跟我这儿耗着了，行不行？你该干嘛干嘛去，好吗？
0: 甜蜜，这样，你呢，跟我回家，先跟我走，行不行？
1: 你的好意我明白，但是我真的不想去打扰你们，你真的别管我了，可以吗？
0: 行，我给你交个实底吧，我离婚了。我们家里现在呢，就我一人住，空间房完全可以你来住。
1: 那我更不能住了，你快走吧，行不行啊？哎，
0: 行了，我也明白你呢，这顾虑是什么？你别老想那一点点的事儿，好不好？咱们呢，把这格局呢放高一点，你想的层面呢也高一点。你这么想啊？你跟我走，符合你的现状吧？符合我的任务吧？是不是符合债委会全体群众的利益？对得起你自己吧？对得起你父母吧？我要是真把你留在这儿呢，哎，咱跟这耗下去呢会产生新的问题。如果你真出了什么事儿，债委会不会放过我吧？那我也不会放过你的呀。
1: 我跟你走。
0: 哎，这就对了，咱跟这耗下去会产生很多新的问题，是不是？你这一个人到底怎么拿了这么多行李啊？啊？
2: 包哥，包哥，你快点过来，快点的，我找着甜蜜了，快点，快点，在广场上，快点。
3: 甜蜜，哎，那个这套啊。都是新的啊，你应该铺上就能睡了。那有事你喊我。
1: 好。
3: 李梦，那个甜蜜啊找着了，在我这儿呢，放心吧啊。

0: 大哥，哎，我回来了，包呢？在兔子边盯着呢。啊，情况摸得怎么样？清清楚楚。啊，这个甜蜜跟一个男的也住一起。
1: 什么？
0: 啊，对，我这都做好记录了。工作细腻。啊，这个男的姓常，叫常胜，30岁，微胖，形象很一般，无业游民，没什么工作。之前呢，去过几次甜蜜的别墅，应该是老早就认识了。
1: 但是进去之后，二人是否有一些亲密的动作，这些就不得而知。我得慢慢查。为了德恩兄，我们也得看看怎么回事。甜蜜，甜蜜，
2: 啊，
1: 你起来了吗？你起来，你出来一下，我有事儿啊，跟你商量。 来来来，来，请坐。

0: 是这样的啊，鉴于你开始了新的生活啊，你也住进了新的房子，但是呢有些事情呢我必须要跟你讲清楚，这有助于啊你展开新生活啊。是这样，来看一下，这是你现在这个财务统计表啊，我跟你罗列了你所有的欠款。
1: 我知道我自己欠多少钱，用不着你提醒。
0: 我也知道你自己知道你欠了多少钱，是吧？主要是只是作为你的还款理财顾问啊。
1: 监督人
0: 啊，行，既然说到这个监督的问题了，我想问一下，除了这群欠款人之外，你还没有欠别人的钱没有告诉我的？
1: 这跟你有关系吗？
0: 是挺好的问题，的确是跟我没什么关系啊。准确的说，如果跟他们不产生关系呢，那跟我的确一点关系都没有。
1: 那就没关系了。帮我抬把手啊。
0: 不是，你要把它搬哪儿去啊？
1: 帮我抬屋里去啊。
0: 不是，等抬你屋里去干嘛去啊？
1: 放这儿干嘛呀？你写这个不就让我每天看吗？这样放我屋里，我每天早起也能看，回来也能看，晚上睡觉也能看，半夜还能看啊。
0: 不是你一天你看它干嘛？我放在这儿的原因是因为它能够激励你和激励我，变成我们俩的动力。放你屋里你一人看，那不成你压力了吗？
1: 本来就是我的压力啊。再说了，我放客厅里你没压力啊？
0: 我有什么压力？你还钱我也不还钱，我监督你还钱了。
1: 那我别给你添乱了，有压力我自己扛就行了。
0: 你就搁在客厅挺好的，搁你屋里干嘛呀？
1: 我搁客厅干嘛呀？
0: 我心情
1: 别人一来看见全都看见这个。
0: 谁会来看见？没人看。谁呀？
2: 快递有人吗？
0: 去开门去。
1: 我没叫快递。
0: 你帮我看看是不是我快递。
1: 来了。
3: 哎，
4: 这
5: 位，
1: 你们怎么来了？
5: 哈哈，弟妹啊，你躲到哪儿我找不着你啊？啊？
1: 嘿，我没有躲呀，万百千。
5: 没躲啊？没躲，怎么跑这儿来了？啊？
1: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有什么事儿咱们出去说好吗？
5: 我这好不容易找这儿，他干嘛出去说呀？
0: 不是，你们不是送快递的，你们干嘛的？
6: 注意说话素质啊！这是我们万百千万总。
7: 您好，
3: 简女士，该还钱了吧？
0: 这什么情况？
6: 我们是要账的。
1: 之前德恩欠
0: 的。那你钱多少钱啊？
1: 200万。
3: 还有利息。每个月20万。
1: 我说了，我只认本金。
5: 弟妹，这你就有点耍无赖了。
1: 我怎么是耍无赖呢？我都跟你签合同，我都认本金了，我怎么还耍无赖呢？
5: 不是，你什么时候还呀？
1: 你得给我一些时间吧。
8: 那你赶紧找工作赚钱还钱呀。
1: 是啊，那我也得找到工作吧。
5: 你什么时候一个月挣20万？
1: 你这才是耍无赖呢，万百千，咱们有合同，你怎么还能闯人家里来呢？
8: 这什么态度？你就是
5: 这借的钱都全是爷，是不是？
0: 行了。都少说两句行不行啊？那你们都容我把这事儿啊捋一捋好不好？那谁，那个甜蜜，你过来过来，来，你过来啊。开始吧。
5: 这事儿啊咱还不是，你是谁呀？我跟你捋一捋，我跟你捋得着吗？
0: 我是这屋屋主啊。
1: 准确的说应该是我的债务监督人。
5: 不是，你也欠他钱？
1: 我不欠他钱。
0: 你怎么不欠我钱呀？
1: 我怎么欠你钱啊？
0: 你说你怎么欠我钱啊？
1: 我欠的你妈的钱。
0: 对，他欠我妈的钱。
5: 我听明白了，不管他欠你妈钱还是怎么着，总归他欠你们家钱，那咱俩就是同事
0: 啊。
5: 哎，先生您贵姓？
0: 我姓常。
5: 你看常先生就是高明。

0: 人把世主给供家里住来了，你说，哎，咱们怎么就没想到这招啊？
1: 咱也想过，大哥，你忘了？你不是说是非法拘禁吗？咱就没敢弄。你看人家胆大，弄家来了。
2: 大哥，那是尊重女性。
0: 程先生，高级，啊，得向你学习啊。
3: 不是你们事说完了没有？啊，说完了我就麻烦你们离开我的家。
0: 哎，等，弟妹，今天我们找到你，两件事儿。第一件，不要躲，躲到什么地方，我们都能找到。
4: 我没有躲你们。
0: 好，第二件，筹到钱把本金还了，筹不到钱按月还利息。如果你要是再黑不提白不提的，那可就别怪我们上手段了。
4: 我倒想看看你怎么给我上手段，我还真不信了，这法治社会，我看你们能给我上什么手段。
2: 哎呦，我万总说话那都是言出必行，
4: 我好怕你们不言出必行啊。
3: 也少说两句吧。
0: 哎，我怎么感觉这个借钱呢比咱们还横啊？我怎么感觉我像欠你钱似的呀？
3: 说完了吗？我再强调一下啊，这现在是我家啊。
0: 得，没看出来了吗？感人了啊。再见，再见，走。
3: 田敏，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吧？啊，我刚才问你还有没有别的欠人，你告诉我没有，和我没关系。
4: 账还是跟你没关系，但是他们的行为对你产生了打扰，我向你道歉。
3: 咱俩以后的相处能不能坦诚一点？
4: 我跟你坦诚有什么用？我坦诚他们就不来了吗？
3: 那他们来你提前告诉我，我还有个应对吧。
4: 那现在你也知道这事儿了，你告诉我你怎么应对啊？
3: 他现在太突然了，我没想出来呢。
4: 那不就得了？
3: 你还有理是不是？我还没问你呢。哎，你现在欠人家阳光里小区400多万，这又多出一200多万来，你要赚了钱，你先还谁啊？
4: 你说我先还谁啊？
3: 你知道你现在应该干什么了吗？
4: 我知道。

0: 此可教，这还差不多。这么大人了，怎么还倒插笔呢？
1: 来吧，
0: 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1: 你把我想象成什么人了？
0: 那你什么意思？还来吧？
1: 拍照，留凭证。
0: 说清楚一点，我还以为你什么无理要求呢。
1: 我对你有无理要求，你对我有无理要求吧？
0: 我对你能有什么无理要求？
1: 拍照吧，你快点。
0: 蹲下呀，要不怎么拍啊？你拍照片能不能笑一笑啊？一、二、三，再来一声。一、二，笑一笑，三。

0: 你偷窥那是什么死宅男啊？你个死宅男，你偷窥我你！
1: 停！退回到你的区域去。
0: 你个死宅男，你偷窥我什么呢？
1: 第一，我是宅男，但我不是死宅男。第二，你所指控的偷窥行为根本不成立，因为我是大大方方站在那里观察你。
0: 你观察我什么呢？
1: 作为一个骨灰级宅男，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在我面前贴面膜。
0: 你没见过女人贴面膜？
1: 你是迄今为止唯一跟我合租过的女性，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从来没交过女朋友？
1: 我们宅男不需要现实中的女朋友。
2: 主人，主人，水开了。主人，主人，水开了。
3: 回来了。
4: 啊。

0: 你今天一天都干嘛去了？我去面试找工作呀。我在网上看见有两家，说是要招人，然后我就直接敲门去了。
1: 网上？
0: 对。
1: 什么公司啊？嗯，
0: 其中有一家，说是线上的美容化妆品。
1: 哦，线上美容化妆品。 那不就网购吗？嗯，我也不知道，准确的应该说是微店吧。微店？微店还有面试？哎，你吃饭了吗？
0: 吃过了。吃的什么呀？我买了一口水饺。水饺啊？什么馅的？韭菜鸡蛋的。
1: 你！我闻了你有没有韭菜味儿，那么大人呢你？对不起啊。对不起，上，把面吃了。以后啊，要说没吃饭的，实话实说，骗什么人呀？下来啊！一边吃着呢，一边把这合同看了。 要觉得没问题，那把字儿签了啊！看我干嘛呀？为你好，也为我好，知道吗？我这以后啊，还找女朋友呢。万一哪天人家居委会进来检查，还以为咱俩呢同居在这儿呢，有份合同呢，咱好跟人解释。另外呢，每个月多少钱呢？写在里头了，俩一人一半。哭什么呀？啊？
0: 等你走了以后，我一直在写各种欠条，欠各种合同。我这钱我什么时候才能还完啊？
2: 我也知道你现在的经济情况，没关系，我不让你真出钱，到时候你给我写个欠条，好不好？算是个凭证，行吗？
3: 行，没问题。
4: 大哥。
5: 大哥，不是，能不能先预约呀？啊，成，
6: 大哥，这拦不住啊！
1: 万先生，没想到啊，您这公司很别致嘛。
5: 哎呀，这公司初创，条件稍微简陋了点，让您见笑啊。哎呀，这常先生也没预约，这今天突然闯来，有什么事吗？
1: 啊，是这样的。
5: 有些话呢，我想跟你啊单独谈一谈。不用单独谈，这虎爸都是我兄弟，有什么事儿你就说。
6: 那是，我们可是我大哥心腹。
1: 有话快说，万总挺忙的。
5: 行了，反正待会儿咱俩谈话呢，涉及一些非常机密的问题。如果你不介意有别人听的话，我当然也不介意了。
6: 哎，对，包子。
5: 你去把咱们这两天收上那100多万的账目梳理一下。
1: 大哥，梳理完了。
5: 出去，
1: 领悟。
2: 说说，今天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我是想来找您谈一谈啊，关于甜蜜的债务问题。
5: 哎，这事儿没得谈。你追你的账，我追我的账，谁追过来是谁的能耐？啊，这事儿没得聊。
1: 是是是，您看。
5: 我这不是也是甜蜜的债主吗？另外啊，我也是甜蜜的财务顾问吗？不是。
6: 哦，
1: 刘德恩，您跟刘德恩签的这个债务协议啊，是什么时候签的呀？
5: 去年1月份。
1: 啊，去年1月份。那收钱收到现在也收到手软了吧？我觉得差不多呀，也该停了，要不然呢就有点过了。
5: 哎呦，常先生，这话不中不爱听了。
1: 什么叫过来呀？啊，我这按合同办事儿，契约精神，懂吧？啊，是，按照合同办事儿呢是应该的，但是首先，它不得合法吗？
5: 哎呦，您可千万别用什么法不法来吓唬我，我这完全合法。我这合同上有刘德恩和甜蜜的亲笔签名，你说我合不合法？
1: 哎呦，那您这笔贷款是什么性质的？您自己不知道啊？您这属于啊叫高利贷，那是违法的呀。

0: 么叫高利贷啊？我这叫民间小额贷款，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儿。
1: 那您知不知道这刑法上有一条叫高利转贷罪啊？
0: 不知道。
1: 啊，没关系。您可以呢，看看这个。我也建议您呢，来看看这个。哼，这高利贷啊，犯法，但是不犯罪。但是如果高利贷的钱来源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那就构成了犯罪，一般啊会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如果涉及情节严重、金额巨大的，会判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您这笔钱从哪儿来的？您自己不清楚啊？
0: 我自己挣的。
1: 那您往下看看。
2: 哎，这儿，我告诉你，姓常的，你私下调查我，我可以告你，你属于触犯了我的隐私权。
1: 私下调查呢？这是公开信息，我是公开查到的呀。我说万先生，哎，您自己名下的房产抵押给了银行，从银行贷出了600多万来，这没错吧？您这笔钱用于干嘛了？您自己不清楚啊？您这属于情节严重，涉及金额巨大呀。甜蜜本金的部分不是已经认了吗？我就想来跟您谈谈啊，关于利息的部分。我是建议你按照银行的利息来。
3: 按银行利息付啊？
1: 对啊。
3: 那高利贷那一部分他不要了？
1: 没有了。
3: 滞纳金呢？
1: 也没有了。
3: 那我之前跟他签过那份合同，
1: 我做数了。
3: 你怎么做到的？你怎么让他同意的？
1: 这个你不需要知道，你只需要看看没有问题，把字儿在你签了啊。

0: 大哥，要不我哥俩给他来点暴力吧？
1: 暴什么力？
2: 暴力？想把我送监狱里去？
3: 不是，太憋屈了。
2: 刚才姓常的那小子跟我说，说咱们犯了什么高什么转贷法啊？哎，国家对干咱们这行的还有法？
0: 不知道啊，
3: 有吧？
2: 属于什么法？
0: 属于合法。
3: 咱有合同，怕啥啊？
2: 赶紧给我查查去，到时候让这小子给咱蒙了。来，
4: 我加了主顾了。
3: 哦，
4: 儿子，妈跟你说啊，这件事情你办的不妥，田明不能住你那儿。
3: 我不让他住我那儿，住哪儿？
5: 他就没有其他亲戚朋友家可以住吗？
3: 其他地方不是住不了了吗？
5: 为什么？
3: 那个要那个高利贷的。你找上门的
6: 高利贷？你怎么好碰高利贷的？他们要是找上你了可怎么办呢？
3: 哎呀，他已经找上门来了呀。
6: 啊，
3: 别着急，别着急啊。那个他是那个现在不是这那个扫黑除恶的吗？没事啊，放心，他就是个要高利贷的，他也不敢怎么着。他要敢怎么着，那不等于自寻死路吗？是不是？
6: 哎呦呦呦，不妥，这事情不妥，就是不妥。
3: 怎么妥？您给个办法好不好？
6: 儿子，你要知道，你是离异的，他是丧偶的，你们两个人孤男寡女在一起，人家会怎么说？啊，人家说闲话的。
3: 不是你儿子什么人品，你还不知道吗？你就信不过他，你还信不过我呀？
6: 可人家信不信啊？你以后还要找对象嘞？
3: 不是谁说我以后要找对象来？
6: 什么意思啊？那下班。

0: 辈子要打光棍啊。哎，
1: 您儿子什么条件你还不知道，老操这心。
2: 哎呦，儿子，你真是不了解，你真是不了解现在婚姻市场的行情。你知道吗？婚介所的人说了，像你这样的条件放在他们那儿还只是中等偏下。
1: 等会儿，怎么个意思？你把我资料送到婚介所去了？
2: 送了，我都登上去了。他们说了，有合适的马上打电话给我。
1: 你这不等于毁我人设吗？
2: 人设？什么人设是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人物设定，知道吗？啊，我原本的人物设定啊，是这个高富帅在这儿呢。你现在给我送个婚介所，我变这儿了，你一下把我这降低了，你明白不？哎呀，
2: 乱七八糟，我不管。反正甜蜜不能住你那里啊。
1: 听您的啊，甜蜜啊不住我那儿了。那我就按照呢债务委员会的规定，我送你这儿来，好不好？
2: 哎，那可不行啊。
1: 这么也不行，那么也不行，那您说怎么行？我听您的。
2: 就先住你那儿吧。
1: 我没动啊，给你喝。
3: 谢谢啊。
1: 你今天面试去啊？
3: 你怎么知道？
1: 你看啊，你这表情啊，就是俩字儿，叫忐忑。哎，你看我今天，我也面试去，我什么表情啊？啊，我这表情里面就是沉着啊，自负，但是我并不强硬，我很稳重，是吧？所以我今天的面试的几率呢，就比你高。
3: 你早上吃什么了？
1: 我还没吃呢。
3: 没吃东西，就这么不正常。还有一个自负，好像不是一个好词儿吧？
1: 不是，我的意思自负啊，是比这个自信啊要层次高一点。
3: 哦，你是这么理解这个词儿的？嗯。你今天也面试啊？
1: 对呀。
3: 面试你好歹穿个西装，穿个衬衫之类的吧？你看你里边也是花的，外边这条一横一竖的，跟斑马线似的。然后你这裤子颜色也不是很搭，啊，还穿双花袜子，啊，你为什么要穿双花袜子？
1: 怎么不能穿花袜子了？
3: 不是什么人都能穿花袜子的。
1: 什么意思啊？
3: 不跟你说了，爱穿什么穿什么。
1: 我明白了，不是因为我说了你几句话吗？你这人报复心理太重，你知道吧？
3: 我有这个心思报复你吗？你那么自负的人，
1: 我这是哪？没问题呀、啊，我这事儿，我哪有问题？
4: 你的基本情况我都了解了。我想告诉你啊，你应聘的主任助理的岗位，我们已经有人选了。但我今天让你过来，是因为我们接了一个非常繁重的破产清算项目。之前的主任助理到岗后非常的忙，根本就忙不过来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想招一个主任助理的助理。
3: 哦，我明白，就是二助。
4: 差不多这个意思。
3: 可以，我不介意。
5: 好，你现在负责把这些材料分档招聘。啊，这个是目录，就按这个分档。
3: 哦，好的。
5: 哦，记住，不能拍照，不能带出。全是摄像机。
3: 好的，
5: 抓紧时间工作吧。
3: 好。

0: 啊，这工作你干不了。
1: 我怎么干不了啊？
0: 我们 4S 店销售压力有多大你知道吗？
1: 我知道压力大，可是多大压力我现在都愿意承受，只要能让我挣到钱。
0: 你以为这钱这么好赚啊？啊，你伺候好这些买车的客户，光说好听的赔笑脸都不一定能买你这车呢。还有买了车再退，你说你烦不烦？就你这脾气性格你受不了。
1: 我可以改，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你去跟经理说一说好不好？
0: 不是我不帮你说，有个工作你能行，品牌导购。

0: 姐，您来了，好久不见呀！我们最近店进了一批新货，要不我带您去看看？
1: 我想问一下 ，Lisa 今天在吗？
0: 您找我们店长啊？
2: 甜蜜。你怎么在这？可以呀，你状态，我看都满血复活了，说不定都找到下家了呢。
3: 是啊，
2: 有钱吗？对方有没有家庭啊？找个时间我们出来喝个茶聚一聚嘛，帮你把把关。
4: 啊，展台那边。316。
5: 哎，咱们要不要给孩子先打个电话呀？
4: 不用，我们先找个地方住下来，再给他打电话。
6: 给分豆换过水了。哎，你知道这种动物是群居动物吗？
5: 我知道。
6: 那我建议你啊，再买两只，否则的话呢，单养不容易活。
5: 奋斗一定可以活到我还清所有债务的这一天。哦，
6: 那就是说您打算4年把债还完？
5: 为什么要4年啊？
6: 因为这种动物它只能活4年，如果你以它为实验单位的话，那我建议你啊，要抓紧时间了。
5: 也许2年，也许1年。
6: 那我祝你好运，徐总。非常感谢您对我的盛情邀请，我也知道贵公司啊是最好的信托公司之一。但是实在不好意思，我不能接受你的邀请。
7: 我知道，你跟他们签有竞业壁纸协议。违约金是多少？
6: 300万。
7: 我们给了。
6: 徐总，这不行。
7: 行，合适，而且合算。我相信你会给我们公司带来的利益远超过这些300万。
6: 这可不是钱的事儿。首先呢，是我主动要辞职的。其次我必须要遵守这个协议。咱们是做呀信托的，讲究的就是信任跟诚信，所以是我不能接受您的邀请。
8: 好了好了，别哭了啊，我们都知道了，孩子真是受了好大的罪。好了好了，别哭了，一定会多陪你2天啊。
9: 你们还没回重庆呢，你们抓紧时间早点回去。你不用替我担心，这是我人生的一个坎儿，我一定能过去。
10: 我在美国做康复，说实在的，那也是很辛苦的。你就让我回来陪陪你。
8: 你爸爸在美国啊，每天做康复治疗，上午2个小时，下午2个小时，也是辛苦的要命啊。他休息2天也好。
10: 甜蜜，现在你住哪儿啊？
8: 对，你现在住哪儿啊？
9: 说来话长，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他是原来德恩的财务顾问，叫长盛。德恩不是欠了挺多钱的吗？他呢也帮着一块儿商量着这个钱该怎么还。我就先暂时住在他这儿，他也不收我的房租。等我钱还的七七八八差不多了，有了钱，我会给他的，放心吧，啊。

0: 对了，你今天不是说还有什么事情吗？
1: 哦，没有，我约了个面试，我先过去，回来我来接你们啊。
2: 好的，好的。

0: 哎喂，大哥，我这现在有个新情况，是这样，甜蜜的爸妈来了，甜蜜刚刚过来看我，但是现在已经出去了。我们现在是继续盯着甜蜜的爸妈，还是继续盯着甜蜜，或者说我盯着甜蜜，让豹哥盯着甜蜜的爸妈？你看看下一步该怎么办，请指示。明悟，明悟，
1: 我去吗？
0: 不用，大哥说他马上过来。
2: 嗯，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嗯，我想二老已经了解了吧？嗯，叔阿姨别客气啊，吃。
3: 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呀？
2: 啊，您不相信我也没问题啊，您可以给甜蜜打电话。再说了，我们有合同，有协议的。我来就是代表我个人，请二老啊出来坐坐。那这原来啊，哎，这个刘德恩呀是我的衣食父母，后来呢，这甜蜜就变成我衣食父母。那看来今后二老啊，也就变成我的衣食父母了。
3: 你到底什么意思？
4: 哎，别问了，我听明白了。也就是说呀，谁欠他的钱，谁就是他的衣食父母，是这意思吧？
2: 叔叔。通透，
4: 那你是放高利贷的吗？
2: 哎，叔叔，什么叫放高利贷的呀？我那叫小额贷款。哎，叔叔阿姨，其实啊，我今天主要就想请二位出来坐坐，没有别的意思。啊，当然了，这个甜蜜的情况我也想给你们介绍一下。靠他一人还啊，这个债啊他也还不清，太累了。
4: 你放心，甜蜜欠的钱。就是我们欠的钱，我们一定会帮着承担的。
2: 嘿，今天我来就是要您这句话的。
5: 叔阿姨，
3: 哎，
5: 合适，
3: 谢谢，
5: 喝点水吧。
4: 哎，这件事情，我们俩也刚刚晓得。
5: 哎，你看这，
4: 我们家甜蜜，给大家添麻烦了。
6: 对不起大家。田爸爸、田妈妈，你们别太客气了，这事是德恩造成的，跟你们没关系。
4: 谢谢，谢谢大家的宽宏大量、理解啊！
6: 坐吧。哎，
7: 田妈妈，哎，田爸爸，哎，欢迎你们回到祖国啊！时差还没倒过来吧？
8: 现在美国时间应该是……
6: 老康，沉着一点。
7: 啊啊！哎，那你们坐，你们坐，你们坐，你们
6: 坐，
7: 你们
6: 坐，坐坐坐坐。
7: 田妈妈、田爸爸，我非常佩服甜蜜，甜蜜很了不起，甜蜜也很有担当。至于还债的这个事情啊，不着急，可以慢慢来。
9: 你代表谁说话呢？你别代表大伙儿。田爸爸。我们不是不着急，我们是太着急了。你看我们大伙儿也没紧逼着甜蜜还钱，对不对？不过你们今天二老既然来了，那今天就得商量一个解决的办法。
10: 是，
9: 大伙儿说对不对？
10: 是啊，是啊，
9: 对吧？
4: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们家甜蜜欠你们的钱也不是小钱，谁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着急，我们会想办法，就算是砸锅卖铁。我们一定要把这钱还上。
6: 田爸爸、田妈妈，这情况反正你们也都清楚了，那我们就不多说了啊。希望你们能体谅我们的难处，当然我们也理解你们的难处。
4: 谢谢谢谢。
6: 不过对我们来说，当然希望把钱早一点还清更好啊。要不一次性还不了的话，就分多次还。具体怎么办，你们要不回去商量商量？
4: 好，好，好，我们回去好好商量。

0: 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哎，刚才看到甜蜜父母这样子呀，我鼻子一酸，都快哭出来了。你说不为人父母，哪会体会得到他们的心情？
2: 我是觉得您心太软啊。
0: 你妈那不其实心太软，是同病相怜。你怎么样？工作找怎么样？
3: 找着呢吗？不是，快了快！
4: 做事情不过脑子，辞职一时爽，找工作愁断肠。
3: 万柏谦去找你们了，什么时候啊？你刚走他就来了，他有没有为难你们？那倒没有，妈、爸，你们可得小心这个人啊！这个人什么手段都能使，真的很不厚道，特别难缠。
4: 明明，你放心，对我们老人还行，对吧？
3: 对，你们还去见了债委会的人。
4: 嗯，
3: 你不用担心，你呀，不要思想负担那么重，咱们都得往前看。咱们一家三口在一起，一定能想出办法的。最主要的，妈妈是担心你的身体，一定要保重好身体啊。你说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也不跟我说一下，让我多担心。
5: 没事。我能处理好。

0: 广西南宁，一座深藏着千年文化底蕴的城市。
1: 金狮巷是三街两巷中最具有老南宁味道的街巷，完整地保留下来了南宁古城里的老民居。
0: 逛夜市，品美食，感受夜南宁的烟火气息。
1: 在南宁，我们吃到这个海鲜呢，主打的就是新鲜，而且呢，现在吃到也是非常肥美的。
0: 好一朵美丽的杭州茉莉花，从这里走向世界。
1: 杭州的茉莉鲜花、茉莉花茶的产量占到了全国的80%，世界的60%以上。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青山秀水多彩南宁正在播出。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能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处中国南部，有着绵长的海岸线以及秀甲天下的山水。行走广西，我们首先来到它的首府南宁市。南宁简称雍，因这一条穿城而过的母亲河雍江，在1390多年前得名雍州。此后，公元1324年，距今约700年前，元朝政府将原来的雍州路改为南宁路，取南疆安宁之意。南宁之名一直沿用至今。地处北回归线的南宁，气候温润，百草丰茂，国家5A级旅游风景区青秀山就在城市中心。这是南宁的绿肺，是多少城市羡慕的天然氧吧。郭沫若曾为南宁题词：半城绿树半城楼，绿城的美誉就是由此而来。
1: 这座温暖的南国之城，四季常青，百花盛开。行走在南宁的街头啊，既有绿树沿途庇荫，又有繁花夹道相送。一年四季接连不断的芬芳花市，把这座城市点缀得姹紫嫣红。南宁不仅是一座绿城，更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多彩花园。
0: 南宁花卉的种类非常丰富，最有名的当属朱槿花。
1: 在青秀区的雍江之滨，盛开着一朵很特别的朱槿花，就是它，这座城市的地标建筑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它的造型，朱槿花是南宁的市花，它的主体建筑的12片花瓣呢，代表着广西市居的12个民族紧密地团结在了一起。从2004年开始，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就成为了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永久会址。这一朵合作之花、友谊之花，绽放得更加的娇艳动人了。
0: 朱槿花在古代就是一种受欢迎的观赏性植物。1986年，朱槿花被定为南宁市的市花，象征着凝聚、绽放、繁荣的美好寓意。多元包容的南宁也有自己的特色。了解南宁，了解南宁人的生活，可以从一碗粉开始。
1: 来到广西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啊，就是嗦粉儿。比如说大家熟悉的柳州螺蛳粉、桂林米粉等等等等，种类多到每天不重样，吃也吃不完。而来到南宁呢，必须要品尝的、不能错过的就是当地美食的金字招牌老友粉。当地人呢给我们推荐了3街2巷的一家老字号，有着70多年历史的万国酒家。走吧，去尝一碗粉。
0: 柳州螺蛳粉、桂林米粉、百色烧鸭粉、钦州猪脚粉、梧州牛腩粉，广西人究竟发明了多少做粉吃粉的花式花样，谁也说不清。但是在南宁，老友粉绝对是米粉中的顶流，南宁人最喜爱的独特味道。
1: 我们提前呢也联系好了一位老友粉的非遗传承人高师傅，因为现在是饭点啊，全部都是人，门口还有人在排队。今天我想来一碗老友粉，你有什么推荐？

0: 粉需要先将肉末、蒜末、豆豉、酸笋丝等佐料下锅翻炒，再加入料酒、酱醋，继续炒出香味。之后倒入适量的汤水煮沸，米粉入锅，等到汤水再次煮开时就可以出锅。不一会儿的时间，我们的老友粉便端上餐桌。
1: 看老友粉的这个大碗啊，其实也能够体现出来广西人、南宁人的这一份豪爽了、啊。
2: 对对对，是。
1: 而且料是特别的足，看都有什么？
2: 有虾、
1: 肉、
2: 对，
1: 虾、
2: 肉、虾，
1: 还有鲍鱼啊。
2: 嗯。
1: 然后这还有什么？鱿鱼是吧？还有这个香菇、
2: 香菇、
1: 鹌鹑蛋等等等等，这得有多少种配料啊？
2: 有九种料。
1: 啊、嗯，九种料。
2: 对。
0: 量大料多的海霸王名副其实，这是老友粉的豪华版，价格30多元一碗。当然配料可以自选，少几种配料价格就会优惠一些。
1: 嗯，您煮的恰到好处。
3: 味道也不辣，刚刚好。
2: 对，味道就出来的，那个酸味、辣味都出来了。
1: 像做这种老友粉必须要用这种河粉吗？细的粉不可以吗？
2: 细的也可以，有圆粉，我们现在还有圆粉，还有意面。
1: 嗯，
2: 面也可以做。
0: 老友粉的来历有很多种说法，但大都是关于两位老朋友的故事。相传有一个南宁人在好朋友感冒生病的时候，用爆香的蒜末、豆豉、辣椒、酸笋、肉末、胡椒粉等为配料，给朋友煮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粉。朋友吃过后处理身热汗，病状减轻，那一碗饱含有形的粉便得名老友粉。老友粉并没有特殊的食材，情谊就是这一碗粉最大的价值。
2: 在我们这边，不管你是远方来的还是亲戚朋友，你来到这边，一般我们说不说贵还是便宜，就是请你吃一碗老友粉，就是说比较
1: 重情义、重感情、
2: 重感情。
0: 万国酒家是南宁的老字号，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还能欣赏用雍州官话演唱的特色地方戏曲雍剧，这也是曾经的老南宁人最喜爱的一种生活方式。当然，要想更好地了解老南宁人的生活，万国酒家所在的三街两巷也是很好的去处。三街两巷中的三街指的是兴宁路、民生路和解放路三条特色步行街，两巷便是银狮巷和金狮巷。
1: 金狮巷是三街两巷中最具有老南宁味道的街巷，它连接着当阳街和民主路，在这里啊，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了南宁古城里的老民居。走在街巷里啊，我们时不时的还能够听到叮叮当当的敲击声。现在啊，还有不少的老手艺人依旧生活在这里，所以啊，当地人也把这条街巷称为老南宁人的记忆之巷。
0: 因为位于雍江之滨，具备便利的交通条件，在古雍州时，三街两巷便是南宁的商业发祥地之一。如今这里依然是南宁市最繁华的地段之一，这里既可以满足南宁人逛街购物的需求，也适宜游客漫步庆赏，品味南宁特有的美食和风土人情。
1: 这是一家油茶铺，也是广西的特色。你好。是正在做这个油茶呢，是吧？
4: 嗯，是的。
1: 您刚才是先放点清油是吧？
4: 机油。
1: 机油啊。
4: 嗯，对。哦，
1: 怪不得闻得这么香。
4: 它是香的。
1: 嗯，这么多配料，这是放什么？
4: 这个是我们放了是瑶山姜。
1: 哦。
4: 我们因为我们是这个小锅，我们是打碎了之后，我们就放进去。还有竹头蒜。
1: 先把姜和蒜
4: 对炒香了，
1: 放在这个油锅里面啊，先爆香一下。
4: 对，
1: 这种感觉有点像我们在家里炒菜了。
4: 我们开始锤哦，这个是锤子的，
1: 怪不得是用锤子呢。
4: 对，
1: 要把这个蒜给完全敲碎了哈。
4: 对，
1: 我能试一下吗？
4: 啊，可以。
1: 就是要把它
0: 打油茶，就是通过锤打，将茶叶与各种配料的味道充分融合在一起。作为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的传统饮茶方式，历经世代传承，已成为广西民族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嗯，现在闻起来这个味道又不一样了哈，
4: 因为它加入了茶叶的味道，
1: 有这个茶香味了。
4: 对，
1: 这个时候是要放这个
4: 红麻籽
1: 吗？
4: 嗯，
1: 撒进去就可以了。
4: 对，然后就放点葱花，
1: 哦，
4: 香菜，直接也是这么锤

0: 用切开啊？
1: 不用切，它垂也是会垂融的。
0: 所以让它所有的口味都融合在一起了。
1: 对。
2: 据说经过1800多次的捶打，就能更好的提取茶叶的香味，煮成的茶汤味道香浓，还具有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捶打的次数差不多后，加入开水，
0: 加多少呢？
1: 没过这个茶。
2: 等到茶汤煮沸，再将各种材料的残渣过滤掉。
0: 吃的时候怎么吃呢？
1: 吃的时候我们是会有一个油茶小料啊，
0: 旁边有
1: 油茶小料，对，这个是马蛋果，它是用那个糯米做的。
2: 油茶制作复杂，品尝时还需要添加麻蛋果、炒米花、葱花、花生等佐料，同时根据自己口味可以放盐或者加糖。
0: 我先闻一下是什么味儿。闻起来啊，好像这个姜味更浓一点，
1: 对吧？
0: 有点像是在家里熬的这个姜汤。怎么是这个味道？
1: 一杯苦，二杯夹，三杯四杯好油茶。
0: 就是第一次喝的时候会有点不适应，
1: 对，有点苦。
0: 我觉得这个口感真的很难形容。我觉得把这些味道单拎出来的话还比较容易接受，但是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有点适应不了。好在啊，在上面有这个花生米啊，还有其他的炒米，这些配料搭配起来啊，口感相对来说丰富一点，能够把它的这个苦味稍稍的压下去一些，
1: 对，掩盖一些。
0: 那一般像外地的游客啊，来到这儿第一口喝这个油茶，是不是和我的感受是一样的？
1: 对，喝一口进去就像你刚刚说的会比较苦，喝不惯，但是我们也会说您喝不惯我们可以加点糖，他们就可以接受了，
0: 而且它对身体是非常有益处。
1: 是的。
2: 口感复杂到无法用合适的词语描述的油茶，其实还有排湿、驱寒、降血压、降血脂的功效。这一碗茶汤既满足了南宁人的味蕾，更是凝聚着数代人积累的生活经验和智慧。见证过雍城无数繁华盛景的三街两巷，承载着深厚的城市历史记忆。时光流转，三街两巷的商号已经换了一代又一代，但那份热闹与蓬勃的氛围始终不变。璀璨的灯光，热闹的夜市，晚睡的南宁充满诱惑。
0: 就吃起来呢，这个菠萝是很鲜甜的。
2: 逛夜市，品美食，感受夜南宁的烟火气息。
0: 在南宁，我们吃到这个海鲜呢，主打的就是新鲜，而且呢，现在吃到也是非常肥美的。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青山秀水，多彩南宁，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雍江是南宁市的母亲河，南宁城沿江而建，逐渐发展为南北两城。位于城市中心的雍江是南宁人最喜欢亲近的地方，尤其是雍江河畔的亭子码头。
0: 先有亭子渡，后有南宁城，这是老南宁人常说的一句话。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雍江畔的亭子码头，这是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渡口，历史上也是雍江上盛极一时的商埠码头。曾经啊，人们想要从江南去往江北呢，只能从这里乘坐渡船过江。而现在呢，过江的任务早已经落在了我身后这一座座

0: 跨江大桥的身上。
1: 在历史上，亭子渡一直是雍江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转运中心。公元1637年，徐霞客游历南宁时，在进城之前就曾停船夜泊这里。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类跨江桥梁以及现代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亭子渡退出了舟楫穿梭的历史舞台，成为了南宁人运动、娱乐、休闲的场所。
0: 如今的亭子码头依旧热闹非凡，这座承载着南宁辉煌历史过往的古渡口啊，又迎来了它的新的使命，成为了百里雍江当中具有鲜明商埠文化特色的网红打卡地。在我身旁不远处呢，就是广西民族剧院，而身后呢，一座座欧陆风情的建筑沿着码头铺陈开来。
1: 民族剧院承载着广西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而欧式的建筑体现了南宁的开放与包容。尤其当晚霞映红天空，夜幕降临，城市灯光逐渐亮起之后，古老的亭子码头更显时尚，已成为南宁百里秀美雍江的地标之一。当汽笛声响起，游船从亭子码头起航，古老的渡口如今也是夜游雍江、欣赏南宁夜景的起点之一。夜幕中悠悠流淌的雍江水与两岸的灯火相映成趣，游船上游客欣赏着两岸的夜景，而布满彩色灯光的游船融入其中，成为夜中南宁的一道风景。夜里的南宁灯光璀璨，彰显着大都市的繁华，夜里的南宁甚至比白天更加热闹。
0: 南宁是一座不夜城，有人把它称为是中国最晚睡的城市之一。我曾经看到这样一个数据啊，说南宁人人均的入眠时间是凌晨的0:30，不必感到惊讶，只要来过南宁啊，就会发现好像真的是这样。特别是在夜晚啊，在大街上时不时就能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甚至比白天还要热闹。这些晚睡的南宁人到底去哪儿了呢？答案之一就是夜市。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南宁江南区的一个老牌夜市，叫做平溪夜市。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当地人，带我去感受一下南宁人的夜生活。
1: 一走进夜市，各种美食应接不暇，复杂的香味扑鼻而来。
0: 一进这个夜市哈，像这片区域啊，在两旁的摊位，我们看到的更多的都是酸野，这绝对是南宁的一大特色了。
2: 对，它也是我们平溪夜市的一个台柱子。广西有句话叫做万物皆可泡酸。
0: 万物皆可泡酸。
2: 你看你认得吗？这些吗？
0: 我来
2: 芒果花
0: 猜猜看哈。芒果是吧？
2: 这是木瓜。
0: 木瓜。
2: 这是木瓜。
0: 冻梨。
2: 沙梨，我们这边
0: 沙梨，北方是叫冻梨，还有这个腌了辣椒的这个菠萝，
2: 菠萝对对，
0: 撒了辣椒面的。
1: 酸野是一种用时令果蔬配以食醋食盐腌制而成的四季酸品小吃，遍布广西全境，尤其以南宁的酸野最为出名。将酸野与调料搅拌均匀后，便可以开始品尝。
3: 还是挺好吃的。可能大家看到啊，这个腌制的方法，包括撒一些这个调料、辣椒面，觉得这是黑暗料理，但是这个味道还是很容易接受的啊。就吃起来呢，这个菠萝是很鲜甜的，再加上有一点点这个辣椒，微微辣的口感。
2: 对，它就把那个酸味调调起来。
1: 吃酸也可以解渴提神，还能除湿气，在南宁，这是人们饭前开胃、饭后解腻的不二之选。南宁酸野的制作历史据说可以追溯到近代，当时桂南一带的壮族先民已经懂得根据季节采摘自然界的果蔬制作酸品，用以降暑祛湿。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制作和食用酸野已成为南宁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跟随向导行走夜市，在其中的一个摊位前，我们遇到了他的一位朋友。
0: 你家住这儿远吗？
4: 不远，
0: 不远，也经常会到这个夜市来、
4: 是的，每天基本上吧，就是如果有闲时候都会来。
0: 你这是在买甘蔗汁啊？
4: 对，
0: 这甘蔗汁有什么特别的？
2: 广西盛产甘蔗。这个是我。

0: 我们的雷公根，它是有类似于中草药，清热解毒的。不光
1: 是这个纯的甘蔗汁啊，它会加这个中草药在里面。
0: 如果吃不习惯的，我们也可以吃原味的甘蔗汁，也可以吃加柠檬，
1: 加柠檬，
0: 这个叫柠檬，然后这个是小青柠，
1: 小青柠，
0: 还有百香果，
1: 百香果，
0: 就是甘蔗汁都有很多种吃法。
2: 对于简单的绿色食材，南宁人总会想出复杂而独具特色的吃法来。当然，南宁人也不是心血来潮，甘蔗汁本身就有食疗的作用，而雷公根是民间常用草药，两者搭配是南宁夜市十分经典的特色饮品。
1: 推荐的不错，
0: 是吧？
1: 确实挺好喝的。哎，因为平常我们喝这个原味的甘蔗汁呢，会感觉可能有点甜到齁嗓子哈，但是搭配上了这个雷公根，它的这个清香味呢，反而是解腻了，就感觉没有那么甜了。来上这一杯，会感觉神清气爽。
3: 是的。
2: 来到南宁的夜市，可不能仅仅品尝特色的素食小吃，同样深受欢迎的网红美食蜜汁排骨就很值得尝一尝。
1: 我看有点忙不过来了，这个烤炉排满了一排，而且前面有很多客人在等着呢。
4: 没有没有，还好还好。
1: 而且在那边我还看到，那是刷的是油还是一些酱汁啊？
4: 酱汁酱料哈
1: 、啊，就一边烤一边会刷这个酱料的，不会放一些什么辣椒，还有自然其他的一些调味料吗？可以选择的，按照自己的口味啊。
4: 对。
2: 新鲜的排骨在高温烤制下滋滋冒油，再刷上酱料，浓浓的香味扑鼻而来，很有食欲。
1: 尝一下哈，哎呀，
5: 新鲜啊，可以尝一下我们的广西的特色
1: 啊，哦，很入味啊，
5: 很入味，而且
1: 完全是这种甜口的，是放了蜂蜜吗？这个料汁里面？
5: 蜂蜜啊，有蜂蜜，而且它是很嫩哦，这个有感觉，
1: 很香很嫩的。
5: 对，
1: 其实这是和这个腌制的方法是有很大关系的。
5: 对，但是首先是原材料很关键，还有你的配料也很关键。
1: 就吃起来很嫩，而且呢，这一口下去呢，这个汁水也是很饱满的，
5: 对，
1: 好像这个酱汁完全融入到这个肉的纤维里面了。
2: 蜜汁烤制的排骨外皮略有焦脆感，里面又十分鲜嫩，汁水丰富，口味虽甜但一点也不腻，再加上有孜然和辣椒面的辅助，又辣又香，特别开胃。一个摊位一碗能卖两三百串，而且经常供不应求。
5: 烤都是有热一点就来，十二点多来也。
1: 谢谢谢谢老板。
5: 哎，不谢不谢。所以话，你们这个远方的家，说实话，从你们这个节目，我们就能了解到大半个中国。
1: 谢谢您，
0: 谢谢。
1: 看来您也是我们节目的忠实观众啊。
5: 是，绝对是。以前有时间我就看。
1: 那原来哪个系列让您印象比较深刻？
5: 就是边疆啊，边疆之行啊，对不对？
1: 对，边疆行。其实我觉得也是挺有缘分的。刚才您提到的边疆行啊，是我们的第一个系列，
5: 是吧？
1: 当时我们第一站就在广西，是从黄城港的东兴出发的，然后我们这次呢来拍新的系列，也是来到了广西，这也是我们的第一站，
5: 所以我们很有缘，跟广西有缘，对不对？
1: 谢谢您，
5: 谢谢，
1: 生意兴隆，
5: 谢谢
1: 您的支持，哎，
5: 海树，远方的家，夜半你好，
1: 谢谢。
2: 广西是中国西南唯一靠海的省区，拥有着1595公里的大陆海岸线，海鲜是广西人餐桌上常见的食品。各种海鱼、海虾、海螺自然也少不了出现在夜市的摊位上。
1: 其实一看啊，就感觉是很肥的，能拿在手上就感觉是很饱满的哈。
6: 你看这个鸭蛋海螺也是挺大的，
1: 而且您家的这个烹饪的方式也很特别，每一个海鲜都放在这样的一个方形的蒸屉里面哈，都是蒸的。
2: 炭烤是夜市里吃海鲜最常见的方式，但是真正的海鲜一定要蒸，尽可能的保留原汁原味，才能品尝出鲜的味道来。
1: 来看一下今天这个海鲜吧，这个是耳背，斑节虾，这边生蚝，都很肥美。尝一下这个蒜蓉的耳背。
7: 我尝一个斑节虾，我来一个生蚝。
1: 来一口吧。哎，这个很好吃，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糯糯软软的那种感觉，是微微的有一点甜，然后旁边的这个肉呢是非常紧实的，就很有嚼劲儿哈。我来一个这个，来一个生蚝，再尝一尝。哦，这个生蚝真的是好肥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肉质，然后整个都占满了这个外壳了，特别的嫩。所以这就是广西这个临海的省份得天独厚的优势了哈，其实离这些沿海城市都是非常的近的，可能今天刚刚捕捞上来的海鲜。

0: 那当天就能够运到这儿，运到夜市上面，时刻就能够品尝得到
1: 的。
0: 所以在南宁，我们吃到这个海鲜呢，主打的就是新鲜、生猛，而且呢，现在吃到也是非常肥美的。
1: 对。
2: 我们来到夜市后，一路走，一路品尝，时间很快到了夜里11点钟，但人群并没有散去，夜市上依然十分热闹。
1: 然后南宁因为白天天气特别热，然后晚上的时候晚风一吹起，就会觉得凉快一点，就下来散散步，吃吃小吃，然后吃的也还挺好的。
0: 可以说其他城市哈，人们睡觉的时间，南宁人的这个夜生活才刚刚开始。这刚才提到这个人间烟火气嘛，最抚凡人心。我觉得南宁的夜也是这座城市悠闲惬意一个最好的写照了。
1: 是。
2: 白天的南宁城是繁华忙碌的都市，闷热的户外到处是奔波的脚步，然而到了夜晚，南宁城同样是热气腾腾，却是温暖的烟火气息。或许南宁人之所以愿意熬夜，不仅是为了享受丰富的美食、夜晚的美景，更是因为热爱着这座城市的多元、温暖与包容。聆听壮族三声的民歌，好一朵美丽的杭州茉莉花从这里走向世界。
0: 杭州的茉莉鲜花、茉莉花茶的产量占到了全国的80%。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青山秀水多彩南宁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广西的壮族山歌家喻户晓，南宁更是被誉为天下民歌眷恋的地方，其中广泛流传于南宁市马山县的壮族三声部民歌是壮族山歌的活化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哎呀，真的是太好听了！您好，温老师。
1: 老
0: 师们，你们好，你们好。刚才我一边听的时候啊，一边就尝试着在分辨这个声部啊，还是没有太分清这三个声部。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划分的吧。
1: 好好的，我们中间三位歌手是第三部
0: 啊，就算是主唱是不是？主旋律
1: 啊，主旋律主唱。我们是三个歌手，男的是第二声部。那边三人呢是第三声部。
2: 三个声部融合是壮族三声部民歌最大的特色，其中第一声部为歌曲主旋律，第二声部为副旋律，而第三声部则是和声。
0: 同样的一句，我们听一下三个声部有什么不同的演绎，好不好？
1: 我来三个声部。
0: 好，您来二声部。嘿。

0: 当路女我们请不用大写。
1: 高声部呢，声音是最为嘹亮的啊、第一声部，然后第二声部呢，稍微好像是降了一点点的调，
0: 降一点点，要松弛，要
1: 最松弛一点、然后最低沉的呢，就是这个第三声部了，
0: 要软的。

壮族三声部民歌是壮族人民在漫长的岁月中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瑰宝，歌曲内容与壮族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大致可以分为仪式歌、情歌、时政歌、农事歌四类。

0: 太好听了，太好听了。
1: 对，
0: 刚才这首歌是叫什么名字？
1: 鹧鸪岭上叫。啊，
0: 鹧鸪岭上叫是、说的是什么内容呢？
1: 鹧鸪岭上叫，无媒去南斗，红梅路上走，休开口问名。
0: 那就是爱情歌曲
1: 啊，对啊，
0: 怪不得这么轻快呢。这刚才听三位演唱的时候，让我特别惊讶的就是，开始没有经过任何的商量，一开口就能够很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哈。其实这对于音准的要求是很高的吧？
2: 特别我们三首鸪鸣歌的话呢，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和声里面会有一个大二度的和声。嗯，在大二度的和声的话呢，在艺术创作或者是在国外的一些歌曲里面，基本上不存在有大二度的一个和声，唱起来需要
3: 更经常的。
4: 壮族三声鸪鸣歌最早出现于唐代，如今早已飞出大山，传唱到世界。在南宁，像壮族山歌一样广受欢迎的还有鲜花。南宁有着花城的美誉，一年四季都有花开，而且花的种类众多。我们摄制组来到南宁下辖的杭州市，这里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杭州茉莉花种植面积约18万亩，公路两边所见之处皆是茉莉花田。我们来到的中华茉莉花园，就有数千亩的花田平铺在大地，一望无际。茉莉花的花型并不惊艳，但香气突出，因而成为花茶原料以及香精的原料。同时，茉莉花有着忠贞、清纯、质朴、迷人的花语，许多国家的人们将其视为爱情之花。正因此，很多游客慕名而来打卡拍照，中华茉莉花园也因此成为杭州著名的旅游景点。来到杭州时，正是茉莉花采摘的季节，我们提前联系了当地的一位花农。
0: 我看你披的这个银色的披风都有点认不出来了，这背上披的是啥呀？背上披的这是
5: 防晒的，这个
0: 哦，防晒的呀、嗯、这应该是这个铝箔纸是吗？嗯，我看其他很多的农户啊都披着这个，
2: 对，
0: 因为现在稍微凉快一点了，这个云上来了。
2: 对，
0: 现在这一片都是可以采摘的吗？
5: 不是，我们采摘的话要摘这个含苞待放这种很洁白的。哦，
0: 花骨朵、嗯、哎呀多漂亮啊，
5: 像这种
0: 很秀气的花骨朵。像这个已经开放了，
5: 昨晚它开了。我们要的是要这个茉莉花的花，这个花香啊、嗯，但是它的花香现在已经
0: 散去了，
5: 现在没有价值了、哦。要在它散发这个香味之前，要采摘、嗯、去到那个厂加工厂里面。哦。
4: 每年4月至10月底是茉莉花集中采摘期，茉莉花在采摘期会持续开花。茉莉花采摘一段时间后，又可以长出新的一茬。
0: 那如果是遇到下雨天的话，这个茉莉花它会有影响吗？
5: 下雨天对这个茉莉花的影响就是价格吧，价格方面就没有那么贵。嗯，如果说太阳越大，我们这个花就越香，然后我们的收购的价格就会越贵。
4: 杭州茉莉花的种植历史相传已有600-700年的时间。杭州茉莉花真正扬名国内外，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当时杭州的一家茶厂在广西首次举办的茉莉花茶评比中一举夺魁，随后不少茶商慕名而至前来收购设厂加工，杭州茉莉花的种植规模也迅速扩大，从2-3亩到10几亩，只要家里有条件，当地人都会种上一些茉莉花。就在我们拍摄的时候，一位花农朝着我们的航拍机不停地挥手，似乎在表达着邀请的意思。在明确具体的位置后，我们找到了热情的花农。
0: 我们是央视远方的家栏目组过来拍这个茉莉花的。您刚才在哪看到无人机的呀？
6: 我在这里看啊，看来啊，打来我就招手啊，
0: 然后看着这个飞机越飞越低，越飞越低、到您家的这个园子来了。
6: 我家的茉莉花，
0: 我看一下啊，刚才画面中看到的您应该是在指这一片，是不是？
6: 行，这里啊，
0: 先让我们来看一看。

0: 啊，嗯，其实应该还能够再摘个几天，是不是？这还有比较小的花骨朵嘛？
1: 行行。
0: 所以说你们再忙个三四天啊，是不是可以歇一段时间，然后再来摘？
2: 上边还有啊，那边还有啊，哦，还有好多啊。
0: 只是说这一片摘完了，
2: 这一块哦，
0: 又去摘下一片了。
2: 那下一块又去那边。
3: 雷永琪很热情，也很健谈。拍摄时他告诉我们，他的三个孩子都是大学生，分别在市里、县里和镇上的学校当老师。因为平时只有他和老伴两人干活，所以家里的茉莉花种的不多，只有三亩。
0: 刚才我听说是这个太阳越大，花越贵，是吧？
2: 对。
0: 虽然说太阳很大的时候，你们在地里劳作很辛苦，这个汗一直往下淌，但是心里是开心的哈。
2: 是啊，
0: 能卖个好价钱。
2: 是啊，每天都要几百块吧。
0: 每天几百块的收入哈，和原来种其他的农作物相比呢，效益是不是会好一点？
2: 种茉莉花好哦，种玉米呢，到消长你再得。
0: 但种这个茉莉花，
2: 天
0: 每天都会看到这个现钱的。
2: 去卖，一卖也就人民币就
0: 装到口袋里了。
2: 装在口袋里啊。
3: 与雷永琪交谈，他的笑容让我们印象深刻，知足幸福一直挂在他的脸上。
0: 哎呀，太热情了！
2: 要多一点都不要，
0: 一点就可以了，可以了。谢谢您，谢谢您。
2: 拿回去嘞。
0: 然后这是刚刚摘下来的花骨朵儿，很高兴认识您，大哥。以后我闻到这个茉莉花香味儿，估计就会想起您。
2: 好的，
0: 谢谢。
4: 再见，再见。
3: 适宜种植茉莉花的地方很多，但杭州的茉莉花从种植、加工、销售到研发，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花农采摘的茉莉花下午就可以出售给当地的加工厂，不愁销路。对于加工厂来说，就地取材节省了运输成本，也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多年来，除了传统的茉莉花茶，杭州以茉莉花为主体，还延伸发展了盆栽、食品、康养、药用等众多产业。杭州的茉莉花香可以飘到世界各地，但在当地传承了千余年、同样家喻户晓的一道美食，却只能在本地品尝，那就是杭州鱼生。在珠江水系西向的支流玉江之滨，杭州市的主城区分布着十多家鱼生店。每天早上，用于制作鱼生的活鱼会准时运送到饭店内。
0: 那这个鱼生呢，用的是什么鱼啊？
5: 这红眼鳞啊，那河帮那个
0: 啊，这个鱼。做鱼生的鱼一定是要新鲜的哈，每天早上都会新运过来的哈。
5: 对对对。
0: 这个是叫红眼鱼。
5: 哎，对对对。啊，
0: 您拿一条给我们再看一下。眼睛是这个赤红色的。
5: 红色的，对对对。啊，
0: 所以叫这个名字。嗯。当地人做杭州鱼生哈，都是用这个红眼鱼吗？这是金竹鱼。
5: 金竹。啊。桂花鱼。对
0: 对对。啊，桂鱼。啊，
5: 桂花鱼。还有呢，这个浅水草鱼
0: 啊，这是草鱼哈，这个就比较常见一点了。
3: 杭州鱼生之所以美味出名，与其选料做法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玉江在杭州境内水流湍急，冲击力大，所产鲜鱼肌肉特别发达，口感自然就好，这是制作杭州鱼生最传统也是最好的材料。去鳞、起骨、脱皮，鱼师傅一气呵成，之后便是展示刀工的环节。
0: 像这边看到的，就是把它的这个鱼身去煮骨头之后，然后一分为二了哈，这是其中的一半。然后像这条为什么没给它分开呢？
5: 这条要带骨头吃。
0: 哦，要带着骨头吃，
5: 吃到那骨髓的味道甜是。哦，
0: 然后这边看到的是一整张的鱼皮，是直接给它剥下来了哈。啊，那这个刀工呢，有什么样的讲究？
5: 刀工是。就是有切单飞、双飞、剩啊都有。
3: 单飞鱼生就是将鱼肉切成厚薄均匀的单片鱼肉，这是杭州鱼生最基础、最普遍的切法。而双飞鱼生则是第一刀切下去时，在鱼肉将断、未断之间，再镰刀切下第二片，形成连体双片。
0: 我右手拿的这个就是单飞，一刀下去是这样薄薄的一条。然后这边呢是双飞，是没有把它切断的，可以说是两片很薄的鱼肉连接在一起了哈，这样感觉有点像是蝴蝶是吧？
5: 啊，对对。
0: 像这个片儿啊，切得越薄越好吗？
5: 不是越薄，牙签，厚度像牙签那么，
0: 像牙签的厚度哈。
5: 对，才有口感。
3: 杭州鱼生的制作最关键的便是刀工， 按照

0: 当地流行的标准，能够将鱼片均匀地切成厚约3毫米，每片的重量在8克至10克之间的厨师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大厨。杭州鱼生的第三种切法蜃花鱼生，顾名思义，便是将鱼肉切成如同蜃花一般的形状。
1: 那为什么会有这三种不同的刀法呀？
2: 这个蜃花呢，有些人个人的爱好，它大块进嘴里面咬
1: 比较过瘾，
2: 那种口感舒服，来找到那鱼肉的点位。
1: 像这个蜃花啊，和单飞双飞比较起来呢，就会比较厚一点了
2: 啊。对。
0: 摆设精致是杭州鱼生的另一特色。制作的厨师会将生鱼片摆出各式各样的图案，这是食物的艺术，也是杭州鱼生从地方土菜发展成为广西十大经典名菜的关键。
1: 来看一下双飞的鱼片就摆盘成功了，是不是很形象？而且在每一张盘子上面呢，都盖了一层保鲜膜啊。
2: 对，
1: 我们拿手轻轻一点呢，就很有动感。
2: 对，还有蜥蜴啊，蜥蜴感好像鱼还活的那种样子。
1: 很形象，栩栩如生的。
0: 展翅的蝴蝶，翻腾的海浪，精致的玫瑰花，杭州鱼生的摆盘可以给人带来视觉和味觉的双重享受。在如今的生活中，食用鱼生已经非常普遍，但即使如此，当杭州鱼生摆上餐桌时，其配料之丰富让人惊叹。鱼腥草、紫苏叶、酸角头、柠檬、大蒜、生姜、萝卜、香菜，配料的种类多达20多种，
2: 都没有重复的东西。
1: 中间的香菜有辣加了，
2: 对。
1: 所以在杭州吃这个鱼生啊，特别的有仪式感。加上两片
2: 鱼生叫做。
1: 两片鱼生放在这个蘸料里面，是把它搅拌一下哈。
2: 放到那个吧。
1: 再放到盛碗配料的这个碗里，
2: 搅拌一下。
1: 一口吞下去啊？
2: 一口吃完了。
1: 一口闷，细细品，慢慢吞，是吧？
2: 对。你像各种口味都品得出来，甜的、酸的、凉的、紫苏的味道，样样都跟得出来。
1: 真的非常好吃，每嚼一口哈，我们好像尝到这个味道都不太一样。
2: 对，
1: 这个口感真的很难形容，特别的丰富。因为十几种配料夹着这个鱼生，一口吃下去，其实有的是很爽脆的，有的是很嫩滑的，那就像您说的这个酸辣还有咸鲜的口感一下就迸发出来了啊。那为什么要加这么多的配料啊？是不是有一些的这个配料呢，它还是有些药效的？
2: 肯定有药效啊。大哥，减肥也可以，你感冒发烧你吃点的这些生料，你就喉咙就不疼了，好过你吃药，就它这整本料就是中草药一样。
0: 杭州鱼生的历史源远流长，豫江两岸的先民早在千年前就已经开始食用鱼生，因为太有名，在南宁乃至整个岭南地区，熟悉杭州的人都把杭州叫做鱼生，把鱼生称为杭州。很多人为了品尝到正宗的杭州鱼生，经常不远千里特意来到杭州。行走南宁，我们置身于茉莉花海之中，品尝了地道南宁味的老友粉，也聆听了优美的壮族山歌。我们感受到丰富而多彩的文化一直在这里传承延续，看到一代代南宁人的接续努力，让这座千年古城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充满着无限可能。

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8: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9: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我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0: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

0: 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越短越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1: 对对对对。嗯。那么这个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0: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李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1: 我们李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提胖。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提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提胖，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提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2: 只能看不能吃。
1: 对。
0: 一位四品的河岛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臣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

0: 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勿臣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贫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临绵壁，出来方便得多。
0: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4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0: 爸，到年纪了，不服老不行了啊。
1: 是啊，老了。
0: 爸，以后不管是因为工作还是什么，不能再这么熬夜了。
1: 知道了，放心吧。
0: 心动那个事儿还没搞完呢。
1: 哪儿那么容易啊？
0: 那得搞到什么时候去啊？
1: 关键它不是时间长短的问题，从科学理论上来说的话，这个化学配方是存在的，是可以通过技术调配出来的，现在就在于调配中很重要的几个步骤我一直没有解决。
0: 你也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这也急不来，慢慢来吧。
1: 急是急不得，可我得抓紧呐。行了，坐下说吧，来。

0: 谁啊？
1: 我。
0: 行动啊，你大半夜的在这里干哪呀？
1: 等你啊。
0: 有事啊？那进屋说吧。
1: 哎，算了吧，这个点老爷子估计睡了，咱们在这儿聊会儿得了。
0: 行吧，
1: 我等你半天。哎呀，想想那就再等会儿吧。啊，你怎么才回来？
2: 首任书记临时召集大家开一个会，
3: 是关于汶川地震救灾援助的事情，还要把接下来的工作做一个部署啊。
1: 嗯，你们当领导的也真不容易啊。哼。
3: 哎，你这汞循环公司怎么样了？
1: 前景堪忧啊。
3: 前景堪忧？
4: 那您有多少把握？
5: 这个我也说不好。
4: 那什么叫说不好嘛？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呗。
5: 最早东子帮我找过来的时候，我听他说了这个炼汞炉各方面的需求，我觉得应该很容易的，可一次次试下来，每次都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到今天，我的自信心差不多都用完了。
4: 爸，您可不能没自信啊，您是原来汞矿的总工，在汞矿都干了一辈子了，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啊？肯定会成功的，啊！
5: 成功不成功另当别论。眼下，我感觉最困难的，反而不是这件事。
4: 那是什么事儿？
5: 东子，可能撑不住了。
6: 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在技术上是有问题。
1: 对啊，其他方面呢，我还能想想办法。可技术上的事儿。一点捷径都没有，只能靠笨办法，一次次的尝试，一次次的打磨。
3: 那是炼汞炉的问题吗？
1: 嗯，得想办法先解决这个环节，后面才能一步一步的解决其他技术上的问题。嗯，
6: 那到今天你们一共实验了多少次？
1: 前前后后加起来20次总归有了。哦，我们不仅改了炉身，还尝试了用几种金属方式，又改了冷凝系统。这么说吧，我能想到办法我全都想了。
3: 是有点麻烦啊。行动啊，不要灰心。林叔呢是咱们汞矿的总工程师，无论是从技术上还是经验上都是特别强大的，有他在帮你们在技术上把关，我相信啊最终一定会成功的。
1: 林叔我绝对相信，他为了这个东西啊都瘦了一大圈了。
6: 哎，你具体说说这个困难点到底是什么呢？
1: 我要造了这个炼汞炉啊，虽说里面带个汞

0: 可和咱们之前矿上的那炼汞炉啊完全是两回事。
1: 咱们以前车间里的炉子只需要耐高温，可我要造这个炼汞炉，它不仅要耐高温，还得抗腐蚀，还得及时跟得上冷凝系统。
0: 我这么说吧，我们这个炉子造出来之后，别说全国，全世界都没有，我们是独此一家。
1: 你可以想象它里面的难度。
2: 是够麻烦的，这些也只是我个人的猜测。东子这孩子向来报喜不报忧。
3: 是啊。
2: 东子不止长相，连脾气性格都和他爹一样，倔强得很。只要他自己不愿意说的，旁边怎么说他都不会开口。
3: 他那个人就是这样的。爸，那如果您的猜测是对的怎么办？
2: 那就投资失败打道回府呗。
3: 我回头再想想办法。
2: 这样，
3: 爸，时间不早了，您刚刚说了不熬夜的，早点休息吧，晚安。
2: 好吧好吧，好，睡觉，你也早休息。
3: 好。
0: 小本牙，从年前我回来到现在有几个月了吧，我花钱租赁场地，买办公设备，还得发放人员工资，买各种实验器材，钱花出去了不少，可这几个月一分产出都没有，马上又要面临发工资了。
1: 还有其他设备也需要购买，我现在是捉襟见肘啊。
4: 我特别能够理解你现在的难处。
5: 我跟你差不多，我们现在啊面临很多的问题，地方上的经济薄弱，财政资金短缺，优质项目呢想上不敢上，基础的建设也不行，跟不上啊，民生工程呢也满足不了大家的需求，还有历史遗留的各种问题都要一点一点的解决。
6: 人家说我是个区长啊，地方行政的一把手，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压力有多大。
0: 我理解你也不容易。
5: 不说了，咱们俩不要在这里再继续倒苦水了啊。
4: 行了，有什么需要我们政府出面支持你的说。
0: 不需要。
5: 真不需要。
0: 我找你来本来就是想找你聊聊天，你要不问呢我也不说，你问了呢我就跟你诉诉苦倒倒苦水，现在好了，说出来了我这心里啊好受多。
5: 那就行啊。
0: 行了，回去睡觉吧，明天还得上班呢，走了。
4: 好，黑灯瞎火的，你慢点啊。哎
7: 哦，对了，过两天一起吃顿饭
4: 啊。
7: 我想请人民医院的顾医生
4: 啊，
7: 听长生说今天要不是他，林叔就危险了，
0: 我想表示一下感谢啊。
4: 行，
0: 你作陪啊。哎，就这么定了。
4: 哦，好，好嘞，好嘞。
6: 顾医生。

0: 哎，
1: 哎，站住！你好啊，是我。
0: 行东啊，你好，哎。
1: 我就想问一下，上次跟您说的股份质押的事儿怎么样？我这边急需用钱呢。
0: 行东啊，公司几个项目都在上马，
2: 你不是不知道，资金调度很困难。
1: 好，那能不能帮帮忙，少周转一部分也可以啊。
0: 行东啊，真是没有办法。
1: 好，那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吧。谢谢啊。
3: 进来。
4: 哎，
3: 不要，总裁，你先坐一会儿，
4: 我这儿还有两页纸，看完了咱们就上工地去啊。
3: 哎，好好好。

0: 冯局长，周局长，
1: 你们房局长呢？
0: 在施工现场，我去叫他。
1: 好，去吧。
2: 白杨，当了区长之后更忙了吧？
3: 那跟以前一样，之前啊就是负责区里的常务工作，现在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2: 你和这位新来的马书记，
3: 都是真正干实事的人，本山有你们主政，有希望。
2: 我觉得呀，我还有很多的方面是不足的。之前马书记和我稍微聊了一下今后丹山的未来规划和发展，我觉得很多方面他是很有独到见解的。我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提高。
4: 哎，刘总，你还不相信我呀？我跟你说啊，我们公司的产品一旦投入市场，那绝对是供不应求。哎，现在呢，就是公司啊，资金方面啊有些缺口，可你想啊，一旦研发成功了，就马上可以投入生产，那是。刘总，
5: 这边是一些附属建筑，啊，主体工程上周已经完工，嗯，外立面和这个后续的绿化亮化估计还要三个多月。
6: 你们预计最终完成验收在什么时候啊？
5: 最迟不会超过十月份。
6: 哦，十月份。
5: 我们也在加班加点，就是希望大家能早点搬进新家。
6: 加班加点啊，要。但是，在质量上不能出现任何问题啊！
5: 这一点，请区长放心。
6: 你们现在在施工上还有什么困难没有？
7: 困难还是有的，交通运力不足、施工人员吃紧等。不过，请区长放心，这些困难我们都能克服，并且保质保量完成施工进度。
6: 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及时沟通。
7: 是，冯区长。
6: 好吧。
0: 文才，接下来你们管理局马上要拿出一份名单出来，把原来拱矿的职工现在的具体情况都要写清楚，哪些人现在今天还住在工矿区，而哪些呢又是从采矿区搬到了安置房，这些下岗职工里面工龄有多长，他们现在家庭几口人，有没有工作，收入是多少，还有他们有没有重大疾病，所有的这一切都要备注在这个名单里面。
8: 坐。好的，我今天回去就着手办理这件事儿。嗯，哎，坐。
9: 我们首批住房一共建了才800多套，可是我们原来拱矿下岗的职工，那岂止是这个数字？
8: 是啊，好几千人都等。
9: 所以在房屋分配这件事情上，我们一定要谨慎，一定要小心，一定要遵循公平、公开、公正这三个原则，而且啊，必须从我们职工的工龄长短、现在的住房条件、收入条件，还有困难程度，多个方面进行评估，最终拿出一个方案出来，而且这个方案必须要经过社会公示。
8: 哎呀，你放心，我一定把工作做细，保证做到三个原则。
9: 住房是大事情，马虎不得，要尽快拿出名单和方案出来。
8: 好的。
10: 听说这次建的房子除了每家每户有厕所，还有大阳台呢。
11: 对啊对啊，听说不仅有卫生间和阳台，这家家户户啊还有这个电话线，还有上网的宽带呢。
12: 这个好。
13: 还不止呢，我听说了这次建的房和城里的商品房差不多，

0: 吃了吗？
1: 吃了，
0: 吃了。哎，
2: 买菜了。
3: 这城里
0: 的
3: 还是房，差不多。有花园，还有草坪呢。
0: 老
4: 科
0: 长，
4: 老坏。哎呦，大月啊，你怎么来了？有事
0: 儿？我那个也没什么事儿。你们聊，你们聊，我先。
4: 哎，你都不常到我家来，一定是有事儿。来坐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
6: 大月哥，哎，
0: 不妨你们聊事儿吧。都聊什么呢？
5: 这次的房子，这不聊安置房的事儿呢。
0: 对，你说这安置房啊，也是啊。你说一修也不说一期就给他修了，还非得分三期。
5: 就是
0: 这第一期啊，就800套房子，咱们矿区几千号员工，你说这第一期分给谁？是吧？
5: 对，第一期分不到，第二期和第三期也不会拖太久吧？
0: 哎，
7: 对啊，是啊，是啊。
0: 这第二期跟第三期，那也不知道哪一年才修好呢。哎，你们还记得吗？咱们那个采空区搬安置房的时候，这第一期跟第二期隔了多少年？嘿，关键还是看第一期谁能分到房。
6: 老矿长，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哈。
0: 嗯。
6: 拧动的时候啊，房顶都塌了，幸好人没事啊。后来是本财带人给我家修好了，这虽说是修好了。可从那之后啊，我是一天安稳觉都没睡过。
8: 是啊是啊，任何人碰到这种事情啊，都会担心的。
6: 所以，我就是想来问问您，像我们家这种情况，能不能分到第一批房子？
5: 哎，老矿长，白杨是咱们的区长，好多事情他最清楚。
7: 哎，对对，
5: 我们今天这几位来呢，就是想让你帮我们问问白杨。像我们这样的能不能第一批分到啊？
7: 嗯，对呀，对呀，
9: 是啊，是啊。老矿长，我和白杨区长还是一个车间里出来的，您看要是能关照的话，能不能先关照关照我们这些老兄弟啊？
7: 嗯嗯。老矿长，
0: 嗯，
7: 白杨平时也忙，我们这些人直接去区里找他太不像话了，
5: 是
7: 有点不合适。
5: 是
7: 是
5: 是，
0: 嗯，是啊。好吧，我答应你们，等白杨回来以后啊，我就问问他啊。
5: 好，
8: 但是我得先说明啊，这个房子分配的时间还有具体的分配方案，那得由区委区政府来决定。但是大家一定要相信，区委区政府绝对不会是迁就哪一方或是为难哪一方。
5: 啊，是，
0: 你看，老矿长说话就是有水平，就是有高度，政府一定会公正公平地给大家分房。再说了，咱们矿区几千双眼睛盯着，绝对不可能有人作弊。刚才老矿长不是说了吗？这个一定会跟白杨区长把大家的情况说了的。在咱们矿区，你们几个那都是最困难的，这分房第一批肯定分给你们，大家放心，真的。都回去吧，回去吧，
6: 矿长，行，我们走了。
5: 好好好，
0: 回去
5: 了。
4: 哎，不打扰了。
8: 哎，好好，
5: 不打扰了，
4: 慢走啊。
6: 回去了，
4: 回来回来，
8: 走，回吧。
0: 你说他不把房子分给咱们，第一批就分给咱们，分给谁？放心放心，
6: 谢谢老矿长。
0: 是啊，这你放心啊。哎呀，都放心都放心，矿长已经答应了。啊，跟白杨去了。哎，好好好，啊，慢走慢走啊。
10: 邢东，平时都是我们听你的，但是这一次你一定要听我们的。工资的事情我们已经商量好了，说不要就是不能要。
11: 不可能，工资是原则性问题，我之前就说过的。
10: 你有你的原则，可是我没有我们的原则。你听我说说心里话吧。你想没想过，那如果你这个工厂一直不赚钱，一直没有产出，一直不成功的话，那到时候你是不是还要交这些水费啊、电费啊，还要给我们开工资？那如果有一天你坚持不住了，那这个工厂岂不是跟当初的汞矿一样，要选择关门，要选择倒闭吗？
11: 我不可能关。
10: 你不要说不可能，邢总，就凭咱们两个这个关系，你也给我讲句心里话。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你会选择不关门吗？
5: 这不就得了吗？如果真的关门了，你想过我们这些人该怎么办吗？
4: 大元啊，
0: 哎，
4: 说说你的事情吧。
0: 也没什么事儿。请您喝瓶酒。
4: 这是干什么？拿走。
0: 我拜托你个事儿。
4: 说。

0: 帮我出个证明。
1: 出证明啊？什么证明？
0: 是这样的，我登记的工龄啊，比我的实际工龄少了10年。
1: 什么？少10年？
0: 是啊，你看这事闹的，我这人就怪我太粗心了。之前我一直没有注意这个事情，我就忙着工作去了。前两天我在家里收拾抽屉的时候，我翻出几张证明出来一看，哎呀，我活活少了10年的工龄啊！
1: 真的？
0: 啊啊！你看这呢，我都拿来了。你看这，你看看。哎呀，我跟你说，这亏吃大了。这是我的派遣证，啊，这也是落户证明。
1: 啊，
0: 哎，你说我这人真是少10年工龄我都不知道。
2: 是，你可以回南方继续创业，那我们呢？我们是继续卖鸡卖鸭，还是继续种香菇，还是搞一些我们根本搞不懂的事情？或者说你能带着我们回南方一起创业？这都不现实的行动。我们这些人好不容易看到了点希望，我们不想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希望破灭。现在是你困难的时候吗？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大家都帮衬你一把，我们先不要工资，我们坚持坚持，那没准坚持坚持，希望就成真了呢。
3: 一半，所有人先领一半工资，其他的算我欠着。
2: 你看这个必要就没有了，
3: 这是我的底线。
2: 那行，一言为定。

0: 八月，照你这个证明上来算
1: 啊，
0: 你兔崽子八岁就开始工作了啊？
2: 八岁？
0: 弄错了吧？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这是欺骗，这是犯罪。你以为你这样就能骗过我，给你开个证明，你就能第一批分到房子，你就能欺骗分房的同志？收起你这些小心思。
1: 老矿长，
2: 也就你了解我，你要是不了解我，你也不可能发现呢。再说了，现在办事的人他们不了解我呀，如果他们看了以后，万一能糊弄过去，我不就能分到房子了？
0: 少啰嗦，出去。
1: 老矿长，你就帮我出个证明吧。
0: 拿走。

0: 哟，孟非。
1: 啊，
0: 这么晚下班？
1: 这又找我爸聊事儿呢。
0: 啊，
1: 我爸不是年轻人了，年纪大了，有点分寸啊。
0: 哎呀，天地良心啊，我真劝他了，让他注意休息，可他不听我的呀，还说自己虽然年纪大了，可依然有一颗年轻的心，所向无敌，你说怎么办？
1: 哎，我也老是劝他，劝不动啊。但是不管怎么着，你老这么折腾他，我心疼他。
0: 我也心疼，放心，没跟他聊多久，没耽搁他休息啊。嗯，倒是你啊，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每天都见不着人，忙什么呢？想约你都约不了。
1: 别受骗了啊，我回去了。
0: 哎，干脆我请你吃宵夜啊，咱俩好好聊聊。
1: 吃什么宵夜啊？我啊得写电源报告，明天一大早我还要向白羊汇报工作呢。
0: 哼，行了，那你赶紧去忙吧。
1: 你呀，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0: 首姐，
1: 嗯，
0: 还有一个工作向你汇报一下。
2: 啊，你说吧。
0: 就是关于我们丹山申请成为资源库建型城市的一些想法。
1: 哦，这事儿上次去开会啊，
0: 嗯，
1: 国家发改委同志呢跟我说过，
0: 嗯，
1: 我正想跟你聊聊呢，你说说你的想法
2: 啊。两个月前，国家发改委才正式确定了首批资源库建型城市的名单，全国啊有12个城市被列入。
3: 我后来啊还翻阅了一些相关的文件，一旦国务院发布确定的这些资源库建型城市，那中央财政将对这些城市进行财力性转移支付资金的支持。
4: 据我了解啊，为了支持资源库建型城市能够成功的进行转型，国家发改委呢还设立了资源库建型城市吸纳就业、
5: 资源综合利用、发展接续替代产业等中央预算内的专项投资。
0: 嗯，
6: 哎呀，说起来这是个绝好的机会呀、啊。
5: 可惜啊，
4: 我们丹山特区
5: 这次没有抓住机会。
0: 书记，现在也不晚呐，接下来啊还有第二批呢。
7: 林叔，来喝茶。找我有事儿。炼骨炉那边又有什么新困难、新问题了？
8: 我今天来，只想问你一句话。你要老老实实的回答我。
7: 林叔，瞧您这话说的，您问我的事儿，我什么时候不老实回答了？
8: 这个月，如果研发还不成功，你打算怎么办？
7: 林叔，您这话什么意思？
8: 你先回答我。
7: 哎，您放心吧，成不成功，他们的工资我一分钱也不会少。
8: 我问的不是这个。如果不成功，你是不是撑不下去了？
7: 我正在想办法。
8: 想什么办法？借钱吗？你能借到钱吗？
7: 您说，这个呢，您就别管了。您只管安心的研究炼骨炉，其他的交给我。
8: 你这个孩子啊，
3: 首先来说，综合已有研究成果及地方申报的意见，确定备选资源库建型城市的名单。第二，就是在备选的资源库建型城市名单的基础上，根据资源的储量指标直接遴选出资源库建型城市。第三，对其余城市再根据资源的储量、采掘业的发展、民生情况、财政经济情况等等4个大类20项定量指标体系，参考定性指标进行综合打分，最终根据分数的排名进行盘点。
5: 白杨，你的工作做得很细啊！啊，总之一句话。接下来重中之重就是这项工作，你啊就放开手脚干吧。
0: 书记，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了。好，那我去忙了。
5: 好。
9: 局长好。
0: 哎，
9: 哎，白杨。
0: 哎，阿飞。哟，今天挺精神啊。
9: 学会夸人了，看来心情不错，有什么好事分享一下？
0: 嗯，是有好事，但是八字还没一撇，暂时先不能说，等有了眉目再和你分享啊。之前你去中华山村做调研，感觉如何？
9: 说实话，感觉很不好。
0: 嗯，你要是有时间，咱们坐下聊几句。
9: 好。
8: 这个你拿着，这是我退休后的存款，也算是我的私房钱，也不多，就3万多，应该可以暂缓你现在的困难。
7: 林叔，您就收起来吧。啊，好意呢我心领了，钱我绝对不会拿的。
8: 怎么就不能收了？我叫你收你就收，再说了我又不是白给你的，你以后有了钱你还要还我的。

1: 林叔，您收下来吧，钱我绝对不能收。那你跟我说说不能收的理由，如果你能说出个一二三来，我就不给你。
0: 那行，林叔，你说，你要是能说出个为什么要借我钱的一二三，我这钱我就拿了。
1: 你这孩子。 哎呦，还要求着人家借钱的，那我就说给你：第一，我和你林阿姨都有退休工资，还不低，平时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花销；第二，菲菲工作多年了，生活上也不需要我们帮补；第三，你要是没钱了，研发就停滞了，你又要回广州了。
0: 我们这么长时间的努力投入，就全都打水漂了。
1: 林叔，您放心，这个项目我肯定会坚持干下去。钱呢，我不能收，好意我另揽，我一定会想到其他办法的。这样，咱俩先不探讨你的其他办法。
2: 我很清楚你现在的处境。如果只是因为自尊心，你不收这个钱，那就等于你放弃了这个项目。
3: 虽说是有一定的客观因素，但是中华山村这两委这样的放任土地使其荒废，那是绝对不可取的。这两天我也在想这个事情，我觉得。 还是得从问题的根本进行调整，要不然你这次事情解决了，你很难保证不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那你觉得根源上的问题是什么呢？村民在土地上的获利太少了。
1: 怎么解决呢？
3: 主要是两个方面啊，第一，提高土地的产能和效率，使其更高效、更科学、更现代，尽量向着产业化发展，最终实现收益最大化。
4: 第二，增加人居分配，尤其是对贫困群众的利益分配模式，一定要进行调整。我觉着，提高土地的产能和效率，应该是首位。
3: 你说的没有问题，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部分。你看，土地资源有限，地理位置偏僻，劳动力低下，基础设施落后，这些方方面面都制约着发展。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部分，现在的村民呢？ 都属于单打独斗的模式，那就是说还停留在传统的小农作坊式的经济模式，这就会让村民积极性不高，导致劳动力流失，直接影响经济收益啊。
1: 这个项目我很清楚，它绝对是世界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社会价值和经济前景。 说的再夸张，再乐观一点，如果这个项目成功了，它就可以盘活丹山的工业体系，带动更多的人就业，还可以给政府带来巨大的税收。这几点，我说的没错吧？
0: 没错。
1: 可是你一旦放弃了这个项目，就等于我们之前所谓的努力都成为泡影。 你就真的忍心舍得吗？

0: 我是长辈，我是看着你，你叫着我林叔叔长大的。这个时候，你必须听林叔叔的。
1: 对于这样的大项目来说，我这点钱只能是杯水车薪。
2: 我之前啊，也想过一个办法，以村或者组为单位，成立一个集体经济模式。只有这样呢，才能够产生分配，要不然的话，还是现在这个模式，分配是根本不存在的。
3: 我觉得可以这样，我们先期就选择一个土地资源较好的村作为试点，

0: 是一个村集体经济企业，那先期呢就找一些门槛较低、收成较快的农作物进行种植，那获利以后所有的红利进行科学分配嘛，一部分呢就给这些贫困户作为分红，一部分呢就吸纳为村集体经济，用作下一步的发展资金，还有一部分嘛就给这些村里的管理人员发工资、发奖金等等。
1: 好啊，哎，你这个建议很有前瞻性啊。但是如果要把你这个建议啊付之行动，那实际的操作性有多少呢？那具体实施的时候怎么分配，分配多少，这些方方面面的事情啊都有待于要进一步的去做科学的调研和论证才行。
0: 我这也是一个初步的构想，还有待完善。
1: 现在啊眼下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土地荒废的问题。我看这样，我们下个星期再一次去中华山村。
0: 好啊，那我去准备准备。
1: 好。
0: 哎，对了，兴东最近有没有找过你啊？
1: 兴东有啊，怎么了？
0: 他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1: 他没跟我说什么，就是普通聊聊天啊，怎么了？
0: 没事，那我先出去啊。
2: 喂，你什么？你来探山了？真的假的？行，那我现在来接你啊。

0: 团长。
1: 哎，白杨，哎，进，来来来，坐。啊、哎，丽花，给倒两杯水，快，
2: 怎么了？坏了啊？
1: 修一修，荷叶不太灵。
0: 哎，好的。
3: 白杨，来，
0: 哎，谢谢。
3: 喝茶。
0: 哎，
1: 喝茶。
0: 挺好，
1: 还行。
0: 问你个事儿啊。
1: 哎，等一下。你真的是高娜呀？
3: 那你们聊你们的，我听听嘛。
1: 哎，
4: 没事。
1: 白杨跟我说正事儿呢，你进进。
5: 嗨，
1: 你说啊，
5: 是这样的，中华山村那边啊，
1: 哎。中华山村的土地流转费我们已经结清了呀。
5: 我知道。
1: 啊，
5: 还是郭兴东给你垫的钱，对不对？
1: 你看你都晓得，你还说。哦，那是你爸，他着急让我还钱。
6: 我爸没说要你还钱。
5: 我是说呀，之前你们种香菇这个事投了那么多钱，这个项目不能死啊。你们损失了，中华山村人民群众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害。不能因为宁冬灾害赔了钱就这么放弃了，你还欠人家村民3年的土地扭转费呢。啊，
4: 我知道，我赚到钱会还的。
5: 你这个话是不负责任的，可不能这么干啊。
1: 那又能咋个办嘛？
0: 我来呀，就想问你一句，
1: 嗯，
0: 你这心里还打不打算继续干？
1: 想肯定是想干呢。
0: 行，有你这句话就好办了。
1: 行了，我走了啊，嫂子，我走了啊。
3: 行，慢走啊，白杨。
1: 哎，别送了，别送了。
0: 好。
7: 鸡蛋。
8: 慢点啊。
1: 来，我帮你拿。
8: 走吧，
1: 不用
8: 了。猜猜我是谁？
9: 丽君，别闹了。
10: 从哪儿冒出来的？
8: 我告诉你，给你个惊喜。
10: 你穿这些不冷啊？
8: 不冷，我们广东可热了。
10: 行了，赶紧上车。

0: 胳膊啊，来来，我来拿。
1: 喂，行动，你在公司呢吧？
2: 我在外面呢，马上回去。
1: 那好，我现在过来。
2: 怎么了？
1: 没事，一会儿见面说。
2: 好。
3: 哎呦，这来趟丹山真是太不容易了，坐火车坐了大半天，现在还要转车，腰酸背痛的。
0: 辛苦了。
3: 我不管，您可得请我吃好吃的。
0: 那是必须的。
3: 那你业务开展起来了吗？
0: 嗯，挺好的。
3: 我才不信呢，挺好的还借钱啊？
0: 你听谁说的？
3: 我哥，他都告诉我了。
0: 你哥也是的，怎么什么都跟你说？

0: 陈主任，这是我们冯区长。
1: 哎，冯区长你好。
0: 哎，陈主任，
1: 里面请。
0: 好。
2: 冯区长，只要他们能够出具相关的项目书，我们这边进行审议评估，通过之后就可以放贷了。
3: 嗯，好，这没问题啊。
2: 另外啊，我们现在还新出台了一些政策，如果是农业方面的贷款，

0: 这也是我们农村信用社的本职工作。
1: 嗯，好，陈主任，那就谢谢你。
2: 区长，真是有收获呀。
1: 是啊，香港群众如果愿意创业，不管在哪一种行业，只要得到政府的支持，那就有成功的机会。到今天了，我们丹山只有两家金融机构，再看我们全市的其他县呢，四大银行甚至一些民营银行都早已进驻了。
3: 丹山的经济实在是太落后了，产业支柱没有，经济总量落后，生产力还不足，都是问题啊。咱们身上的担子可不轻啊，一刻都不能松懈。
4: 好你个郭兴东啊，让我等那么久，你好意思吗？
5: 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怎么不进去坐？
4: 我在这待着挺好的，我刚刚在这边看了一圈，有点创业的意思啊。哎，你朋友啊？
5: 对，我朋友任晶晶，我同学林芳菲。
4: 你好，林芳菲。
6: 任晶晶，
5: 哎，进去坐。
4: 啊。
7: 啊？贷款？
8: 嗯，贷款。
7: 喂。哎呀，你看我们这些人，这要房产没房产，要工作没工作，
8: 也没什么能抵押的，银行怎么可能给我们贷款？
9: 你听我说啊，我刚从新华社出来，现在呢，国家呢出台了一个新的政策，如果是农业方面的贷款，哎，这个利率极低，而且啊不需要任何的抵押物，并且呢，这个手续操作，整个流程非常的简便。
7: 真的有这样的好事？
8: 我还骗你了？
7: 但是我们这些人也不会弄那些什么手续啊，什么流程这些。
9: 只要你愿意，我们政府啊出面帮着协调，我也会安排人啊来帮你们操作。
7: 我愿意啊，我们肯定愿意啊。
9: 你愿意，行，有你这句话就妥了。嗯，那我过几天再联系你。
7: 行行行，太好了。
5: 好吧，哎
7: 呦，这一天在家待着，你嫂子总是看我不顺眼，有事没事就跟我吵架，哎，说我什么也不能干，干什么又干不成。你看这又吵架回娘家了。哎呦，
9: 我跟你说啊，你们夫妻之间的事儿啊，还是得沟通啊，你不能吵来吵去，这个
7: 是
9: 这哪个样子了吗？
7: 对，沟通
9: 是吧？
7: 我自己沟通，你赶紧去，我帮我办那个贷款，我送你，我送你。
5: 行，走吧，我走了，
7: 走。
5: 晶晶，来，芳菲，找我什么事儿？
4: 啊，也没什么事儿。你今天有朋友在，咱们改天再说。嗨，
5: 没事儿。晶晶自己人，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啊，他来找我也没什么重要的事儿，
4: 改天再说。
5: 啊，哎，
6: 别走啊！谁说没重要的事儿了？你都不知道，阿东接到我之后啊，就火急火燎的往回赶。我以为是要回来见什么重要的人呢，这一路上都心不在焉的。原来是回来见你呀，对吧？
5: 对你个头啊。行吧，那你先回吧。哦，还有前几天我不是答应要请人民医院的顾医生吃饭吗？正好晶晶也来了，我要给她接风，咱们几个今天晚上一起吃顿饭吧。
4: 行，你定好位子告诉我。
5: 好，我送你。
4: 我先走了啊。别忘了通知白杨。
5: 放心吧。
6: 小张，那个三号床的病人，你记得每半个小时观测一下。
10: 好的。
6: 喂，你好，郭总。
10: 不用。
6: 啊，那个地方我知道。
5: 晶晶，
6: 谢谢。
3: 晶晶对我们这里吃的东西还习惯吧？
6: 吃得惯，挺好的。
3: 你第一次来丹山，对我们丹山印象怎么样？
6: 丹山好啊，这山美水美人也美。阿东哥喜欢的我都喜欢。

0: 阿东，阿东哥，你也给我加点呗。
1: 自己加。你们俩吃不吃啊？
2: 阿东啊，
1: 你笑什么呀？你是？你们俩吃不吃啊？
2: 吃，我是说你啊，星晴头一次来，你好像还没有正式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1: 啊，
2: 是吧？
0: 对啊，介绍一下。
1: 好，晶晶啊，她是我朋友的妹妹，知道我在丹山，顺道过来看看我。
2: 哦，这样啊。
0: 哦，
2: 这么巧。
1: 你们俩欧什么欧？哎，跪上，快吃。怎么减肥啊？
3: 没有。
1: 我跟你说啊，你多吃点啊，今天这顿宴会可是小白羊专门让我请你来的，是为了感谢你。
2: 我什么时候
1: 怎么没有啊？
0: 哎，不是你邀请的顾大夫吗？说谢谢他照顾我爸。
2: 对呀、啊、
1: 那也是小白羊让我叫的。
2: 行，今天我结账好吧。
1: 谢谢啊。
0: 顾医生，上次我爸在医院，谢谢你照顾他。
3: 不用客气，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应该的。
0: 来，这杯我敬你。
1: 哎，我提我们一起敬一下白衣天使。
2: 好。
0: 对，
1: 哎，敬我们伟大的医务工作者。
3: 谢谢，谢谢。
0: 这一杯我们就敬一下远道而来的朋友。
3: 谢谢。
4: 爸妈回来了啊。
5: 嗯。
6: 哟，
5: 吃饭没？
4: 还没呢。
7: 等你半天，以为你不回来吃了。
4: 哎，
0: 我给你们装饭去。
6: 他都这么大人了，你还让他盛饭？
7: 哎呀，你这个人，儿子上一天班了，我给他盛碗饭怎么了？
4: 就是，妈快点饿了。
7: 知道。
4: 爸，我姐呢？
6: 你姐今晚和白羊、行动几个人一块儿吃饭。
4: 哦，他们出去吃饭去了。好事儿啊。
6: 怎么？
4: 嗯，我妈这心头大事解决
6: 了。嘿嘿。好嘞，好，谢谢啊。
8: 谢谢啊。
9: 哎，各位请慢走，欢迎下次光临。
8: 今天让你破费了啊。哎，我的车在那儿，谁让我坐啊，坐我车。
9: 哎，你不是说要带我出去逛逛吗？
0: 哦，对啊，晶晶第一次来嘛，你带她去逛一逛。
9: 啊，
8: 那行，我走了啊，回头见。
2: 啊，再见。
0: 哎，白羊、啊、那顾医生你送他回去吧，反正路你也熟悉。我这边突然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
1: 你？
0: 我这边真有事儿、嗯、哎，顾医生我先走了啊。
1: 你有事啊？
0: 先走了啊、哎、顾医生再见、
3: 哎、再见。
2: 那我送你吧。
3: 我可以自己回去，冯局长。
2: 没关系，我送你。是那个方向吧？
3: 对。
2: 好。
6: 最近工作怎么样？
4: 哎，马马虎虎呗。
6: 那就是说还是没有什么事情可干。
4: 我们那儿你又不是不知道，能有啥事儿？
6: 那既然这样，你就不知道换个单位？
4: 换吧，就没有这个必要了。
6: 怎么讲？
4: 我们单位吧，虽然是个工信委下面的正科级单位，但是发展前景很大呀。我听说马上就要单列出来，变成一个正县级单位，以后增加很多业务的。
6: 小道消息吧？
4: 真的呀，他们现在做方案，马上就要上报行署了。你儿子要当头了？
6: 谁信呢？
4: 真的呀。
3: 你的这位朋友郭总说话还挺有意思的。
2: 我们是老同学了。
3: 你们是一个班的同学啊？
2: 啊，初中、高中、大学的时候分开了，后来我去拱方工作，行动呢南下打拼，方飞呢就去省城工作了。
3: 怪不得。

0: 听你们说话呀，一听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1: 是。顾医生呢？你应该不是本地人吧？
0: 我算是半个单身人吧，我妈妈是土生土长的单身人，我呢从小是在黔东城区里长大的，也就是寒暑假回来一趟。
1: 啊，原来是这样。
0: 嗯，在我医学院毕业以后呢，就去黔东人民医院上班，到了去年年底又来丹山医院挂职。
1: 医生这个工作很辛苦啊。
0: 我觉得你们更辛苦呢。
1: 各有各的乐趣，各有各的辛苦。

0: 哎，咋自己回来了？那谁跟我回来啊？
1: 不是爸晚上说你不是和熊熊哥、白羊哥出去吃饭了吗？
0: 吃了，吃完他们就回去了。哎，
1: 咋不送你回来？
0: 这么熟的老同学了，还送什么送啊？
1: 对啊，老同学，你们这么长时间没见，对不对？没聊聊什么往事啊？特别激动的事。
0: 什么特别激动的事啊？我们今天吃饭的主题是感谢人家顾医生照顾咱爸，还有啊，那兴东不是来了个朋友吗？一起聚会的，
1: 又被搅和了。
0: 搅和什么呀？我的事儿啊，你少掺和啊，别一天就瞎琢磨我的事儿。
1: 不是你老大不小了，你怎么自己不着急你？
2: 今天把你叫来，是有一件事要通知你。两天前呢，我把你之前告诉我的要打造丹山国家地质公园的事情呢，上报给了地委和兴署。
3: 啊，那上面怎么说？有下文了？
2: 是的，今天有了正式回复。啊，
4: 谢谢啊，
5: 慢一点啊，汤姆。
4: 来，今天。尝尝我们丹山的羊肉粉儿，
5: 谢谢。
4: 啊，筷子，嗯，搅拌一下。怎么样，好吃吗？
5: 还行吧，马马虎虎。
4: 当一烫啊。嗯。
5: 我这次来呢，主要是两件事儿。第一，我哥想知道你们公司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集团也投入了不少钱，怎么就是不见起色呢？
6: 静姐，你放心，我真的没有骗你哥，也没有拿你哥的钱乱来。
5: 看把你紧张的，我哥又没怀疑你，他呢就是想让我来了解清楚情况，回去也好跟其他股东有个交代。
6: 这倒也是，主要我们这个项目啊，情况很特殊，很复杂。
5: 照你这么说，你们这是一个科研项目？
6: 是啊，你想想看，
7: 一个高度挑战性的科研项目，哪有那么快那么容易？
5: 你说的这些情况呢，我也理解，这确实是需要一个时间过程。但是阿东，你得给我一个期限。
8: 不过书记，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啊，之前我也是有一些心理准备的。那领导们有没有说不能通过的原因呢？
2: 当初你告诉我这个计划的时候，虽然我是肯定的，但是在我内心里面还是觉得是不是有点操之过急啊。你想想啊，这是一个涉及旅游开发的大型项目啊。你看我们丹山服务于旅游业的吃住行这些基础设施啊，都是很不健全的啊。别的不说啊，就说从省城到丹山需要多长时间呢？还有中途需要换多少趟车呀？
8: 别说省城了，就是我们黔东地区到我们丹山这路啊也是不好走啊。
2: 现在丹山的口碑和形象都不算好，
9: 人们只要一提起丹山，首先想到的就是

0: 一个没落、萧条、破旧的工业城市，与旅游城市相差甚远。
1: 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就这样强行仓促上马，那效果会适得其反。
0: 你一直在区政府工作，啊，主抓经济。
1: 这两年啊，区里的财政收入、生产总值是什么情况，你是非常清楚的。
2: 虽说近期我们的财政收入和生产总值要比恐慌停后那两年好得多，但是和我们这个地区其他的经济发达县比起来，差距不小啊。
1: 是啊，
3: 半年，最晚半年，我们肯定能够研发出来。
4: 不行，半年时间太长了。
3: 那你说多长时间吧？
4: 三个月。三个月是底线了，这要是时间再长，我这儿真的没法交代了。
3: 行，我们努力。
4: 这次回去呢，我也去我们那儿的科研机构了解一下，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专家，如果有的话，我也请他们能帮你想想办法，出出主意。
3: 那真是太好了，谢谢你啊。
4: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3: 那另外一件事呢？
4: 郭新东，你又在跟我装糊涂是吧？
3: 怎么了？
1: 我们丹山特区和黔东地区的发达县相比，都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嗯，更不要说和长三角、珠三角那种发达省份的
0: 相同级别的行政区域相比。
2: 是的，那是肯定比不了的。
1: 你再想想，在这种情况之下招商引资，如果外地大型企业的客商一旦到了实地，啊，看到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规模，
0: 再一了解我们政府的资金投入，你说会不会对将来的投资啊，在他们心理上产生疑问？
2: 书记，您分析的对。之前啊，我的确是有点着急了。哎，
1: 要说急呀，我比你还急。但是急，也要调整好心态。我认为接下来啊，我们的工作重点还是应该放到
0: 申报资源库这些城市上来。
2: 是，书记。
1: 哎呀，只要我们能够入列，我们就能够得到很多的国家政策和财政支持。哎呀，到那个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哎，这对今后我们丹山的发展，那可是弥足珍贵的。
5: 白杨，
6: 哎，林叔，您找冯区长啊？
5: 小唐，啊，他不在，
6: 他刚去书记那儿，估计要一会儿才能回来呢。哦，
5: 那我等会儿他。
6: 啊，进屋坐。
5: 哎，好，
6: 来，我给您倒点水啊。啊，
5: 不用了。
4: 要不是因为你在这儿，我怎么可能到这个地方来呀？
3: 瞧你这话说的，我们这儿怎么了？招惹你了？
4: 不是招惹我了。
3: 没招惹你，你那么嫌弃。
4: 我就不明白了，这儿到底哪儿好啊？
3: 我们丹山好着呢。
4: 你别跟我说好着呢这种空话。那咱们就具体一点说，它是像广东深圳一样交通便利、文化发达，还是像北京一样历史悠久、文化丰厚、名胜古迹多？还是像上海一样文化多元、高素质人才云集、商业氛围好？你说我上面说的这些，丹山哪个比得了？
3: 你开什么玩笑，我们丹山能跟这些一线城市比吗？强词夺理。
4: 好，就算是不能这么比，那你说我上面说的这些方面，丹山哪点算突出的？没话说了吧，你自己心里也清楚，丹山充其量算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工业特区，是，它以前是辉煌过，可是它现在垮了呀。

0: 就算我之前说这儿空气里有什么汞毒蒸汽，那是我道听途说，可是你看看这个地方，经济文化落后，收入低，下岗职工多，交通不便利，生活水平差，这些客观因素你总得承认吧。阿东，我理解你想回来创业的决心，毕竟你是在这儿长大的人，可是你创业总得尊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吧，你不能因为你一时……
1: 行了，
2: 哟，白杨，
3: 哎呀，你这是稀客呀！哎呀，
2: 你
3: 走走走走走。
2: 哎呀，我有日子没见到您了吧？
3: 是啊是啊，您还是老样子，精神头十足。
2: 咱俩要是走到大街上啊，人家还以为我们是兄弟呢。
3: 这个白杨啊，从小就爱开玩笑，大家都说你聪明，会讲话，大家都喜欢你。
2: 大爷，
3: 这一会儿。你都当了区长了，
2: 嗯，是啊，当上区长了，工作呢就更多了，精神的担子也更重了，
3: 嗯嗯
4: 嗯。您说，你来有什么事儿啊？
3: 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没有重要的事儿，我是不会来打扰你的。
4: 我知道，所以你找我一定有重要的事儿，说。
3: 兴东公司的事儿，
2: 啊。
3: 他最近是遇到困难了，我想请你帮帮他。
2: 他遇到什么困难了？需要我怎么帮？
3: 京东的公司从产品立项到科技开发，供循环再利用，科技的含金量是很高的，难度也很大，
2: 这我知道。
3: 现在已经到了冲刺阶段，却遇到了资金困难。就单从京东的这个项目来讲吧，是符合政府招商引资的政策的，应该享受政府的优惠政策，不能因为他是丹山人就把他排除这个政策之外啊。
2: 他有没有主动的向我们政府部门申请呢？
3: 那政府可以主动的，你可以主动去询问呢。老话说得好，举贤不避亲，举亲不避贤嘛。不能因为你和京东从小是朋友，不能觉得你去找他，别人会说三道四。既然是特殊的项目，政府就应该大力扶持。再有啊，兴东不来找政府，他是不愿意给政府添麻烦，就是年轻人的自尊心强，他们想凭借自己的力量干出点大事来，多少有点面子成分。现在呢，他的公司在研发上正处于关键时刻，资金链就断了。今天我为兴东的事儿来找你，并非是因为我在其中，而是因为参与了这个项目之后，让我认识到这个项目对丹山、对汞矿的重要性。我们丹山汞矿可以再创辉煌，可以为国家、为社会继续做贡献。可以不夸张地讲，这个项目对丹山工业复兴起到引领和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2: 林叔，你说的意思呢我已经明白了。
4: 这样，我就这几天召集招商局的还有相关的负责人，约着兴东啊一起坐下来开一会，
2: 咱们着重的解决他这个资金的问题，好吧？
3: 白杨，叔叔谢谢你。
2: 哎呀，别这么说，
3: 别这么说，谢谢。
2: 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
5: 兴东，
6: 哎，彭叔，您怎么来了？走走走，去我办公室。
5: 啊，不用不用，刚才我四周看。

0: 已经初具规模了，
1: 李正式开业，还需要一段时日。是，这个汞触媒呀，是一项新技术，我相信只要你坚持下去，一定会成功的。您说的有道理。
0: 行动啊，别的我帮不了你，这个你拿着。
1: 叔，您这是干什么？心意呢？我领了，钱我不能收。
0: 拿着，行动啊。
1: 这个不仅仅是你自己办的工厂啊，往小里说，这是老公友们的希望；往大里说，这关系到我们丹山的工业发展。拿着，拿着，拿着！
2: 叔，您说了再好，这钱我也不能收。叔，
0: 听话，拿着，
1: 真不能收啊！
0: 拿着。哎呀，
1: 老矿长，您怎么来了？
2: 拿着，好好干。
0: 哎，老矿长，
1: 哎。
0: 这是我们这些老家伙的心意，叫你拿着就拿着，拿着，好好干。
2: 叔，
0: 哎，老李、啊。

0: 局长，我们多方面了解了一下新东汞业，汞触媒这项技术从本质上就是将汞矿所产生的废料进行处理再生产，从而达到废物利用的效果。原来啊，这个汞的矿渣废渣处理是需要花钱的，可现在呢反而有了收益，这是一件变废为宝的好事儿啊。所以我们现在决定将汞循环工厂列入到我们的招商引资范围。
1: 行，只要啊符合政策，我们就应该帮助他们。
0: 对了，局长，我还了解到现在我们丹山啊还有好几家同类型的汞循环工厂已经进入筹备阶段了。
1: 是吗？
0: 对，
1: 那太好了。只要是符合条件，一视同仁，给予支持，这件事情你要尽快的抓落实啊。
0: 一定抓紧落实。
1: 行，去落实吧。
0: 好。

0: 白羊，
1: 嗯，
0: 准备出发吧，小唐都准备好了。
1: 好，雪宁灾害以后，我们还没有抽出时间去看看那位老人家，看一眼心里也就踏实了。
0: 是，那就正好去一趟黄道乡，把那个利益分配的事情再细化一下。
1: 好。
2: 师傅，到哪个部门去办事儿？
3: 我和你们马书记约好了的。
2: 哦，那麻烦你下来登个记。

0: 叔叔阿姨来了吗？
1: 老人家，
2: 奶奶
1: 你好。
0: 你们来了，
3: 婆婆
1: 你好，
0: 快坐快坐，
1: 身体还好吧？
0: 啊，好，
1: 好，
0: 快坐快坐，
1: 你也坐。
4: 上次年冬不是你们来，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我们应该的，
4: 谢谢，
1: 应该的。
3: 婆婆给您和小花带了一些吃的。
1: 那儿子儿媳后来有没有回来呢？
3: 回来两天又走了。
1: 哦。
3: 婆婆的儿子在城里当保安，儿媳妇呢做家政工作的，一个月挣不了几个钱。
1: 看来还不如回来种几亩地呢，顺便还可以好好照顾照顾您呢。
3: 那个地种过，种的东西卖不出钱，现在不种了。
5: 是啊，现在丹阳村离城里确实太远，路不好走不说，这个菜啊运到城里面都不新鲜了，也卖不上几个钱，所以他们种了一段时间不种了，继续回去打工。
3: 啊，婆婆，这个啊是政府给您的慰问金，这钱呐，不能要吗？不能要，
1: 能拿能拿。老人家，这个钱你收好了，不是我们个人给的，是政府给你的。我们呢，一会儿还有事，要先走了。今后在生活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说，好不好？
3: 那就谢谢政府了。

0: 不走吧，在这里吃完饭我马上去杀鸡。
1: 不用了，不用客气，以后有机会，以后有机会。
0: 婆婆保重身体啊。
2: 好，
0: 小花我们走了。
3: 叔叔再见。
1: 奶奶走了。
0: 走了，
4: 再见。
0: 别送了。
4: 送送。
0: 再见。
1: 奶奶不用送了。
0: 再见。
5: 守正书记啊，其实早在10年前我就跟您啊有过一面之缘。
6: 10年前？
5: 是啊，你们现在秦东地区的严副书记啊，当时是在团省委任副书记。我那个时候正好有个项目要和团省委接洽，一来二去啊就认识了。再后来嘛，我就经常陪着他打羽毛球。
6: 对对对，严副书记喜欢打羽毛球呢。
5: 是啊，后来他要到基层挂职，临行前吃饭，正好您也在场。我当时还开玩笑说，我说您到任啊，那就得严纪律，你们下面的干部啊则要守正气。
6: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哎呀，那次是我去省里开会，顺便呢向严副书记汇报工作，后来时间晚了，他就留下我吃饭了。
5: 啊，我说是吗？认识有10年时间了吧？
6: 是是是是，哎呀，你说真快呀，哈，
5: 对，
6: 一眨眼10年了。
5: 是。
6: 哎，钟总，你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儿？
5: 就上周啊，我和严副书记打球的时候，他就顺口说了一下你们丹山的一些情况。有个事情啊，我还挺感兴趣的。
6: 啊，钟总，您说的是？
1: 我们没有经验，可以学习经验吗？我打算引进一家大型的龙头农业企业落地我们丹山，利用他们技术上的优势来大力发展我们的绿色高效农业，进而带动我们整个丹山的农业发展。嗯，当然了，在引进之前我们还有很多技术上的工作要去做。
6: 哦，钟总对我们丹山旅游开发项目感兴趣。
5: 我是相当感兴趣的。
6: 那钟总，我不知道你对我们丹山具体了解多少。我们政府的财力有限，如果让我们背上几十亿的重资产来进行的话，我想。
5: 守正书记，容我打断一下。
6: 嗯，
5: 你们丹山这个项目就凭这么丰厚的资源，怎么可能只用几十亿打造呢？
6: 那你觉得投资多少？
5: 起码100亿。而且这100亿啊还是前期项目的第一笔资金投入，如果后续还有其他的一些延续性项目的话，我们还可以继续追投。
6: 钟总，你们公司从事的事
7: 看这些地，这些林子就都这样荒着，一点价值都产生不出来。
0: 其实像婆婆家这种情况在丹阳村还是挺常见的。现在丹阳村805户人家的2850个人里面，1300多人在外面打工，那剩下的就都是老人和小孩了，劳动力严重不足。
7: 是啊，形势还是很严峻的。
0: 现在是想发展高效农业，在我们丹山又没有经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6: 钟总，贵集团公司的实力我肯定是相信的，不过你也说了，这个项目过于庞大啊，如果真要是落地上马的话，那不是3言2语就能够敲定的。
5: 啊，那是肯定的，项目真要落地的话，我们集团的董事会啊还会就此项目进行深入细致的评估。如果就凭我们这几句谈话就把这个项目敲定的话，那我岂不成了江湖骗子了吗？
6: 钟总真是快人快语啊。不过确实是这个道理。
5: 是啊，我这次来主要就是两个目的。第一呢，就是和守正书记啊见个面，叙叙旧。第二呢，就此项目能够和丹山区委区政府啊通个气。
6: 哦，

0: 不过郑总，你这边接下来会有什么想法呀？
1: 哎，具体的要求我就想去实地啊看一看走一走啊、
0: 哦、那没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就委托我们的区长冯白杨同志和您接洽。嗯，他是土生土长的丹山人啊，对这儿呢很了解，你想去什么地方呢那都可以。
1: 好的好的，那我就等冯区长的电话，我就不耽误书记您的工作了。
0: 好，希望我们还能见面。
1: 一定会见面的。
0: 嗯。

林倩，资料这边已经收到了啊，我现在正在打印。嗯，谢谢你啊。

0: 喂，是我。
1: 林叔，您在哪呢？
2: 我在家呢。
3: 现在有事吗？
0: 有事你说。
1: 没事，来下办公室呗。
2: 好啊。
1: 好，哎，需要我开车去接你吗？
0: 不用了，我自己过去就行了。
1: 那行，我在办公室等你啊。
0: 好嘞。

1: 行啊，冯局长好，走走走，这边请，走走走。行啊，哎，您来了，钟总，给您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中华山村的村委主任赵兴旺同志。
2: 你好，钟总。
0: 你好，你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这儿啊，就是通往我们中华山顶的路，啊，我直接带你们上去吧。
1: 啊，好，
0: 行，走吧，
3: 请。
4: 哎，白杨。
3: 白杨，白杨，哎，
4: 长生，你咋过来了？啊，你在这儿呢？哎呀，
5: 贷款下来之后啊，我们就先回村里了。最近吃住都在村里。
3: 行行行，
4: 哎，白杨，那个贷款啊，比我想象的多。我们的后面又流转了100多亩地，种了辣椒，你要不要过去看看？
3: 行，我过两天来看吧。我今天啊，陪这个钟总啊，上中华山村去，谈旅游投资项目。
4: 哦，这是好事，好事，快去，快去，快去吧。
3: 过两天啊，哎，你们好，
4: 好嘞，
3: 好嘞。哎呀，这个白杨可真是厉害，这才当了多久区长啊，就搞来老板来投资了。哎，
6: 我跟你们说啊，这投资的还是旅游项目呢。
7: 到我们这儿弄旅游啊？
4: 嗯，
3: 是啊，我们这儿从来没有什么旅游景点，更不要说游客了。哎，
4: 你懂哪呀？就是因为没有，才要搞的嘛。人现在老板都来了，很快就投资起来了。
8: 也是，
9: 王司机，干活吧，干活吧，干活吧。
8: 令叔，怎么样？这些资料有用吗？
9: 姓董，你这些资料从哪儿弄来的？
8: 这个，您就甭管了，山人自有妙计，您就说资料有没有用吧。
9: 哼哼，很有参考价值。
8: 那就好。
10: 来，冯局长这边。
9: 好，
10: 您当心啊。

0: 钟总，这个中华山啊，历史由来已久，当地呢还有很多关于中华山的传说呢。秦王主任啊，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好的，冯局长。传说当年呢，武则天南巡的时候，经过了这儿，见到这座山呢，直插云霄，风景独特，于是便下令，让所有的车马都停了下来。
2: 那是，这么好的景色，那确实得仔细瞧瞧。

接着呀，武则天又招来了当地的官员，细细问了一番之后，得知这座山呢，处于衡山、峨眉山和西山的正中间，便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做中华山。金手啊，写了中华山这三个大字。至今呢，这山顶还残留着自己的匾额和寺庙的遗迹。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大桥开通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
2: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0月15日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
0: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中国黑龙江的代表团访问俄罗斯控制而日本声称拥有主权的岛屿，日本外相表示这不可接受。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一贯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应当得到尊重和维护。
2: 黑龙江省代表团近日访问了该省的友好省州俄罗斯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同当地开展友好交流活动。对于民营企业在访问期间进行的商业活动，我不做评论。中方一贯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应当得到尊重和维护。
0: 国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针对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宣称将持续推动防务改革和投资，强化不对称战力，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在发布会上作出评论。
3: 赖清德的所谓的双十讲话中一边鼓噪穷兵黩武，

0: 以武谋独，一边在唱对话高调，是典型的两面手法，欺世惑众，更是螳臂单车，不自量力。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分裂行径，两岸协商对话，才能恢复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根本保障。
1: 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一边鼓噪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沈博阳的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相关公司实施惩戒。
2: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之父沈土成担任负责人的兆易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一家公司微卫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
0: 沈博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微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2: 此外，对于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机场被拒绝入境，发言人也作出回应。
0: 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被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2: 发言人表示，大陆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
1: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3: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伊朗海军同一天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油轮。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不要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
4: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伊朗海军13号表示，一艘违规油轮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一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以色列媒体13号援引美方知情官员的话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与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按消息人士的说法，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中央司令部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正在完成准备工作。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消息人士

0: 伊朗新闻电视台等媒体12号报道，伊朗海军正在准备对伊拉克进行新一轮的化学攻击。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等媒体12号报道，伊朗海军正在准备对伊拉克进行新一轮的化学攻击。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从多次讨论恢复打击伊朗的问题。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他可以着手准备，但并未正式承诺批准袭击。报道说，美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隔几天就变。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等媒体12号报道，伊朗海军副司令法拉马兹·贝马尼当天表示，美军海上力量已大幅后撤，远离伊朗海上边界。
2: الان یک عقب نشینی گسترده ای از مرزهای ما داره یعنی الان بیشترین فاصله ای که در طول این جنگ ها داشتن الان دارن یعنی از مرزهای ما بیشترین فاصله رو گرفتن ناوهاشون ناوشکنهاشون ناوهای هواپیمابرشون که در منطقه هستن
3: 贝马尼还说，伊朗海军等伊朗部队正持续针对敌人弱点研发新型武器装备。 其中部分新型装备已完成生产并具备投入使用条件。他同时警告称，如果美国再次误判局势，伊朗军队将做出回应，使对方进一步远离伊朗海上边界。另外，贝马尼还表示，由于与伊朗的冲突，美国舰船无法进入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该基地已经变成空城。近期，美军队在中东部署的航母进行了轮换与调整。 本月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对伊朗军事行动及海上封锁的林肯号航母已于当天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此前与林肯号一同部署在中东的布什号航母也已撤出，并于4号抵达泰国普吉岛进行调整。 据美国军事媒体战区频道报道，目前美国在中东执行对伊行动的航母打击群暂时仅剩华盛顿号航母，而新派出的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虽已于9月27号从美国启程，但预计最快也要到10月底才能驶入中东海域。自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基本保持至少两艘航母的部署规模。 4月下旬，美军曾在中东同时集结林肯号、福特号和布什号三艘航母，其后数月间，上述三艘航母相继离开中东海域。美军部署华盛顿号、罗斯福号航母接替对伊朗行动任务。伊朗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雨果肖特，抗议英国政府关于伊朗涉嫌参与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事件的毫无根据的指控，要求英国政府尽快提供支持其反伊朗指控的文件和证据，否则伊朗将会重新考虑与英国的关系。 9月27号，英国警方疏散菲尔福德基地附近的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人。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和10月12号两次表态称，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该基地的可疑活动，并表示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 13号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死2伤。
0: 马利基说，联军在沙特利雅得省、沙特南部和东部的不同城市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马利基还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 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 另据报道，沙特民防总局13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两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此外，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东部城市宰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

0: 也门西部和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和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和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本轮冲突中，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能源设施，此次沙特也予以了回击。那么如何看待双方互相袭击对方的能源设施所造成的影响？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2: 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相互袭击都使得对方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从沙特的视角来看，也门胡塞武装通过无人机和导弹以及一些越境的攻击，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尤其是一些民用目标、基础设施、经济目标和能源设施发动的攻击，使得沙特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个损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是沙特的能源生产设施和能源生产体系受到了比较大的这个影响，尤其是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和导弹对于沙特境内的一些能源生产厂啊、石油的炼化厂和存储设施进行了攻击，导致了沙特的能源生产的体系受到了非常大的战火冲击。另外一个方面呢，也门胡塞武装由于逐渐控制了曼德海峡的周边海域，而且提出反对沙特的船只往来于红海和曼德海峡，那么会使得沙特的能源出口以及能源相关的这种航运体系受到非常严重的冲击，很可能会逐渐的影响沙特在国际能源贸易当中的作用，那么使得沙特的能源财政受到非常大的负面影响。考虑到能源的出口仍然是沙特的国民财政和国民经济非常倚重的一个部分，所以说那么随着战火的延续，很可能沙特的经济基础和整个的经济形势也会受到严峻的挑战。那么对于也门胡塞武装而言，沙特呢现在一段时间对于也门境内的空袭频次和烈度迅速的抬升，尤其是沙特出动的这个每日攻击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战斗机的架次也在迅速的增加，也给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境内的民用设施啊、基础设施包括一些非常重要的这种关键的交通道路供电网络等等都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也确实影响了一些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境内的一些民生和经济的情况。所以呢，现有的冲突实际上对于沙特也好，对于也门胡塞武装也好，都是一个巨大的经济、民生和安全挑战。
3: 俄国防部13号发布通报说，俄军对乌克兰部分军工设施、物流中心、铁路和港口基础设施等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
4: 俄国防部通报说，位于基辅的一处导弹和远程无人机制造车间，一处负责维修为乌军运输军用和军民两用物资的铁路机车车辆的机务段遭到打击。此外，俄国防部13号午间发布的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多布罗波利耶市中部和西北部推进，并继续清剿已控制街区和多布罗波利耶煤矿区域，一天内控制286栋建筑，包括3座生产设施。俄军继续压缩哈尔科夫地区包围圈，并扩大外部控制区。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3号通报，莫斯科时间12号晚，417架无人机朝莫斯科地区方向飞行，大部分在远端被压制，65架在接近该市时被摧毁。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3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一个人员集结区以及一个无人机指挥所。在北斯洛勃然斯克和库尔斯克方向，俄军发动49次进攻；在南斯洛勃然斯克方向，俄军发动了20次进攻。在波克罗

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29次进攻。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2辆坦克、7辆装甲车、51套火炮系统、2套多管火箭炮系统、1套防空。

0: 兰冲突解决方案。该方案包括投资乌克兰重建、解除对俄制裁等四项。
1: 报道称，这份乌克兰冲突解决方案第一项是重建乌克兰。据报道，世界银行和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有意为重建乌克兰经济进行投资，以满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资金需求。然而，乌克兰方面至今未对重建所需的资金规模作出评估。此外，美国和欧洲将向乌克兰提供类似于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的安全保障。一名官员称，根据该方案，欧洲还将与俄罗斯就保障地区安全的措施达成一致。方案中的第三项是俄罗斯、乌克兰与欧洲通过能源协议实现经济一体化。据报道，达成这一目标的方案之一是通过管道向欧洲输送俄罗斯石油与天然气，所得收入由俄罗斯与乌克兰分配。此外，方案中还拟定了解除对俄制裁的明确时间与细节。据消息人士介绍，方案中的最后一项是按接触线停火。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3号的简报会上表示，俄方没有听说《华盛顿邮报》关于美欧正在讨论一项包括按接触线停火的乌克兰问题具体调解方案，仅看到媒体报道。俄罗斯方面此前多次表示，俄方从未拒绝过就永久解决乌克兰危机进行谈判，但前提是消除冲突根源。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俄方就解决危机的立场是达成长期永久的和平。
0: 英国卫报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将于14号在首相府接待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据悉，英国方面计划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其中包括承诺加快向乌克兰提供一批轻型多用途导弹。
1: 据报道，伯纳姆在泽连斯基抵达英国前发表声明，重申对乌支持，并承诺将提供更多军事援助。伯纳姆已要求政府官员进一步拟定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出口实施全面的国际海事服务禁令，以及对乌军事援助和财政支持举措。自伯纳姆7月上任以来，他与泽连斯基已经在7月和8月举行过2次会面。英国首相办公室发布消息称，英国将加快向乌克兰交付一批用于防空的英制轻型多用途导弹，以助其抵御俄罗斯喷气动力无人机的袭击。这批导弹价值约1000万英镑，约合1326万美元，预计在冬季前送达。英国还承诺在未来4年内提供16亿英镑，约21.2亿美元军援，用于向乌克兰供应5000多枚防空多用途导弹。泽连斯基此次访问英国之际，乌克兰正面临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加剧。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就柴油贸易达成协议，并呼吁乌克兰更换领导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英国距离正式成为乌克兰冲突的同谋仅一步之遥。他说，以伯纳姆为首的新内阁本有机会重新开始，但却选择了进一步煽动乌克兰危机的道路。俄方认为，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了冲突的解决，使北约国家直接卷入冲突，是在玩火。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表示，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乌美会晤与磋商方案，提议未来几天内举行会谈，并已将相关建议递交美方代表。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同一天表示，尚未就俄美乌三方会晤达成具体协议。
2: 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表示，乌美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他重申，乌方坚定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领域停火倡议，同时强调该停火安排必须得到俄方参与和遵守，方能落地生效。他表示，乌克兰始终以建设性态度开展外交沟通，愿通过对话磋商推动局势降温。泽连斯基13号早些时候还表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以来，乌方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13号表示，尚未就俄美乌三方会晤达成具体协议，相关方如果不向乌克兰施压，将无法取得进展。同一天，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

0: 与十二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佩斯科夫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 就俄美达成柴油供应协议是否促使俄方在乌克兰问题谈判中更倾向妥协，佩斯科夫称两者没有直接关联，此举是俄美互利合作的一项。乌克兰13号称，俄军12号和13号连续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乌方在这两次袭击前均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回应称，美方仍在与乌方共享情报。乌总统泽连斯基13号发文说，俄军袭击的主要目标是能源基础设施，乌方防空系统直到导弹接近基辅时才探测到来袭目标，乌方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袭击表明俄方无视特朗普日前宣布的俄乌进入能源停火。 泽连斯基13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尚未停止情报共享，但乌方已收到相关合作可能终止的警告。此外，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号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对于乌方称遇袭前未获预警，特朗普13号对媒体记者说，美国仍在向乌方提供情报，并正与乌俄双方合作以推动冲突结束。当被问及俄方的袭击是否违反停火，特朗普回应道，我以后会告诉你们。 路透社援引多名专家和官员的话报道，乌克兰在导弹预警方面高度依赖美方。 挪威防务研究所导弹专家法比安·霍夫曼说，相比美方，乌克兰的欧洲盟友提供导弹预警的能力非常有限。近日，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围绕美国放松针对俄柴油贸易制裁一事产生分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特朗普因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炼油厂，对泽连斯基非常恼火，这是特朗普决定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的原因之一。 泽连斯基则表示，他感到遭背叛。另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警告乌克兰，若其不听从警告，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持。乌克兰表示，已经连续两晚没有收到西方伙伴国的情报支持，这个表态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2: 乌克兰称连续两晚没有收到西方的情报预警，与特朗普不满存在着直接的联系。我们看到此前特朗普多次公开批评泽连斯基不听劝，持续的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导致全球柴油价格高企，进而损害了美国的农民利益。美国以情报信息分享为筹码，不断的向乌克兰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进而落实特朗普所提的能源停火。 那特朗普和泽连斯基最近的一系列的表态也表明，美乌的情报合作出现了严重的裂痕。当然，这并非永久的、彻底的中断美国与乌克兰的情报联系，这可能属于美国外交威慑的一种手段。乌克兰的防空预警高度依赖美国和北约的情报分析。情报预警信息的中断，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乌军对俄罗斯空袭的研判能力增加了本土设施损毁和人员伤亡的风险，这一事件也说明乌克兰作战的自主权要受制于美国，一旦他的军事行动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情报的援助和支持就有可能被暂停。同时，这个行动也说明乌克兰和美国之间的战略互信有所受损，这也让欧洲担忧。
1: 美国可能会在未来将情报援助信息分享作为美欧之间这个施压的一种筹码，会动摇欧洲对跨大西洋联盟关系的信心。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在导弹预警方面高度依赖美方，而相比美国，乌克兰的欧洲盟友提供导弹预警的能力则非常有限。 那么美国此前是如何将俄罗斯的情报共享给乌克兰的？我们再来听专家的解读。
3: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和欧洲一直在向乌克兰军方提供军事情报，其中以美国为主。

0: 针对俄罗斯的所在区域，美国构建起了庞大的卫星监控体系，针对俄军的兵力调动、导弹部队的调动情况。那么此前呢，这些信息美国一直是和乌克兰分享的。那么对于乌军而言，这些信息非常的重要，因为他无法从其他的渠道进行获取。那么利用美国提供的情报，尤其是卫星情报，它可以针对一线的防御兵力进行分配、进行调动，那么去阻挡俄军的进攻。同样呢，也会根据美国提供的预警信息，针对它的防空体系、针对它的反导体系，进行这种有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运用。那么会留出更多的预警时间和这种防空反导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对于提升拦截俄方战术导弹的能力，其实这些美国提供的情报和信息是有帮助的。那如果美国在最近这些天停止向乌克兰方面提供军事情报，尤其是卫星情报，那乌军在作战层面、在组织防空反导的这种行动的层面会面临很大的压力。那美国之所以这么做，可能就是要敲打乌克兰，因为现在呢，乌克兰针对俄方进行远程火力打击，针对俄方的炼油设施进行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也导致国际能源市场上燃油，尤其是柴油出现了短缺的情况啊，那么也让美国的经济面临压力。所以不排除美国会利用情报合作去拿捏乌克兰，或者是敲打乌克兰，要迫使乌克兰在一些美国关注的问题上做出妥协和让步。
1: 据俄媒报道，俄罗斯驻法国大使馆13号表示，法国扣押邮轮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俄方正在核实船员中是否有俄罗斯公民。此外，俄方还称法国并未就扣押邮轮一事通知俄罗斯。法国总统马克龙12号在社交平台上称，法国海军在印度洋扣押了一艘涉嫌非法运输燃料的邮轮。他称该邮轮涉嫌悬挂假旗航行，并参与非法燃料运输活动。外媒称马克龙没有具体说明该邮轮与俄罗斯有何关联，但他表达了法国打击俄罗斯影子舰队的决心。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信息，北约于13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正午”。演习将持续约10天，有17个北约国家参加，规模与往年历次的演习相当。按照北约的说法，此次演习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与当前的国际局势无关。演习将使用不含核弹头的训练弹药，不会实际使用核武器。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馆此前表示，俄方将密切关注北约的核演习。在北约将俄罗斯定位为主要安全威胁的背景之下，这些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同时，相关演习也是北约核政策的一部分，而俄罗斯对这一政策一贯持负面态度。
2: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日本驻俄大使馆称正在确认相关情况。
3: 通报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调查发现，该记者收集和存储千岛群岛居民中被动员和志愿参加特别军事行动人数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的指示进行传递，危害俄罗斯安全。据塔斯社13号报道，嫌疑人被捕时正准备离开俄罗斯，随后被押送至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对该日本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经法院裁定，嫌疑人羁押候审。目前进一步的调查正在进行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表示，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罗斯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自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日本当局的反俄政策导致双边合作整体下滑。东京罔顾莫斯科就日本在军事化路线发出的警告，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再次呼吁东京改变其做法，放弃对俄罗斯的敌对举措。
2: 14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逮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方此前已经多次向日方表示，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是不可接受的。

0: 同一天，日本共同社报道称，针对俄罗斯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逮捕一名日本记者一事，日本政府已向俄方提出交涉，并将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据共同社12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正研究将铁路纳入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范畴，并计划写入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旨在完善突发事态下自卫队物资补给、装备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保障能力。
1: 据报道，目前日本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主要覆盖部分机场、港口以及连通二者的公路，供自卫队及海上保安厅的飞机、舰船使用。若铁路被正式纳入建设清单，相关项目将涵盖维护民用需求低但军事意义重大的铁路线路，推进线路复线化改造，拓宽隧道以适配大型装备运输，并配套建设铁路物资集散枢纽等。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原计划到2027财年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2%。然而，高市早苗上台后加快推进相关计划，将这一目标提前至2025财年完成。而面对美国提出的将盟国防卫费占比提升至 GDP 3.5%的要求，报道称，日方正探讨新设综合性安保相关经费统计方案，将太空开发、人工智能研发、构建能源供应网等经济安保领域预算一并纳入统计，以此抬升安保开支占比。数据显示，2026财年日本机场、港口、公路相关防卫基建预算合计225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95.4亿元。后续铁路项目还将进一步推高相关投入。
0: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当天成功试射了法塔赫2增程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声明说，该武器系统配备了先进的导航装置和航空电子设备，凭借独特的飞行轨迹和机动性能，能够高精度打击目标，并突破敌方导弹防御系统。近日，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发布700多篇由其内部模型生成的数学手稿，声称其模型能够解决上百个数学难题，此举在学界引发争议。
1: OpenAI 声称，这些手稿解决了300多道人类之前无法攻克的数学难题，覆盖代数、逻辑、几何、概率等领域。法国数学家塞德里克·维拉尼直言，这将是数学领域的一场变革。不过，有不少数学家对 OpenAI 宣称的成果持怀疑态度。菲尔兹奖得主雨果·迪米尼科潘表示，这批手稿涉及海量理论与数据，验证工作量巨大。今年9月， OpenAI 宣布其 AI 模型给出了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存在性与光滑性问题的证明，在数学界引发轰动。该方程描述了现实中流体运动的基本规律，是国际著名数学机构克雷数学研究所2000年悬赏$1,000,000求解的7个迁徙问题之一。有学者表示， AI 在数学领域的突破既展现出强大科研潜力，也带来隐忧，人类钻研数学的动力或将减弱。
2: What worries me the most that we have an incredibly powerful tool that can produce solutions, very deep solutions to mathematical problems that go beyond what experts would be capable of discovering in a comparable amount of time. But the motivation for people to spend the years it takesto reach a level of expertise where you can actually understand what the AI is doing, won't be there to anything like the same extent. And so we may find ourselves with an incredible tool that nobody can use.
3: 今年7月，中方海上搜救力量在中国南海连续奋战62小时，成功救起遇险沉没越南籍船舶的47名落水人员，并移交越方。值守常态化、海空立体化、机制成熟化，几十年如一日的体系建设，托起了不间断的守望和分秒必争的搜救，成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坚实力量。
4: 越防渔船获救的人员被安全转移至现场指挥船南海救115轮。从7月26日凌晨到深夜5时10分，越冒冰鱼41258救起第一名落水人员。9时17分，救助直升机救起2人。10时许，中方军舰发

0: 现五名落水人员全部救起。14时，南海救113轮救起一人。晚22时许，海警4303舰救起两人。截至7月26日23时，中方已累计救起47人，越防渔船救起一人，总计48人获救。获救的人员需要回家了。
1: 因为当时呢，天气海况也不是很好，就是115轮和越防的船艇也尝试了靠近，后来发现这个不行。
2: 刚好他们有了救生筏在我们船上，我们就利用救生筏分批次去转移，考虑到安全嘛，我们一次就转8个。
1: 遇险人员中有受伤的、不便行动的，我们就采用就是第二天呢，用这个直升机的方式把它给调运到越防的船舶上面。
0: 47人全部安全移交。此时，距离他们坠海已过去了62个小时。当他们被一双双手拉上船时，有人已经没了力气，但那些瞬间他们不会忘。在玉茂冰鱼41258上，一名获救的越南船员写下了一封感谢信：你们竭尽全力救我，才使得我和我的两位朋友得以获救，对此我由衷感谢，也打心底里万分感激船员。在这片海域上，搜救不会停止，每一条生命被救起，背后是几十年如一日的体系建设。南沙值守常态化，海空立体化，机制成熟化。从南海救115轮第一次发现救生筏，到指挥部每一版方案的反复推演，再到每一艘船舶的抵达，这些都不是偶然。
3: 这么多年来，中国也是持续在不断地提升自身的海上搜救能力，包括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南沙海上搜救中心的建立，包括我们一系列高水平、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这些搜救技术、搜救船舶的投入的使用，那么极大提升了中国作为南海最大的沿岸国，保障南海航行畅通、航行自由、航行安全的这个能力。从实际的效果来看，这支力量它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力量，它是为南海地区周边国家包括国际社会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力量，同时呢，它也是彰显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来履行义务这么一个载体。
4: 今天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进入到第二天，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等4个议题。在本届论坛上，多型反恐无人智能装备集中亮相，立体呈现无人侦察、集群防控、精准处置等装备性能。军事智能与装备专家深入解读智能化技术给反恐领域带来的变革。
5: 装备展示现场，中外嘉宾围绕无人装备战法运用、人机协同处置、装备实战效能等装备发展趋势交流探讨，表示集群化协同可以实现对目标的大规模精确打击。
6: 人和机，也就是我们的无人装备和我们的特战队员如何形成这种高效的人机耦合和人机协同，执行战场任务是我们未来重点要关注的发展趋势之一。
7: 作为嘉宾，首次参加此类高级别论坛，比较关注的一个是国际反恐合作与现代技术的结合，二是国际反恐的新路径、新方法。
5: 人工智能算法赋能带来的决策模式变革，同样影响反恐处置全程。人工智能与无人系统的飞速迭代，正在对反恐作战形成体系化、全方位重塑。AI 贯穿反恐行动，感知、处置、评估全链条。
8: AI 和无人系统技术的发展，它带来一个体系化的全方位的变革。最后评估 AI 它已经赋予整个反恐的作战全流程了。
5: 从装备发展形态看，反恐无人装备正由有人操控向单

0: 及自主异构集群演进，空地一体化集群作战已在现实冲突中显现。
1: 一个是我们武器装备去反恐，另外方面呢，我们针对这些恐怖带来的利用技术带来的，我们要进行反制，要加快我们反恐智能装备 AI 的全面体系化的运用，加快无人智能化的这些步伐。
0: 智能恐怖威胁没有国界，应对新型恐怖风险需要世界各国深化情报技术与实战经验共享，凝聚全球反恐合力。
1: 恐怖主义是咱们全人类的公敌，需要大家的取长补短，要形成一个全球性的这种力量，维护我们每个国家的安全和维护全球的和平发展，可能都离不开国界的多个方面的合作。
2: 当前无人智能技术快速迭代，持续重塑恐怖活动形态，给全球反恐体系带来深刻考验。本次专题研讨搭建起高水平国际交流平台，汇聚各方智慧，研判新型恐怖活动发展趋势，探索无人智能时代反恐能力建设路径，为深化国际反恐务实合作，提升智能化条件下反恐实战能力提供有力支撑。
3: 随着秋意渐浓，最近在福建福安无锡村月季次第盛放，数十亩百年柿子林硕果挂满枝头，斑斓秋景吸引游客错峰出游。
4: 走进福安市无锡村的树状月季园，40多亩月季花开正盛，红的、粉的、白的，各色花朵成片铺展，构成一幅秋日盛景。游客们徜徉花海间，闻花香，赏美景，拍照打卡，定格秋日美好瞬间。
5: 整片花海看得很治愈啊，感觉心情很放松，是一个很适合度假周末放松的地方。
4: 无锡村依山傍水，生态资源丰富，除了月季园，村里还有200多亩百年柿子林和约3公里长的原始松林。每到这个季节，柿子盈满枝头，松林间数百米的栈道蜿蜒向前，游客们支起茶桌和帐篷，孩子们在林间玩耍，大人们围炉煮茶，享受秋日时光。
6: 带孩子出来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让孩子在这个大森林里面跑一跑，感觉会比较好一点。
4: 趁着秋色正美，当地的秋日游持续升温，无锡村的特色农产品也销售火热，村民们抓紧制作柿饼，带动增收。此外，当地还打造了特色咖啡店、观光步道等消费打卡场景，吸引游客观光游玩。
3: 秋收农忙时节，在河北邢台信都区浅山丘陵地带，19.6万余亩酸枣喜获丰收。
7: 酸枣种植基地内，红彤彤的酸枣缀满枝头，工作人员穿梭林间采摘、分拣、装运。
8: 抗击性向的品种，丰产的一段能达到2000斤左右，啊，收入在2万块钱左右啊。
7: 当地的野酸枣曾经品种混杂，品质参差不齐，山地采收运输成本也高。为破解难题，当地选育新品种，推广标准化种植，把零散野生酸枣资源管护起来。如今，全区酸枣总面积19.6万亩，其中野生抚育面积17万亩，建成1000亩以上标准化基地16个，1.57万户农户靠酸枣产业增收。在当地的一家酸枣加工生产车间内，生产线不停运转，各类产品持续下线。
9: 我们现在，我们把果肉做成了酸枣汁，把果壳做成了枕头，做成了活性炭，我们把仁做成了口服液，我们把整个酸枣吃干榨净。
3: 江苏苏州吴江盛泽镇自古就是中国重要的绸都，如今已形成从一滴油到一匹布的完整纺织产业链，蜗牛纺纱产能占全球的1/4。今年以来，面对上游原材料成本上升的压力，盛泽纺织企业主动出击，通过不断创新和积极布局新兴市场，持续拓展增长空间。
0: 每年10月是纺织行业传统的订货窗口期，近日盛泽一年一度纺织品博览会如约而至，300多家纺织企业汇聚于此，吸引海内外客商超5万人次。除了沟通对接、洽谈新品，越来越多的企业把最前沿的面料科技带到了展会上。
10: 这个你看，我们这是我们的实验，这个看我们的透气度很强，是它里面有空气压力，但是我们的水你是不会滴一滴水进去，所以这个材料就是防风防

0: 锁温透气。
1: 从过去偏成本到如今不断拓展功能，展会上的黑科技背后是盛泽纺织业转型升级的实践探索。这家功能纤维制造企业通过技术改造升级，可以将塑料瓶、生物质甚至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转化为替代石油的化纤生产原料。这些高品质绿色生态的化工新材料畅销全球，今年以来出口额增长近50%。
2: 我们每年呢大概会有360亿的瓶子回收，大概60万吨，这不仅是中国最大，也是全球最大的再生纤维的工厂。我们每年关于用于研发的投入呢，过去3年每年都超过了60亿，主要围绕着国家化工新材料补短板以及下游绿色低碳的这个领域来开展进行。
1: 来自产业链源头的创新吸引不少外地企业向盛泽集聚，比如这家来自北京的企业把口袋布这一细分辅料做成了大生意，拿下多家国际牛仔品牌的供货订单。
3: 这边的话其实很多的染厂它是免费愿意让你去试验的，就是甚至本地又有测试机构，对吧，你送过去可能第二天第三天就出来，所以就是整个可以给你形成一个闭环，你就可以有很多的新的东西推出来给到客人。
1: 企业自主创新，苦练内功，当地政府也主动搭台服务，助力企业抢抓海外订单。今年以来，盛泽积极组织企业参加国内外各类展会超1000场次，通过统一统筹展位、商务对接服务，众多中小面料企业抱团参展，不断拓宽盛泽制造的全球贸易版图。一些企业加大对海外市场的开拓力度，积极布局非洲、南美等新兴市场。今天的盛泽镇已经形成了千亿级产业、千亿级市场、千亿级企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根据最新发布的盛泽制造品牌建设3年行动计划，盛泽将加速推进面料样衣联合开发，开拓户外服饰、智能穿戴、定制服务等新赛道，打造全产业链支撑的高端品牌服装产业基地，提升盛泽纺织在全球时尚产业中的影响力。
4: 13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举行向国旗敬礼纺金团嘉许礼，表扬纺金团成员的积极表现和学习成果。
5: 在典礼上，多名学校代表获嘉许，以鼓励他们将北京的亲身体验与课堂所学结合，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志。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并致辞，希望学生将纺金经历转化为未来奋斗的动力。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纺金团于9月18号至22号在北京开展主题活动，约1200名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师生及青年团体代表参加。典礼后，同学们参观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览，感悟长征精神，进一步培养爱国情怀，立志贡献国家。
4: 13号，第19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开幕式在澳门举行。本次活动以妈祖非遗文化为纽带，汇聚两岸及海内外各界嘉宾，搭建文化交流与经贸对接平台。
6: 本届文旅节10月12日至15日在澳门举行。活动包含专题研讨会、闽澳文旅推介会、妈祖祭典、金身绕境祈福等内容。活动立足文化搭台、经贸畅戏，依托澳门区位优势，首次纳入闽澳合作机制，深化文旅经贸合作，彰显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深厚渊源，凝聚海内外华人情感共识，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文旅融合与多元发展。
7: 福建是妈祖文化的发祥地，澳门是妈祖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两地优势互补，双向互能，实现闽澳携手并船出海，互利共赢。
8: 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已经成为拉近两岸同胞情谊、团结海内外乡亲、讲好中华文化故事的重要平台。我们期盼以妈祖文化为纽带，依托这份共同的文化根脉，推动两岸同胞可以走得更近。
4: 13号，2026天下永商家乡行活动在浙江宁波拉开帷幕。来自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的永商及各界代表600多人齐聚家乡，共叙乡情，共话合作。

0: 现场签约20个总投资10亿元以上的项目，总投资377.9亿元，主要涉及集成电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生命健康、装备制造等领域，为宁波产业发展注入新动力。明天起，新一股冷空气将登场，自西向东影响我国。这股冷空气实力强，影响范围广。届时，长江以北大部地区气温会陆续创下半年来新低。像乌鲁木齐16号的最高气温将跌破10摄氏度，西宁17号的最低气温将跌破冰点。在这股冷空气到来之前，南方多地气温将持续偏高。
1: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2: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福气多家居，高新技术企业，诚信似金，值得信赖。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这段时间，新疆土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迎来了最佳观赏季。眼下秋色渐浓，叶儿羌河在林海间蜿蜒流淌，成片胡杨由绿转黄，色彩深浅侧落。鹅喉羚在胡杨林间自由穿行奔跑。据了解，当地持续开展原始胡杨林生态补水，胡杨林长势茂盛。今年树叶泛黄时间较去年推迟10至15天，各地游客慕名寻秋而来，沉醉在大漠胡杨的秋日风光中。据了解，从现在起至11月上旬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胡杨的最佳观赏期。现在正值候鸟南迁时节，大批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灰鹤陆续飞抵山西大同桑干河国家湿地公园，在湿地滩涂停歇补给。每年的10月，灰鹤陆续抵达大同桑干河国家湿地公园，在这里停留到12月，积蓄体力后继续向南迁徙。桑干河湿地优良的水环境、充足的食物，成为灰鹤南迁路上的驿站。近年来，当地持续开展湿地保护与生态修复，湿地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吸引越来越多候鸟在此中转停歇。
1: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11: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今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沙特东部载赫兰的设施、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实施打击，并对这些目标造成破坏。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今天在社交媒体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当地时间今天上午，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沙特民防总局一度在社交媒体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13号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死2伤。
1: 马利基说，联军在沙特利雅得省、沙特南部和东部的不同城市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马利基还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另据报道，沙特民防总局14号凌晨发表声明说，2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此外，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东部城市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十三

0: 号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荷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称，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认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对此做出积极的回应。当天，埃尔多安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今年8月，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本轮冲突中，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能源设施，此次沙特也予以了回击。如何看待双方互相袭击对方能源设施所造成的影响？来看专家的解读。
2: 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相互袭击都使得对方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从沙特的视角来看，也门胡塞武装通过无人机和导弹以及一些越境的攻击，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尤其是一些民用目标、基础设施、经济目标和能源设施发动的攻击，使得沙特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个损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是沙特的能源生产设施和能源生产体系受到了比较大的这个影响，尤其是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和导弹对于沙特境内的一些能源生产厂啊、石油的炼化厂和存储设施进行了攻击，导致了沙特的能源生产的体系受到了非常大的战火冲击。另外一个方面呢，也门胡塞武装由于逐渐控制了曼德海峡的周边海域，而且提出反对沙特的船只往来于红海和曼德海峡，那么会使得沙特的能源出口以及能源相关的这种航运体系受到非常严重的冲击，很可能会逐渐的影响沙特在国际能源贸易当中的作用，那么使得沙特的能源财政受到非常大的负面影响。考虑到能源的出口仍然是沙特的国民财政和国民经济非常倚重的一个部分，所以说那么随着战火的延续，很可能沙特的经济基础和整个的经济形势也会受到严峻的挑战。那么对于也门胡塞武装而言，沙特呢现在一段时间对于也门境内的空袭频次和烈度迅速的抬升，尤其是沙特出动的这个每日攻击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战斗机的架次也在迅速的增加，也给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境内的民用设施啊、基础设施包括一些非常重要的这种关键的交通道路供电网络等等都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也确实影响了一些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境内的一些民生和经济的情况。所以呢，现有的冲突实际上对于沙特也好，对于也门胡塞武装也好，都是一个巨大的经济、民生和安全挑战。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伊朗海军同一天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油轮，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不要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
0: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伊朗海军13号表示，一艘违规油轮当天在穿越霍尔

0: 穆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一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以色列媒体13号援引美方知情官员的话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与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按消息人士的说法，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中央司令部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正在完成准备工作。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称，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曾多次讨论恢复打击伊朗的问题。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他可以着手准备，但并未正式承诺批准袭击。报道说，美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隔几天就变。
1: 伊朗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雨果·肖特，抗议英国政府关于伊朗涉嫌参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的毫无根据的指控，要求英国政府尽快提供支持其反伊朗指控的文件和证据，否则伊朗将重新考虑与英国的关系。9月27号，英国警方疏散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人。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和10月12号两次表态称，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该基地的可疑活动，并表示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4号称，莫斯科13号晚至14号早间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14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
2: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发文称，莫斯科时间13号晚8:30至14号早7点，493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距离被拦截，180架无人机在接近时被摧毁。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3号夜间至14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此次袭击造成乌克兰多个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供电的热电厂受损。基辅市一家银行的数据中心也遭到打击，该数据中心利用互联网收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情报。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过去一夜，俄方使用39枚弹道导弹、120多架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巡飞弹，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市的能源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26处电力系统设施及4处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遭遇断电。袭击还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4号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并摧毁俄军大量装备和设施。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14号通报称，哈尔科夫州、基辅州等5州铁路设施因俄军袭击损失严重，数十列火车出现延误。
1: 乌克兰13号称，俄军12号和13号连续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乌方在这两次袭击前均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回应称，美方仍在与乌方共享情报。
2: 乌总统泽连斯基13号发文说，俄军袭击的主要目标是能源基础设施。乌方防空系统直到导弹接近基辅时才探测到来袭目标，乌方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袭击表明俄方无视特朗普日前宣布的俄乌进入能源停火。 泽连斯基13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

0: 美国尚未停止情报共享，但乌方已收到相关合作可能终止的警告。此外，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号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对于乌方称遇袭前未获预警，特朗普13号对媒体记者说，美国仍在向乌方提供情报，并正与乌俄双方合作以推动冲突结束。当被问及俄方的袭击是否违反停火，特朗普回应道，我以后会告诉你们。路透社援引多名专家和官员的话报道，乌克兰在导弹预警方面高度依赖美方。挪威防务研究所导弹专家法比安·霍夫曼说，相比美方，乌克兰的欧洲盟友提供导弹预警的能力非常有限。近日，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围绕美国放松针对俄柴油贸易制裁一事产生分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特朗普因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炼油厂，对泽连斯基非常恼火，这是特朗普决定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的原因之一。泽连斯基则表示，他感到遭背叛。另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使魏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警告乌克兰，若其不听从警告，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持。
1: 英国卫报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将于14号在首相府接待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据悉，英国方面计划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其中包括承诺加快向乌克兰提供一批轻型多用途导弹。
0: 据报道，伯纳姆在泽连斯基抵达英国前发表声明，重申对乌支持，并承诺将提供更多军事援助。伯纳姆已要求政府官员进一步拟定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出口实施全面的国际海事服务禁令，以及对乌军事援助和财政支持举措。自伯纳姆7月上任以来，他与泽连斯基已经在7月和8月举行过两次会面。英国首相办公室发布消息称，英国将加快向乌克兰交付一批用于防空的英制轻型多用途导弹，以助其抵御俄罗斯喷气动力无人机的袭击。这批导弹价值约1000万英镑，约合1326万美元，预计在冬季前送达。英国还承诺在未来4年内提供16亿英镑，约21.2亿美元军援，用于向乌克兰供应5000多枚防空多用途导弹。泽连斯基此次访问英国之际，乌克兰正面临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加剧。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就柴油贸易达成协议，并呼吁乌克兰更换领导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英国距离正式成为乌克兰冲突的同谋仅一步之遥。他说，以伯纳姆为首的新内阁本有机会重新开始，但却选择了进一步煽动乌克兰危机的道路。俄方认为，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了冲突的解决，使北约国家直接卷入冲突，是在玩火。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表示，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乌美会晤与磋商方案，提议未来几天内举行会谈，并已将相关建议递交美方代表。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同一天表示，尚未就俄美乌三方会晤达成具体协议。
2: 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表示，乌美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他重申，乌方坚定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领域停火倡议，同时强调该停火安排必须得到俄方参与和遵守，方能落地生效。他表示，乌克兰始终以建设性态度开展外交沟通，愿通过对话磋商推动局势降温。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13号表示，尚未就俄美乌三方会晤达成具体协议，相关方如果不向乌克兰施压，将无法取得进展。同一天，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佩斯科夫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就俄美达成柴油供应协议是否促使俄方在乌克兰问题谈判中更倾向妥协，佩斯科夫称两者没有直接关联，此举是俄美互利合作的一项。

美国十二名国会参议员13号致信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与俄罗斯达成的柴油协议。联名议员中，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各占一半。

0: 俄罗斯是否可能利用柴油出口收入购买更多武器时，特朗普并没有直接回应。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分析文章指出，当前俄方并未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做出任何承诺。美国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等同于做出单方面让步。日前，俄美双方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此前，俄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将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日本驻俄大使馆称，正在确认相关情况。
2: 据塔斯社13号报道，嫌疑人被捕时正准备离开俄罗斯，随后被押送至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对该日本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经法院裁定，嫌疑人羁押候审，目前进一步的调查正在进行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表示，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罗斯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自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日本当局的反俄政策导致双边合作整体下滑。东京罔顾莫斯科就日本在军事化路线发出的警告。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再次呼吁东京改变其做法，放弃对俄罗斯的敌对举措。
1: 14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逮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方此前已经多次向日方表示，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是不可接受的。同一天，日本共同社报道称，针对俄罗斯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逮捕一名日本记者一事，日本政府已向俄方提出交涉，并将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前三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3: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进出口持续快速增长，九月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市场多元化巩固拓展，对美国贸易持续回升。
4: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
3: 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对外贸易更加平衡协调，前三季度中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
4: 前三季度，我国对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和出口实现双向增长。在与我签署自贸协定的伙伴中，对超过70%的伙伴贸易实现双向增长，自贸红利持续释放，惠及各方。

0: 明天起，新一股冷空气将登场，自西向东影响中国。这股冷空气实力强，影响范围广，届时长江以北大部地区气温会陆续创下半年来新低，像乌鲁木齐16号的最高气温将跌破10摄氏度，西宁17号的最低气温将跌破冰点。在这股冷空气到来之前，南方多地气温将持续偏高。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4: 我天天领，
3: 腿长也没用，我可比你来得早。
4: 我这个直接领，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据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及美国司法部当地时间13号发布的声明，该公司旧金山办公室的一名沙特阿拉伯籍工程师因涉嫌违法安装窃听设备已被正式逮捕。 OpenAI 旗下的安全团队于9月30号在对公司会议室进行例行排查时发现了该录音设备，该设备被插在房间内一台电视背面的 USB 接口上，并包裹了卫生纸。当地时间13号，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及周边地区遭遇雷暴和强降雨天气。智利国家灾难预防和响应中心对圣地亚哥首都大区发布红色预警，暴雨在圣地亚哥部分地区引发洪水，还有部分建筑屋顶受损。恶劣天气一度在圣地亚哥首都大区造成超过3.4万名用户断电。智利中部和南部多地也发布雷暴预警，提醒民众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好的，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 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顶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

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向未来。
1: 美以被曝在讨论中期选举前重启对伊军事行动，特朗普称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美方下一步将有何行动？伊朗称正在研发新武器，并威胁击沉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战舰。美伊会否爆发新一轮军事对峙？也门冲突持续升级，特朗普称或要求土耳其参与打击胡塞武装，美国究竟作何打算？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沙特与胡塞武装互袭对方能源设施，冲突外溢风险进一步上升。外媒分析，机场频繁被袭，战火冲击沙特2030愿景。特朗普表示，可能在11月亚洲之行期间与金正恩会面，引发韩方高度关注。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以及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等地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此前一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多处胡塞武装石油枢纽，双方打击目标从军事阵地向能源设施延伸，冲突外溢风险进一步上升。
1: نفذ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عون الله تعالى عملية عسكرية نوعية استهدفت شركة أرامكو في الظهران بالمنطقة الشرقية ومطار خالد الدولي ومصفاة أرامكو في الرياض وذلك بعدد كبير من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والمجنحة و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
2: 当地时间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已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等。
3: Well, we heard the explosion upon Saudi Arabia targeting the Yemeni oil company station, the Al Sabah central station here in the capital, Sana'a. They followed that with two other airstrike campaigns, one in the Ras Isa port, which targeted Yemeni oil storage tanks in the port of Ras Isa, and the other one targeted another oil station in the district of Bajil of the western city.Western province of Hodeidah。
2: 在空袭行动前，沙特联军发布地图，要求平民撤离萨巴哈地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并表示将采取军事行动。
4: كما أعلن اللواء الركن التركي المالكي وهو المتحدث باسم قوات تحالف دعم الشرعية في اليمن بأنه سيتم بعد قليل إصدار إنذار للمدنيين بإخلاء موقع في صنعاء بهدف تنفيذ عملية نوعية。
2: 当天萨那市内传出数次剧烈爆炸声，由于担心冲突升级可能影响燃油供应，一些居民在加油站外排起长队。萨巴哈中央站是也门最大的燃料库，对于胡塞武装而言，这处设施具有重要经济价值，它也是燃料储备和调配中心，这里储存的燃料可以输送至各条战线，被视为胡塞武装最重要的经济命脉。沙特媒体根据卫星图像分析，萨巴哈中央站大约可以储存50万桶石油，可以满足整个萨那约半个月的使用量。如果供应胡塞武装控制的全部地区，则大约可以维持10天。这一数量非常大，如果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格计算，其价值可达到约8000万美元，这对胡塞武装而言是一笔巨大损失，而且这些储备很难补充。沙特联军袭击的另一处能源设施位于荷台达省的巴吉勒，这里位于通往拉斯伊萨港的交通要道上，同样承担了石油储存和分销功能。巴吉勒也是一个分销节点，但其储存能力低于刚才提到的萨巴哈中央站。联军此次行动实际上是一次性打击了一整套物流网络，从储存设施、分销设施一直到接收设施，包括从境外接收油料的设施。分析人士称，沙特联军此次同时打击多个储油设施，目的就是打击胡塞武装整个储油运输网络，使其陷入燃油供应危机。沙特的空袭行动发生几个小时后，胡塞武装随即展开报复。沙特民防总局14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两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4号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该国东部城市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
3: Yahya Sadiq has issued out a statement prior to Saudi Arabia's attacks, warning them that if they do decide to engage in these attacks, they will be met with similar attacks.
2: 分析人士认为，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是沙特经济和能源产业的核心企业，这一事件使沙特能源基础设施及运营安全面临的威胁更加突出。
5: ولكن تطوير اليمن لقدراتها الصاروخية والجوية تمكنها اليوم من ضرب السعودية في البحر وفرض الحصار عليها وأيضا ضرب العمق السعودي وأصبح اليمن لديه القدرة على إغلاق كل موانئ ومطارات السعودية لذلك على القيادة السعودية أن تدرك هذه المتغيرات
2: 近一段时间以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战事不断升级，在塔伊兹省和拉合济省等多条战线上频繁交战。塔伊兹省是双方争夺最激烈的地区之一，在该省南部的瓦吉亚区，沙特媒体记者在采访期间遭遇炮击。
6: قلب المعركة إلى الخط الساخن في منطقة المصراخ هذه المناطق التي تدور فيها المعارك تختلف تضاريسها عن المحاور الأخرى حيث تمتد عبر سلسلة جبال وعرة تمركزت فيها الميليشيات الحوثية في منطقة مليئة بالهضاب والتلال استهدفت مدفعية الميليشيات الحوثية فريقنا أثناء رصده للأوضاع على خط التماس الأول في جبهة المصراخ.
2: 眼下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被胡塞武装围困，食品、燃料和饮用水供应告急，物价飞涨。当地居民说，一袋小麦的价格上涨了约40%。当地政府已停止直接向居民出售面粉，只允许在面包店购买，变相实施配给制供应。另外，一桶20升汽油的价格涨至15万里亚尔，约合100美元，是先前的5倍。瓶装水的价格涨到了原先的12倍。当地医务人员表示，由于围困和持续交战，医院药品正在耗尽，许多需要紧急救治的患者无法转运，多个关键科室的基本服务即将陷入停摆。
0: 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正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沙特希望借这场盛会探讨全球能源安全，但受到冲突的影响，多家国际能源巨头高管取消出席。外媒分析，沙特吸引外资、推进经济多元化的目标也蒙上阴影。
2: 当地时间12号到15号，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聚焦全球能源安全、能源市场、技术创新及能源转型等议题。12号开幕当天，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表示，沙特计划将东西输油管道输送能力提高至每日1000万桶左右。他表示，提前建设替代运输通道，做好应对供应中断的准备，对保障能源安全十分重要。
7: The events of recent weeks are serious. Our response must be equally serious, while remaining focused on the decades ahead.Vision 23 must continue. Investment must continue.
2: 据媒体报道，沙特希望借此次会议就沙特2030愿景下的经济转型等议题展开讨论，但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遭袭、国际航班大面积受扰影响，部分相关会议改为线上进行，一些参会人士也调整了行程。埃克森美孚、道达尔能源、壳牌和英国石油公司高管取消了现场出席的安排。2030愿景是沙特阿拉伯于2016年提出的经济改革计划，旨在通过经济多元化减少对石油依赖。
8: It's the brainchild of Crown Prince Mohammed bin Salman, and it's built around 3 core pillars. A vibrant society with world-class entertainment, sporting events, family support, and public facilities. A thriving economy with non-oil revenues and global investment, and an ambitious nation.
2: 据路透社报道，沙特将于本月底举办的未来投资倡议大会也将采取线上线下同时进行的模式。该大会被称为沙漠达沃斯，是沙特最重要的国际性招商引资会议之一。 多家媒体认为，安全形势恶化让沙特吸引投资的计划蒙上了阴影。多个国家发布的旅行警告也让利雅得的处境雪上加霜。多国已通知本国公民撤离或避免前往该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称除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机场均不安全。
8: Airlines have also taken steps to avoid flying there, among them Qatar, Etihad, Emirates, Air France, Air India, and Philippine Airlines. Now, Singapore Airlines has delayed the launch of services to Riyadh until March next year, with its budget carrier Scoot suspending services to Jeddah until December.
0: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不断扩大袭击范围，沙特正在寻求更多的外部支援。埃及承诺将提供支持，以色列试图介入预阻，美国释放暧昧信号。多方博弈之下，沙特在争取外援的同时，也面临复杂的地缘政治权衡。
2: 当地时间13号，埃及外交部长巴德尔·阿卜杜勒·阿提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随着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目标的袭击，埃及愿向沙特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
9: I can tell you very, very clearly that any kind of support from Egypt, of course, our response will be positive.
10: Does that mean that Egypt is open to perhaps direct involvement in Yemen?
9: Again, I mean, I'm very clear. We will provide different kind of solidarity and support to Saudi Arabia because, you know, we cannot accept aggressions or attacks on the Saudi territories.
2: 巴德尔·阿卜杜勒·阿提表示，埃及正在认真考虑加入由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该协议，对任何一个成员国发动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分析认为，若埃及最终加入，这一机制的参与范围将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以色列也被爆出有意参与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国土报12号披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试图通过美国斡旋，争取沙特同意以色列参与对胡塞武装的打击。但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反对以色列直接介入，担心此举引发沙特国内民众强烈反弹。
11: You know, the Israelis have been dying to get involved and assist the Saudis, mostly, I think, in the view of the Saudis, so that they can take credit for doing that and suggest that there's a closer relationship between Saudi Arabia and Israel than there really is. For Saudi Arabia, it's all political downside.
2: 目前，沙特与以色列尚未建立外交关系。沙特此前也一直将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作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条件。
11: Is kind of vitiated by the burden of having to explain a relationship with Israel right now to a public in Saudi Arabia that would want nothing to do with it.
2: 分析认为，这

0: 反映出沙特面临的一个两难困境，在安全压力增大的情况下，沙特需要更多力量帮助应对胡塞武装，但如果与以色列公开展开军事合作，又可能付出政治和外交代价。与此同时，美国的态度同样被认为是影响局势的关键因素。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胡塞武装以非常恶劣的手段打击沙特阿拉伯，并可能蓄意在美国中期选举前推高油价。
1: They're behaving very badly.
2: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about that?
1: I mean, if I told you I made a decision, that would have been.
3: Mr. President,
2: did you speak to the Saudi Crown Prince?
1: I did, yeah.
2: And what did you offer him?
1: Well, I can't tell you that.
0: 美媒认为，美国虽然是沙特重要的安全伙伴，但同时也需要考虑卷入更大范围地区冲突的代价、能源价格以及国内政治压力。沙特能否获得更直接的军事支持，目前仍充满变数。
4: The idea was never that they were in it on their own. It was that when the chips are down, the United States, their partner, their ally, would be there to support them. The signals from the president thus far have been sort of ambiguous at best.
5: 沙特的战略取舍可以说非常清晰，用多边的防务合作来替代对美国的单一依赖，同时呢，避免被拖入与美国与以色列合作来阵营对抗伊朗的趋势。美国声称呢，可能会加入行动，但还没有做出最终的决定。美国又呼吁土耳其参加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战事，但是土方已经排除了参与进攻性行动的可能，并且巴基斯坦与埃及也只愿意进行防卫沙特本土的目标，不愿意介入对于也门的直接攻击性行动。更关键的是呢，美国和胡塞武装此前刚刚是达成了互不攻击的这种默契，所以最有可能的情形还是维持沙特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则远程打击沙特的双线消耗格局，各方呢不愿意也无力扩展为全面的地区性的冲突，但是冲突的烈度短期内目前来看是难以降低的，那如果继续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经济代价反而有可能会成为倒逼停火的重要变量。
6: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可能在11月亚洲之行期间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这一消息引发韩国方面的高度关注。韩国驻美大使康金和表示，据他所知，朝美首脑会谈的可能性目前尚未取得具体进展。
0: 当地时间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可能在11月的亚洲之行期间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并表示这将是令人兴奋的会面。特朗普自开启第二任期后，多次向朝鲜抛出橄榄枝，甚至曾发表过可以撇开无核化问题进行对话的言论。
7: Well,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that, but I do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Kim Jong-un, as you know, you've seen.
0: 今年8月，他也曾表示正推动与金正恩举行会晤，并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虽然特朗普12号并未透露有关美朝首脑会谈的更多细节，但这一消息正值韩朝地雷爆炸事件以及韩美关系因情报合作等问题出现裂痕之际，引发韩国方面高度关注。近日，有关韩美情报部门之间出现不和的报道在韩国引发轩然大波。据韩联社报道，今年3月，美国就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永将朝鲜平安北道归城认定为核设施所在地的言论提出抗议，并限制与韩方共享部分涉朝情报。此后，韩美情报部门之间出现不和的报道屡现报端，在野党方面就此展开攻势。韩国驻美大使康金和12号承认，在9月18号举行的韩美外长会谈上提到了韩美情报合作存在问题。
8: 정보라인의신뢰가손상됐고그걸정상화해야된다이런말씀이있었던건맞죠
9: 정보협력에문제가있다는얘기는있었습니다
0: 康金和还说，对于美方的要求，目前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解决，还没有达到美方的预期。
10: 백악관에대한그소통에는좀한계가있음을제가시인하겠습니다백악관과의그 NSC 또는백악관주인사들과의그면담을저도자주하지만은
0: 韩国总统李在明13号在主持国务会议时表示，韩国的外交基本方针是以务实为主，着眼国家利益。韩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国家利益至关重要。
11: 대한민국의국익이
3: 지켜지는 외교를 해야 합니다. 국가 간 관계에 있어서 굴종적 태도나 또는 사대적 태도를 지향해야 합니다.
0: 李在明表示，韩美同盟重要且应持续升级，但国家之间存在分歧是理所当然的。面对国家之间的分歧，重要的是基于政府和国家的利益，妥善协调与妥协。他以韩美贸易谈判为例，说明若对事宜存在误解，就应化解并加以协调。
3: 원래 외교를 잘해야 돼요.
11: 네.
3: 전쟁 중에도 외교하시죠?
11: 그렇습니다. 예.
3: 적국과도 외교하시죠? 예. 그게 뭐 외교의 원칙이죠.
11: 네.
3: 영원한 적도 영원한 우방도 없다.
0: 韩媒指出，李在明这番表态意在平息韩美同盟裂痕论的持续发酵。
6: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籍记者。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14号表示，日方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间谍活动，情报活动是不可接受的。
12: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и добровольных участников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из числа жителей Курильских островов, намереваясь передать эту информацию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м структурам Японии. Принято решение о пресечении его противоправ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так как получение иностранным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собранных сведений несет реальный ущерб обороноспособности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0: 塔斯社13号报道，嫌疑人被捕时正准备离开俄罗斯，随后被押送至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对该日本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经法院裁定，嫌疑人羁押候审，目前进一步的调查正在进行中。日本经济新闻社报道称，俄联邦安全局依据刑法涉间谍罪条款对该记者立案，一旦罪名成立，可能被判处10年以上20年以下监禁。 据朝日电视台报道，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与北海道新闻社均表示，正在核实事实情况。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14号表示，已要求俄方提供相关信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日本当局的反俄政策导致双边合作整体下滑。东京罔顾莫斯科就日本在军事化路线发出的警告，俄方再次呼吁东京改变其做法，放弃对俄罗斯的敌对举措。
6: 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欧正在制定一份新的乌克兰冲突解决方案，包括投资乌克兰重建、解除对俄制裁等4项。报道称，这份乌克兰冲突解决方案第一项是重建乌克兰。 据报道，世界银行和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有意为重建乌克兰经济进行投资，以满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资金需求。然而，乌克兰方面至今未对重建所需的资金规模作出评估。此外，美国和欧洲将向乌克兰提供类似于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的安全保障。 一名官员称，根据该方案，欧洲还将与俄罗斯就保障地区安全的措施达成一致。方案中的第三项是俄罗斯乌克兰与欧洲通过能源协议实现经济一体化。据报道，达成这一目标的方案之一是通过管道向欧洲输送俄罗斯石油与天然气，所得收入由俄罗斯与乌克兰分配。此外，方案中还拟定了解除对俄制裁的明确时间与细节。 据消息人士介绍，方案中的最后一项是按接触线停火。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3号的简报会上表示，俄方没有听说《华盛顿邮报》关于美欧正在讨论一项包括按接触线停火的乌克兰问题具体调解方案，仅看到媒体报道。俄罗斯方面此前多次表示，俄方从未拒绝过就永久解决乌克兰危机进行谈判，但前提是消除冲突根源。 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俄方。

0: 方就解决危机的立场是达成长期永久的和平。
1: 乌克兰13号称，俄军12号和13号连续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乌方在这两次袭击之前均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
0: 乌总统泽连斯基13号发文说，俄军袭击的主要目标是能源基础设施。乌方防空系统直到导弹接近基辅时才探测到来袭目标，乌方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袭击表明俄方无视特朗普日前宣布的俄乌进入能源停火。泽连斯基13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尚未停止情报共享，但乌方已收到相关合作可能终止的警告。此外，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号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对于乌方称遇袭前未获预警，特朗普13号对媒体记者说，美国仍在向乌方提供情报，并正与乌俄双方合作以推动冲突结束。当被问及俄方的袭击是否违反停火，特朗普回应道，我以后会告诉你们。路透社援引多名专家和官员的话报道，乌克兰在导弹预警方面高度依赖美方。挪威防务研究所导弹专家法比安·霍夫曼说，相比美方，乌克兰的欧洲盟友提供导弹预警的能力非常有限。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特朗普因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炼油厂对泽连斯基非常恼火，这是特朗普决定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的原因之一。泽连斯基则表示，他感到遭背叛。
2: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3: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6: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7: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8: 我天天领，
7: 腿长也没用，我可比你来得早。
8: 我这个
9: 直接领，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10: 京东，
11: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是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 专属短号长情。
0: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2: 姐咱们再聊会儿。
0: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更多内容欢迎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3: 就这个呀？
4: 啊，
3: 这不就是个果盘吗？
4: 哎呀，姐姐，你来来来，你坐下，我好好跟你说说。
3: 就这时间过得有多快啊？
5: 说我真没想到你跟我大人这么熟呢。
6: 老熟了，孩子。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常怀敬老之心，以岁月致敬长者，倾注爱老之情，以创新延续传统。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老有所养，穿越岁月长廊，品味岁月幽香。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韵满重阳》，岁月香。有一种陪伴方式叫吵到老，宠到老。小品《爷爷的奖杯》讲述了退休老教师因沉迷职业荣誉而忽略妻子的付出，最终通过奖杯装水果的细节发现最珍贵奖杯是妻子的故事。节目在吵吵闹闹间诠释了生活的柴米油盐，记录了相濡以沫、携手同行的温暖瞬间。
2: 哎，我奖杯呢？我奖杯呢？老伴儿啊，曾霞，
3: 这大早上的瞎吵吵什么呀？
2: 别动，放下，放下，轻轻的放下。哎呦我，爷爷，你这老婆子，你怎么拿它给我装水果啊？你
3: 这果盘不就是拿来装水果的吗？
2: 果盘？你见过这么金光灿灿的盘子吗？你指鹿为马，你
3: 好坏不分，
2: 你不可理喻，
3: 你顽固不化，
2: 我跟你说不到一块去，
3: 我还懒得理你呢。
2: 请你以后不要随意跟我攀谈。
3: 哎呀，以后谁要是跟我说话呀，谁就是赖皮狗。
2: 对，
4: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
2: 那个，晶晶回来了。
3: 请你以后不要随便跟我攀谈。
2: 对，他要知道咱们两个吵架，他得数落咱半天。
4: 爷爷，
3: 哎呀，那你还不赶紧开门去？哎呦，
2: 来了来了，哟，晶晶回来了，
4: 回来了，
2: 来来来来，给我，
4: 快进来。哎呀，爷爷，你在干啥呀？半天才给我开门。哎，
2: 这不是没听见啊？
4: 没听见。哎，你俩不会是又吵架了吧？
2: 那不能够啊！我跟你奶奶那是那个。恩爱白头。
4: 对，我和你爷爷呀那是过得够够的了。
2: 对啊，
4: 不是，是恩爱生活过不够。
2: 对对对，过不够，
4: 过不够，
2: 过不够，
4: 过不够哈，
2: 过不够。
4: 那就行。
2: 哎啊，静静拿的什么呀？
4: 哎呀，这不是之前您让我在网上给您订的那个奖杯底座吗？
2: 哦，到货了。哎呦，我看看
4: 怎么样？
2: 哎呀，真漂亮啊！
4: 哎，爷爷，啊，你要放哪个奖杯在上面呀？
2: 哎，那，
4: 就这个呀？啊，这不就是个果盘吗？哎呀，
2: 姐姐，你来，你坐下，我好好跟你说说。嗯，哎呀，这可不是一般的果盘啊！
4: 是吗？
2: 这个果盘啊？啊，这什么果盘啊？这是奖杯，它是这么放的，不是这么放的。
3: 哎呀，人家晶晶也觉得这就是个盘子。
2: 请你不要跟我攀谈。
4: 爷爷还说没吵架呢。啊，你看看。哎，
2: 你说这能怨我吗？啊，他拿我这个奖杯装水果。哎，
4: 奶奶
3: 哟，我这不是看家里那果盘坏了吗？这盘子还挺结实的。
2: 盘子，然后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这是奖杯，这上边还有字儿呢，奖给优秀教师刘志光同志。你不认字啊？你
4: 才爷爷，
2: 你叫啥都没用。
4: 刘志光老师， 你说你们俩每天像饭馆里的菜一样吵来吵去的，有意思吗？
2: 我有涵养。
4: 奶奶，您也是，您就顺着我爷点呗，您夸夸他，您哄哄他呀。
3: 行行行啊，我现在就夸他。你最厉害，你最优秀，你就抱着你的果盘啊。
2: 他是这么放的。
3: 抱着你的奖杯，哎，你就坐在这儿啊，你躺在这儿，一动也别动，最好呢把自己也变成一个奖杯，到时候大家呀都来跟你致敬，给你三鞠躬。
4: 三鞠躬？
2: 你说的不是奖杯呀，你说那是墓碑，我跟你说不到一块去，我跟你
3: 还懒得理你呢，
2: 请你以后不要跟我攀谈。
3: 赖皮狗！
4: 行了，别吵了。爷爷，这奖杯还放不放了？
2: 啊？对，放奖杯。哎，放奖杯。
4: 哎呦，这一天天的。哎，
2: 放奖杯喽。哎，嘿，嘿，太漂亮了啊！哎，静静，你看看，太漂亮。这上面还有字儿呢啊，奖给优秀教师刘志光同志。哎，你说这刘志光同志怎么这么气人呢？啊，怎么总奖给刘志光同志呢？他怎么不奖给另外一位女同志呢？
4: 你哎呦呦
2: 啊啊，这还有呢，奖给先进工作者刘志光同志。哎呀，这个刘志光啊，你太先进了，进吧。
3: 你天天啊就知道拿这些奖杯来压人你。嘿嘿，
2: 有能耐你给我拿出来一个看看。
3: 哎，拿就拿，我的这个奖啊比你的这些都早。
2: 哎呀、啊、哎
3: 呦，那
2: 什么呀。
4: 哎，奖给曾霞同学，祝贺你在新生朗诵比赛荣获第一名。奖给刘志光同学，祝贺你在新生朗诵比赛荣获第四名。哎，爷爷，啥时候事儿啊？没听你说过 啊。
2: 哎呀，这个事儿有点太久远了，是吧？啊，这个是我跟你奶奶呀、啊，上大一的时候，这个年级组织了一次朗诵比赛，你奶奶朗诵一个什么什么。志向树、
4: 啊、我知道。哎，
2: 爷爷朗诵的是高尔基的海燕。哇，可到高

0: 高潮部分我嗓子就劈了，我就获了个第四名。我就把这本子给你奶奶了。
1: 哦，
0: 哟，这么多年还留着呢。
1: 哎，爷爷，
0: 嗯，
1: 这上边是不是记着你写给奶奶的情诗啊？
0: 去。
1: 今天猪肉又涨了3毛，还好中心广场的超市没涨，买了3斤肉，花了79.8块。
0: 啊，为省那么点钱，你跑那么远呢？你还不够费事儿的呢。
1: 我要你管呢？啊，老头子参加运动会，买球鞋320元，钢丝球太伤手，买洗碗布5元。给老头子买衬衣460元，我的鞋坏了，补鞋10元。
0: 你买啥衬衣呀？花400多。
1: 爷爷，
0: 啊，
1: 您自己看吧。
0: 啊。今天高考成绩出来了，老头子高兴，给他买酒，480元。最近腰疼病犯了，买膏药8元。老头子眼镜坏了，给他配了副新的，1250元。给自己买了副手套，15元。
2: 老头子，
1: 爷爷，
0: 静静
1: 啊，
0: 把这后边的奖杯奖状都给我撤了。
2: 这是干啥呀？闹哪受啥了呀？这是啊啊！
0: 那你别管，
1: 都撤了呀，
0: 都撤了。哎，把这笔记本放上边。
2: 哎呦，你这又是折腾啥？今天这样啊，明天要那样，后天你要干啥？你要干啥啊？
0: 你别管了。
1: 那爷爷
0: 啊，
1: 那这个呢？
0: 拿走。
1: 哦。
0: 哎，等等
1: 啊！
0: 要不把那果盘留下？
1: 果盘？
0: 它其实就是个果盘。
2: 哎呦，这不是你最重要那个奖杯吗？
0: 老伴儿啊，你才是我这辈子最好的奖杯。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小品《敬老院之爱要大声说出来》以敬老院为背景，饰演老顽童的张春风与王淑仙搭档，两位老人为不让子女担心，假扮情侣，通过幽默诙谐的剧情展现了老年人对情感表达的渴望，传递了爱要大声说出来的温暖主题。
2: 哎，姑娘啊，你出国妈就不跟你去了啊。没事儿，妈不都跟你说了吗，妈这有人照顾啊。啥？你过来了？不是，姑娘啊，姑娘，那个啥，你听妈说，喂，哎呀，这孩子，这，哎呀，
3: 还我省了。
2: 哎呀，妈呀，老张大姐呀，哎，你瞅瞅你呀，哎呀，你吓我一跳。
3: 我发现你这老太太可真有意思啊，给我踩了你还整，你，
2: 哎呀，姑娘啊，这个，哎呀，
3: 你是不是有啥事儿啊？我这，
2: 哎呀，张姐呀，啊，我也不瞒你了，啊，就是这个事儿，我姑娘他们单位呀派她出国学习去，我一个人在家她不放心，非得把我也带上，
3: 那不好事儿吗？
2: 啥好事儿啊？就我这体格，要是到国外，那不给姑娘增添负担吗？
3: 你妈那倒也是，但是那你不去，那你咋跟你姑娘说的？
2: 我说我有老伴儿了。
3: 啥？你有老伴儿了？
2: 不是，别吵！
3: 你妈，
2: 吵吵啥吵吵？张姐，
3: 啥时候的事儿啊？谁呀？
2: 就是那个老刘。那个那啥，我骗我姑娘呢。
3: 白惊喜！我要有这事儿，我不能不知道。
2: 你要知道，全敬老院的人都得知道。哎
3: 呀，问题是，那你没老伴儿，你骗你姑娘，你姑娘知道不还得把你给带去啊？
2: 我就是为这事儿发愁呢嘛。一会儿我姑娘就来了。
4: 没事，大妹子，看老姐姐的，我帮你想想办法吧。实在不行啊，就找个老伴儿替一下吧。
2: 看老刘头行不行？
4: 人品不行。
2: 咋的呀？
4: 咋的啥呀？
2: 那看人品，那你说谁行？
3: 谁行？别着急，我帮你想想人不就完了吗？那么多老头呢，
5: 一人我饮酒，喝多了。哎，两眼我独相随。哎，相双
3: 有了。老伴儿，过来。
5: 一个人我喝多了。和老
3: 我怎么今天有点不好使了呢？
5: 侯香，
3: 我喊你呢，你过来。
5: 相随，一人我饮酒醉。
3: 打脸了，喊你没听着，我喊你。
5: 你干啥玩意儿？
3: 我让你过来。
5: 你说话行不？
3: 过来，
5: 别嘎巴嘴。
3: 不是，来，把账攒下来说话。来，
5: 干啥呀？
3: 跟你说点事儿。
5: 啥？呀，老王大妹子搁这呢。啊，
2: 大哥。
5: 真的？
3: 给他当老伴。
5: 老伴，你说明白怎么回事啊？哎呀，
3: 就是这么个事儿。嗯，他姑娘呢要出国学习去，嗯，非得把他带去。嗯，他担心身体不好，怕给姑娘添负担，嗯，就骗他姑娘说他有老伴了。嗯，但是他没有老伴，我就把你借给他了。
5: 一会儿人姑娘来了，整露馅那就完了。
3: 露什么馅？露什么馅啊？这个忙还不能帮吗？
6: 王大妈，你姑娘来看你来了。
2: 妈呀，不行。
3: 没事，淡定啊。不是，关键时刻。看我眼色行事，来 ，C 大，
5: 我上老伴儿了。
2: 去哪儿啊？
6: 妈，
3: 没事，你别吵。
6: 妈，在这聊天呢。
2: 你啊，姑娘啊，哎，妈跟你介绍一下啊。啊。哎，这是你大爷，这是你大妈。哎，
3: 不是，你坐着吧。啊。还是我介绍吧。这是你妈妈。那个呢？是他小朋友。
7: 您是？
3: 我是他俩的介绍人，叫我张阿姨。
7: 哎，你好，张阿姨。
3: 别站着了，快坐吧。哎，说，
7: 哎，你好，大爷。
5: 哎，你好。
7: 我妈说过您。
6: 啊，
5: 妹子，咱俩认识多少年了？
2: 我记得我是五六岁那年搬到咱们村的，
5: 那得60多年了
2: 啊，这么长时间了。嗯，哎呀，我的妈呀，你说这时间过得有多

0: 多快啊！
1: 你说我真没想到，你跟我大爷这么熟呢，
2: 老熟了，孩子，
1: 是吗？
2: 那，
1: 哎，我今天一看，我发现大爷体格还挺好哈，
3: 这都老健壮了。
1: 这我妈捧着这肩膀子，一到一。

0: 哎呀，大哥，别看了，你这么的，有事儿啊你就先走吧，这块你就放心吧啊，快走吧。哎，
1: 张姨，我没啥事儿。嗯，
0: 你是不是有事儿啊？
1: 不是我，
0: 你要有事儿你就先忙。
2: 哎，大爷，
1: 哎，
2: 你钱老伴，
1: 没了。
3: 你确定没了吗？
1: 刚没。
0: 不是，姑娘啊，你说你咋啥都问的啊？你这个妈给这挺好的，要不你就先回去吧啊！
4: 哎呀，妈，我没啥事儿，我跟大爷再唠两句啊。
2: 不是，大爷呀，
1: 哎，
2: 家几个孩子？
1: 家。
3: 爷问你有没有孩子，你又看我干啥呀？哎呀，爷问你有没有孩子，横啥呀？
1: 我没孩子，我还不行横吗？
3: 你没孩子，你跟谁俩横呢？
1: 我没孩子，我跟你横呢，我。
3: 你没孩子，你跟我横什么玩意儿？
0: 张姐，
1: 因为你不生孩子。
3: 怨我呀？
1: 不生。
3: 怨我呀？
1: 不生。
3: 怨我呀？
1: 不生。
3: 你给我上边去！
1: 不生孩子。
0: 姑娘，这怎么跟你没关系了？
3: 你别走，来来来，你坐着。
1: 什么玩意儿？
3: 你给大妈评评理啊！哪有说一提孩子给我来鸡头白脸，一提孩子给我来鸡头白脸？你说我这辈子跟他过下这日子？哎呀，我的！
0: 哎呀，妈。咋回事啊？那个姑娘，你听妈解释啊！
4: 别解释妈啊！我好像明白了。
0: 你不明白？
4: 我明白了。
0: 哎呀，你不明白？
4: 我真明白了。
0: 张姐，张姐，
3: 把你的手打开。
0: 妈，啥也别说了，快收拾东西，赶紧跟我走。
5: 站住！我爱你，亲爱的姑。听到你心就慌张。
3: 停！白楠，给我滚！我跟你说，今天这人都忙着呢，没人跟你玩斗地主了。刘，该干啥干啥去，走走走走。
6: 不玩斗地主，
3: 打麻将也没人跟你玩呀。走走走。
6: 你能听我把话说完吗？
3: 说什么玩意儿？走走走，你说吧。
6: 其实你妈说的那个老头啊，是我。
0: 妈，又谁呀？
6: 这是我一年前给你写的信。给。喂。
3: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们呀，见到你心就慌。老刘头，你挺有才呀，
1: 歌词
3: 闭上你的坑。风，
0: 哎呀，哎，张姐，张姐别念了啊，别念了。老刘啊，你说你这是干啥呀？
6: 王啊，有些话你不说。我要是再不说，恐怕以后就没机会再说了。今天，我要大声地对你说：
5: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3: 老刘，我跟你说，你这，我顶你。
7: 单口喜剧老伴儿以老年夫妻生活为题材，通过模仿老年夫妻的交流方式制造反差笑点，引发观众共鸣。节目真实展现了老年群体情感表达障碍问题，揭示老年夫妻相伴到老才是伴的深层主题。
8: 大家好，我就是珊珊，今年65岁，来自辽宁沈阳。我今天一路上先坐飞机，再转地铁，又跑步，情感慢慢赶到这里啊，还是老了。奉劝大家一句，你们如果能不老，尽量别老。就人一旦老了，有时候就会变得很无聊啊。我老伴就是，他退休以后，整天拿我和他闺蜜的老公比，然后用10分制给我打分，还要是比优点，都能理解。她老公总出去打麻将，给我扣分，说我没人缘。就我这个老伴儿，那老会过日子了，家里的东西啊，啥都舍不得扔，全都留着。就我们家房子65平米，使用面积5平。

我就说老伴儿，家里没用的东西啊，能不能扔掉？他说那你出去吧。我老伴儿还有一个死穴，打折，就他办了好多打折会员卡，啊，哪家折扣狠，他就办哪家，那老神奇了。只要我老伴儿办的卡，办的哪家，哪家就倒闭关门，啊，都快成行业风向标了。现在我们家抽屉啊，一堆会员卡，他的积蓄啊，全卡在里面。这老伴儿有次骨折，啊，儿子给我们请了个临时保姆，干活丢三落四。每天，保姆看着老伴儿，我看着保姆，老伴儿看着我。脚好了以后，我带老伴儿去深圳旅游。下飞机坐地铁，我拿50块钱到窗口买票。售票员问：“有60吗？”我说：“深圳地铁这么贵呀。”他说：“我问你有没有60岁。”我说：“60多了。”他说：“超过60啊，不用买票。”老伴说：“太好了，深圳地铁直通沈阳就太好了。”在玻璃栈道入口，我说有点恐高，害怕。老伴用手一指：“你看那个老头，人家坐轮椅都不害怕，你害怕啥？”我说：“我害怕坐轮椅。”就来这里之前啊，我和老伴吵了一架，我真生气了，用手指着他的鼻子：“你照镜子好好看一看，这个家要是没有我，你算什么？”他说：“不用看，这个家要是没有你，我肯定算丧了。”不管怎么说吧，其实我和老伴感情还是挺好的，我们结婚都快40年了，一次婚都没有离过。爱情如何长久保鲜？我的体会是啊，一室一厅的户型挺好的。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

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头再来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Van Salanya. 我的中文名字是李天宇，我是一名户外探险爱好者。
1: 李天宇是一名匈牙利人，到过中国很多地方，见过各种不同的美景。这一次，他和两位朋友分头行动，朋友们去了常德和怀化，李天宇来了邵阳。邵阳在哪里？就在张家界南边。今天的张家界早已不只是一座山一座城。2026年1月，湖南省推出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行动方案，把张家界、湘西州、怀化全域以及常德、邵阳的部分区域打包成一个整体，这就是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邵阳在这个版图里的位置很特别，在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的三山中，邵阳占据了两座，浪山和雪峰山。浪山是世界自然遗产，拥有中国丹霞地貌；雪峰山是避暑康养之地，也是花窑文化的家园。三天后，李天宇和两位朋友要拿出各自的旅游攻略，找到当地最值得推荐的旅游景点。李天宇的任务是邵阳怎么玩，开始体验。
0: 我来之前我做了很多攻略，大家都是说邵阳最不能错过的地方就是狼山，因为狼山这边就是世界自然遗产，也是中国丹霞核心组成部分，所以这个地方对于一个户外丹霞爱好者来说肯定不能错过。
1: 浪山之两者，浪山位于邵阳市新宁县，它不是一座山，而是一片占地108平方公里的山群。让李天宇好奇的是，浪山和张家界的区别。张家界是石英砂岩峰林，一根一根直冲云霄；浪山是红色砂砾岩，浑厚陡峭。这种地貌有一个唯美的名字——丹霞。意思是红色的云霞。从张家界到浪山车程不过5小时，却展现了地球完全不同的两种表情。
2: China Danxia Romantic Langshan Mountain，
0: 这个还挺方便的。
3: Hello， 天宇，你好。
0: 哎，你好。
3: 你好，我是你今天的向导尹清然啊，欢迎你来到浪山。
0: 哎，谢谢谢谢。
1: 我是大学是。尹清然是一位本地导游，他将带领李天宇去往第一站，那里名叫天下第一巷。这边的话呢，就是我们。据他说，那是一个有趣的、罕见的，而且非常考验身材的地方。最底的地方就藏在这座大山里。
3: 这边就是我们的天下第一巷了，
0: 终于到了。
1: 看起来这是一条狭窄的幽深的巷子，充满了神秘感。李天宇迫不及待想去探寻，但清然说进巷子之前得先考验一下他的身材。
3: 你先试一下低等级。
0: 好，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
3: 可以，完美。
0: 第二级也是可以吧？第三级小 case 吧。
3: 可以。好了，第四级可能要侧着身子了
1: 。看来清然是怕他卡在那条狭窄的巷子里。如果各位来这里玩，也记得先测试一下。
0: 这个不一定能行哎。
3: 是吗？不过你能通过这个，表示我们天一下你是可以顺利上去的。
0: 那我们就走吧。哇，这边好凉快耶。我已经能感受到，爬得越高，就是越窄。哇！
1: 如果从空中俯瞰，李天宇和尹清然正行走在这两块庞大岩石的缝隙里。这种缝隙的名字叫做丹霞象谷，是流水侵蚀、风化剥落、重力崩塌， 慢慢切割开大山，逐渐形成的。
0: 这是我第一次穿过这么窄的洋房，我感觉这个跟平时走路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平时走路只能靠腿，但这边除了你的腿，还要靠你的腰部，还有背部，甚至你呼吸的节奏，
3: 是的，
0: 都得重新调整一下，
3: 全身都要用劲啊！
0: 对呀、啊。
3: 终于出来了、
0: 哎、挑战成功留个纪念吧耶、
3: yeah!
0: 哎呦我们坐下呗
3: 好坐一下坐一下哎呦哎其实这条巷子也是不短的、嗯、长度是 238.8 米高度是120米最窄的地方只有33厘米
0: 最窄的地方才33厘米我的绳子怎么可以33厘米呢我必须要一点一点挪出来但是我们走路走得越远我就发现其实这边还是蛮安全的
3: 为什么呢
0: 我们一旦就是攻下去也是会被尬住了
1: 在浪山有十多条这样的丹霞象谷供游人探索这些石像与天下第一象纵横交错共同构成了壮观的象谷群景观
0: 这是我第一次完成丹霞象谷底貌的户外穿越我非常兴奋然后我知道象谷底貌是丹霞的青少年期但还有中年期和老年期我会继续探索
3: 这个象谷其实跟那个天下第一象很像
1: 李天宇挑战的第二个地方是浪山骆驼峰他被称为浪山一绝
0: 累吗？
3: 还好，累不累？
0: 啊，还行，我并没有觉得累。
1: 骆驼峰的整座山峰由一整块丹霞岩石构成，两侧都是陡崖。行走在山脊线上，脚下是绝壁深渊，视野

0: 毫无遮挡，整座骆驼峰的丹霞峰丛尽收眼底。但这样险峻的地方却造化出软萌可爱的形态。仔细看这座山，驼头圆，驼峰耸，委凸而低垂，仿佛是活灵活现的一只骆驼。人们把这种景象叫做象形景观。
1: 所以这就是骆驼峰名字的由来，对吗？
2: 是的，没错，这一片就是丹霞地貌典型的象形景观。你看那边是不是也像某个东西？
1: 是不是像一个辣椒？
2: 对了，没错。哎，
1: 那我就猜对了。
0: 辣椒峰，一根高180米的巨型辣椒。有人开玩笑说，在湖南这个爱吃辣的地方，连山都长成了辣椒的样子。在这里还有蜡烛峰、拇指石等各种丹霞象形景观，这就是壮年期丹霞的典型特征。原始的平坦地面已不复存在，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和流水风蚀，让丹霞峰丛林立，山高谷深，十分好看。独特的地貌也吸引了很多户外运动爱好者。从2017年开始，浪山连续9年举办越野跑比赛，跑步的人们在世界自然遗产的丹霞峰群中奔跑。2025年，有来自4个国家以及国内21个省份和地区的1200余名越野爱好者前来浪山挑战。
1: 因为浪山丹霞地貌的丰富性非常高，居然世界范围内也是很有挑战性的，所以它吸引了很多国际户外爱好者来这里。我相信这里登山的人能够更加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博大。
0: 离开骆驼峰，李天宇告别尹清然，与第二位向导蒋姿一起继续探索浪山。
3: 娱乐眼睛里面，
0: 蒋姿是一位浪山资深导游，他将带李天宇领略被称为浪山最美的风景八角站。
1: 哇塞，这里的风景太美了。
4: 是的，这里就是我们八角站的主观景台。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八角站的第一绝景金鱼闹海。
1: 金鱼闹海，
4: 对，它闹的不是海水的海，是云海。金鱼闹海呢，它是一个气象型景观。就是说如果说昨天下雨了，今天我们上来，今天又出太阳，那么它那个水蒸气会上来，那么一大片的云海让这个鲸鱼只露出一点点，特别的美。这个呢就是典型的壮年期丹霞地貌的代表。
0: 八角寨海拔818米，是浪山景区最高峰。这次有点遗憾，没有赶上下雨天。蒋子说，如果下过一场雨，云海升起来，那些山峰就会被云海淹没，只露出一小截山脊，就像在云海里慢慢游动的鲸鱼。于是人们给它起了个名字，鲸鱼闹海。
1: 这种风景在浪山其他地方能看到吗？
4: 这个不多见。像这样大面积的风丛风林簇拥在一块的，在我们浪山还是独一份哦。
1: 这还真的是邵阳建筑大长假节的核心价值。站在山顶看见丹霞最壮观的云海峰丛，这种体验别的地方真找不到。
0: 李天宇已经打卡了丹霞的青年期和壮年期，登山加美景的组合让他心情畅快。在观赏丹霞老年期之前，蒋子说要带他去一个地方，那里隐藏着浪山的另一种宝贝。

0: 我们小点声，不要吓到他们。
1: 哇，好美呀、啊！我们现在在一片美丽的稻田里，就是这些鸟儿的食堂里。
0: 那我想问一下天宇、你认识这些鸟儿吗？
1: 我记得我们刚刚路过的时候，在牌子上写的是他们叫朱鹮呗。
0: 啊，对对对，是的。
1: 对，
0: 朱鹮呢是我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在我们地球上已经生存了6000多万年。
1: 这么久啊？
0: 对。
1: 所以你说的宝贝就是它们吗？
0: 是的。
1: 哦。
2: 朱鹮曾广泛分布于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但由于环境恶化和栖息地丧失，其他地区的野生朱鹮先后灭绝。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野生朱鹮分布的国家。曾经，湖南也有朱鹮，但已消失了1个多世纪。2022年，浪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从陕西汉中和河南信阳分2批引进24只朱鹮，进行野化放归，并取得成功。如今已自然繁育到第3代，这片丹霞山水已成为全球纬度最低的朱鹮野外种群繁育地。
0: 朱鹮来到我们浪山以后啊，它就给这些水稻捉虫。那么我们农民伯伯呢，就不需要再给他们那个施肥呀、不需要用化肥，也不需要用到农药，那这个水稻的品质就提升了，所以我们这个叫朱鹮稻。
1: 那这样挺好的，
0: 是的，
1: 因为就是人种稻、然后鸟吃虫，谁不打扰谁，
0: 是的，
1: 然后人人都是受益者。
0: 天宇，接下来我还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
1: 啊。好。
0: 我们去给这个朱鹮宝宝投喂食物好不好？
1: 那我们就赶紧去呗。
0: 走走走，给我们的朱鹮宝宝放食啊、需要来放一些这个泥鳅啊，还有那个荷花鱼苗啊。这边放一半，我们待会儿这边再放一半。
2: 这一刻，这座大山真正走入了李天宇的心中。这里不仅有奇石险峰，还有飞鸟、美景和风。不需要言语，只需记住和天空、和朱鹮共享的这片稻田，这才是浪山真正打动人们的时刻。

0: 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1: 有没有有点像蹲在那里想骑的那
2: 个？现在李天宇将乘着竹筏去欣赏丹霞地貌的老年期。看这块耸立的巨石，像不像一位威武的大将军？
0: 那个真的很像小妹的将军。
1: 是的，刚刚我们去看过的是八角寨的壮年期的丹霞地貌，这个将军石呢，它是老年期的丹霞地貌。
2: 将军石是丹霞步入老年期的见证，这里也曾群峰簇拥，风丛林立，但经过6500万年的时光，流水风蚀带走了周围所有的岩石，只剩这座75米高的石柱孤零零地站在这里。在浪山，李天宇看完了丹霞的一生，他被流水切开，被风雨打磨，被时间雕刻。如今人们用智慧和勇气去攀登，去感受，去敬畏。在浪山，自然造化与人类的故事就这样奇妙地交织在一起。如果说浪山是红色的、滚烫的、被阳光晒透了的，那么雪峰山就是绿色的、湿润的、被云雾裹着的。位于邵阳市隆回县的雪峰山，是李天宇在邵阳要去的第二个地方。雪峰山也是邵阳在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中的第二座旅游山脉。据说，在雪峰山脉主峰虎形山的山顶，有一个叫崇木荡的村子，居住着瑶族的一个分支花瑶。李天宇对他们充满了好奇。

0: 鲜鱼鸡尾酒好喝吗？
1: 特别好喝，甜甜的，很喜欢。
0: 欢迎你来到我们宠物档案做客。
1: 谢谢。
2: 这位瑶族女孩名叫刘猫妹，是宠物档案村的导游。

0: 崇武荡村居住着1000多人，其中超八成是花窑人。猫妹说，如今他们这个小村庄已经是年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的旅游村。李天宇非常好奇，这个山顶的村子到底有什么魅力吸引游客们呢？猫妹说，今晚村里要举办一场篝火晚会，她得去准备晚宴的食材。他们正好一起顺路了解崇武荡。第一个到达的地方是一片古树林。
1: 这个我喜欢吃辣，但太辣了我受不了。哇，这里的空气都是甜的。
2: 对呀、啊，非常的清新，这就是我们的天然氧吧。我们这一片古树都是我们村的。
1: 其实我很好奇，你们的寨子叫崇武荡，崇武是什么意思呢？
2: 崇武就是特别的崇拜古树。花窑在世代的迁徙和躲避灾难的过程中，都是靠这些树木来庇护我们的。
0: 崇武荡村周边有一片树龄300年到1000年不等的古树林，花窑人世代与古树相伴。过去战乱来临时，茂密的古树林既可以隐藏行踪，又能提供野果之类的食物充饥，保护花窑人族群的安全。因此，花窑人把古树视为最珍贵的伙伴。崇武荡海拔超过1350米，加上遮天蔽日的古树林，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1摄氏度，晚上睡觉还得盖上薄棉被，避暑、康养、度假，这就是雪峰山的第一张旅游名片。穿过古树林，猫妹带李天宇去认识崇武荡的第二张文化名片——花窑挑花。
1: 哎，奶奶，这是什么？
3: 这个就是一个老虎里面呢，肚子里面呢，就挑了一个石法方位。这个石法花纹是我们这个最传统最历史的一个花纹。
4: 哇，这么复杂的图案。
2: 是的，
4: 很复杂，看起来。
0: 这位老人叫凤雪妹，她手上的这件筒裙已经绣了快1年。花窑挑花是一门只在当地花窑女性中代代相传的手艺。阿婆们从不打底稿，全靠脑海中的构图，一件衣服就要绣数10万针。
1: 那你做这件衣服需要花多长时间呢？
3: 这个一般有个是要1年左右，快点的7-8个月。
1: 一年绣一件，你把所有的耐心都留给这一件衣服呢？
3: 因为我们花要这个没有文字，我们是把所有的文化呢全部都记录在这个花窑挑花上面。
0: 花窑没有文字，他们把古树、梯田、飞鸟、溪流，把生活的全部记忆一针一线绣进衣服里。花窑服饰的色彩仿佛把世间最明媚的颜色都穿在了身上，红头饰如朝阳，白上衣配黑衫，筒裙上的挑花五彩斑斓。行走在山间像一片移动花海，它不是简单的手工艺品，而是一部穿在身上的民族史诗。2006年，花窑挑花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绣工最好的凤雪妹成为这项技艺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2: 小心啊！
0: 欣赏完花窑服装，猫妹带着李天宇继续寻找食材。
2: 小心啊！
1: 我们到了，是这边吗？看到这里有鸡蛋呢，我们找的是这个吗？
2: 对呀、啊，这是鸡蛋。
1: 哦，
2: 这是我们花窑人天然的养鸡场，这里的鸡蛋特别香。
1: 来了，这边也有。
5: 拿丰收。
0: 夜幕降临，李天宇期盼的篝火晚会也正式开始。
1: 这道菜好吃，这个是什么？
2: 这一道菜是我们的腊肉和猪血丸子的合蒸，来我们这里必吃的一道特色菜。然后你再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是我们今天在山上捡的鸡蛋。
1: 哎呦，我差点忘了，我赶紧吃一口。
2: 感觉怎么样？
1: 挺好吃，
6: 挺好吃。
2: 李天宇，我给你介绍两位新朋友。

0: 这两位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花窑乌哇山歌的传承人，这是陈倩娥老师，这位是陈志安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2: 乌哇山歌，李天宇早有耳闻。这是花窑的第三张文化名片。
1: 哦，你能给我就是让我听一下吗？
3: 可以。
1: 嗯。
4: 古大吉古了，也是秋季路啊。
5: 东山大海，也是西欧。
2: 乌哇山歌是花窑人在山上劳作时隔着山头喊出来的声音。陈老师告诉李天宇，这首歌表达了花窑人民丰收后的快乐。他也很快被带入了快乐的气氛中。
6: 我觉得雪峰山有张家界没有的东西，这边的海拔高，这边的夏天非常的凉快，冬天还能看到冰雪，而且我还可以跟花窑人一起体验，去了解他们的文化和习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体验。这次来邵阳旅游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的独特性，浪山有它的地貌特点和生态特点，雪峰山它有它的生活特点和文化特点，一个地方两座山，它让你体验不一样的感觉。这个在我户外经验中也很少见，而且交通特别方便，从张家界过来也只要5个多小时。
2: 看丹霞，赏云海，浪山不能错过，下避暑，冬赏雪，花窑值得遇见。在邵阳，李天宇有了一次愉快的旅程。下一集，他的朋友赵烨将在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中的怀化旅行，他又会有哪些奇遇呢？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4号称，莫斯科13号晚至14号早间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14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
1: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发文称，莫斯科时间13号晚8:30至14号早7点，493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距离被拦截，180架无人机在接近时被摧毁。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3号夜间至14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此次袭击造成乌克兰多个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供电的热电厂受损。基辅市一家银行的数据中心也遭到打击，该数据中心利用互联网收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情报。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过去一夜，俄方使用39枚弹道导弹、120多架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巡飞弹，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市的能源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26处电力系统设施及4处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遭遇断电。袭击还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4号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并摧毁俄军大量装备和设施。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14号通报称，哈尔科夫州、基辅州等5州铁路设施因俄军袭击损失严重，数十列火车出现延误。
0: 乌克兰13号称，俄军12号和13号连续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乌方在这2次袭击前均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回应称，美方仍在与乌方共享情报。
1: 乌总统泽连斯基13号发文说，俄军袭击的主要目标是能源基础设施。乌方防空系统直到导弹接近基辅时才探测到来袭目标，乌方未收到。

0: 西方伙伴的预警。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袭击表明俄方无视特朗普日前宣布的俄乌进入能源停火。泽连斯基13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尚未停止情报共享，但乌方已收到相关合作可能终止的警告。此外，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号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对于乌方称遇袭前未获预警，特朗普13号对媒体记者说，美国仍在向乌方提供情报，并正与乌俄双方合作以推动冲突结束。当被问及俄方的袭击是否违反停火，特朗普回应道，我以后会告诉你们。路透社援引多名专家和官员的话报道，乌克兰在导弹预警方面高度依赖美方。挪威防务研究所导弹专家法比安·霍夫曼说，相比美方，乌克兰的欧洲盟友提供导弹预警的能力非常有限。近日，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围绕美国放松针对俄柴油贸易制裁一事产生分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特朗普因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炼油厂，对泽连斯基非常恼火，这是特朗普决定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的原因之一。泽连斯基则表示，他感到遭背叛。另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使魏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警告乌克兰，若其不听从警告，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持。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他已抵达英国，将与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会晤。据英国卫报报道，英国方面计划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其中包括承诺加快向乌克兰提供一批轻型多用途导弹。
0: 据报道，伯纳姆在泽连斯基抵达英国前发表声明，重申对乌支持，并承诺将提供更多军事援助。伯纳姆已要求政府官员进一步拟定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出口实施全面的国际海事服务禁令，以及对乌军事援助和财政支持举措。自伯纳姆7月上任以来，他与泽连斯基已经在7月和8月举行过2次会面。英国首相办公室发布消息称，英国将加快向乌克兰交付一批用于防空的英制轻型多用途导弹，以助其抵御俄罗斯喷气动力无人机的袭击。这批导弹价值约1000万英镑，约合1326万美元，预计在冬季前送达。英国还承诺在未来4年内提供16亿英镑，约21.2亿美元军援，用于向乌克兰供应5000多枚防空多用途导弹。泽连斯基此次访问英国之际，乌克兰正面临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加剧。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就柴油贸易达成协议，并呼吁乌克兰更换领导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英国距离正式成为乌克兰冲突的同谋仅一步之遥。他说，以伯纳姆为首的新内阁本有机会重新开始，但却选择了进一步煽动乌克兰危机的道路。俄方认为，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了冲突的解决，使北约国家直接卷入冲突，是在玩火。
1: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13号表示，俄美或将于年底前举行新一轮双边敏感问题磋商，双方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并未中断。对于俄美乌三方是否会举行会晤的提问，里亚布科夫回应说，各方尚未就俄美乌会晤达成具体协议。他指出，会晤能否举行首先取决于能影响乌克兰的相关方的立场，不对乌方施加适当压力就不会有进展。美国12名国会参议员13号致信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与俄罗斯达成的柴油协议。联名议员中，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各占一半。
2: 联名信称，允许莫斯科自由出售俄罗斯柴油，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并将该协议形容为送给对手的礼物。报道称，共同致信的6名共和党人，其中有多人此前就与民主党议员共同要求特朗普改变相关政策，认为该协议与美国现行限制俄罗斯能源进口的法律相冲突。特朗普13号被问及俄罗斯是否可能利用柴油出口收入购买更多武器时，特朗普并没有直接回应。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分析。

0: 文章指出，当前俄方并未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做出任何承诺。美国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等同于做出单方面让步。日前，俄美双方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此前，俄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
1: 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今天在社交媒体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当地时间今天上午，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沙特民防总局一度在社交媒体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13号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死2伤。
2: 马利基说，联军在沙特利雅得省、沙特南部和东部的不同城市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马利基还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另据报道，沙特民防总局14号凌晨发表声明说，2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此外，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东部城市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荷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称，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认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对此做出积极的回应。近期，沙特阿拉伯多地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在首都利雅得举行的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受到影响，多家国际能源巨头取消出席。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0: 为期5天的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11号在距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约10公里的会议中心如期开幕。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遭袭，国际航班大面积受扰影响，和大会同期举行的部分相关会议改为线上进行。据媒体报道，一些参会人士调整行程，埃克森美孚、道达尔能源、壳牌和英国石油公司高管取消了现场出席的安排。
3: 利雅得举办的国际会议如期的举行，但是如果你细细观察的话，会发现现场的外国人的面孔其实是比较少的。那我随机的采访了几个与会者，他们都表示利雅得遭到袭击这个话题非常的敏感，不方便多说。
4: about this attack and all the things. I cannot say many much things because I have been here for a month for this event kind of thing. So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is. I cannot tell you.
0: 除了国际会议，受到近期紧张局势影响的还有沙特的旅游业。总台记者13号还探访了利雅得最具代表性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迪里耶古都遗址，发现景区内的游客数量，尤其是国际游客，相较往常明显减少。国际旅游业是沙特近年来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之一，连续发生的袭击对沙特的影响正从安全问题延伸至国际人员往来、旅游和商业活动。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伊朗海军同一天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游轮。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不要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
2: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伊朗海军13号表示，一艘违规游轮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一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以色列媒体13号援引美方知情官员的话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与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按消息人士的说法，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中央司令部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正在完成准备工作。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称，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曾多次讨论恢复打击伊朗的问题。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他可以着手准备，但并未正式承诺批准袭击。报道说，美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隔几天就变。
1: 伊朗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雨果·肖特，抗议英国政府关于伊朗涉嫌参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的毫无根据的指控，要求英国政府尽快提供支持其反伊朗指控的文件和证据，否则伊朗将重新考虑与英国的关系。9月27号，英国警方疏散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人。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和10月12号两次表态称，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该基地的可疑活动，并表示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
5: 据俄联邦安全局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此事表示，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导致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扎哈罗娃还指出，日本在军事化路线威胁俄远东地区安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称，已就记者被捕一事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俄提供相关信息。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明天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 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

通之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今天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0: 一边在唱对话高调，是典型的两面手法，欺世惑众，更是弹臂单车，不自量力。
1: 一边推动军事投入，一边声称要通过对话维护和平。针对赖清德的这套说辞，国台办发言人指出，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煽动两岸对立，企图为台独分裂行径寻找借口。
0: 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施压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祸。
1: 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还妄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遭到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现在又回头来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前后矛盾。国台办发言人批评，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割裂两岸历史连结，是历史的罪人。
0: 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造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也造出了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可证面目。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三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4: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长春、吉林正对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通甬高铁今天正式启动全线铺轨，全面转入线上施工阶段。通甬高铁是中国8纵8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自南通西站起，向南经江苏苏州、浙江嘉兴引入宁波站，全线共设11座车站。明天起，新一股冷空气将登场，自西向东影响中国，届时长江以北大部地区气温会陆续创下半年来新低，乌鲁木齐16号的最高气温将跌破10摄氏度，西宁17号的最低气温将跌破冰点。在这股冷空气到来之前，南方多地气温将持续偏高。中国首例氯胺船对船加注作业昨天在浙江舟山完成，这标志着氯胺从生产储运到海上加注、船舶应用实现全链条贯通。船对船锚地加注相当于在海上给巨轮搭个台，不依赖岸上专用码头，卸货带舶绕航的路上即可完成燃料补给。今年1月至9月，中国牵头制定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20项，新提出固态电池等国际标准提案318项。截至目前，中国牵头和发布的国际标准2368项，提出的国际标准提案4079项。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3: 我天天领，
2: 腿长也没用，我可比你来得早。
3: 我这个
4: 直接领，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8: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9: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爆炸行动接受庭审，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对嫌疑人启动庭审。
7: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偷偷加那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以被曝在讨论中期选举前重启对伊军事行动，特朗普称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美方下一步将有何行动？伊朗称正在研发新武器，并威胁击沉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战舰。美伊会否爆发新一轮军事对峙？也门冲突持续升级，特朗普称或要求土耳其参与打击胡塞武装，美国究竟作何打算？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近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据以色列媒体披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以色列方面对此予以了否认，特朗普13号称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美国下一步将有什么样的行动呢？伊朗称美军海上力量大幅后撤，巴林美军第5舰队基地已经变成了一座空城。美军在中东的军事部署是否有所调整？伊朗方面还警告，伊朗部队在持续研发新式武器，正在等待美军军舰靠近将它们击沉。伊朗会否扩大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攻势？与此同时，在也门方向，胡塞武装与沙特展开了高强度的互袭。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或蓄意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推高油价。随着冲突持续升级，美国会否直接下场打击胡塞武装？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就在此前几日，特朗普曾表示，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然而，据以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中央司令部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正在完成准备工作，以防止特朗普改变主意。但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否认内塔尼亚胡敦促特朗普在选举前打伊朗，称内塔尼亚胡正与特朗普和美政府高级官员保持对话。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也援引白宫官员的话称，有关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讨论重启战事的说法并不属实。13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警告称，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他强调，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茂远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以色列媒体的一个爆料啊，说近期美以两国领导人啊是多次通话，商讨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甚至是在以色列的议会选举之前，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不过随后的这个消息啊，就是遭到了美以两国政府官员的否认。那董老师，在您看来啊，近期美以两国领导人频繁的通话，会不会涉及到再次打击伊朗的这样一个议题？如果没有涉及频繁的通话，他们在沟通些什么？
2: 美以之间一直保持啊各层级的密切沟通，应该是就两国关系也好，双方的这个战略合作也好，乃至做对伊朗战争这个核心问题，应该是全方位的一个沟通。这个全方位沟通，现在呢，媒体爆料说，双方讨论了是否可以在这个美国中选前、以色列大选前对这个伊朗采取军事打击，然后双方的官方予以否认。这个否认呢，我认为呢，首先它是选情的考虑，他这个保持着密切沟通，我认为呢，他包括到底是选前对伊朗动手好，还是选后对伊朗动手好，这样的问题应该是在沟通的范围之内。那现在来讲呢，从这个双方官方予以否认，似乎是折射出啊，无论是以色列也好，还是这个美国方面也好，这个都可能考虑到，现在如果是在选前对伊朗采取这个军事打击的话，是这个弊多利少。 首先是直接是要冲击各自的选情。你比如说现在美国对伊朗如果是动手的话，直接效果那就是刺激油价嘛，刺激通胀，哎，然后呢美国动了手，假如说他想打一下就收手，那还由不得他了。万一伊朗不依不饶呢，哎，他就得继续跟伊朗缠斗，那对他这个选情那就是这个冲击力是非常的大的。对以色列也是一样，如果是说内塔尼亚胡要选择在这个以色列大选前对这个伊朗进行军事打击，那就会被以色列选民认为呢他是故意在推迟这个选举，拖延这个选举。为什么推迟？因为目前的民调也好，选情恐怕对他不利。如果是整个国内的舆论氛围是这样一个氛围，也是不利于他这个选情的。所以呢现在总的来讲啊，就是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或美以联手在这个美国中选和以色列大选前对伊朗动手，这个可能性似乎不大。
0: 嗯，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伊朗问题啊一直悬而不决，对美国的中期选举，对共和党的选情还是有一些冲击的。所以我们看到呢，特朗普呢就说了，说很快就会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这个很快应该如何理解？三天、五天，还是说在中期选举之前？另外我注意到呢，有多家媒体评论啊，就像您刚才说的，在

0: 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大概率是不会对伊朗再次动武的，你怎么看？
1: 的确是这样的。我认为可能这个美国在中期选举之前动武的概率是比较低的。特朗普所说的这个很快呀，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模糊的量。这个模糊的量到底指什么样的时间？全世界我估计只有特朗普自己知道，没有第二个人能知道这个很快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含义。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确实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的概率是在大幅度的增加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但是时间节点我认为很有可能就是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后。之所以做这样的这个判断，可能有这样的三个方面的这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呢，就是一旦开战以后，在中期选举之前开战，如果陷于焦灼状态，那么就直接冲击他的这个选举了，对选举肯定是不利的，这一点毫无疑问。而且此前实际上美国对伊朗动武已经陷入一个焦灼状态了，对这个特朗普的形象，对美国共和党的这个选举都是产生不利的影响。如果再次动手还陷入一个僵持局面，那更直接地冲击到了美国共和党的这个中期选举的选情，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要动武调兵是需要时间的。目前情况来讲，在中东地区，在阿拉伯海区域和其他的这方向，美国集结的这个兵力，从这个兵力上来看的话，不足以维持一次比较大规模的这个打击。那么后续调兵，现在美国正在调，这个调是需要时间，大致要调到一个相对来讲足够的这个兵力，包括囤积物资，应该是在十月底，也就是可能瞄准着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后，找一个时间节点，找一个借口，做一个决策，展开打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调兵从军事部署角度来讲，可能也是在这个11月的这个3号之后。那么第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原因，11月3号共和党中期选举之后，不管胜还是负，特朗普已经没有短期的选举压力了，他可以放手，就短期内他可以放手展开军事行动，瞄准的是一个更长远的问题，瞄准在2029年的大选。在那个时候，伊朗的一个问题就变得非常突出，他必须要回答核问题。所以现在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是油价的问题，那么影响到了中期选举。但是在2029年大选的时候，他必须要回答一个解决还是没解决伊朗的核问题。所以很有可能在那个时候，出于这个中期选举没有短期的压力，而着眼于长期选举压力的时候，核问题就从现在的原来次于这个油价的问题上升到高于油价的问题了。所以那个时候美国可能就不得不动手，不得不解决这个问题，寻求一种军事的方案来解决。因为在伊朗在这个问题上丝毫没有进行退让，外交估计也就是个磨时间的问题。所以真的是在11月3号以后，可能围绕着核问题，可能美国动手的概率是大幅度的上升的。
0: 在中期选举之前大概率不会对伊朗动武，这是很多国际媒体的一个分析啊。但是呢，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他一直没有松口，其实呢也是在极限的向伊朗在施压。面对这种压力和这个威胁，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的回应就是说，如果伊朗再次遭到袭击，那么战事将会扩大到中东地区以外。是不是伊朗已经把接下来可能的遭到袭击之后他的报复的目标和方式都已经提前做好准备了？
2: 这个呢，他只是在彰显他要坚决对美国的这个军事打击展开反击，展开抵抗的这个决心。至于说真的美国到时候对他进行军事打击了，他会不会把他打到中东更远的地方，我感觉呢应该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当美国对他进行打击，或者以色列和美国联手对他进行打击，他应该应对的是自己眼前的问题。也就是说，如何是在这个近距离的战场对美国对以色列展开反击，比如说继续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他的机构人员，继续打击以色列的这个本土的这个关键目标、高价值目标，然后呢，甚至会根据美国、以色列对他目标的打击的类别，选择呢对美国在海湾的盟友他的其他的设施，包括重大基础设施展开打击等等。这个时候都已经要耗费掉伊朗应该他主要的作战资源，应该说，跨越中东区域以外的。在对美国进行这个利益进行打击啊，应该是即使是打击也是象征性的、广告式的，应该是主要那个时候他的资源、他的作战方向就是在中东和这个海湾这个区域之内。

0: 外我们注意到呢，伊朗方面啊公开表示说，美军海上力量是大幅后撤，巴林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已经变成了一座空城，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是否会有所调整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1: 当地时间10月1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不敢靠近。
2: الان یک عقب نشینی گسترده ای رو از مرزهای ما داره، یعنی الان بیشترین فاصله ای که در طول این جنگ ها داشتن الان دارن، یعنی از مرزهای ما بیشترین فاصله رو گرفتن، ناوهاشون، ناوشکنهاشون، ناوهای هواپیمابرشون که در منطقه هستن。
1: 贝马尼还警告称，伊朗海军等伊朗部队正持续针对敌人弱点研发新型武器装备，其中部分新型装备已完成生产并具备投入使用条件。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回应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由美军及地区伙伴掌控。美方还表示，美军前一天协助海湾地区伙伴将超过1900万桶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近期，美军对在中东部署的航母进行了轮换与调整。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对伊军事行动及海上封锁的林肯号航母已于8号返回美国，与林肯号一同部署在中东的布什号航母也已撤出。美国战区频道指出，目前美国在中东执行对伊行动的航母打击群暂时仅剩华盛顿号航母，而新派出的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虽已从美国本土启程，但预计最快要到10月底才能驶入中东海域。
0: 伊朗海军称，正在针对敌人的弱点研发新型的武器装备，而且呢，部分武器装备呢已经完成了生产，也具备了投入使用的条件。王老师，您觉得伊朗方面所说的这个新型武器装备会是什么呢？
3: 对于伊朗来讲，一旦美国重启战事之后，他对美国的反击显然是要对更大范围内的美国的基地目标进行打击，同时着重要针对海上的美国的航母战斗群进行反击。美国现在正在向这个中东地区调这个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这一个航母战斗群实际是跟这个此前的华盛顿号和布什号有很大的这个差异。这个航母战斗群中间上面是配置了一个第9信息战中队，这是第一次在这个美伊战事中间把这样的战斗力量调过来。另外有一个中型的无人艇的一个分队也随航母战斗群进行活动，也就是这个航母战斗群的这个作战能力要高于此前的华盛顿号和这个布什号，也高于这个林肯号。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有效地打击美国在这个阿拉伯海区域活动的航母战斗群，对伊朗来讲就极为关键。所以他现在的这个所谓的新武器，对于航母战斗群主要是两类的这个武器，一类是卡西姆，这个巴希尔，这是一个反舰的弹道导弹；另外一个呢是阿布马赫迪，这是一个反舰的巡航导弹，射程都在1000到1200千米。伊朗所说他能够把它赶到700千米之外，大概的这个意思指的就是这一型的武器可以对它构成相应的威胁。另外，对更大范围的基地打击，主要针对的以色列的可能部署的美国军事力量这个基地进行打击的时候，就是改进型的增强能力的海巴尔谢坎这一型的这个对陆上固定目标具有强突防能力的导弹。那么对于这个伊朗来讲的话，反舰的弹道导弹应该是美国感到相对来讲就是说威慑力比较大一点的，因为这一型导弹并不是用一个战斗部去击中一个海上的这个军舰，它是打到这个军舰的上方，在一个一定的高度上散开多个这个子弹头，用面覆盖的方式把航母战斗群中间的一些这个军舰给它击中，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点目标打击，那样打的话可能命中概率太低，所以它采用远程打到目标的上方，在目标上方把它散出来，然后掉下来总有那么一两颗他认为能够落到这个军舰上，这样对军舰构成比较大的威慑，所以这是他的一种他认为的一种创新的手段。
0: 另外呢，伊朗方面说呢，美军的海上力量是大幅后撤，巴林的美国海军的这个第五舰队的基地呢已经变成了一座空城，那据您观察事实是这样子吗？
4: 现在美国在波斯湾内已经没有军舰了，美国在这个海合会国家前沿地带它的军事基地还在，当然已经被伊朗多次重复打击，但是它的作战力量已经全部后撤，这是为了免遭人员伤亡，免遭这个受到更

0: 大的损失，所以这个后撤呢，基本上已经后撤到约旦、以色列一线了。哎，那么呢，在这个海上的这个力量呢，现在也都是撤到至少是700海里以外的，哎，这个水域。如果是说现在美国想要在这个选举前对这个伊朗进行打击，那么他现在无论是兵力配置、作战资源的配置，还是这个各种弹药的补充，都是存在短板的，是难以支撑对伊朗进行一个大规模的有可持续性的一个打击。而且呢，现在美国在中东就一个航母作战群了，哎，那么这个罗斯福号这个作战群过来，那还得月底、下个月初、这个月底，然后呢，还有现在攻击弹药的短缺，这个拦截弹药更短缺，这些都是不是马上能够弥补的。那么呢，作战的规模也不是会像美国想象的那样的一个特定规模。万一伊朗的反击越来越强有力，那他就得不得不继续要与伊朗进行这个较量。较量的话，他的短板暴露就越多。所以呢，至少是目前，至少是选前，他是不具备。就即使是从这个军事角度、技术角度讲，它是不具备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可持续性的打击。
1: 嗯，我就顺着这个话题啊，再请教一下王老师。目前呢，在中东地区，美国只有这个华盛顿号一个航母战斗群。十月底，罗斯福号呢就会赶过来，而且您刚才也提到了，可能还有一些先进的配置。那么，如果这样的一个军事军力的部署，再加上十月底到十一月三号的中期选举之前，还有一个时间段，有一个时间差。那在这个时间差里面，您觉得在这个军力的部署之下，美国有没有可能发动对伊朗的袭击呢？
2: 事实上，现在在北阿拉伯海区域，两个航母战斗群，因为布什号已经在普吉岛休整完毕，重新回到了阿拉伯海。
1: 嗯。
2: 但是在这两个航母战斗群中间，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是一个规模比较小的。所以在现在来讲的话，仍然是维持着这个两个航母战斗群在北阿拉伯海区域，因为这个布什号已经连续海上部署188天了，他接受了此前林肯号由于长时间部署出现的人员心理上、士兵的这种情绪上的这个波动，影响战力的问题，所以采用现在在形势相对平稳的时候，就让这个一艘航母战斗群这个布什号到普吉岛去休整了若干天，休整完了以后，现在重新回到这个北阿拉伯海区域，维持着两个航母战斗群对它的压力。目前情况来讲，美国是封锁，进一步的封锁，让伊朗的一滴油或者一桶油都出不去，而不采取这个时候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就是在等待的时机，很有可能就是在等待的十一月三号之后看选情的情况，再决定是否实施打击。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也门方向，沙特和胡塞武装的互袭呢还在不断的升级，而特朗普呢称他可能会让土耳其来加入到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当中来。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14号，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剧烈爆炸声，利雅得居民收到防空警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部门发言人称，导弹遭到拦截后，部分碎片坠入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导致多处住宅受损。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强调，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互袭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以非常恶劣的手段打击沙特。胡塞武装是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表示，他已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此前一天，胡塞武装曾警告美国称，若参与针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将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1: 特朗普说呢，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到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当中。您觉得在美国的施压之下，土耳其会去趟这趟浑水吗？
0: 我们注意到沙特在跟这个胡塞武装再次开战以后啊，这个向美国两次求援，美国都拒绝了，
1: 对，
0: 也就是说没有提供实质性的支持。但是呢，特朗普对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三家签的麦加协议表达了支持，也对这个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协防沙特表达了支持，也就是说希望他们能对沙特做一些分担。那现在来讲呢，这个土耳其也好，这个巴基斯坦也好，政治上的表态都到位了，而且呢，也这个看到这个麦加协议自身的一些特征，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框架的原则性的协议，它下一步还需要搭四梁八柱。眼下呢，他们这个都在这个做出了这个军事上呢做出了一定的动作，比如说巴基斯坦在沙特境内有地面部队，沙特的空军当中有很多是巴基斯坦飞行员，然后土耳其呢准备向这个沙特提供这个无人机作战系统等等。但是呢，他们都强调协防沙特是防御性的，也就是说不会直接派兵进入也门去与胡塞作战，也不会动用空中力量对胡塞展开空袭。那么但是呢，他这个拿捏得很好。举个例子，巴基斯坦说了，沙特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而且巴基斯坦协防沙特重点保卫麦加、麦地那两个圣城，这在伊斯兰世界它是很拉风的，是很煽情的，感情上也是非常到位的。所以呢，土巴非常重视与沙特的关系，我认为呢，他们目前做法呢，对这个维系麦加协议呢，还是有推动作用的。
1: 沙特那么先进的防空系统，那么充足的弹药，为什么无法拦截胡塞武装的导弹和无人机？
2: 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预警失效了，那么初步调查发现预警没有起到有效的作用。第二个原因，胡塞武装的这种导弹、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弹道导弹混合的这种攻击战术，让沙特的防空系统无法有效的应对。第三个问题，也门胡塞武装利用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这个对话，改进了弹道导弹突防的这个能力，具有末端的机动能力，通过强突防让沙特的这种防空系统面临很大的困难。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以可能密谋再次对伊朗动武、伊朗威胁击沉美国军舰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一股冷空气的到来即将给中国带来大范围的降水，也会让南北方出现不同的天气感受。我们先来看降水，今天两天雨水将主要会集中在中国南方。那么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图上所住的区域普遍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在湖南北部、湖北的东南部的局部地方会出现大暴雨，并且上述的部分地区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及地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那么到了后天，北方多地也会陆续的迎来降水天气，那预计降水最强的时段将是出现在周六前后，多地的降水量将是同期少见的。接着我们来关注气温，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之下，多地气温会出现下滑，尤其是北方下滑更为明显，多地最高气温将会降至不足20度，这也会导致南北方的冷暖差异非常的明显。一边是秋凉加重，像是太原、北京周六的最高气温都只有16度，另一边则是暑热南消，像南方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依然可以达到30度以上。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晴，11到25摄氏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8到19度。通辽多云转晴，4到14度。达州小雨转晴，19到27度。贵阳阵雨，19到25度。曲靖多云，16到26度。石家庄晴，16到27度。郑州多云，14到28度。淮安多云，14到23度。武汉小雨，18到22度。杭州多云，18到25度。首尔晴转小雨，12到22度。东京小雨转晴，18到23度。新德里小雨，22到29度。迪拜阴转晴，29到36度。河内晴，24到32度。曼谷小雨，27到32度。悉尼小雨，14到18度。莫斯科小雨，8到10度。伦敦阴转小雨，15到21度。巴黎多云转晴，10到23度。罗马晴，13到23度。雅典阴，16到21度。渥太华晴转阴，4到12度。华盛顿晴转小雨，16到28度。洛杉矶晴，17到29度。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月西。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自湖北宜昌的黄子峰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最长的电影，毕业晚会上我唱了这首歌，大家都夸我深情，其实我心里苦啊。那天我暗恋的姑娘正跟她对象在下面牵手呢，我这歌啊直接成了人家的背景音，现在我俩已经各奔东西了，我想这场电影我也该杀青了。
1: 哎，子峰，你说你唱成了人家的背景音啊、哎、但我觉得在你唱歌的那三分钟里，你就是全世界最深情的人，只是你的深情可能选错了观众而已。
0: 其实有时候啊，有些电影呢，我们在拍的时候啊特别投入，剪出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主角可能根本不是自己，但是那又如何呢？那现在该杀青了，我们要开始拍新的作品了。下一步咱不当深情男二好不好，咱演自己人生的绝对主角就好了。
1: 没错，我们赶紧把这首最长的电影送给你，也希望你把所有的眼泪都留在……
0: 哎，别，下一步也别哭啊，咱们的眼泪一定是喜极而泣。
1: 没错，
0: 好不好？
1: 下一步没有哭戏。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接下来呢，来自广西南宁的宋佳留言说，前阵子看蒋欣和常远演的那部剧《太想爱你》，里面有一个蒋欣打电话的桥段，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上来了，想起大学时候的自己也是那样偷偷喜欢一个人，最后各奔东西，那种感觉好久没有想起了。点一首同名歌曲《太想爱你》，送给那段回不去的青春。嗯，
1: 其实暗恋这事儿啊，特别美也特别苦。嗯，你曾经的那份心动，是你个人生

0: 生命当中一份奢侈品，其实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
1: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太想爱你》送给宋佳，希望你在这首歌里和大学时代的那个女孩可以握手言和，也带着这一份非常纯粹的爱意去写你下一个人生篇章。

0: 来自辽宁辽阳的何心怡留言说，想点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给我爸。初中那会儿月考考砸了，坐在老爸的车里大气不敢喘，结果他跟着光盘唱后座的宝贝看过来，一下把我逗乐了。他说人生不全是试卷，一晃这么多年老爸头发全白了，想借这首歌祝他身体健康开心一点。
1: 这个您的父亲当年教你不仅是怎么看待成绩，更是一种面对生活打击的那种姿态。我想他应该是想用这种特别的方式告诉你，不管遇到多大的坎儿，只要咱们还能唱得出来，就没啥大不了的。
0: 那我们就把这首载满快乐能量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送给心仪的老爸。希望叔叔啊，您在往后的日子里面呢，天天都能像当年逗乐女儿那样，笑得像个老顽童。

0: 曲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
1: 哎，这位朋友的网名叫写我未写的诗篇啊，他说，对不起，是我弄丢了你，现在清醒已来不及，我们或许不会再相遇，在人来人往的四季中老去。2014年，那个拒绝见你一面的自己，当初那个所谓的理由，终究成了我心里的遗憾。杨哥、允熙，我想点一首《不如见一面》，如果他能听到，或许缘分还未尽，也说不定。哇，
0: 2014年到2026年，12年的跨度已经足以让一段往事在我们的心底发酵成一杯苦酒了。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总觉得来日方长，但是忘了可能有的人一转身真的就是一辈子了。
1: 其实即便你现在见不到他，那你写下了这些文字还有你心

0: 底的这份惦记，也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会让你变得更加柔软，也让你知道，如果下次再遇见对的人，绝对不能再轻易放手。见不见是缘分，但是想见的这份心，我们节目一定会帮你转达。
1: 是的，同时呢，我看到我们央友圈的好友68401B52也留言，想把这首歌送给他的奶奶，还有我们央友圈的好友深街94等等的朋友都点播了这首歌。那我们就把这首海来阿木的《不如见一面》送给大家，一起来听。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山西大同的金若男留言说，海洋韵兮帮我点首爱要有你才完美。前两天手欠给当年的初恋发了张老合影，结果人家就回了个哈哈大笑的表情包，然后我俩后来居然聊起了各自的孩子。歌里唱的爱只剩下一团灰大概就是这样吧，其实曾经真爱过就够了。
1: 哎，这位朋友说的曾经真爱过就够了这几个字儿挺通透的。
0: 是的，
1: 就很多人分手之后呢说我后悔，要么就是不甘心，但是这位朋友不一样啊，他已经走到了第四步，就承认他已经结束了。我觉得一段健康的完整的感情就是这样，在他结束之后你们都不需要他延续，不需要他重来，也不需要他能有所回应。
0: 是的，那若男，我们就把这首爱要有你才完美送给你，希望你可以带着人生的智慧继续幸福安稳的生活。

换你在乎的表情，有戏是吃醋的样子。你说会爱我很久很久，那是最温柔的事。喜欢琢磨多的时候，轻轻靠在你的背后，让风吹乱。

0: 央友圈的这位朋友彬彬留言了，他说：我想点喜欢你给我家俊俊，我想说谢谢你来到我身边，往后岁岁年年我都想陪着你，把所有温柔和偏爱都给你。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比较短，但是我很喜欢你，我认定你是我的依靠，愿意为了爱变得更勇敢，一起走向更好的未来。俊俊，我爱你。
1: 哇，好，天，好幸福。哎，其实我真的觉得感情这件事情啊，它是不能用时间的长短去衡量它的深浅的。只要是真心相爱，只要两个人能够互相认定，我觉得真的就是一段非常完美的感情。
0: 嗯，这位朋友说什么？说愿意为了爱变得更勇敢。嗯，这大概就是爱情非常美好的模样。
1: 是。
0: 那我想俊俊听到这话，那心里边肯定特别温暖。
1: 没错，同时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央友圈的好友吉祥如意，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们，一起来听。

0: 25集，南康木工大赛。
1: 报告，由集团冠名赞助的南康木工大赛即将开幕。
2: 检查每个细节，不能出任何差池。
1: 是。
2: 这届木工大赛将会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届，明氏集团必将再上高峰。
3: 南康木工大赛举办在即，本届大赛由明氏集团特别赞助。本届赛事规模宏大，分为成人组与少年组，赛场将设在鲁班学院，木匠委员会以及鲁班学院共同认可赛事，
4: 名列前茅者将提升木匠等级积分。
5: 太好了，哥哥这次一定能夺冠。
6: 这也太棒了吧。
7: 先别高兴，想晋级肯定没那么容易。
8: 你去哪儿？
5: 我去和小康聊聊比赛的事。
8: 哎呀，
5: 小鲁班，
9: 我先说，
5: 给我站住。
10: 想说南康木工大赛的事吧？
9: 你都知道了？
10: 全南康城都知道了，好吧？
11: 这是个证明自己为家族挽回荣誉的机会。
5: 小康，哥哥，这次比赛我也参加。
12: 好好加油，我就不去了。
5: 什么？这可是晋升地将的好机会啊！
12: 如果追求等级，我早就是地将了，不过是个称号而已。我追求的是返璞归真的境界。
5: 可是，
12: 你好好表现，我会去看你比赛的。

0: 今天的特训规则很简单，只需要快速绘制出与落下的榫卯结构相对应的另一部分即可。这个我熟，失败了可是要受惩罚的哟。嗯，我们不怕，来吧，
1: 开始喽。
0: 是直榫，
2: 交给我吧。飞过来的是凹陷的锚眼，做个突出的榫头就行。严丝合缝，这也太简单了。
0: 嘿嘿，刚才只是热身而已。十字契合与梅花榫，一人一块。你来的是榫头，用凿子凿出十字的凹槽做锚眼。去。梅花榫多用在方才钉子形结合，双榫头错位出榫，确实比较难。哦，好险！
2: 是我太慢了。
0: 没关系，我们是团队，一起加油。嗯，新的挑战来喽！
2: 啊，是燕尾榫和圆柱钉子结合平榫。
0: 哈，这是常用于家具的手抄榫。三根直裁交叉榫，常用于盘架的六个横程连接。
2: 方才钉子结合，这个常用。哇！
0: 那就再来吧。是纵交榫，
2: 还有扇形插肩榫。
0: 纵交榫，和阿德比拼书架的时候用过。光是快没有用。

0: 觉怎么样啊？
1: 还来吗？
2: 再来，这次咱们分工合作。
3: 本届南康木工大赛正式开启，比赛首次采用了封闭式赛场，保证公平公正。比赛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选手们都充满斗志，究竟谁能突围而出，折取桂冠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小猛，你觉得小鲁班能赢吗？
1: 经过我们这么多天全方位的特训，他一定没有问题的。
4: 董事长，本届比赛收视率极高，成人组已经决出了冠军，民事股票如期大涨。
5: 很好，少年组怎么样了？
4: 少年组的比赛，
6: 输了，看来我还得努力才行。
7: 我的奖励啊，我的鸡腿啊。
8: 雕刻以外的季

0: 巧，还是欠缺了呀。
1: 鸡腿。
2: 传言中的天才也不过如此，我以为有多厉害呢。

0: 对不起，哥哥，我。
1: 少年组年龄跨度大，你们的经验天生弱势，接下来交给我吧。
0: 哥，你不是不参加？
1: 舅舅命令我必须要参加，况且我也不能看着你受委屈。

0: 小鲁班哥哥又赢了。
1: 啊，哎，
2: 怎么会？差距这么大吗？
0: 哥哥太棒了！
1: 我已经参加了比赛，也帮莎莉出了戏，接下去就没什么意思了。小康，
3: 本次儿童木工大赛小组赛的获胜者是阿肯与小康组，恭喜两位。
0: 阿肯，我们还要一起拿很多很多冠军。
4: 当然。
1: 也罢，就在这里一决胜负吧。
5: 爸爸妈妈，小雪小猛，我回来了。
6: 奇怪，人呢？
7: 小康，你爷爷旧伤复发住院了。
6: 啊，什么？

0: 第26集，对决。
1: 我只顾着自己学习和比赛，都没注意过爷爷的身体。
2: 爷爷刚做完手术，身体很虚弱，还在昏睡。
3: 让他陪陪他爷爷吧。
1: 爷爷。不行，我要退赛，陪着爷爷。
4: 据了解，南康木工大赛少年组种子选手小康正式申请退赛。
5: 他退赛了。
4: 此前他已取得少年组8强的优秀成绩，令人倍感遗憾。
6: 弃赛了？
5: 退赛了？
6: 怎么会？
7: 王德，小康要退赛了。
8: 爷爷，小康要退赛。
9: 我知道，他爷爷旧伤复发，病倒了。
8: 小康，
9: 老搭档，快好起来吧。
10: 这个小康又临阵脱逃。
4: 种子选手小康退赛，令人倍感遗憾。
10: 一起拿下冠军。
11: 小康，这场比赛我们一定要赢。
12: 小康还没到吗？少了他我们没法完成项目。
11: 快了，他马上就到，他答应过我的。
13: 真厉害呀。
4: 我宣布本次大赛的冠军是飞虎队。
14: Yeah!

0: 哥哥，我们回家吧。
1: 嗯。
2: 莎莉，告诉舅舅，我也这次。
0: 为什么？舅舅会生气的。
2: 舅舅赞助比赛，是为了明氏集团的名声。少了小康，后面的比赛将毫无悬念。我身份特殊，轻松夺冠只会落人口实，舅舅会理解的。

0: 小康，换我来吧。
1: 我还撑得住。
0: 不行，你已经一天没合过眼了，你需要休息。
1: 爷爷。哇，
2: 小鲁班，爷爷会好起来的，你吃点东西吧。
3: 就是，否则小鲁班你也会病倒的。
1: 谢谢你们。
4: 谁呀？来了。
5: 为什么又当逃兵？
1: 我不是，我只是……
5: 算了，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你是个逃兵，永远都成不了合格的木匠。再见。
1: 站住！你说什么都可以，但不能质疑我的木匠身份。
5: 是吗？那我们就再来比一场。
1: 比就比。
5: 好。原本木匠比赛要比试的是罗汉床，就当我们的比赛在这里继续。
3: 小鲁班状态很差，怎么办？

0: 风暴。
1: 罗汉床是传统卧具之一，有束腰，且牙条中部较宽，曲线弧度较大，除了用于睡眠外，还兼有坐的功能。
2: 在设计罗汉床时，各部件之间的榫卯必须紧密牢固。罗汉床的平围一般会用走马销，

0: 走马销注重装卸便捷，组合牢固，用一块独立的木块做成榫头，栽到构件上去，这就是走马销。
1: 郑总，

0: 爷爷，
1: 做得不错。
0: 爷爷，
2: 小鲁班，
3: 身为木工，最重要的就是手中的作品。你的心思不在作品上，已经输了。出于对作品的尊重，我会完成比赛。
1: 小康，木工之道需要坚持与探索。
0: 爷爷一定希望我拿出最好的状态。

0: 自一个美丽的地方。
1: 太好了，小鲁班状态回来了，小鲁班加油！天才小
2: 木匠走马萧有两部分组成，笋头上小下大，笋眼上大下小。

0: 将榫头插入榫眼，向榫卯结合的位置移动。完成了！
1: 我已经等你多时了。
2: 小康啊，一榫一卯间凝聚的是中国千年木工文化之精华。
0: 是我输了，
3: 但若不是其他原因，你未必能赢我。
1: 那就等你做好准备再来和我比吧。现在的你还不够资格。
0: 按照约定，我会告诉你当年我没去比赛的真相。
1: 算了吧。之前我很想知道，但现在等你有资格挑战我那天再告诉我也不迟。

0: 你是个逃兵，永远都做不了合格的木匠。身为木工，最重要的就是手中的作品。现在的你还不够资格。
1: 阿克，爷爷，我真的能战胜他吗？

0: 第27集，新学期新气象。
1: 大赛整体达到预期，但由于种子选手小康与阿肯少爷退赛，少年组后半段收视率有所下降。
2: 我这个外甥个性实在倔强，不过没关系，年轻人嘛，谁还没有点个性，时候到了他就会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连接鲁班学院的严博士，商讨一下新的赞助活动。
1: 是。
3: 爸，要不再住两天吧？
2: 我已经好了，不多待了，还是山里舒坦呐。
4: 砂纸打磨过的木头太好闻了。

0: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1: 爷爷，
0: 爷爷今天要回莲花山了。啊，
1: 怎么不多住两天？您才刚恢复。
0: 还是山里舒坦，你好好努力，有事儿就来找我。
1: 您也注意身体。

0: 哥，你上次退赛，舅舅挺生气的。
1: 比起事事都让舅舅满意，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已经是第三个学年了，我需要更多的实践。阿克，阿木，拿本木易周刊来。
2: 收到。
3: 小小任务我先打开。
2: 任务完成。
4: 在木易界，自古以来有三年学徒，五年半族，七年才能成师傅的说法。木匠手艺需得学满三年才能出师。如今大家已经掌握了制作家具的基本技巧，想要出师就要学习更多的知识。大家掌声欢迎王老师。
5: 哇，好漂亮，这么年轻啊。
6: 大家好，从今天起我将负责大家的建筑课程。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中国传统建筑的主要三种结构方式：抬梁、穿斗与井盖。抬梁常用于宫殿、坛庙、寺院等大型建筑物。屋脊立柱，柱上乘梁，梁上搁檩，檩上铺放船，形成层层屋架。而穿斗多用于民居和较小的建筑物，这种构架以柱直接成檩，没有梁，柱与柱之间以木串接。井干式结构则是将木材的两端开出凹槽，组合成矩形木框，作为木承重结构墙。任何讲述都比不上亲眼所见，所以这个学期我会带大家去各种古建筑参观学习。耶！不过在此之前，大家要先完成一个作业。分析这座古建筑模型的结构，并尝试复原出来。
7: 建筑结构，小康最拿手了。果然不行。
8: 好饿啊，脑子不够用了。
0: 画不出来，打得不对。
9: 精神巨献，结构拆解。这个模型房屋两侧的墙和屋面是齐平的，这应该是硬山顶的房屋。我可是经过爷爷特训的。

0: 内柱、守柱、横梁、四船符、
1: 乌鸡立柱、柱上乘梁、
0: 乌鸡立柱、柱上乘梁，在地基上竖起柱子，在柱子上架起横梁，
1: 梁上割裂，
0: 裂上铺船，岭是架在房梁的横木，啊，船是支撑屋顶的斜木。所谓硬山顶，应当是屋脊二坡。二坡若是船的话，屋脊便是中间一条正脊，两边四条垂脊。矿柱木船，

0: 两边的木船全部结合，接下来就是覆盖瓦片。封顶完成。我知道了，这是组合台梁式结构的硬山顶房屋。
1: 结构不对，还要继续努力。
2: 老师，我吃饱就有灵感了。
0: 老师，我好了。
3: 又是闪电阿朵，好快啊！
4: 怎么会这样？
1: 井然有序，丝毫不差。继续吧。这个小康真不一般呢。这次制作作业，我要重点表扬小康同学。小康不仅第一个完成制作，而且还将模型完美复刻了出来。
5: 哇，真不愧是小鲁班。
1: 同学们今天看到的是硬山顶，但它其实可以延伸出另一种形式的建筑，只要各条领边全部伸出，在两侧形成屋檐，硬山顶就变成了悬山顶。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希望大家再接再厉，下课吧。
6: 数据要好好算。校务长，
7: 各位同事，我这儿有一个好消息，明世集团决定赞助本学期的金句子奖。本次金句子将分两组举行，木三、木四、木五为高年级组，木一、木二为低年级组。低年级主要考核基本知识，高年级组则制作结构更复杂的物品。
8: 区分开确实会更公平些。
9: 希望这次比赛看到更多的同学突破自我。
7: 金句子奖是我们学院的最高奖项，请大家一定重视。

0: 第28集，狼关帝。
1: 爸，身体最近怎么样？
2: 都好了，这次叫你来，主要是为了这个。
1: 张总果然言而有信。
2: 这事儿啊，你还得感谢小康。
1: 感谢小康？
2: 先不说这些，你看看单子。
1: 怎么没有取货人的信息？
2: 没错，只有这枚印章。时间相隔太久，谁取的货张总也记不清了。
1: 我回头就去查。
3: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学院将在年前举办金句子奖。
4: 金句子奖？
5: 上届金句子得主可是我哥哥，他可是从低年级越级挑战高年级成功的。
6: 不对，当时那些高年级的学长学姐们全都惊呆了。哇，
7: 阿肯学长真是我辈楷模。
8: 阿肯越级挑战吗？
3: 金句子奖是本院的最高荣誉。虽说我们低年级组角逐的是银句子，但同样难能可贵，希望同学们踊跃参与，与其他同学交流进步，突破

0: 自我。
1: 是
2: 是。
0: 好，我们上课吧。今天主讲的是明清建筑。明清建筑突出了梁、柱、檩的直接结

0: 哥，今年的金句子奖你一定可以卫冕。
1: 这些比赛我不打算参加了。
0: 啊？为什么？
1: 我已经拿过一次奖了，不如把机会留给其他人。况且小刚还在低年级组，参加了也碰不上。走了，你要加油。阿克、阿莫，拿工具箱来。
2: 阿肯少爷叫的是我。
3: 你的声音接收器有问题，少爷叫的是我。
2: 你胡说，别跑。
1: 得调整一下你们。哇！
4: 这里就是狼关地了。啊！
5: 这些雕刻好精美啊！
4: 同学们都进来吧。哇！
6: 这个小隼又跑哪去了？
7: 抓住我才算你赢。
5: 小隼，你耍赖啊！
7: 想抓我，来来啊。小宝，
5: 来打你了。
8: 你们俩别闹了。
4: 大家眼前的就是狼关地大堂。狼关地是典型的排山梁架房屋，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物价值。
8: 沙莉、啊、你怎么了？不开心？
0: 没什么，昨晚没睡好。
8: 我来让你打起精神。怎么样，好玩吧？
9: 沙莉，吃块薯片吧，吃了就会有精神的。
0: 谢谢，我不饿。
8: 给我来一片。
9: 好兄弟啊，这包吃完了，下次再给你。
0: 哥哥，虽然不想承认，但他和哥哥真的很像。
5: 等着瞧吧，哥哥。
4: 同学们，今天的作业是还原狼关地大堂的结构，并提出修缮方案。
5: 修缮方案我们来写吗？
9: 这怎么写啊？
0: 没试过怎么知道不行。
9: 我的薯片呢？完了，这下没灵感了。
4: 大家不用担心，这次的作业可以分成两到三人一组，共同完成。
5: 石雕的花纹结构基本保存完好，这对修复来说是个好消息。
10: 小南，怎么样？
5: 没问题。
8: 大堂就交给我吧。精神巨献，结构拆解。狼关地是硬山顶排山梁架结构。两方之间直接以榫卯的形式连接，文物建筑要进行复原，就必须尽量保留现有的物件。不行，建筑结构复杂庞大，还要剥离破损部分的干扰，我的精神力量似乎不太够。不，我一定可以。一步一步来，先从梁床开始，然后是柱子。

0: 区区大唐拦不住我，成功了！山住，岩住，梁上各立，五岭架顶，单不梁，双不梁，排山连架完成，架设船子，解构完毕。这是结合排山梁的五岭顶，我知道怎么做了。宝刀模式，先完成建筑模型。
1: 细节雕刻交给我。我们也开始吧。
2: 啊，太累了，不玩了，
3: 让我休息会儿。捡的不能吃，
4: 知道了。
3: 好饿啊！
1: 王老师，我们的方案完成了。
0: 不错。墙体抹灰，加固松动的台基，更换船子。方案不错。

0: 好一座蓝关帝，纤毫毕现，就如同刚刚建好一样，气势非凡。排山梁架和五岭结构非常出色，还还原了木雕花纹，很好。有进步，但我相信你们还能更好，可以和小康、小南同学交流一下，相互借鉴。
1: 下次我可不会输给你。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手机尾号是多少？
1: 2237。
0: 三七。
2: 已接到乘客，现在请乘
1: 客大楼。When I first came to China as a graduate student in 1993, I was deeply enticed by its history and its culture straight away. Returning 33 years later, I'm amazed by the tremendous changes, from bustling urban landscapes to people's daily lives. Everything is full of vitality.
3: 杰斯恒。联合国发展系统驻华协调员，2026年4月，他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亲自任命，成为联合国在中国的最高级别常驻代表。旅新数月，杰斯恒已经深切感受到中国强劲的发展势头与丰硕的发展成果。
1: I've worked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eace, and humanitarian affairs for more than 30 years.I deeply believe that real development means transformation in the everyday lives of ordinary people. Mogul, Du Shao Qian. Was Ani Haisha Ni Sao Wo? Ah, okay. The vitality of everyday life is what makes a city truly vibrant. Behind these changes lie China's dedication to development and the diligence of its people.And I can't wait to explore this all further.
3: 杰斯恒想要深入了解的正是中国发展的奥秘所在。一个曾被断言连自己人民的温饱都难以保障的国家，凭什么在短短几十年间创造出令世界惊叹的发展奇迹？追本溯源，我们把目光拉回往昔。回望那段中国起步之初并不被世界看好的岁月。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举世瞩目。但当时也有人发出这样的质问：一个连自己人民温饱都无法保障的贫穷大国，又能为世界的发展贡献什么？
4: 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是相对比较落后的，是由于长期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历史所造成的。但是即便在这种物质条件比较差的情况下，中国也做出了自身的国际贡献，对第三世界国家给予道义的支持、政治的支持，也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了这个经济和技术的援助。
3: 早在1919年，青年毛泽东就曾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里写过一句平白质朴的话：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解决约占世界1/5的人口的吃饭问题，是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头等大事。从土地改革到统购统销，从开荒拓土到兴修水利，一代代中国人在土地上挥洒汗水，为生存与温饱拼尽全力。从以袁隆平为代表的农业科研工作者潜心钻研，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开，科技与制度的双重突破，一次次激发中国农业的生产潜力。1996年，中国发表《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国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粮食基本自给。
5: 从1979年到2005年期间，世界粮食计划署在中国实施了70多个灾后救济和重建。包括扶贫、济困和农业开发等。但是呢，进入新世纪之后啊，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已经从一个受援国呢，逐渐变成了一个为全球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的粮食安全而贡献自己力量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角色。
3: 大 当中国人民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奋力向前时，放眼整个世界，贫富之间的鸿沟依然深不见底。截至2015年5月，全球饥饿人口数量仍有约7.95亿，约占全球总人口的1/9。贫困是地区冲突的温床，恐怖主义的土壤，环境恶化的推手。消除贫困早已成为国际社会数十年来的共同命题。2015年9月，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之际，联合国发展峰会在纽约举行。习近平主席同各国领导人一致通过《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全球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议程涵盖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项具体指标，并确立了一个核心原则：不落下任何一个人。
6: It is so decided.
3: 不落下任何一个人，这也是中国一直以来对人民的承诺。就在同一年，中国打响了脱贫攻坚战。兑现诺言，要从最硬的骨头啃起。中国四川省的大凉山深处，有一个村庄坐落在海拔1600米的悬崖之上。这就是阿土利尔村，人们叫它悬崖村。村民进出村庄，全靠这些藤条编成的天梯。贫穷是村民某色拉伯从小就习以为常的生活。
7: 那个时候一年下沙雨就几十次吧，农活做完了我们就只能晒太阳，因为也没有什么遮起的条件。
3: 悬崖也挡住了孩子们的求知之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悬崖上攀爬几个小时，也才赶得上学校的几节课，很多人的一生就被困在绝壁之上。这是中国极端贫困的缩影，也是脱贫攻坚必须攻克的难题。2016年，中国政府投入资金2500多级钢梯并进绝壁。悬崖村第一次有了安全的通道。

0: 2020年，为了彻底改变村民的生活，整个悬崖村异地搬迁，村民们告别了贫瘠闭塞的悬崖，住进了县城的新家园。
1: 哇，幼儿园还在我们家的门前，这里还能看得到自己的小孩子在前面走车。
0: 而悬崖之上的村庄旧址则变身为旅游景区，继续为当地人创造财富。某色拉伯成了专职导游，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
2: 我想对全世界的人说，以后不要担心我们了，我们都过得很好了。
0: 2026年，悬崖村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
3: 从上到下，全政府全社会的投入，用通过不同的途径不同的角度来解决一个贫困村的真正的扶贫，从根本上解决它的问题，这就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0: 正是这样一个又一个悬崖村的改变，最终汇聚成一份震撼世界的答卷。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中国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令世界瞩目。
3: 中国在过去40多年时间里面，让7.7亿多的人口脱离了极端贫困。2030日程发展目标开始实施到现在，它消除贫困的总体的总的人口里面，中国的贡献是将近是3/4。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经多次表达对中国发展成就的赞叹。
4: China was able to eradicate extreme poverty in 2020, and has brought to the middle class hundreds an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Now, this change is a very important change, and it had also an enormous impact in the global welfare indicators.
0: 减贫之外，中国的发展还有一抹最鲜明的底色，绿色。来中国的几个月时间，杰斯恒对这抹底色深有体会。
5: I suppose in the 5 months that I've been here, one of the things that stays with me the most is a recent visit to Yunnan province. We had the honor of taking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 General Antonio Guterres there in July, and he.And I left with a very deep impression of the manner in which development has been pursued in Yunnan that brings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of biodiversity right to the forefront of development, nature and economic progress mutually reinforcing one another. And I think that that is something that China increasingly is doing across the country.
0: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句古老箴言在今天有了生动的回响。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从不吝于分享自己的发展经验与成长路径。马达加斯加这个非洲最大的岛屿国家，粮食安全问题一度比较严峻。2007年，马达加斯加杂交水稻示范中心项目启动，这是中非合作论坛决定在非洲建设的10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中的第一个项目。时年77岁的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为马达加斯加精心挑选了杂交水稻种子。他心中的禾下乘凉梦，不只属于中国，更属于全世界。
6: 选到马达加斯加的时候是原来是亲自选定的，把那边的粮食生产抓好啊，让他们能够吃饱饭，也是原来是的一个原来的愿望。
0: 通过多年的选育，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为马达加斯加选育了27个水稻品种，大部分单产是当地品种的两倍以上。如今马达加斯加累计推广杂交水稻种植面积9万公顷，是杂交水稻种植面积和产量最大的非洲国家。为了铭记中国的帮助，马达加斯加将杂交水稻的图案印制在当地最大面额的纸币上。
6: 目前首要任务就是要培养本土人才，对非洲整个粮食生产应该有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
0: 杂交水稻让万里之外的岛国端稳了饭碗，而源于中国福建的一种神奇之草，正在让世界看到中国减贫经验的另一种可能。2026年8月，在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与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的组织支持下，来自卢旺达等10多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和专家不远万里来到宁夏银川学习菌草技术。
7: We provide a platform for these developing countries so that they can come, learn from each other, learn from the technology of successful technology from China.
0: 发明菌草的正是眼前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林占喜。1983年，作为食用菌研究专家的林占喜到福建长汀县考察，他发现当地百姓为了栽培香菇而大量砍树，非但没有致富，反而造成当地生态恶化。回到学校，40岁的林占喜开始潜心寻找林木栽培食药用菌的替代方案，以草代木。中国的草本植物种类繁多，到底哪些适合用作食药用菌的培养基？林占喜把目光投向了老家闽西漫山遍野的芒奇。
8: 芒奇的杆呢，木质化程度很高，所以我想到用来以草代木，但是全世界没人做过啊。后来摸索了3年，终于第一朵香菇种出来了，哎，感觉到是发现个新大陆了。
0: 在林占喜和团队的潜心研究下，如今可以用于栽培食药用菌的草本植物有数10种，它们被统称为菌草。粉碎后的菌草与其他原料混合装袋，接种培养后，一个可供食用菌生长的菌包就制作完成了。农户拿到菌包后，只需在适宜的温湿度条件下对菌包进行简单的照料，便可以轻松收获。菌草技术发明后，被作为扶贫样板在中国推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菌草在国内创造奇迹的同时，也漂洋过海走向世界。1997年，林占喜带团队第一次走出国门，把菌草带到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的中国专家们惊叹于这里丰厚的自然资源，也感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8: 不少人是从树叶，住是茅草房，耕作制度呢还是刀耕火种，培养基要经过灭菌，所以我们就找到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用3个那汽油桶，一块塑料薄膜，就把技术简化的一般的村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做就成功。
0: 在当地，一个人只需管理10平方米的菇场，就能实现脱贫。菌草很快成为这个地区仅次于咖啡的第二大产业。
8: 卡兰尼呢，就是他的议长，他特地把他女儿 的名字叫做菌草，而且特地在报纸上

0: 他说让全国人民都知道，这是中国人民对他们的帮助，不能忘记。
1: 从一间实验室里燃烧的信念，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争相引种的中国草，林占喜带着团队，用几十年的执着与坚守，将菌草发展成一套集生态治理、农业生产、产业扶贫于一体的综合性技术体系，破解了困扰世界农学界的难题，为发展中国家的减贫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新路。
0: 习总书记当时是任福建省的省长，他对这个有具体的指示啊，要我们立足全局，立足长远。后来他还有阐述，说过中国好，世界才会好，世界好，中国会更好。
1: 今天的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日益成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器与增长引擎。这份中国好、世界好的双向奔赴，最直观地体现在一条条跨国通道、一项项倡议之中。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这便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2: 一带一路叫三个原则，就是共商、共建、共享，主要想通过这个一带一路，我们建立一个四通八达、海陆联通、互利合作的那个大平台。
1: 在中国连云港市，哈萨克斯坦小伙别杰罗夫阿金汉正为实现家乡商品出海而忙碌。2014年，在中哈两国元首的共同见证下，中哈物流合作基地落地连云港，让哈萨克斯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从此拥有了海洋的脉搏。
3: 当时第一次来连云港，可以说第一次看到了大海，蛮震撼的。港口这个码头的一些机械、一些设备很好奇，而且你看到了这么大的大海，跨国的货物、产品通过这个港口跨到全世界，觉得很骄傲。
1: 十多年来，在阿金汉与中哈同事的共同努力下，中哈物流合作基地已成为中亚国家过境运输、仓储物流、往来贸易的重要平台。在连云港生活的近10年间，阿金汉和家人也已经深深爱上了这里。
3: 我的爱人他很喜欢连云港的海鲜和连云港的那个美食。我有个女儿，她有这个规划，学中文，上中国的大学。
1: 从一份事业到一份跨越万里的牵挂，阿金汉的故事正是共建一带一路让不同国家人民心手相连的生动缩影。截至2025年年底，共建一带一路的参与方已增至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
4: 就是每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拉动占了30%。50多年来呢，中国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和成就，可以说是兑现了，并且是超越了对国际社会的承诺。
1: 继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呼吁加强国际合作，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倡议提出坚持发展优先，以人民为中心，普惠包容，创新驱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行动导向，重点推进减贫、粮食安全、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

0: 发展等领域合作，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
1: 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和共同愿望，这个是确实是精准地把握了当今世界的一个主要的发展的方向。所以习主席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在理念方面，在实践层面啊，在行动方面，在国际合作啊，我们都采取了一系列的这个系统性的政策来推进。所以呢，国际社会啊，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啊，反响呢非常强烈。
0: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五年来，已从理念转化为大量务实合作项目，动员230多亿美元发展资金，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开展2000多个合作项目，涵盖减贫、粮食安全、工业化等多个领域。倡议成果为120多个国家的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
2: 中国坚持各国共同发展才是真发展，我们将继续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对接联合国后2030年发展议程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具体需求，为促进共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0: 自1971年以来，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征程始于恢复，成于奋斗，归于分享。全球发展倡议等解决世界发展问题的中国方案，从不是悬浮空中的空洞口号，而是由一片片稻田、一株株菌草、一座座水电站、一趟趟中欧班列、一个个产业园区共同构筑的真实图景。和和共生，发展共赢，属于中国，更属于全人类。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近六成岛内青年支持主动与大陆谈判。台北市长选战攻防激烈。台媒报道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台湾应主动通过对话争取和平，不可沦为最危险的导火线。为何岛内民众日益担忧两岸冲突风险？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0: 没条件？
1: 那就创造条件。
2: 喂，你好。

0: 偷偷加带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报道，有台湾智库12日发布最新民调，有近60%的岛内青年越来越关注两岸局势，并且支持主动与大陆谈判。有岛内学者分析，青年群体心态转变核心源于对外部局势的清醒认知，不再盲目迷信美国的所谓安全保障，已然看清局势的变化。
1: 过去把美国捧为这个安全之盾，显然他们也知道那个盾恐怕至少是生锈了。过去这几年他已经慢慢在生锈，但是现在已经锈穿了。那这一点某种程度上，台湾的人民特别是一部分支持程度相对高一点的，年龄相对来讲年轻一点的这一些年轻知识分子，他看透了。看透了以后，那很自然他就会做出一个对自己相对有利的选择。
0: 有评论指出，岛内青年支持主动谈判，折射出台青对两岸和平发展的现实期待。只有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够为台湾青年打开更多交流往来、就业创业的发展空间。
2: 不管是台积电也好，不管是各种拿台湾的纳税人去买美国武器，或者是相关的这个美国的资源，但其实呢，最后呢，负债都背在台湾年轻人的这个背上，那所以呢，他们的负担越来越重。那我想呢，这个很多一般的台湾年轻人通通看在眼里。我想呢，任何一个年轻人都会理解到，只有和平稳定的环境才有年轻人发展以及这个未来的空间。
0: 越来越多台青已经看清，不应再单纯寄望美国的所谓介入保护，持续的对立对抗只会推高战争风险，代价最终要由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人承担。年轻人期待的不是对抗消耗，而是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有舆论分析指出，一味升高两岸对立的民进党当局正在失去岛内青年的支持。
3: 据台媒报道，民进当局加码防务预算，却出现对美采购装备迟迟不到货、进度不明等诸多乱象，持续引发岛内舆论的强烈不满与质疑。
0: 柯文哲日前接受采访时指出，民进党当局编列巨额防务预算，大肆采购军备，却长期面临装备迟迟不到货的问题。其中 F-16V 战机目前仅到货2架，整体交货进度严重滞后。他还痛批民进党当局面对外界合理质疑，不仅不正面回应，反而动辄扣上大陆同路人的帽子，甚至实施司法迫害。
4: 钱付了，东西的东西在哪里？预算编的，到底是人家要不要卖？
3: 下面请您关注岛内其他方面的消息。
0: 面对绿营对蒋万安持续发起的抹黑攻势，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表示，不能让蒋万安孤军奋战。台中市长卢秀燕也表态，有机会会来台北协助。此外，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表示，有邀请蒋万安上节目专访的计划，展现了蓝白阵营齐心协力、共同应对选战压力的态度。
5: 万安市长那边在问，说可不可以来上我的直播？那我说没有问题啊，我们能做的事情，我们都尽量的了。
0: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

0: 11日傍晚进行首场车队扫街，然而沿途有支持者燃放鞭炮扰民，并造成交通拥堵，引发不少民众在社交平台发文抱怨。相关乱象遭到岛内舆论的批评，蒋万安的选情依然保持稳定领先。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蒋万安在任期内表现优异，施政成绩显著，然而面对沈伯阳仍应该谨慎应对，不能掉以轻心。
1: 万安的民调看起来还算稳定，有一定的幅度领先，大家不要掉以轻心，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2: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10月13日，第三届国家统一与两岸同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漳州论坛在福建漳州举办，两岸及港澳高校研究机构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围绕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增进两岸同胞亲情福祉等议题开展学术研讨。郑丽文呼吁台湾主动争取和平，怒批赖当局反中操作不得民心，岛内媒体炒作大陆航行警告，台军紧盯并叫嚣强化防卫，为何岛内民众日益担忧台海冲突风险？赖清德若一意孤行，将有怎样后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警告台湾，别成最危险导火线。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台湾应该主动通过对话争取和平，不可沦为最危险的导火线。为何岛内民众日益担忧两岸冲突风险呢？什么才是缓和台海紧张气氛的关键？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日本媒体专访，他表示，国民党希望台湾不再成为最危险的导火线，而是能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为降低台海风险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2: 郑丽文表示，不希望看到台湾成为最危险的导火线，那么他做上述表态的目的是什么呢？游教授。
3: 郑丽文接受日本媒体专访啊，他提到不希望台湾成为最危险的导火线，他是在提醒一件事情，就是台海到底是和平稳定还是会引发冲突，跟台湾的作为是有关系的。台湾如果走错方向，把台湾带向冲突，是会引战的啊。郑丽文等于在告诉大家，台湾可能成为风险，我们必须防止这样的风险。他还说啊，台湾有主导权，可以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跟大陆沟通，主动来降低风险，对和平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郑丽文说，民进党当局呢没这么做，还为了选举利益搞反中，制造对立，想要从中获利。他就批评民进党让台湾变棋子啊，最后就变成被交易的筹码，这对台湾是很不利的。郑丽文告诉日本媒体，台湾民众对战争的风险警觉提高了，不希望有人引战。他说，两岸关系是可以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基础上面稳定发展，这不会牺牲台湾的利益。郑丽文的表态啊，我认为就是在提出一个关键的问题，台湾能不能主动降低战争风险？难道我们就只能等别人决定局势，然后再告诉台湾民众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吗？他向日本媒体讲这些话呢，也是在提醒日本的一些人，不要想在台海玩火啊，这会害了台湾。日本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他要让日本知道啊，台湾很多人是希望降低风险的，不是所有人都像民进党当局一样，不做对两岸关系有利的事，在那里挑衅找事啊，搞到大家每天都要担心台海会不会有事。百姓要的就是安心的生活。
2: 不但郑丽文的表态当中呢显示出了担忧，那么现在岛内越来越多的民众呢也是愈发担忧两岸之间呢会出现冲突的风险，特别是在这一次赖清德的双十讲话之后。那么胡教授，您作何观察？
4: 那么10月10号呢，赖清德在台北啊发表了所谓的双十讲话。那么在两岸关系这个部分啊，赖清德似乎呢有所收敛啊，他没有再公然的叫嚣所谓新两国论，而且呢还说了一些啊台湾珍惜和平，台湾愿意交流，

0: 啊，这些貌似啊充满善意的话。那赖清德的话术啊变来变去，但是他谋独的本质没有改变，那么对中国大陆的挑衅呢也是一如既往。那所幸啊，我们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赖清德执意要跟大陆对抗，但台湾的民意呢并不买账。10月12号，就是这个所谓双十讲话发布之后没多久啊，台湾的民主文教基金会发布了一份民调。那么这个民调的结果显示啊，50.2%，也就是超过一半的台湾的受访者认为啊，台湾应该主动去和大陆呢来寻求进行一个谈判。那么其中啊，20多岁的台湾年轻人的比例是占到了约60%，还有55%的台湾的受访者认为啊，台湾不能跟大陆一直对抗下去，那未来呢，总是还是要找到一个谈判对话的一个时间的窗口。那么事实上，我们说求和平、求发展、求交流、求合作，始终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那么连日来啊，岛内各界也是纷纷的痛批啊，赖清德打着一个守护台湾的旗号来进行谋独挑衅，担心啊，赖清德当局将台湾呢推向一个兵凶战危的险境。总而言之啊，如果赖清德真的像他说的那样，要守护台湾，要珍惜和平的话，那么他就应该从善如流。啊，听一听台湾民众的心声，不要再把台湾的老百姓啊绑在他的台独战车上面，尽快放弃分裂图谋，回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
1: 赖清德的讲话呢，根本就不代表岛内的主流民意，无论是国台办还是国防部等相关部门是接连发声。那么这对外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
2: 针对赖清德的双十讲话呢，我们的国台办、国防部、外交部呢，均通过不同的角度呢予以了批驳。我想我们纵观这些部门的表态呢，他们的口径一致，他们的态度坚决，他们对于赖清德的这些荒谬的言论呢，进行了系统性的无死角全方位的批判。那么从每一个部门上来看呢，国台办呢实际上是对于赖清德的这个所谓的双十讲话进行了政治定性。双十讲话当中，我们看到赖清德堆砌了一堆的各种各样的词语，但是把这些词语拨开，我们来看一看，这就是一个台独分子的拙劣的表演。他的核心就是谋独，他心里想的就是分裂。所以国台办的表态其实是给赖清德做了政治上的定性，不管赖清德用各种各样的词语去包藏他的祸心，他内心想的就是分裂。国安部的表态等于是表示说，我们是有实力守住我们这个底线的，如果赖清德敢于越雷池半步的话，我们一定会迎头痛击，让你粉身碎骨。那么外交部的表态呢，其实是我们看到说，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赖清德满脑子想的都是要做以外谋独，想去跟国际上的一些所谓的反华政客勾连啊，想去跟他们一唱一和啊。这一次外交部去制裁了那个巴拉圭的那个政客，其实在向全世界表明说，一个中国原则不可撼动，也告诉赖清德说，你趁早给我死了这条心。在国际上你到处去找所谓的缝隙，根本就没有这个缝隙。
1: 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目前世界上多个地区存在冲突风险，不稳定性如同火药桶，其中台海地区的风险日益上升，如果这样的火药桶再被点燃，后果不堪设想。目前全世界大致有几个火药桶呢？为什么台海备受各方的高度关注？尤教授，
3: 美国媒体啊说的这个火药桶呢，说的就是世界上哪些地方是有更高的引发军事冲突的风险。做这一种分析的美国智库或是媒体其实蛮多的啊。2021年美国就有媒体发表评论说啊，世界上有三大火药桶，现在啊里面两个火药桶已经引爆了。那会说台海是火药桶呢，说的其实是两个层面啊。第一是引爆的危险性，第二是引爆的严重性。早就有很多人分析过台海冲突的严重性啊。台海是航运要道，有人担心国际贸易会受到影响，冲击全球经济引发衰退，也有人担心会影响全球的制造跟产业的供应链，芯片会断供引发连锁效应。那当然也有人担心呢，情势会升级引发美中之间更严重的冲突。严重性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更需要注意的其实是危险性啊。是什么事让台海变成容易引爆的火药桶呢？ 任何对台海情势有一定了解的人会不认为风险就在台独吗？会不认为台独的冒险加上军事的对抗跟挑衅会让引战的风险大幅升高吗？如果大家知道危险就在这里，那大家做了什么来防止或管控这种风险呢？还是又跑进来制造导火线呢？真的知道危险，你就要做有利于和平的事情。如果像是我们提到的其他火药桶，大家讲了半天，最后还是一样引爆的话，那对不起，就来不及了。
4: 那么有分析认为，无论美方政客或者是民进党政客他们如何去粉饰，那么台海这个火药桶如果真的一旦被点燃的话，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后果都是不可能承受的。对此胡教授您作何评论？
0: 近期的一些民调显示啊，尤其是在目睹了像俄乌冲突啊，像中东战事的惨烈之后啊，现在美国啊、日本的多数民众都是明确的反对武力介入啊这个台海的事务啊，那么台湾地区的民众啊，更是拒绝呢上战场去充当炮灰，只有一些政客啊，极少数的政客，他们不顾民众的安危，还在不断的挑衅，在进行引战。那我觉得这是极端的不负责任的。那具体来说啊，今年九月份的时候，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民调，那结果显示啊，支持在战时动用美军来协防台湾的美国的受访者只有38%。那么比高峰时期的52%是整整下降了14个百分点。那与此同时，还有57%的美国受访者呢，希望美国和中国大陆啊来维持一种合作的关系。那美国民意的这种走向呢，也反映在了弃台论的重新的活跃上面。比如说前不久啊，美国有一位智库的学者叫卡瓦纳，他就在这个刊物上面呢是撰文公开呼吁美国政府啊要尽快的调整台海政策。啊，也就是明确排除美军直接介入台海冲突的可能性，并且呢，把美军呢从第一岛链呢撤到第二岛链。无独有偶啊，虽然一些日本政客啊叫嚣啊什么台湾有事啊，就是日本有事，但是10月11号，那么日本呢也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那结果显示啊，有约80%的日本民众是明确反对出兵台海。那么在台湾地区啊。去年年底的时候，台湾的远见杂志社呢也做过一个民调，结果呢也显示高达63.9%的台湾民众啊是不愿意自己或者是家人呢上战场啊，应该说这些都是台湾民众的真实的心声。
4: 那么现在岛内的九合一选举呢马上就要进行了，现在民进党在岛内还是大打抗中牌啊，那他们这么做的目的都有哪些？对于目前的选情来说是加分呢，还是说只会起到反效果？
2: 那为什么现在还在打这张牌呢？是因为这次选举是赖清德当了民进党党主席之后第一次带领民进党呢去参加九合一选举。但是赖清德呢除了这张牌他没别的牌，他别的牌他也不会打，所以呢翻来覆去就打这么一张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他在想什么？他满脑子在想他2028年还想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呢。按说啊，台湾的九合一选举一般不会谈两岸关系，更多的是谈什么市政建设这个。但是他觉得到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时候要谈呢，他就到这一次2026年的选举他先试一把，他先试试看这个牌好不好使。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他依然在打所谓的抗中牌，依然在破坏两岸关系，其实是想为他自己2028的选举呢提前呢来做个预演。这是他第二个目的。第三个目的呢，其实是在向外部势力去递投名状。他在向外部势力表示说，他愿意当棋子，他愿意把台湾的利益送上，只要外部势力能给他撑腰，他什么都愿意。所以这次打这种牌，其实也是在向外部势力去摇他的尾巴。但是他打的这个牌现在已经没什么用了。为什么？第一件事情，对于台湾的民众来说，大家关心的是日常的柴米油盐。另外，这次赖清德在演讲当中讲什么所谓的山巅之城，什么叫山巅之城？你不就认为有个所谓的护台神山叫台积电吗？台积电都要被美国搬到美国变成美积电了，你这到底是山巅之城还是山寨之城？对于民众来说，你完全就在骗人嘛。 还有一个就是赖清德天天这次啊满嘴讲的防卫韧性，什么叫做防卫韧性？不就是意味着说发生了冲突，你希望台湾的老百姓多撑一会儿，多打一会儿，多撑一会儿干什么？不就是你赖清德想逃跑吗？多撑一会儿干什么？不就是你赖清德想让你去做这些谋独的事情，但是让老百姓通过送命来为你的阴谋买单吗？所以老百姓看得很明白，所以现在这些民进党的各路政治人马也开始跟赖清德在拉开距离，因为他们知道赖清德打的那个所谓的抗中牌对他们来说是票房毒药。
1: 有台媒注意到，大陆十号发布多个海域的航行警告，其中包括实弹射击提示。对此，台防务部门妄言谴责，并叫嚣台军将持续强化自主作战能力，种种言行

0: 发布了航行警告啊，宣布呢，从10月12号开始呢，在渤海呀、黄海呀、南海等相关的海域呢，进行包括实弹射击在内的活动。那么就像刚才主持人谈到的，首先从这个时间点来看，是发生在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之后，那么这就是对赖清德最新的一些谋独挑衅活动做出的有力的回应，应该说是完全正当和合法的。在台湾周边常态化的举行这样一些演训，它的目的啊，就是要震慑台独网动和这个外部势力干涉的图谋，那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啊，它是完全就是天经地义的，是无可厚非的。其次呢，从这个演训的科目来看啊，实弹射击它就是为了模拟一个真实的战场环境，那么提升实战化的水平，特别啊是在演习期间啊，他们之间要相互配合，这个也是完全贴合一个实战的环境或者说是实战的条件的。那么第三，那么更值得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演训的范围啊，这一次是覆盖了渤海、黄海、南海的这个多片的海域，那么这个啊是要考验在这个多个方向、多条战线上面同时来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外部势力啊，它是贼心不死、虎视眈眈，有可能在台海搞事，甚至啊要策动所谓的三海联动，那么对此啊可以说是不能不防。那么最后啊，我想也是释放出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那就是台独分裂是不可能得逞的。那么像以武谋独啊，以外谋独啊，更是死路一条。
1: 对于大陆发出的航行警告，民进党当局的反应是什么？为什么会如此紧张呢？刘教授。
2: 民进党当局的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对外说啊，台军对情况有掌握，他说台军会料敌从宽，密切关注解放军的动态。他还加上一句说，台军会持续强化自主作战能力，确保台湾安全。他还谴责了大陆的演习跟军事活动。大陆呢做正常的演训，那为了安全按照惯例做航行的警告啊，民进党当局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呢？这个话是有弦外之音的啊。最近我们看到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公布的民调，美国受访者对动用美军介入台海支持度大幅降低，然后还有美国智库的学者认为，美国对台湾啊所谓的承诺是一种负担，应该放弃战略模糊，改采置身事外的战略。特朗普五月才讲过，他不希望台湾有人搞独立，美国不想到9500英里外打仗。澳大利亚或是日本最近的调查呢，当地民众对军事介入台海的意愿都很低，像日本民众希望自卫队介入的只有20%啊。那顾立雄会讲要提高自主作战能力，就是因为有记者问他，问到日本的民调，还有美国不愿意介入台海的态度，结果他说他对这些不评论，然后就说要自主作战。但是民进党是一向在误导台湾民众，好像台海有事啊，美国跟日本会介入的，为的呢就是要大家低估风险。现在你又强调自主作战了，我看很多台湾民众会重新评估风险了。
1: 确实，无论民进党如何以武拒统、以外谋独，那么带来的都不可能是安全，只会是风险越来越高。那么您认为究竟什么才是台海和平的关键？
3: 我想这一次啊，郑丽文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说出了台湾民众的心声。台海和平和稳定的关键呢，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活动，深入投身于两岸的融合发展的进程当中。我们看到现在赖清德现在天天抱外部势力的大腿，最后的结果呢是花了最贵的门票，结果做了最危险的火药桶。赖清德天天口口声声所谓的任性任性，外部势力想把他赖清德搞成所谓的豪猪，但是台湾民众看得明白，你这么弄下去啊，真的发生冲突了，大家不是豪猪，大家成了烤猪，所以大家不愿意陪赖清德这样去送死。那另外一个方面是赖清德天天嘴巴里所谓的 的什么坚如磐石，坚如磐石。对于台湾来说，只有一个石头搬不走，就是一个中国原则，这是整个台湾生存和发展的基石。赖清德现在满脑子天天想着以外谋独，容易被一脚踢开。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他未来发展的希望就是来大陆，就是来参与两岸的融合发展。我们最近跟很多台湾的青年坐在一起聊天，他就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大陆

0: 发展的太快了，值得台湾特别是年轻人学的东西太多了。之前他们还在学大陆的短剧，还没学完呢，大陆又出来一个 AI 短剧，继续可以学。所以他们说来大陆啊，实在可以学的东西是太多了，而且来大陆呢，也能够实现他们人生的发展和价值。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奏，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紫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赖清德当局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种种粉饰言辞早已经被民众看穿。如果赖清德还要执迷不悟对抗大陆，只会遭到更加强烈的民意反弹。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广西南宁，一座深藏着千年文化底蕴的城市。
2: 金狮巷是三街两巷中最具有老南宁味道的街巷，完整地保留下来了南宁古城里的老民居。
1: 逛夜市，品美食，感受夜南宁的烟火气息。
2: 在南宁，我们吃到这个海鲜呢，主打的就是新鲜，而且呢，现在吃到也是非常肥美的。
1: 好一朵美丽的杭州茉莉花，从这里走向世界。
2: 杭州的茉莉鲜花、茉莉花茶的产量占到了全国的80%，世界的60%以上。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青山秀水多彩南宁正在播出。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处中国南部，有着绵长的海岸线以及秀甲天下的山水。行走广西，我们首先来到它的首府南宁市。南宁简称雍，因这一条穿城而过的母亲河雍江，在1390多年前得名雍州。此后，公元1324年，距今约700年前，元朝政府将原来的雍州路改为南宁路，取南江安宁之意。南宁之名一直沿用至今。地处北回归线的南宁，气候温润，百草丰茂，国家5A级旅游风景区青秀山就在城市中心。这是南宁的绿肺，是多少城市羡慕的天然氧吧。郭沫若曾为南宁题词：半城绿树半城楼，绿城的美誉就是由此而来。
3: 这座温暖的南国之城，四季常青，百花盛开。行走在南宁的街头啊，既有绿树沿途庇荫，又有繁花夹道相送，一年四季接连不断的芬芳花市把这座城市点缀得姹紫嫣红。南宁不仅是一座绿城，更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多彩花园。
2: 南宁花卉的种类非常丰富，最有名的当属朱槿花。
3: 在青秀区的雍江之滨，盛开着一朵很特别的朱槿花，就是它，这座城市的地标建筑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它的造型，朱槿花是南宁的市花，它的主体建筑的12片花瓣呢，代表着广西市居的12个民族紧密地团结在了一起。从2004年开始，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就成为了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永久会址。这一朵合作之花、友谊之花，绽放得更加的娇艳动人了。
2: 朱槿花在古代就是一种受欢迎的观赏性植物。1986年，朱槿花被定为南宁市的市花，象征着凝聚、绽放、繁荣的美好寓意。多元包容的南宁也有自己的特色。了解南宁，了解南宁人的生活，可以从一碗粉开始。
3: 来到广西，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啊，就是嗦粉儿。比如说大家熟悉的柳州螺蛳粉、桂林米粉等等等等，种类多到每天不重样，吃也吃不完。而来到南宁呢，必须要品尝的、不能错过的就是当地美食的金字招牌——老友粉。当地人呢，给我们推荐了3街2巷的一家老字号，有着70多年历史的万国酒家。走吧，去尝一碗粉。
2: 柳州螺蛳粉、桂林米粉、百色烧鸭粉、钦州猪脚粉、梧州牛腩粉，广西人究竟发明了多少做粉吃粉的花式花样，谁也说不清。但是在南宁，老友粉绝对是米粉中的顶流，南宁人最喜爱的独特味道。
3: 我们提前呢也联系好了一位老友粉的非遗传承人高师傅，因为现在是饭点啊，全部都是人，门口还有人在排队。今天我想来一碗老友粉，你有什么推荐？
2: 烹饪老友粉需要先将肉末、蒜末、豆豉、酸笋丝等佐料下锅翻炒，再加入料酒、酱醋继续炒出香味，之后倒入适量的汤水煮沸，米粉入锅，等到汤水再次

0: 开始就可以出国。不一会儿的时间，我们的老友粉便端上餐桌。
1: 看老友粉的这个大碗啊，其实也能够体现出来广西人、南宁人的这一份豪爽了、啊。
2: 对对对，
1: 而且料是特别的足，看看都有什么，
2: 有虾、
1: 肉、
2: 对
1: 虾、
2: 肉虾，
1: 还有鲍鱼啊。嗯。然后这还有什么鱿鱼？
2: 鱿鱼
1: 是吧？还有这个香菇、
2: 香菇、
1: 鹌鹑蛋等等等等，这得有多少种配料啊？
2: 有九种料。嗯，
1: 九种料。
2: 对。
0: 量大料多的海霸王名副其实，这是老友粉的豪华版，价格30多元一碗，当然配料可以自选，少几种配料价格就会优惠一些。嗯，
1: 您煮的恰到好处。嗯，
3: 味道就不辣，刚刚好。
2: 对，味道就出来的，那个酸味、辣味都出来了。
1: 像做这种老友粉，必须要用这种河粉吗？细的粉不可以吗？
2: 细的也可以，有圆粉，我们现在还有圆粉，还有意面，嗯，面也可以做。
0: 老友粉的来历有很多种说法，但大都是关于两位老朋友的故事。相传有一个南宁人，在好朋友感冒生病的时候，用爆香的蒜末、豆豉、辣椒、酸笋、肉末、胡椒粉等为配料，给朋友煮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粉。朋友吃过后出了身热汗，病状减轻，那一碗饱含有形的粉便得名老友粉。老友粉并没有特殊的食材，情谊就是这一碗粉最大的价值。
2: 在我们这边，不管你是远方来的还者是亲戚朋友，你来到这边，一般我们说不说贵还是便宜，就是请你吃一碗老友粉，就是说比较
1: 重情义、重感情、
2: 重感情。
0: 万国酒家是南宁的老字号，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还能欣赏用雍州官话演唱的特色地方戏曲雍剧，这也是曾经的老南宁人最喜爱的一种生活方式。当然，要想更好地了解老南宁人的生活，万国酒家所在的三街两巷也是很好的去处。三街两巷中的三街指的是兴宁路、民生路和解放路三条特色步行街，两巷便是银狮巷和金狮巷。
1: 金狮巷是三街两巷中最具有老南宁味道的街巷，它连接着当阳街和民主路，在这里啊，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了南宁古城里的老民居。走在街巷里啊，我们时不时的还能够听到叮叮当当的敲击声。现在啊，还有不少的老手艺人依旧生活在这里，所以啊，当地人也把这条街巷称为老南宁人的记忆之巷。
0: 因为位于雍江之滨，具备便利的交通条件，在古雍州时，三街两巷便是南宁的商业发祥地之一。如今这里依然是南宁市最繁华的地段之一，这里既可以满足南宁人逛街购物的需求，也适宜游客漫步鉴赏、品味南宁特有的美食和风土人情。
1: 这是一家油茶铺，也是广西的特色。你好。
4: 你好。
1: 是正在做这个油茶呢是吧？
4: 嗯，是的。
1: 您刚才是先放点清油是吧？
4: 机油。
1: 机油啊。
4: 对。哦，
1: 怪不得闻得这么香。
4: 对，它是香的。
1: 嗯，这么多配料，这是放什么？
4: 这个是我们放了是瑶山姜。哦，我们因为我们是这个小锅，我们是打碎了之后我们就放进去。还有竹头蒜，
1: 先把姜和蒜
4: 对炒香了，
1: 放在这个油锅里面啊，先爆香一下。
4: 对，
1: 这种感觉有点像我们在家里炒菜了。
4: 我们开始锤哦，这个是锤子的。
1: 怪不得是用锤子呢。
4: 对，
1: 要把这个蒜给完全敲碎了哈。
4: 对，
1: 我能试一下吗？
4: 可以。
0: 打油茶就是通过捶打，将茶叶与各种配料的味道充分融合在一起。作为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的传统饮茶方式，历经世代传承，已成为广西民族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嗯，现在闻起来这个味道又不一样了哈，
4: 因为它加入了茶，
1: 有这个茶香味了。
4: 对，
1: 这个时候是要放这个胡麻籽吗？撒进去就可以了。
4: 对，然后就放点葱花。香菜直接也是这么锤，
1: 不用切开啊？
4: 不用切，它锤也是会锤融的，
1: 所以让它所有的口味都融合在一起了。
4: 对。
0: 据说经过1800多次的捶打，就能更好的提取茶叶的香味，煮成的茶汤味道香浓，还具有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捶打的次数差不多后，加入开水。
1: 加多少？

0: 呢？
1: 没过这个场。
2: 等到茶汤煮沸，再将各种材料的残渣过滤掉。
3: 吃的时候怎么吃呢？
1: 吃的时候我们是会有一个油茶小料啊，
3: 旁边有
1: 油茶小料，对，这个是麻蛋果，它是用那个糯米做的。
2: 油茶制作复杂，品尝时还需要添加麻蛋果、炒米花、葱花、花生等佐料，同时根据自己口味可以放盐或者加糖。
3: 我先闻一下是什么味儿。闻起来啊，好像这个姜味更浓一点，
1: 对，
3: 是吧？有点像是在家里熬的这个姜汤。怎么是这个味道？
1: 一杯苦，二杯夹，三杯四杯好油茶。
3: 就是第一次喝的时候会有点不适应，
1: 对，有点苦。
3: 我觉得这个口感真的很难形容。我觉得把这些味道单拎出来的话还比较容易接受，但是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有点适应不了了。好在啊，在上面有这个花生米啊，还有其他的炒米，这些配料搭配起来啊，口感相对来说丰富一点，能够把它的这个苦味稍稍的压下去一些，
1: 对，掩盖一些。
3: 那一般像外地的游客啊，来到这儿第一口喝这个油茶，是不是和我的感受是一样的？
1: 对，喝一口进去就像你刚刚说的会比较苦，喝不惯，但是我们也会说你喝不惯我们可以加点糖，他们就可以接受了。
3: 而且它对身体是非常有益处。
1: 是的。
2: 口感复杂到无法用合适的词语描述的油茶，其实还有排湿、驱寒、降血压、降血脂的功效。这一碗茶汤既满足了南宁人的味蕾，更是凝聚着数代人积累的生活经验和智慧。见证过雍城无数繁华盛景的三街两巷，承载着深厚的城市历史记忆。时光流转，三街两巷的商号已经换了一代又一代，但那份热闹与蓬勃的氛围始终不变。璀璨的灯光，热闹的夜市，晚睡的南宁充满诱惑。
3: 就吃起来呢，这个菠萝是很鲜甜的。
2: 逛夜市，品美食，感受夜南宁的烟火气息。
3: 在南宁，我们吃到这个海鲜呢，主打的就是新鲜，而且呢，现在吃到也是非常肥美的。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青山秀水，多彩南宁，正在播出。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雍江是南宁市的母亲河，南宁城沿江而建，逐渐发展为南北两城。位于城市中心的雍江是南宁人最喜欢亲近的地方，尤其是雍江河畔的亭子码头。
3: 先有亭子渡，后有南宁城，这是老南宁人常说的一句话。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雍江畔的亭子码头，这是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渡口，历史上也是雍江上盛极一时的商埠码头。曾经啊，人们想要从江南去往江北呢，只能从这里乘坐渡船过江。而现在呢，过江的任务早已经落在了我身后这一座座跨江大桥的身上。
2: 在历史上，亭子渡一直是雍江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转运中心。公元1637年，徐霞客游历南宁时，在进城之前就曾停船夜泊这里。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类跨江桥梁以及现代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

0: 平子渡退出了舟楫穿梭的历史舞台，成为了南宁人运动娱乐休闲的场所。
1: 如今的亭子码头依旧热闹非凡，这座承载着南宁辉煌历史过往的古渡口啊，又迎来了它的新的使命，成为了百里雍江当中具有鲜明商埠文化特色的网红打卡地。在我身旁不远处呢，就是广西民族剧院，而身后呢，一座座欧陆风情的建筑沿着码头铺陈开来。
0: 民族剧院承载着广西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而欧式的建筑体现了南宁的开放与包容。尤其当晚霞映红天空，夜幕降临，城市灯光逐渐亮起之后，古老的亭子码头更显时尚，已成为南宁百里秀美雍江的地标之一。当汽笛声响起，游船从亭子码头起航，古老的渡口如今也是夜游雍江、欣赏南宁夜景的起点之一。夜幕中悠悠流淌的雍江水与两岸的灯火相映成趣，游船上游客欣赏着两岸的夜景，而布满彩色灯光的游船融入其中，成为夜中南宁的一道风景。夜里的南宁灯光璀璨，彰显着大都市的繁华，夜里的南宁甚至比白天更加热闹。
1: 南宁是一座不夜城，有人把它称为是中国最晚睡的城市之一。我曾经看到这样一个数据啊，说南宁人人均的入眠时间是凌晨的0:30，不必感到惊讶，只要来过南宁啊，就会发现好像真的是这样。特别是在夜晚啊，在大街上时不时就能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甚至比白天还要热闹。这些晚睡的南宁人到底去哪儿了呢？答案之一就是夜市。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南宁江南区的一个老牌夜市，叫做平溪夜市。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当地人带我去感受一下南宁人的夜生活。
0: 一走进夜市，各种美食应接不暇，复杂的香味扑鼻而来。
1: 一进这个夜市哈，像这片区域啊，在两旁的摊位，我们看到的更多的都是酸野，这绝对是南宁的一大特色了哈。
2: 对，它也是我们平溪夜市的一个台柱子。广西有句话叫做万物皆可泡酸。
1: 万物皆可泡酸。
2: 你看你认得吗？这些吗？
1: 我来
2: 的芒果花。
1: 猜猜看哈，芒果是吧？
2: 这是木瓜。
1: 木瓜。
2: 这是木瓜。
1: 冻梨。
2: 沙梨，我们这边
1: 沙梨，北方是叫冻梨，还有这个腌了辣椒的这个菠萝，
2: 对，
1: 撒了辣椒面的。
0: 酸野是一种用时令果蔬配以食醋食盐腌制而成的四季酸品小吃，遍布广西全境，尤其以南宁的酸野最为出名。将酸野与调料搅拌均匀后，便可以开始品尝。
3: 还挺好吃的。可能大家看到啊，这个腌制的方法，包括撒一些这个调料，辣椒面，觉得这是黑暗料理，但是这个味道还是很容易接受的啊。就吃起来呢，这个菠萝是很鲜甜的，再加上有一点点这个辣椒，微微辣的口感。
2: 对，它就把那个酸味调调起来。
0: 吃酸也可以解渴提神，还能除湿气，在南宁，这是人们饭前开胃、饭后解腻的不二之选。南宁酸野的制作历史据说可以追溯到近代，当时桂南一带的壮族先民已经懂得根据季节采摘自然界的果蔬制作酸品，用以降暑祛湿。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制作和食用酸野已成为南宁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跟随向导行走夜市，在其中的一个摊位前，我们遇到了他的一位朋友。
1: 你家住这儿远吗？
4: 不远不远，
1: 不远，也经常会到这个夜市来、
4: 是的，每天基本上吧，就是如果有闲时候都会来。啊，
1: 你这是在买甘蔗汁啊？
4: 对对对。
1: 这甘蔗汁有什么特别的？
2: 广西盛产甘蔗。这个是我们的雷公根，它是有类似于中草药，清热解毒的。
1: 不光是这个纯的甘蔗汁啊，它会加这个中草药在里面。
2: 如果吃不习惯的，我们也可以吃原味的甘蔗汁，也可以吃加柠檬，
1: 加柠檬，
2: 这个叫柠檬，然后这个是小。青柠，
1: 小青柠，
2: 还有百香果，
1: 百香果，
2: 就是甘蔗汁都有很多种吃法。
0: 对于简单的绿色食材，南宁人总会想出复杂而独具特色的。

0: 吃法来。当然，南宁人也不是心血来潮，甘蔗汁本身就有食疗的作用，而雷公根是民间常用草药，两者搭配是南宁夜市十分经典的特色饮品。
1: 推荐的不错，
2: 是吧？
3: 确实挺好喝的。
2: 哎，
3: 因为平常我们喝这个原味的甘蔗汁呢，会感觉可能有点甜到齁嗓子哈。但是搭配上了这个雷公根，它的这个清香味呢，反而是解腻了，就感觉没有那么甜了。还像这一杯，会感觉神清气爽。
2: 是的。
0: 来到南宁的夜市，可不能仅仅品尝特色的素食小吃。同样深受欢迎的网红美食蜜汁排骨就很值得尝一尝。
3: 我看有点忙不过来了、
2: 哎、
3: 这个烤炉排满了一排，而且前面有很多客人在等着呢。
4: 还好还好。
3: 而且在那边我还看到那是刷的是油还是一些酱汁儿啊、酱汁儿、酱料哈、就一边烤一边会刷这个酱料的、不会放一些什么辣椒还有自然其他的一些调味料吗？可以选择的，按照自己的口味啊。
2: 对
0: 新鲜的排骨在高温烤制下滋滋冒油，再刷上酱料，浓浓的香味扑鼻而来，很有食欲。
3: 尝一下哈，
4: 哎呀，尝一下，可以尝一下我们的广西的特色
3: 哦，很入味啊，
4: 很入味，而且
3: 完全是这种甜口的，是放了蜂蜜吗？这个料汁里面？
4: 蜂蜜啊，有蜂蜜，而且它是很嫩哦，这个有感觉，
3: 很香很嫩的。
4: 对，
3: 其实这是和这个腌制的方法是有很大关系的。
4: 对，但是首先是原材料。原材料很关键，还有你的配料也关键，
3: 就吃起来很嫩，而且呢这一口下去呢，这个汁水也是很饱满的、好像这个酱汁完全融入到这个肉的纤维里面了。
0: 蜜汁烤制的排骨外皮略有焦脆感，里面有十分鲜嫩，汁水丰富，口味虽甜但一点也不腻，再加上有孜然和辣椒面的辅助，又辣又香，特别开胃。一个摊位一碗能卖两三百串，而且经常供不应求。
4: 好多是有热一点就来，热点都来也。
3: 谢谢老板。
4: 哎，不谢。所以话，你们这个远方的家，说实话，从你们这个节目，我们就能了解到大半个中国。
3: 谢谢您、
2: 谢谢。
3: 看来您也是我们节目的忠实观众、
4: 是，绝对是。以前有时间我就看。
3: 那原来哪个系列让您印象比较深刻？
4: 就是边疆啊，边疆行啊，对不对？
3: 对，边疆行、其实我觉得也是挺有缘分的。刚才您提到的边疆行啊，是我们的第一个系列，
4: 是吧？
3: 当时我们第一站就在广西、是从皇城港的东兴出发的。然后我们这次呢来拍新的系列，也是来到了广西、这也是我们的第一站。
4: 所以我们很有缘，跟广西有缘，对不对？
3: 谢谢您、
4: 谢，
3: 生意兴隆，
4: 谢谢
3: 您的支持。哎，
4: 海叔，远方的家，夜半你好，
3: 谢谢。
0: 广西是中国西南唯一靠海的省区，拥有着1595公里的大陆海岸线，海鲜是广西人餐桌上常见的食品，各种海鱼、海虾、海螺自然也少不了出现在夜市的摊位上。
3: 其实一看啊，就感觉是很肥的，能拿在手上就感觉是很饱满的哈。
5: 你看这个大海螺呢，是挺大的。
3: 而且您家的这个烹饪的方式也很特别，每一个海鲜都放在这样一个方形的蒸屉里面哈、都是蒸的。
0: 炭烤是夜市里吃海鲜最常见的方式，但是真正的海鲜一定要蒸，尽可能的保留原汁原味，才能品尝出鲜的味道来。
3: 来看一下今天这个海鲜吧，这个是耳贝，
6: 斑节虾，
3: 那边生蚝，都很肥美。尝一下这个蒜蓉的耳贝，
6: 我尝一个斑节虾，我来一个生蚝，
3: 来一口吧。哎，这个很好吃，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糯糯软软的那种感觉，是微微的有一点甜，然后旁边的这个肉呢是非常紧实的，就很有嚼劲儿哈。我来一个这个，来一个生蚝，再尝一尝。哦，这个生蚝真的是好肥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肉质，然后整个都占满了这个外壳了，特别的嫩。所以这就是广西这个临海的省份得天独厚的优势了哈，其实离这些沿海城市都是非常的近的，可能今天刚刚捕捞上来的海鲜呢，当天就能够运到这儿，运到夜市上面，时刻就能够品尝得到了。所以在南宁我们吃到这个海鲜呢，主打的就是新鲜生猛，而且呢现在吃到也是非常肥美的。
0: 我们来到夜市后一路走一路品尝，时间很快到了夜里11点钟，但人群并没有散去，夜市上依然十分热闹。
6: 因为觉得白天上班挺累的，然后南宁因为白天天气特别热，然后晚

0: 一吹起就会觉得凉快一点，啊，就下来散散步，吃吃小吃，然后吃的也还挺好的。
1: 可以说其他城市哈，人们睡觉的时间，南宁人的这个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就刚才提到这个人间烟火气嘛，最抚凡人心。我觉得南宁的夜也是这座城市悠闲惬意一个最好的写照了。
0: 是。
2: 白天的南宁城是繁华忙碌的都市，闷热的户外，到处是奔波的脚步。然而到了夜晚，南宁城同样是热气腾腾，却是温暖的烟火气息。或许南宁人之所以愿意熬夜，不仅是为了享受丰富的美食、夜晚的美景，更是因为热爱着这座城市的多元、温暖与包容。聆听壮族三声的民歌，好一朵美丽的杭州茉莉花，从这里走向世界。
1: 杭州的茉莉鲜花、茉莉花茶的产量占到了全国的80%。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青山秀水，多彩南宁，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广西的壮族山歌家喻户晓，南宁更是被誉为天下民歌眷恋的地方。其中广泛流传于南宁市马山县的壮族三声部民歌，是壮族山歌的活化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哎呀，真的是太好听了！您好，温老师。
1: 导演。
0: 老师们，你们好，你们好。刚才我一边听的时候啊，一边就尝试着在分辨这个声部啊，还是没有太分清这三个声部。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划分的吧。
1: 好好的，我们中间三位歌手是低声部
0: 啊，就算是主唱是不是？主旋律
1: 啊，主旋律主唱。嗯，我们是三个歌手，那三男的是第二声部。嗯啊，那边三人呢是第三声部。
2: 三个声部融合是壮族三声部民歌最大的特色，其中第一声部为歌曲主旋律，第二声部为副旋律，而第三声部则是和声。
0: 同样的一句，我们听一下三个声部有什么不同的演绎，好不好？
1: 我来三个声部。
0: 好，您来二声部。嘿。

0: 唱歌，但都你跟我们请了一大姐。
1: 高声部呢，声音是最为嘹亮的啊，第一声部，然后第二声部呢，稍微好像是降了一点点的调，
0: 一点点，要松弛，要
1: 最松弛一点，然后最低沉的呢，就是这个第三声部了，
0: 悠然的。
2: 壮族三声部民歌是壮族人民在漫长的岁月中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瑰宝。歌曲内容与壮族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大致可以分为仪式歌、情歌、时政歌、农事歌四类。

0: 太好听了，太好听了。
1: 对，
0: 刚才这首歌是叫什么名字？
1: 鹧鸪岭上轿。啊，
0: 鹧鸪岭上轿是、说的是什么内容呢？
1: 鹧鸪岭上轿，无媒去南斗，逢媚路上走。休开口问名。
0: 那就是爱情歌曲
1: 啊，对啊，
0: 怪不得这么轻快呢。这刚才听三位演唱的时候，让我特别惊讶的就是，开始没有经过任何的商量，一开口就能够很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哈。其实这对于音准的要求是很高的吧？
2: 特别我们三首不明歌的话呢，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和声里面会有一个大二度的和声。在大二度的和声的话呢，在艺术创作或者是在国外的一些歌曲里面，基本上不存在有大二度的一个和声，唱起来需要
3: 经常的。
4: 壮族三声部民歌最早出现于唐代，如今早已飞出大山，传唱到世界。在南宁，像壮族山歌一样广受欢迎的还有鲜花。南宁有着花城的美誉，一年四季都有花开，而且花的种类众多。我们摄制组来到南宁下辖的杭州市，这里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杭州茉莉花种植面积约18万亩，公路两边所见之处皆是茉莉花田。我们来到的中华茉莉花园，就有数千亩的花田平铺在大地，一望无际。茉莉花的花型并不惊艳，但香气突出，因而称为花茶原料以及香精的原料。同时，茉莉花有着忠贞、清纯、质朴、迷人的花语，许多国家的人们将其视为爱情之花。正因此，很多游客慕名而来打卡拍照，中华茉莉花园也因此成为杭州著名的旅游景点。来到杭州时，正是茉莉花采摘的季节，我们提前联系了当地的一位花农。
0: 我看你披的这个银色的披风都有点认不出来了，这背上披的是啥呀？背上披的
5: 这
0: 是
5: 防晒的，
0: 防晒的呀、这应该是这个铝箔纸是吗？我看其他很多的农户啊都披着这个，
2: 对，
0: 因为现在稍微凉快一点了，这个云上来了。
2: 对，
0: 现在这一片都是可以采摘的吗？
5: 不是，我们采摘的话要摘这个含苞待放这种很洁白的。
0: 花骨朵、哎呀，多漂亮啊！
5: 像这种
0: 很秀气的花骨朵。像这个已经开放了，
5: 昨晚它开了。我们要的是要这个茉莉花的花，这个花香啊、但是它的花香现在已经
0: 散去了，
5: 现在没有价值了。要在它散发这个香味之前，要采摘、去到那个厂加工厂里面。
4: 每年4月至10月底是茉莉花集中采摘期，茉莉花在采摘期会持续开花。茉莉花采摘一段时间后，又可以长出新的一茬。
0: 那如果是遇到下雨天的话，这个茉莉花它会有影响吗？
5: 下雨天对这个茉莉花的影响就是价格吧，价格方面就没有那么贵。如果说太阳越大，我们这个花就越香，然后我们的收购的价格就会越贵。
4: 杭州茉莉花的种植历史相传已有600-700年的时间。杭州茉莉花真正扬名国内外，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当时杭州的一家茶厂在广西首次举办的茉莉花茶评比中一举夺魁，随后不少茶商慕名而至，前来收购设厂加工。杭州茉莉花的种植规模也迅速扩大，从2-3亩到10几亩，只要家里有条件，当地人都会种上一些茉莉花。就在我们拍摄的时候，一位花农朝着我们的航拍机不停地挥手，似乎在表达着邀请的意思。在明确具体的位置后，我们找到了热情的花农。
0: 我们是央视远方的家栏目组过来拍这个茉莉花的。您刚才在哪看到无人机的呀？
6: 我在这里看啊，打来我就招手啊。
0: 然后看着这个飞机越飞越低，越飞越低，到您家的这个园子来了。
6: 我家的茉莉花。
0: 我看一下啊，刚才画面中看到的，您应该是在指这一片。是不是？
6: 行，这里啊，
0: 先让我们来看一看哈。其实应该还能够再摘个几天，是不是？这还有比较小的花骨朵嘛。
6: 行。
0: 所以说你们再忙个3-4天啊，是不是可以歇一段时间，然后再来摘？
6: 不是啊，上面还有啊，那边还有啊，还有好多啊。
0: 只是说这一片摘完了。
6: 这一块。
0: 又去摘下一片了。
6: 那下一块又去那面。
4: 雷永琪很热情，也很健谈。拍摄时他告诉我们，他的三个孩子都是大学生，分别在市里、县里和镇上的学校当老师。因为

0: 平时只有他和老伴儿两人干活，所以家里的茉莉花种的不多，只有三亩。
1: 刚才我听说是这个太阳越大，花越贵，是吧？
2: 对。
1: 虽然说太阳很大的时候，你们在地里劳作很辛苦，这个汗一直往下淌，但是心里是开心的哈。
2: 是啊，
1: 能卖个好价钱。
2: 是啊，每天都要几百块吧。
1: 每天几百块的收入哈，和原来种其他的农作物相比呢，效益是不是会好一点？
2: 种茉莉花好
1: 哦，
2: 种玉米呢，到消长你再得。
1: 但种这个茉莉花，
2: 天天
1: 每天都会看到这个现钱的。
2: 去卖，一卖就人民币就
1: 装到口袋里了，
2: 装在口袋里啊。
0: 与雷永琪交谈，他的笑容让我们印象深刻，知足幸福一直挂在他的脸上。
1: 哎呀，太热情了，
2: 要多一点都不要，
1: 一点就可以了，可以了，谢谢您，谢谢您。
2: 拿回去嘞。
1: 然后这是刚刚摘下来的。花骨朵儿，很高兴认识您，大哥。以后我闻到这个茉莉花香味儿，估计就会想起您。
2: 好的，
1: 谢谢。
2: 再见。
0: 适宜种植茉莉花的地方很多，但杭州的茉莉花从种植、加工、销售到研发，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花农采摘的茉莉花，下午就可以出售给当地的加工厂，不愁销路。对于加工厂来说，就地取材节省了运输成本。也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多年来，除了传统的茉莉花茶，杭州以茉莉花为主体，还延伸发展了盆栽、食品、康养、药用等众多产业。杭州的茉莉花香可以飘到世界各地，但在当地传承了千余年、同样家喻户晓的一道美食，却只能在本地品尝，那就是杭州鱼生。在珠江水系西向的支流玉江之滨，杭州市的主城区分布着十多家鱼生店。每天早上，用于制作鱼生的活鱼会准时运送到饭店内。
1: 那这个鱼生呢，用的是什么鱼啊？
3: 这个红眼鳞
1: 啊，
3: 那河帮那个它这个
1: 鱼。做鱼生的鱼一定是要新鲜的哈，每天早上都会新运过来的哈。
3: 对。
1: 这个是叫红眼鱼。
3: 对。
1: 啊，您拿一条给我们再看一下。眼睛是这个赤红色的。
3: 红色的，对。
1: 啊，所以叫这个名字。当地人做杭州鱼生哈，都是用这个红眼鱼吗？这是青竹鱼。
3: 青竹。
1: 啊。
3: 桂花鱼。
1: 啊，桂鱼。
3: 啊，桂花鱼。还有呢，这是浅水草鱼
1: 啊，这是草鱼哈，这个就比较常见一点了。
0: 杭州鱼生之所以美味出名，与其选料做法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玉江在杭州境内水流湍急，冲击力大，所产鲜鱼肌肉特别发达，口感自然就好，这是制作杭州鱼生最传统也是最好的材料。去鳞、起骨、脱皮，鱼师傅一气呵成，之后便是展示刀工的环节。
1: 像这边看到的，就是把它的这个鱼身去煮骨头之后，然后一分为二了哈，这是其中的一半。然后像这条为什么没给它分开呢？
3: 这条要带骨头吃。
1: 哦，要带着骨头吃。
3: 吃到那骨髓的味道甜是。
1: 哦，然后这边看到的是一整张的鱼皮，是直接给它剥下来了哈。那这个刀工呢，有什么样的讲究？
3: 刀工是。就是有切单飞、双飞、剩蛙都有。
0: 单飞鱼生就是将鱼肉切成厚薄均匀的单片鱼肉，这是杭州鱼生最基础、最普遍的切法。而双飞鱼生则是第一刀切下去时，在鱼肉将断、未断之间，再镰刀切下第二片，形成连体双片。
1: 我右手拿的这个就是单飞，一刀下去是这样薄薄的一条。然后这边呢是双飞，是没有把它切断的，可以说是两片很薄的鱼肉连接在一起了哈，这样感觉有点像是蝴蝶是吧？
3: 对，
1: 像这个片啊，切得越薄越好吗？
3: 不是越薄，牙签，厚度像牙签的吗？
1: 像牙签的厚度哈。
3: 对，才有口感。
0: 杭州鱼生的制作最关键的便是刀工，按照当地流行的标准，能够将鱼片均匀地切成厚约3毫米。每片的重量在8克至10克之间的厨师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大厨。杭州鱼生的第三种切法剩花鱼生，顾名思义，便是将鱼肉切成如同剩花一般的形状。
1: 那为什么会有这三种不同的刀法呀？
3: 这个剩花呢，有些人个人的爱好，它大块进嘴里面咬
1: 比较过瘾，

0: 那种口感舒服，来找到那鱼肉的点位。嗯，
1: 像这个蜃花啊，和单飞双飞比较起来呢，就会比较厚一点了哈。
0: 对。哦，
2: 摆设精致是杭州鱼生的另一特色。制作的厨师会将生鱼片摆出各式各样的图案，这是食物的艺术，也是杭州鱼生从地方土菜发展成为广西十大经典名菜的关键。
1: 来看一下双飞的鱼片就摆盘成功了，是不是很形象？而且在每一张盘子上面呢，都盖了一层保鲜膜啊。
0: 对，
1: 我们拿手轻轻一点呢，就很有动感。
0: 对，还有食欲啊，食欲感，好像鱼还活的那种样子。
1: 嗯，很形象，栩栩如生的。嗯。
2: 展翅的蝴蝶，翻腾的海浪，精致的玫瑰花，杭州鱼生的摆盘可以给人带来视觉和味觉的双重享受。在如今的生活中，食用鱼生已经非常普遍，但即使如此，当杭州鱼生摆上餐桌时，其配料之丰富让人惊叹。鱼腥草、紫苏叶、酸教头、柠檬、大蒜、生姜、萝卜、香菜，配料的种类多达20多种，
0: 都没有重复的东西。
1: 中间的香菜又落下了。
0: 对。
1: 所以在杭州吃这个鱼生啊，特别的有仪式感。加上两片，
0: 两片鱼生叫做。
1: 两片鱼生放在这个蘸料里面，是把它搅拌一下哈。
0: 放到那个吧。
1: 再放到盛碗配料的这个碗里，
0: 搅拌一下。
1: 哦，一口吞下去啊？
0: 一口吃完了。
1: 一口闷，细细品，慢慢吞，是吧？
0: 对。你看各种各味都品得出来，甜的、酸的、凉的、紫苏的味道，样样都跟得出来。
1: 真的非常好吃，每嚼一口哈，我们好像尝到这个味道都不太一样。
0: 对。
1: 这口感真的很难形容，特别的丰富，因为十几种配料夹着这个鱼生。一口吃下去，其实有的是很爽脆的，有的是很嫩滑的，那就像您说的这个酸辣还有咸鲜的口感一下就迸发出来了啊。那为什么要加这么多的配料啊？是不是有一些的这个配料呢，它还是有些药效的？
0: 肯定有药效啊。大哥，减肥也可以，你感冒发烧你吃点的这些是没有，你就喉咙就不疼了，好过你吃药就那这整本料就是中草药一样。
2: 杭州鱼生的历史源远流长，豫江两岸的先民早在千年前就已经开始食用鱼生，因为太有名，在南宁乃至整个岭南地区，熟悉杭州的人都把杭州叫做鱼生，把鱼生称为杭州。很多人为了品尝到正宗的杭州鱼生，经常不远千里特意来到杭州。行走南宁，我们置身于茉莉花海之中，品尝了地道南宁味的老友粉，也聆听了优美的壮族山歌，我们感受到丰富而多彩的文化一直在这里传承延续，看到一代代南宁人的接续努力，让这座千年古城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充满着无限可能。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就让我陪伴你走，
2: 五六七走，停。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常怀敬老之心，以岁月致敬长者，倾注爱老之情，以创新延续传统，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老有所养，穿越岁月长廊，品味岁月幽香。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韵满重阳岁月香》。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提倡孝老爱亲，重阳节为每年农历九月初九，有长久长寿的含义，寄托着人们对老人健康长寿的祝福。歌曲《九九》以重阳节为创作背景，表达了对亲人长久陪伴的珍视。在这个秋风渐起、落叶累积的季节里，向家人亲友长辈遥寄一声问候，一段祝福。

随着我国老年人口的增加，以及老年人观念意识的改变，愿意走进校园接受教育的老人越来越多，各地的老年大学也出现了一座难求的现象。小品《放学不放学》以老年大学课堂为背景，结合老年人对智能手机和数字科技的接触，展现新银发族的精彩生活。

0: 停，来停，
1: 来、哎、
0: 你俩跳的好。

0: 跳啊？哎、
1: 我没有舞伴啊、哎。你俩刚才跳的挺好，这不双人舞吗？啊，
2: 是
1: 啊。主要是你俩心太大了。你说老师把咱们仨的手机都没收了，还能跳？

0: 网名远在天边，
1: 近在眼前。
2: 真是你俩呀？
0: 还不信呢？得了，回去我就取关得了。
3: 不跟你扯，
1: 我也取关。
2: 都是同学，哎，
1: 我也取关。
4: 同学们都在干什么呢？哎呀，
1: 老师来了。
5: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同学们心态更好。知道为什么别人都放学了，就你们仨留堂吗？
1: 我知道。
4: 什么？
1: 玩手机了。
4: 您还笑得出来呀？啊，我就纳闷，那手机有什么可玩的？你们能不能跟我说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们对手机这么爱不释手，就寸步不离的呢？哎，
1: 老师啊，说完之后能不能放学？
4: 能。
1: 我先说。
3: 手机，
1: 他先说的，
0: 是人类的好朋友。这个东西我一玩我就能玩上一天的。
4: 玩一天
0: 可不吗？
4: 那上午玩什么呀？
0: 上午刷头条，时刻掌握第一手资料，及时分享给子女。这
4: 下午呢？
0: 朋友圈啊啊，时刻监督广场上的动态。哎，就好比老张发的这条朋友圈，他就说了啊，这件红毛衣真好看，不点赞直接划过。
4: 为什么呀？
0: 很明显呢，那老张就是来晒的。哎，你就看着吧啊，晚上准穿广场上来。
4: 他怎么样我不知道，您这么天天看手机，那眼睛肯定不行。
0: 那肯定不行啊，行能配化镜吗？怎么样？
4: 行，您戴上旁边静一静啊。
0: 度数有点高。哎
4: 呦，这王大爷真让整。嘿，妹姐姐，您平时都怎么玩手机呀？哎，
2: 我跟他们不一样哦，我比他们都年轻，我是后半夜选手。
4: 后半夜那都没人更新呢，您玩什么呀？
2: 家人们，天通苑地铁店新开了一家15元吃到饱的火锅店。
4: 看看时间几点了吧。哎妈
2: 呀，下半夜2点了，
4: 赶紧睡吧。哎呀，
2: 不能睡呢，还有300集的短剧，
4: 你身体受得了吗？
2: 我的身体比他们强多了，我这人身体。
4: 要不然您先坐会儿呢？
6: 坐会儿吧，老妹。
1: 哎呦我天，我听明白了。哎呦，
4: 真着急。
1: 他俩呀，一个是白天玩手机，一个是晚上玩手机。
4: 那郭大您什么时候玩手机呀？
1: 全天。这么跟你说啊，我游走在各大直播间。
4: 游走还
1: 看着福利，我就抢一下。
4: 网购拼手速。
1: 对喽。胡来你站着啊，大爷给你看这个啊，还不懂网购。
4: 还有
1: 啊，看到没，大爷买小红水杯怎么样？本命年，今天我买个红水杯，我拿它喝水。
4: 这还不错，这个
1: 我这好小红水杯老好了。
2: 我说我这马桶刷子的座找不着了呢，这是一套。
4: 没事。
2: 瞎拆我快递干嘛呀？
1: 我的红水杯可能没到呢。
4: 肯定没到呢。
1: 不是你那快递没写名，你放
2: 哪？我写的不行。
4: 冷静点啊！现在应该我不冷静。你们现在已经不是属于爱玩手机了，你们属于手机沉迷呀！啊，太生气了！爱玩手机是吧？来，呀，看看这是什么？
1: 手机，
4: 这是上课的时候我没收了你们的手机。
0: 是。
4: 现在啊，每人给我删一个你们最喜欢玩的 APP， 否则继续没收。来，开始删 APP， 从你开始。
0: 胡，我删联系人行不行？
4: 不行。删 APP。
2: 那个
4: 把抖抖删了，
2: 快，我不抖了，
4: 不抖了，你不抖了
2: 也不直播了，
4: 没说，哎呀，这么可爱，我也不同意呀，你看看人家郭大爷，还得是人郭大爷，就闷头在那删 APP，
2: 怕一个，
1: 我手机密码多少来着？
4: 密码忘了呀，郭大爷。
1: 这样，哎呀，这样，
4: 我真服了，来，
0: 不是胡老师
4: 啊，一点进步没有，继续没收。继续没收，
1: 我没试出来呢。
4: 你没试出来，
1: 你别拿大爷手机，你摔，你给我摔了咋办呢？你给我摔了，胡啊，手机
4: 不是我摔的吧？
1: 胡啊，你知道大爷为什么爱玩手机吗？
4: 为什么呀？
1: 大爷现在记忆力越来越差，大爷都怕呀里边的联系人忘了是谁了，所以大爷呀准备俩手机。
4: 哎呀，还有一个呢呀，郭大爷。
1: 对，俩手机。
4: 我真。行，我教不了你们了，我叫你们孩子来，让他们教你，好不好？
2: 别，老师别，我删还不行吗？千万别联系我们孩子啊，我们孩子工作太忙了，别给他添麻烦了。
4: 这个删 APP 不是我的目的，关键是吧，你们天天这么看。

0: 看手机对自己身体真的不好，这手机本来是咱们看世界的工具，沉迷于手机咱不成手机的工具了吗？是不是啊
1: 老师？嗯，这样我做一个模范带头作用，来给我，我先删一个 APP。
2: 我也删，我也删。
0: 不用删，
2: 你看删完了我那手多快啊，我那手啊
0: 表你们明白了就行啊，可以放学了。
1: 好，回家吧、哎、老师。
2: 谢谢老师。
0: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手机忘了给你。哎，您的两个手机。哎，行
1: 了，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再见老师。
0: 拜拜。回家吧，一夜真美。
2: 真好。
3: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在吟咏重阳的众多诗词中，王维的这首七言绝句无疑是知名度极高的一首。关于重阳节佩戴茱萸的习俗，至少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形成。古人在头上佩戴茱萸，或者是用茱萸制作成香囊，取驱病驱邪之功效，此后逐渐形成民俗。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是老年人的幸福之道。在小品《老爸摇滚》中，张维维饰演的老爸人老心不老，和女儿斗智斗勇，绞尽脑汁在退休后组乐队，延续自己的摇滚梦想。老年人和摇滚的碰撞，搭配代际关系和亲子关系的社会问题，在节目中产生了爆笑的化学反应。
2: 老哥几个听我说啊，今天天也不早了，咱们最后排练一遍，咱乐队今天就下班了啊。
3: 好好好好好，
2: 准备好了吗？
3: 好好好，
2: 来啊，五六七走，嗯停。老马你怎么又抢拍了呢？
3: 不是，咱这都无实物了，也没个乐器，你咋听出来我抢拍的呀？
2: 你手里没琴，心里还没把琴吗？在我想象中你就抢拍了。要我说呀，哎呀，就是咱这几个老头啊，在孩子面前太软弱了。哎，咱在孩子面前回头得硬起来呀。哎，就直接跟他说，嗯，我要玩音乐，我要组乐队，怎么了呢？
3: 对，
2: 看着他就说啊啊，我要
3: 组乐队，
2: 我要
3: 玩摇滚，
2: 我要。
4: 爸，干嘛呢？
2: 我要不起啊，这对三太大了啊。
3: 谁放牌呀？这
2: 太大了。
4: 玩呢？啊啊，
3: 打扑克呢？啊，
4: 什么都没有。硬玩呗，
2: 岁数大了是不行，仨老头玩一下午都没发现没有牌，你说这他玩啥的这种？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来不玩了，
3: 不玩了，不玩了。
5: 你姑娘回来了，我们就先走了。
2: 行行行，慢点啊。
3: 哎，老马，我那贝斯
6: 别要了，
3: 我这有，
6: 来。

0: 惨的。
1: 慢走啊，师叔。哎，哈哈哈哈！
2: 这玩一下午没有牌都没发现，真幽默这俩。
1: 爸，哎，你们下午没排练吧？
2: 没排练，我们这不在这练牌呢吗？啊、
1: 嗯，那就行，就怕你们趁我不在又研究组乐队的事儿。
2: 不可能，那正经人家老头谁组乐队呀、啊？
1: 是不是？
2: 不能。
1: 哎，对了，爸，你吃饭没有呢？
2: 吃了。
1: 要吃了吗？
2: 吃了。
1: 马叔抢拍没？
2: 抢拍了，这老玩意给我气的，姑娘啊。你咋还学会套路你爸了？
1: 看你这话说的，你给我站起来，出来，来，手手，我的爸呗，我说您多少次了啊，怎么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呢、啊？组乐队，组乐队，您现在是什么年岁呀、啊？你还研究组乐队呀、啊？
2: 那就是我们哥仨一个小约会呀、
1: 啊。你嘴。您自己说啊，您这个血糖、血压、血栓，你哪一方面还支持您组乐队呢？
2: 我这个血型还挺狂躁的，我就寻思先玩呗。
1: 我跟你闹呢，
2: 我这不跟你唠呢吗？
1: 太危险了，爸爸，您都这样了，我再不管着点您就废了。
2: 听你的行吗？以后你是爹，听你的行不行？我以后不玩了行不行？败家孩子，
1: 你说的啊，写个字据。
2: 别整那么正式干啥呀，姑娘，你说我不玩这个你让我玩啥呀？
1: 哎哎，看着没有，我就知道你又得这样，玩啥我都替你想好了。王叔请进吧。哎哎、
3: 好。
2: 啥意思玩他呀？
3: 哎，死不得。
1: 我来简单介绍一下啊，王叔，著名的九仙桥三好小老头。
2: 姑娘你告诉我，来，你把他弄家来是要干啥？
1: 您不是不知道玩什么了吗？我就给王叔找来了，专门给您辅导一下。哦，
3: 老哥哥你好啊，
2: 自便。
3: 暴躁。哎呀，按我说啊，像我们老年人，到了老年啊，就应该做一些适合老年人的老年活。
2: 你一句话里头这么多个老，你在这强调啥呢？
3: 我能强调什么呀？就是名字告诉你老了。你说咱们这个岁数，你种点花花草草的不好吗？你比方说，你种上一盆君子兰。
2: 我不种。
3: 那你也可以种这个玫瑰，种茉莉，种菊花，你就说你喜欢种什么。
2: 我喜欢重金属啊。
3: 你爸爸喜欢重金属。种什么金属？
2: 啥金属都能种啊，锅碗瓢盆钥匙链你往土里扔呗。老话说得好吗，刨个坑填点土，花盆里边种金属。棒棒棒棒棒棒棒啊！
4: 啥都不懂，你搞
2: 啥呀？学啥呀？我怎么提个音乐咋了？又不行啊！
3: 停！二位，说到音乐，请往这里看，打我手背上了啊！鄙人不才啊，担任咱们社区老年业余合唱队业余领唱。
1: 听听，
2: 我业余呀、啊，
3: 老哥哥，要不要切磋切磋呀？
2: 啥玩意儿？我不跟你搓，
3: 爽快。既然你同意了，那么我先搓。
2: 我同意个啥了？我同意啊。
3: 第一首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哎，让我们荡起双桨。

0: 房叔啊！
1: 喂，儿子呀，爸爸想要一把贝斯。啊，然后啊，再把爸爸的那个老皮袄翻出来，上面全部镶上钉子啊！我要当什么刺猬啊？我要加入乐队。哎，老哥哥，咱们什么时候排练？
2: 你先回去开开嗓子，然后等我通知。
1: 啊、哦！咱我们打起双脚。
0: 王叔，王叔，叔！
2: 你王叔输了。

0: 那你看点车啊。
1: 这样，再找一个，快点找，正好我们缺个鼓手，快去。
2: 完了，我姑娘生气了。姑娘，那你说她进来那样，你也看见了，这爸从年轻到现在也不是这样的。你不就想让我跟别的老头一样吗？早上起来，后背撞大树，公园练开嗓，倒退走马路，强占篮球场。
0: 不是爸，我是想说您现在岁数大了，你说您就干点老年人该干的事儿，它不好吗？
1: 那就谁规定说人到啥岁数就得干啥事儿呢？啊，姑娘，不谁跟你规定说啊，我们老头老太太只能种花种草，谁规定的？
0: 那您说我是不是希望您能有个健康的身体，良好的精神面貌？
1: 姑娘，听爸爸说，你说其实不是说我到岁数了不服老，学人家年轻人组乐队，是当年组乐队那个年轻人现在变老了。而且你说这么多年大半辈子过去了，我能碰不着难事吗？但是姑娘，不管我碰着啥事儿，你爸我只要把这个琴往身上一跨，自信就全回来了。我这么跟你说，姑娘，它更代表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姑娘，今天爸就让你好好看看爸精神的时候是啥样的。好，谢谢你这位观众朋友。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南昌市老城区改造，繁忙的建筑工地，挖掘机下惊现了古墓。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南昌市博物馆的专家迅即进驻，揭去方砖、国宝后柱，大量的随葬器物，一具大棺，五具小棺，棺内的遗骸和遗物清晰可辨。2018年，基因检测即将揭秘死者的关系和死因，破解谜团。考古发掘收获的是什么样的重大发现？四周黄土，中间方砖，揭去方砖，露出国板。
1: 这还是国。
2: 这个棺子好明显的，这个棺，
3: 这棺，
2: 这个棺子好明显。
3: 我摸的那个棺，
1: 这棺，
3: 这
1: 棺这么宽，
3: 这就是棺。照到那边的，那边也高出一点的那个。
1: 这边两，
4: 这边两棺，那边至少是一个，至少，至少是一个，
5: 至少是
4: 吧？有可能，有可能两层。
6: 一个大坑里面做了两个穴。把它们隔开，这上面整个盖国板，这边放，
7: 这边有个梁，
6: 对，

0: 我们整个工地正准备要撤离的时候，后来再发现发掘区东面的深土和西面的深土有一点不太相同，不相同的深土我们从地层上无法把握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再探一下，发现它底下还有一层砖。当时我们就决定不管它是什么，即使是个残物，我们要把它清理出来。但是我们在清的时候，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它不是残木，而且不是我们所认定的残木的木底，而是一个木的顶部，而且在这个木的顶部是砖的，在砖下面还有完整的果木。
1: 汉代之前，墓穴以夯土修筑，汉时贵族墓葬要加装椁板，这处墓葬砖木结合，这是由木室墓向砖室墓的过渡。接取的方砖依次摆放，目的是日后复原古墓时做得心中有数。椁板又厚又大，抬不动，好在古墓处在建筑工地的正中，不缺吊车。高耸的塔吊破天荒地参与了考古发掘。
2: 拿不住下去，拿不
3: 住下去。你们有不该坚持讲，我也不能坚持。
4: 往那个地方，往那个地方吊。
5: 量一下中间那个最厚的地方是多少？
6: 大概25公分左右。
7: 36，
5: 这个有将近30公分。这个就跟那个海温侯的那个
7: 差不多了
5: 。
7: 这个差不多了，
5: 这一块
7: 跟那个差不多，宽窄也差不多。
3: 长不够。
1: 说到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观众也许对这位考古人员和这样的椁板并不陌生。杨军，海昏侯墓考古工地领队，向南中心发现了古墓，事关重大，杨军被抽调到了这里。西汉海昏侯刘贺的大墓，椁板包裹，距离海昏侯墓50千米的向南中心的古墓，砖木结合，应晚于海昏侯刘贺的大墓。椁板被放置在墓室边上，收集完相关数据，为防止椁板脱水干裂，要定时加湿。
8: 有挂师傅，今天弄了几个棺材，这些棺
9: 材有棺
5: 材，有三个棺呐、啊，
8: 三个，一共是6个，
5: 哎，
8: 是6个棺，
5: 这
8: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7: 我的是6个，
8: 4个我已经确定了。
7: 大棺那边有2个是吧？
8: 这两个，
5: 这是2个，
8: 这2个，好明显，
7: 这样子
8: 好明啊！
5: 哎呦，
8: 你看摸这个，你摸这个，
5: 包不拢。这是1个，
8: 这一个，
5: 这是1个，4个，4个，5个，5个，有吧？
8: 有啊，
5: 我来摸一下。大概6具棺，这么小小一个面积，6具棺。这是可能有一个家族哦，怕是一个家族哦。
8: 你看，就算这个棺大，杨老师。
5: 对，
8: 像目前看哈，盲人看，就算这个大。
9: 哎，那就不用，
8: 这棺大。
10: 这个不行，就是40公分，你要
11: 小，
10: 就小。
0: 把椁木揭开之后，我们发现一个墓坑里面有6具完整的棺，这是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的。
1: 积水的墓坑被砖墙分作2个部分，大的墓室并列着4具棺材，小的墓室挤着2具棺材。杨军推测，大棺里葬着的有可能是男主人，5具窄棺里躺

0: 着的是他的妻儿。倘若死者当真是一家子，同时死亡，同时下葬，他们是抱病而亡，还是另有隐情呢？墓坑里满是淤泥，想要探查墓葬的隐秘，先得将淤泥清理出去。
1: 有水就是好事，东西就完整。
0: 这处方形的墓葬被排序为 M11，即本次发掘的第11座墓葬。就是说，在它之前，考古人员已然发掘了10座古墓了。先前发掘的墓葬，刀形。这种奇异的墓穴很是罕见。不对称的布局有悖于四平八稳的建筑理念。古人为什么要将墓穴做如此设置，令人费解。朝向东方的拐弯的前室堆满了随葬器物，墓室也是砖砌，方砖上的纪年透露了墓葬的修建年代，永元2年。这是东汉和帝刘肇的年号。考古人员据此认定，这是一座东汉时期的墓葬。然而，接下来的发掘否定了先前的认定。墓室里出土了一枚太平百钱。
1: 这太平百钱，它是三国时候蜀国的钱币，那个时候在我们江西应该就是东吴时期，所以现在看来 M9 M10 虽然使用了东汉和帝永元2年和3年的纪年砖，实际上这个墓葬还是属于东吴时候的。
0: 后世的铜钱不可能被埋进前世的墓葬，两件实物在时间点上出错的只能是这块方砖。三国时期东吴人修筑墓穴，从东汉时期先辈的墓坑里偷拿了方砖。至于说蜀国的太平百钱是怎么到东吴的蜀地南昌来的，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三国时期民间的贸易往来并不闭塞，自先辈的墓穴里偷拿方砖，葬在这里的人不曾避讳。不过对地下的大神，死者的家人倒是敬畏有加。买地券，
1: 买地券实际上就是一个土地的契约，像这里面反映了东汉以后，特别是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宋元，这个实际上就是土地私有化，土地的一个买卖的一个现实。
0: 家人去世，想要入土为安，得向土地爷买块地。赤乌四年，即孙权在东吴为君的第四年，也就是公元241年，买地券所在的墓葬属三国时期。
1: 在这之前没有看到过三国时候的一个女性买地券，这是最早的女性买地券。同时我们在看到在上面还是最早的土公，出现了最早的土公，也就是土地公公。
0: 以往的考古发掘，买地券曾有过出土，不过以石为券，这属首次发现。三国时期盗墓猖獗，葬身地下，死人最怕被活人打扰。这座墓葬连修建墓室的方砖都要偷，但随葬却很是丰厚，或许真是天

0: 这座墓连同这片区域里的其他墓葬都没被盗掘。方形墓叠压在刀形墓的下边，就是说方形墓的下葬时间早于刀形墓。上层的刀形墓随葬极其丰厚，叠压在下端的方形墓的随葬会是怎样的呢？
1: 相当于头箱头部那个头箱的位置，这应该有随葬品在里面。
2: 现在只能断的是头箱的位置。
1: 按道理来说，它应该有东西在这个位置了。都是那个时候的东西哦，汉代的东西哦。
0: 以出土的瓷片看，这座大墓的下葬时间在汉代。至于说是西汉还是东汉，尚难下定论。汉代崇信视死如是生，入殓时盛行厚葬。汉墓尤其是高等级的大墓几乎都遭盗掘。考古发掘要是能赶上一座未被盗掘的大墓，称得上是撞了大运。不同于其他学科，考古人有时会在意手气。在考古圈里，杨军的手气好是出了名的。七年前，杨军受命赴新建区查看一座古墓，于是汉废帝海昏侯刘贺的大墓展现在了世人的面前。眼前的墓葬未被盗掘。
3: 哎呀，你终于发现了东西。
1: 有东西吗？
3: 有东西，一个罐子。
1: 啊，
3: 你发现了一个，还带锡的。
1: 带锡的？
4: 带锡吗？嗯。
3: 鞋罐好大
1: 啊！
4: 有东西。东西没在下面嘛？还是一个东西嘛？有个器物。
3: 两件好大。
5: 还挺深的嘞。
3: 多大？深的吗？
4: 这罐子好大。这罐子特别大。
3: 破了，这罐子破了，这个一个罐子破了，
5: 罐子裂了就
1: 裂了啊，裂了，
6: 破了，没碎，
3: 还在一起呢。
0: 杨军有种预感，淤泥下隐匿着的有可能又是一次重大发现。清理墓室里的淤泥，工程量很大。杨军加派了人手。
1: 这已经到棺盖了吧？
7: 这已经是了。
1: 啊，好，把棺盖上面的淤泥清掉。
0: 清除棺盖上的淤泥需格外小心。一边清理，一边观察有没有随葬器物。再有，就是不能对棺盖造成丝毫的损伤。泥水充斥着墓室，建筑工地上废弃的安全帽被派上用场。清淤既是细活，又是个脏活累活。因为墓室里充满了淤泥，脚踩下去有可能会伤及随葬器物，只能搭着板子趴着干。脸前是刺鼻的淤泥，身后是灼热的阳光。怪异的刀形墓随葬极其丰厚，奇异的买地券，女性死者向土地爷购买葬身之地。砖木包裹的方形大墓，提取椁板，高高的塔吊被派上了用场。六具棺材，一大五小，分置两室。墓室里满是淤泥。清淤虽是艰辛，但结果令

0: 期待。墓室里露出了很多随葬器物，
1: 六三四六个八个十个，看这个十个看见吗？
2: 直的原始直，这应该是一个果子的壳嘛，应该是那个杨米的，好像是跟那个杨米壳一样的，应该是罐子里面的，肯定也不止这一个。
3: 现在要肯定要那个他要做测试。
0: 倘若这真是一枚杨梅核，如果它是在新鲜的时候被放进罐子随葬进墓穴的，这说明葬在这里的死者是死在了夏季。收集起来，果核隐含着的信息不容忽视。竹签下，随葬器物清晰了起来，完好无损的施用陶罐。清淤完成，随葬丰富，墓主人非官即商，很是富有。
2: 也死不了吧？
4: 你试过吗？那水有没有啊？
5: 不讲了，我别讲了。
0: 为了制定切实可行的发掘方案，杨军决定先查看部分内棺，以掌握棺内的损毁情况。棺盖并不紧固，
6: 全是水，全是水哦。
2: 这里面肯定是个东西。
7: 你
2: 看不到吧？还有那边。
1: 小大头跟小伙。
8: 这放一些哪个？放
9: 这个，一个那边是高压。哦，那个了，那个了，我一下就知道。
8: 到了，
9: 是
8: 垃圾吧？
9: 好嘞。
8: 好。
9: 可以啊。
1: 哎，好。
0: 唯一的一具大棺渗满了淤泥。
10: 还有什么大
1: 我就想说。
11: 漆器啊，
1: 漆器是吧？
11: 好大的漆器，是个漆器，
2: 好大的，还有脚的。这是个漆器，这里面肯定有东西。
1: 哎，好，
2: 这是有东西。
1: 哎，过来，不能过。小心不要搞到下面的东西。不这么好的泥浆，我估计明堂有。好，
2: 是一股的哎，
1: 有
2: 股的
1: 了。
2: 不能动，
1: 不要就动，不要就动了。爬到身上还有其他的东西。
2: 真的有股的。
10: 不能动，身上还有那个纺织物啊什么的，
2: 说不定。
1: 就怕这些东西，我们这一手摸都可能把那个搞坏掉了。哎，把它盖回来吧。
2: 这样就用。
1: 哎，好嘞，
2: 慢点。
1: 哎，
0: 快点啊！揭开边上的窄棺。
2: 哎，耶！全是宝石的，
10: 全是宝石，
12: 这个好奇。
13: 好金的水。
2: 哎呀，我不是好险。
10: 好，
12: 再揭开呢，
2: 小孩，完全小孩子了。明显的小孩子，那个我找蚊子呢。
0: 棺内的积水清澈的如同纯净水，藏身地下近2000年了，遗骸和随葬器物竟然清晰可见。再开一具窄棺，同样积水清澈，
14: 性质一样的，杨老师，性质一模一样的，它两个性质是一模一样的。它这边严重，你看见吗？也放盐的，这边盐也搞。哦，你看到吗？性质一样的，
15: 那些东西。
14: 对，那应该是个东西嘛，一个是
15: 浓郁的吗？
14: 那应该浓郁的。
1: 是纺织物还是什么？
15: 铜棺吗？
14: 像纺织物。

0: 开启第四具棺材。
1: 这边听一下。
2: 好的衣服，中间全是衣服。啊，
1: 耶耶。
2: 好的衣服，一点点。
1: 都挺脏的，
2: 保护东西。
0: 洁净的水面下，遗骸完整。彩色的衣裙，精巧的小鞋，清晰可辨。
3: 反正就是意思就是说，现在棺是不能动了。
4: 对对对。
3: 我们只能是把棺全部搞好之后，这清好，扫完描。
0: 当机立断，杨军决定不再开启其他两具棺材。
3: 把它封起来，
1: 封起来，
3: 封起来，在那上面。
0: 为了尽可能减少空气对棺内随葬器物造成损伤，开启过的棺材都被用保鲜膜紧紧地包裹了起来。杨军决定先提取墓室里的器物，待权威专家到位以后，制定出切实的方案，再发掘内棺。
3: 你五号的标签呢？
0: 新的一天，向南中心考古工地的发掘仍旧是紧张有序。墓室里的淤泥已被清理得差不多了，对考古人员来说，激动人心的时刻来到了。万事俱备，提取文物。
3: 轻一点，要还是要一点一点的，小心一点，不要急，一龙。
1: 好
3: 啊。不要急，慢一点，慢一点。那不急，
5: 你在右边这儿，右边这儿切一下，右边，上面切一下，哎，对，轻点，上面切一下，哎，切一下，还有你的正前方那切一下。
3: 好。这些印记是什么？那个？
6: 这应该就是那个棺材里面的东西，东西的这个痕迹。里面的装的那个装的什么粮食之类的东西，应该是那个。
3: 漏下来了。
6: 对对。
3: 那就不要动它。
6: 不动，应该是那个东西。
3: 这些土啊，叫他们拿一个袋子来，把它装到蛇皮袋里面。这些它取出来的土不能扔掉。你搞出来这些土，全部用蛇皮袋，就蛇皮袋装一下。
6: 可以，那就让它
3: 要回旋的。
0: 考古工地不存在废弃物，器物内外的淤泥都要被采集，为的是日后借助仪器分析，以获取最大化的信息。
3: 有踩了，
6: 这年不脱掉了，它脱掉了。
3: 你看，这是有踩的嘞。
7: 等它取完了吧。
3: 这是是铸砂还是彩绘？
6: 不是铸砂。

0: 清楚淤泥，墓室里露出了大量精美的狮釉陶器。考古发掘没有废弃物，采集淤泥和果核，为的是日后检测，获取尽可能多的文化信息。开启棺盖，棺内的积水清澈得如纯净水一般，遗骸和随葬器物清晰可辨。
1: 这个东西好漂亮，戴耳朵这么着，戴一个耳朵在这里。
2: 这个关押到他不？
1: 没有，好像是没压，
3: 挨到了。
1: 这是挤到了，挤到了。
0: 幸运的是，遗了位的棺材并没有压住大陶盆，被拥裹在淤泥中的陶盆完好无损。烧下
1: 来，这铜钱，好多铜钱。
2: 哎呦，下面有东西。
1: 铜钱呢？
2: 这个红颜色的是什么？
1: 应该是锈吧。
4: 铜钱生了红锈
1: 。
2: 一取开，这不是红颜色一片出来了？
4: 是那边也是，那边那个取的时候也那样，也是都是整体都是红锈，长时间造成的。
2: 好。
4: 这有足吗？这个？
2: 等一下。
1: 全是铜钱，哪个年代不是铜钱？
2: 底下是压的铜钱是吧？
0: 取走陶器，献出铜钱。
1: 哎呀，这有只就是耳朵，就这边那边一个耳朵，
4: 耳朵，
1: 对，这边一个耳朵，我也不知道是。
4: 这个已经拿出来了，
2: 可以拿出来吧？
4: 对。
0: 这是一尊焦斗，关于它的用途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它是温酒器，有人认为它是敲击井柱的器皿，还有人说它是煮茶的用具。
1: 只知道那是耳鼻，这个耳朵烧的。
0: 令考古人员始料不及的是，棺材与隔墙的夹缝里也堆满了随葬器物，有可能是下葬之初随地下水漂移过来的。
2: 好，
1: 这个小凤叫他们加点水，再加点水。
2: 散了，破了
1: 啊，破了，
2: 破了，泥粘的，只有在室内来搞。
0: 又将是紧张的一天。墓室的南边，这里放置了大量的随葬器物。
2: 好，这里。这里算新家的。
0: 发掘之初，考古人员就发现，两个墓室中间的隔墙上有一个洞。这会儿看清楚了。这是有意留出来的门洞。陶狗置于两室之间。
2: 这是这个狗放在那个门那里啊，
5: 守门。
2: 啊，这是门的。
1: 唐山，我这样他们还有
4: 陶器啊，
1: 我自己
4: 拿了。
1: 好，
4: 就这板子压着它，是板子，板子卡着。
5: 咋出来的？
4: 咋出来的？
0: 这是一个陶葬，陶珠、猪圈、陶鸡，连同鸡窝。
2: 视死如是生，它是属于冥器。很多在墓里面，苍灶井，这些都是属于冥器，它是反映它生前生活的情况。
0: 权威专家到位发掘现场，给出的下一步发掘方案是继续提取墓室里的随葬器物。

0: 了内有纺织物的第四具棺材，其他棺材就地发掘。基本完好的七耳杯，
1: 底下都是沙子了，是吧？
2: 对，不是，这是石头
1: 啊，
2: 这里面没东西。
3: 这是个小杯子，
4: 小锅吧？
3: 应该是小锅。
4: 小
5: 球
3: 袋，
5: 好
3: ，OK。
5: 保存的比较好，我感觉。
3: 小
5: 掌柜
3: 呢？倒是，好了，好了，大家舒服了。
0: 这是先前在另一个墓葬里发现的漆盘。
6: 还有鼠，鼠字，一个鼠，
7: 这是一个鼠啊，
6: 鼠，
3: 这是菌，
6: 对，那个可能磨掉了一点，可能是一排字吧，啊，
0: 鼠菌二字表明，这件器物是三国时期自蜀国而来的。
3: 这是在我们江西第一次发现，明确写有蜀郡的三国时候的漆器，包括我们在九号墓、十号墓里面看到了蜀国的太平摆钱，这也就让我们认为，就是实际上当时蜀国和东吴孙权这个政权，他们的贸易是畅通的。
0: 五铢钱，这是两汉时期通用的货币。根据这些铜钱，杨军推测，这应该是西汉或者东汉时期的墓葬。然而，刚做出认定，却被否定了。
2: 看一下一个
3: 铜钱，铜钱是你
2: 军
3: 吗？
2: 怎么是你
3: 军？给我看一下。
1: 这个也是，
6: 不行
1: 是吧？
2: 不行，这个。
3: 我去。货，货物的货。
0: 货权是王莽在两汉间建立新莽政权发行的货币，既有五铢钱，又有货权钱。以此看来，墓葬只能是建于新莽或者东汉时期的。看似不大的墓葬，却令考古人员多次矫正自己的认定。考古就是这么充满了挑战。六具棺材，一大五小，死者是谁？他们是怎样的关系？棺内会有什么样的随葬呢？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2: 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1: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

0: 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越短越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1: 对对对对，嗯。那么这个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

0: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李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1: 我们李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蹄膀。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蹄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蹄膀，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蹄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2: 只能看不能吃。
1: 对。
0: 一位四品的河岛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尘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

0: 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勿臣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10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贫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临绵壁出来，方便得多。
0: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4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0: 你就是甜蜜吧，进去吧。
1: 你好像是等了有一段时间了啊。
0: 啊。
1: 这样，咱们今天的面试就到这里了，你可以回去了。
2: 什么时候给我消息呢？
1: 是这样啊，我们约的是4点钟，
2: 嗯，
1: 你提前了整整一个小时，
2: 啊，
1: 这太浪费时间了，太没有时间观念了。我们公司对时间观念是相当的严格，也相当的重视的。
2: 是这样的，因为我第一次到咱们这儿来，不太能把握路上多长时间的路程，所以我就早一点到了。我想我早一点到，别让您等着浪费您的时间，所以，当然了，您说的也。

0: 2000元现金大奖，超级变态辣烤鸡翅，但凡能吃完的，就能得到我们的现金大奖了。所有的好朋友都可以积极来参与到我们当中。哎，还有谁来参加？继续排队。
1: 还有我。
0: 哎，请坐，请坐，请坐。
1: 我也想试试。
0: 哎，欢迎，来，请就坐。我们的挑战规则是，在10分钟之内吃完2对超级变态辣烤鸡翅，期间不能喝水。挑战成功者将获得我们2000元的现金大奖。
2: 好，
0: 准备好了吗？计时开始，极限挑战，超级变态辣烤鸡翅。凡成功在本店吃完2对超级变态辣烤鸡翅的，将能得到我们2000元的现金大奖。大家踊跃参与。看我们现场两位女士，哎呀，这个时候只剩下我们一位女士了，她究竟能完成任务吗？
3: 突然坠落，
0: 再来点掌声鼓励一下。
3: 流星的样子早已过了，我许愿的年纪，黑夜深处生长。

0: 限挑战，超级变态拉口机制将获得我们2000人的先进大奖。这位女士，您是我们推出这项活动以来第一个完成挑战成功的人，掌声鼓励啊！
1: 好。

0: 回来了。
1: 给。我挣的2000块钱。
0: 怎么就能挣两千块钱了？
1: 我今天在外边挣的呀。
0: 哪儿挣的？
1: 你要知道这么清楚吗？
0: 不信呀，凭什么你女的出去一趟回来拿回2000块钱，我还不能问了是怎么着？
1: 哎，等会儿，长胜，你是对女的有偏见还是怎么着？凭什么一女的不能出去挣2000块钱回来呢？是不是你男的出去一天挣2000块钱回来，你就觉得合理合法了？
0: 不是不是，
1: 女的出去挣2000块钱回来就不合理不合法了？
0: 好，算我用词不当，行了吧？
1: 你这是对女性的歧视
0: 啊！我没有歧视你啊，但是你得跟我说清楚，你哪来2000块钱吧？我问问总可以吧？
1: 你问可以，我也可以不告诉你吧？你管我怎么挣的，反正我告诉你，合理、合法、合道德就行了。我今天你没事别找我啊，别来烦我。
0: 挣2000块钱回来累成这还不能认？什么情况？

0: 干嘛呢，甜蜜？啊？什么情况？没过年呢，行这么大礼干嘛呀？来来，起来起来起来，平身平身。啊？怎么这是？
1: 啊？
0: 什么？
1: 胃疼。
0: 啊？胃疼成这样啊？我赶紧给你打那个110啊！快快快快快去！

0: 来，醒醒啊！把粥喝了。
1: 醒醒！咱俩说了，现在不想吃。
0: 活该啊！这儿多危险吗？你差点吃出那胃穿孔来，你知不知道啊？
1: 这个商家太可恶了。
0: 您花了2400啊，遭多少罪啊？还搭你这400啊？
1: 说的对，就是得不偿失啊。说的一点都没错。
0: 来。自己看看吧，啊，这得亏啊是我在家，这我不在家，人就没了，你知不知道啊？啊，
1: 信，你把那400写在黑板上，记着，我到时候还你。
2: 叔叔阿姨，经过我们公司评估过，这房子卖120万太可惜了，我个人建议啊。如果二位要是不着急的话呢，咱们稍微再等两个月，我估计到那时候150万都不成问题。
3: 啊，不等了，不等了，120就120。
2: 行，那听您的。正好呢，前几天有几位客户也是来看房子，也是挺有意愿的。这要是听到您说120万肯出手，我估计啊，都得争破头。
4: 阿姨，慢走啊。
5: 哎，好，回见啊。
3: 120万就120万吧，加上我们的30万存款，也有150万了。
6: 你家具啊，也应该处理掉，总不能带到宁城去吧？你说对吗？
3: 嗯，处理掉。
6: 嗯。
7: 哥。那个叫长盛那个底我已经查清楚了，嗯，你听一下啊，那个他原先在一家金融行业工作，后来辞职，另外他现在担任一项社会职务，在阳光里小区债务委员会担任秘书长，他名下有一辆车。
8: 哎，不是，在什么地方当秘书长？
9: 阳光里小区债务委员会。
7: 对，
8: 债务委员会啊，这是个什么级别的单位？
9: 不知道，
7: 听着名儿是当同行，应该是
8: 傻呀，干咱这行的谁敢挂招牌？
9: 对呀，
8: 这得探探底。
0: 哟，这么努力啊，还做功课呢。
10: 我今天有两个面试，我把这些东西给捋一捋。
0: 那个我善意的提醒一句啊，面试呢是可以的，但是你现在属于呢得脚踏实地，你现阶段需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咱别挑三拣四的，能有工作呀先接上就行啊。人不可能呢一下坐上火箭，至少啊先坐上拖拉机。
10: 你坐上拖拉机了吗？我怎么觉得这些天你有点在家无所事事的感觉呀？
0: 我跟你啊不一样，我是已经坐过拖拉机的人了啊。你看啊，即便是我是2年不工作呢，我也饿不死。其次呢，我这也不用给人还债呀，是不是？在我这种啊，属于高端人才，我属于猎头公司帮我找工作的那种，你知道吗？
10: 哎，你认识猎头公司的人？
0: 认识啊。
10: 哎，那你要是认识猎头公司的人的话，能不能帮我推荐一下？
0: 你就别想了，你就根本到不了人家那个猎头公司那条件那儿，你去了就让人退回来，明白吗？像我这种啊，年薪20万起的呀，我找猎头公司推荐，哎，我不是挤的你啊，你属于没有工作经验，你得从头做起，你明白吗？
10: 男的吧，吃多了吧，脑子就不好使。我说的是，我想去猎头公司应聘，去他们。

0: 公司应聘。
1: 哦，你是说你想去那个找工作的单位去找工作去？
0: 对啊，因为我觉得是人力资源，人力资源管理跟他们应该是对口啊。
1: 嗯，你还别说，你们女的吧，不吃饱了头脑还就是挺清醒的。嗯，
2: 所以田女士，其实我们需要的就是把优质的人才进行更好的配置，而不是管理。
0: 对不起啊，我真是太冒昧了，我以为猎头公司也是需要人力资源的，所以就联系了您。因为我想着还是找一个专业对口的，因为大学毕竟学的是这个嘛。
2: 其实我们现在呢更看重的是人脉的关系。打个比方啊，你看你有了人脉才能有这个优质的公司企业，那么就要对等的有这个高端人才的输出，所以是缺一不可。所以田女士，您在这两方面任何一方面有这个资源，我们都可以考虑。
0: 我其实以前是有一些资源的，但是家里不是出了一点事儿吗，有些朋友不太联系了，也不方便联系，所以就不没关系。但是无论如何谢谢您今天能过来。
2: 这个没事儿，田女士，恕我直言啊，人力资源管理这一块呢，其实现在在市场上呢不是特别好找工作。因为你看像我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他还兼着财务，我老婆那边他还兼着法务，所以说现在如果是真的一个好的人力资源管理，那真得十八般武艺样样都精通。
3: 这份资料您拿好，然后你要想好了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4: 好的，
3: 再见。
4: 好，再见。
0: 喂，林梦，怎么了？
5: 哎，甜甜，我说你最近干嘛去了？你这微信运动步数天天都上两万步啊？
0: 哪有啊，只有偶尔一两天，其实平均也就一天一万多步吧。那个你看今天就没走多少，我这不是这两天天天面试吗？
5: 你面试你也不用每天两万步啊，你爬楼啊？
0: 我这不是没坐车，我就走路的。
5: 走着？甜甜，你不会现在连坐公交车的钱都没有了吧？
3: 行，现在别说了，我微信转给你账啊。
0: 你别那么冲动，我有钱，我就是想多走一走，我觉得走路挺好的。
5: 你面试有没有什么结果？
0: 暂时还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消息告诉你。
5: 没事儿，你先别太着急，肯定会有合适的工作的。
6: 我们今天开会的主要议题内容是为甜蜜找工作。甜蜜啊，找工作不太顺利，这个问题很严重啊。他找不到工作就赚不到钱，赚不到钱就还不了我们钱。所以我们今天好好开个会，讨论讨论，研究研究，群策群力，看看这个问题怎么办。
7: 哎，我有个提议啊，看看能不能咱们这个小区咱们熟人也多，是不是？想想看看有没有亲戚啊、朋友啊，在哪个公司当头当老总什么的，给甜蜜赶紧找个工作。
8: 哎，六号楼的老郑啊，他儿子好像是个老总。
9: 哦，哎，我想起来了，咱们小区三号楼的老董啊，他退休之前好像在什么局啊当大局长，兴许他还有路子嘞。
10: 哎，老林啊，你上次跟我说你儿子的那家公司上市了
8: 啊？我儿子的公司啊是上市了。可是我儿子不是领导，他说不上话呀。
6: 谁呀？
11: 各位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大家好。
12: 你干嘛来了？
11: 我是听说啊，今天咱们这儿在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跟我的利益呢息息相关，所以呢，我就赶紧赶过来参加了。啊，那个大家没事先发言，我坐下听，然后我再发表我的意见啊。
6: 你等会儿，你等，先别坐起来。你是谁呀？我们这么重要的会议，不是什么陌生人一进来想参加就参加的。你给我出去。
11: 哎，阿姨，您这是怎么说话了？我可不是陌生人，您可不能这么说话。哎，
6: 我就这么说话了，这是我地盘，给我出去。
11: 哎，我
6: 走走走走，对，
11: 哎呀，阿姨，您说的对，您说的对，
6: 我出去的，你出去。哎，
13: 是。哎呀，人，别看了，这样，咱俩坐着聊。

0: 好不好？来来来来，您坐您坐啊。哎，你怎么能找到这儿来呢？
1: 这债务委员会怎么回事啊？
0: 你跟踪我是不是？
1: 你替甜蜜出的头对吧？那如果要甜蜜跑了或者有什么事儿，他那笔账我得算在头上。哎，我得保证你的安全。
0: 行行行，
1: 我也不怕告诉你啊，
0: 这里面人都是甜蜜的债主，这叫债务委员会，跟你这个要债不一样啊，人家是光明正大的，好不好？
1: 全是甜蜜的债主啊！甜蜜欠了他们多少钱啊？
0: 内部机密，不能告诉你。
1: 还内部机密啊！我告诉你啊，我也是甜蜜的债主，我有知情权。
0: 我们还有纪律呢，我不能告诉你。
1: 行，你有纪律，可以啊。我找甜蜜问。
0: 哎，咱有协议啊，你可签好了字了，不得随便骚扰甜蜜女士，你的家人跟朋友。
1: 可以。我可以不骚扰他，但是我必须要加入这个债务委员会。
0: 这债委会，他不是说你想加入就能加入的，他得得到批准。
1: 谁批准？
0: 全体债权人集体投票，超过半数以上才能够批准。
1: 行，没问题。
0: 这交会费的啊，
1: 没问题。
0: 这债委会有严格的制度管理，
2: 服从，
0: 坚决服从。
2: 各位叔叔阿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万百千。万先生，
3: 各位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大家好。鄙人是万信财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鄙人姓万，万水千山总是情的万，万百千。
2: 这个万先生啊，得知我们这个债务委员会的存在，非常的激动，执意呢，非要加入我们，希望能够成为咱们债务委员会的一员。正好今天呢，趁各位叔叔阿姨都在，咱们就加一个议程，讨论一下这个万先生的申请，怎么样？
4: 甜蜜欠你多少钱？
3: 不多不多，200多万。啊？哎
5: 呦，那200万，这可真不是小数啊！你也借给刘德恩钱了？
3: 我跟各位一样，都是被这孙子给坑了。
6: 哎，等会儿，你怎么说话的呢？啊，我跟你说啊，这刘德恩是从我们阳光里小学走出去的孩子，那我们在座的都算是刘德恩的叔伯阿姨，你张嘴就是孙子，你骂谁呢？
3: 哎呦，阿姨，我不是这意思，我口误，口误。
6: 以后说话小心点。
3: 小心，小心，小心。
2: 根据咱们债委会的章程啊，凡是借给刘德恩钱的才有资格加入咱们债务委员会，这一点万先生倒是符合了。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呢，我是同意他的申请了，就不知道各位叔叔阿姨的意见怎么样啊？
7: 够条件就让加入呗，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
8: 对对对，
6: 哎，我不同意啊，我不同意。哦，我们这是阳光里小区债务委员会，那你虽然是债主，可是你不是这小区的人呢，啊？那你说刘德恩在外头，借了那么多钱，你说所有人都来参加，那成什么乱七八糟的样子了呢？所以你没资格。
3: 哦，是这样，刚才我没有介绍清楚自己，鄙人呢是做借贷生意的，追债，哎，这个我可不吹牛，这是我的本行，我是专家级别的。哦，其实啊，我之所以想加入咱们债务委员会，最主要的是为了大家。我主要是为了，把大家的债务尽快的追回来。
1: 也是啊，
3: 你说要只是长盛，那猴年马月这钱也拿不回来。
2: 注意你的言辞啊，还没批准你加入呢，轮不着你就跟这儿指
3: 点。对对对对，我这人就是心直口快，爱说实话，我想你不会介意的啊。
2: 我很介意。
6: 我也很介意，儿子，你什么乱七八糟的把这些人弄进来？
3: 他常伯母，久仰，久仰，
6: 久仰。你养我什么？
3: 要不这样，我认您当干妈吧。哎，干妈，
6: 别来这一套！我告诉你，我冬梅最不是这一套。我再次明确表达啊，我不同意他加入。
9: 哎，行了，你消消气儿。我看还是这么着吧，咱们同不同意还是看大家的态度，举手表决。
3: 哎，我再补充一下啊，我能尽快的把他的债务讨回来。
10: 真的吗？
11: 真的，对，
3: 我是专家级别的。
12: 专家级这种东
13: 西，哎，让他同意，对。
3: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哎呀，我终于找着组织了。要不我请大家吃个饭？
6: 大家没。

0: 功夫。
1: 哎，妈！
2: 哎呀，
0: 儿子啊，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呀？怎么把这种人，他看起来就不像好人呢？
2: 就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妈。这万柏仙啊，老在背后搞阴谋，我就想了，如果他老在背后搞这个事儿，那不如把他拉进来。如果他再搞什么事儿啊，在咱们债委会的困难下，他能搞出什么事儿来呀？
0: 这倒也是哦。你看，我们委员会这么多人，不怕对付不了他。还有啊，如果他真的有能耐，我们就好好发挥他的作用。
2: 所以我就是这么想的嘛。
3: 那个啊，哎，叔叔阿姨，今后喝什么茶记我账上，我把钱啊存到大爷这儿了。今后大家喝什么茶啊，千万别跟我客气，全记我账上。
4: 万柏仙同志，这个是阳光里小区债务委员会章程啊，你要好好学习学习。
3: 我一定认真学习。哦，对了，阿姨，你有没有微信
4: 啊？有啊，
3: 咱俩加一个。我有什么不懂的，今后随时向您请教。
4: 啊，行，我们那还有个群呢。
3: 那您得给我拉进来。来了，我扫您。哎，好，您通过一下，
4: 通过
3: 一下。发红包。
4: 啊，对对对。
3: 啊，对，规矩，这规矩，我懂。
5: 你能说说为什么到我们公司来工作吗？
6: 我没有什么工作经验，去应聘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我看到咱们的招聘信息，没有要求学历，也没有要求年龄，也没有要求有工作经验，我就挺激动的。咱们只需要这个努力、吃苦耐劳、有进取心，然后能拼命，我真的挺符合的。我不怕苦，只要能挣钱，所以我就试试看吧。
5: 好，我们公司啊就需要你这样的员工。首先恭喜你啊，成为我们博尔森集团的一份子了，也恭喜你走上了咱们财富的康庄大道。好好干啊，在咱们公司干呀，年入100万绝对不是梦啊。
7: 好，警察，
5: 回头
7: 回头上。
5: 放下！你的身份证。
6: 警察，这什么情况？
5: 什么情况？你自己不清楚吗？
6: 我不知道，我今天是来应聘的，然后他们就录取我了，我正办入职手续呢。
5: 你是这家公司的吗？
6: 我正办入职手续呢。
5: 我会问的，你放心。
8: 把孙玉儿带回去。
6: 我严哥，我还不是这家公司的。
9: 有什么事回徐秘书。
6: 我正在办入职手续，还没办呢。
10: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1: 哎。喂，程程，怎么了？
2: 晚上好啊。哎，那什么，问一下，那个甜蜜跟你在一块儿了吗？
11: 他没跟我在一块儿啊，我正陪领导应酬呢。怎么了？他不会这么晚还没回家吧？
2: 是还没回来呢。这个一大早就出去了，关键是现在啊，这个手机还关机了。
11: 长生，甜蜜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2: 早上出去时候呢，还挺正常的，按道理说应该没事儿吧？
12: 哎，那什么，你
2: 现在那个视频方便吗？
11: 视频方便啊，干嘛？
12: 李妹儿啊。
11: 啊。
12: 是这样的啊，我现在啊要进这个甜蜜的房间了，我给你打视频呢是为了让你呢帮我做个见证啊。
11: 不用我给你作证，
13: 反正甜蜜现在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能让你偷的。
12: 哎，不，你看你这个话一说呢，充分了证明了我给你打这个视频的必要性，你看看。
13: 行，我开玩笑呢。
11: 您是正人君子啊，你赶紧找线索吧。
12: 不是，关键是我现在没看着有什么
14: 值得发现的线索呀。
11: 那怎么办呢？那要不以防万一，咱还是赶紧报警吧。
12: 哎，别，现在报警还为时过早。要么这样，咱们呀再等等，好不好？
11: 每次你都比我沉得住气。行，那这样我先挂了，我再尝试联系联系他。
12: 哎，那什么，你要是啊跟他联系上了，你也跟我说一声，好不好？
13: 啊，好，保持联系啊。

0: 程程，婷婷回家了吗？没有，还没回来。我一晚上都没联系上他。嗯，你这样吧，你该上班啊，你上班去。我呢，在市找找他。如果找着他呢，我联系你，好吧？哎，这怎么办呀？哎，快快快，别晚上过来，有重要消息要宣布，快快快！
1: 什么事啊，主任？
2: 怎么了？
0: 听常秘书长说话。
3: 怎么回事？
4: 是这样的啊，这个甜蜜啊，失踪了。
5: 什么？
6: 失踪了？
5: 什么意思？
6: 什么意思？
7: 什么意思？
8: 对他失踪也对，就是他找不着了，失联了这人。
9: 这社会治安挺好的，怎么能出现？
10: 不是，什么事都是不怕一万就怕九万一。
11: 我明白了。
12: 甜蜜跑了，怎么回事？不，咱们这钱跑不至于，要跑啊，早跑了，而且这段时间的工作也挺努力的，没有要跑的迹象啊。
13: 大玉，
14: 我想起一个人，一定是这个放高利贷的干的。
15: 哦，就那个百万千，不是，是万百千，
14: 万百千
15: 把甜蜜给藏起来了，
12: 是他，就是了解情况。
16: 等着呢，
17: 来来来，
16: 走走走，
17: 走走走，
1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客气，我这是孝敬各位的。
1: 外八千，你老实交代，你把田明东都拿出来。
2: 那要干嘛？
1: 不，我不是你干嘛？
2: 不是，这，什么叫我把田明东哪去了？我都好长时间没见着他了。
3: 万先生，你听明白了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赶紧把田蜜给交出来，我们可以算你回头是岸。
2: 哎，听这意思，田蜜丢了
4: 啊？
2: 什么时候丢的？
4: 昨天下午。
2: 昨天下午。
4: 嗯，
5: 在这儿，还有在这儿，签一下你的名字，你就可以走了。东西还你。以后啊，出去应聘多长个心眼儿，像他们这样的公司，什么人都要，一张口就是几十万、上百万的年薪。你要是多长个心眼儿啊，肯定不会被他们忽悠。不过说回来也是巧了，这个案子是我们市局亲自抓的，已经盯了这个公司好几个月了，昨天刚决定收网，就让你给碰上了。幸亏啊你是头一天去，如果在那儿多工作几天的话，实际实施了诈骗行为，那你今天可就走不了了，明白了吧？行了，现在你可以走了。
6: 谢谢啊。
5: 没事没事，
6: 谢谢。

0: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1: 正问你呢，你怎么在这儿呢？叔叔阿姨、大爷大妈，我说了算是吧？甜蜜我也找着了，服不服吧？哎，换了身衣服啊？
2: 你也换了？
1: 可不得换吗？多晦气啊！跟着你啊！我说你这人啊，也挺有意思的啊。
0: 你说你吃个鸡翅，你能吃进医院去找工作，你能找进公安局去，你这都属于神作呀！啊，我跟你说啊，你住在我这儿呢，我就对你负责任，你知道吗？你要万一出点什么事儿的话，我真没法跟你爸妈交代，也没有办法跟这个债务委员会交代，你知道吗？
2: 哎，这两天的事儿你别跟债务委员会说啊。
1: 可以不跟债务委员会说，但是你干什么事之前，做什么你先跟我说一声行不行啊？
2: 凭什么呀？
0: 嘿，
2: 什么都跟你说，我一点自由都没有了。
1: 像你这种刚刚进入社会的人吧，

0: 你说是这安全重要还是自由重要
1: 啊？那我也不能不要自由啊。那我是怎么跟你说？我是干之前跟你说，还是边做边跟你说，还是做完跟你说？哪个我都不答应。
0: 多新鲜，肯定是做之前跟我说，你面条吃完了跟我说，我让你吐出来啊。
1: 喂，你好。啊，我是，您是哪位？是吗？太好了，谢谢谢谢。啊，那什么时候去面试呢？哎，好，好，好，谢谢啊。梦梦，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之前不是递了一份简历吗？我看见你们 4S 店招人，然后没想到他们通知我，通过第一轮的筛选了，然后下个星期通知我去面试，我太高兴了。
2: 那真是太好了，哎，那你来之前一定告诉我，我好帮你跟车总打个招呼啊。
1: 对了，梦梦，你看有空的时候给我回个电话，告诉我，这个面试要准备哪些啊？
2: 这几天你有时间，随时咱俩通电话，我把卖车的一些技巧，或者说面试会遇到的问题，我都提前告诉你，你肯定没问题的。
1: 如果成功的话，咱俩就是同事啦。
3: 5、6、7、8，
2: 好，休息。
4: 哎，现在不行啊，
5: 就是岁数大了，没办法。
4: 干嘛呀？啊，干什么？
6: 就照这个买，菜单。
4: 哎呦，买个菜就买个菜呗，还有食谱，你瞎讲究什么呀？
6: 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啊，就得注意养生了。你现在不吃好菜，将来就得吃好药。
5: 哎，快看看看看，哎，我每天都又发红包了，咱们快点抢，快点抢啊！哎，哎呀。3.1，瞧这老康，5.2，他每次都比我多，真是气死我了呀！
4: 我呀又没抢到，老是慢半拍。
5: 就你这破手机这么旧，还能抢得着啊？
4: 还不快买一个？
6: 你能不能不挑事儿啊？菜都凉了，你吃不吃啊？
4: 等会儿你不用管我，你自己吃吧。
6: 哎呀，你真可以啊！一个破手机可以弄2个小时。我看真是闲得慌。
4: 嗨，破手机啊，我跟你说啊，新款啊。
6: 嗯，
4: 你看。
6: 我知道，你别的本事没有，你花钱是很在行的。我还不了解你啊。新款。你买那玩意儿多少钱啊？
4: 说出来吓死你。看我手。
6: 对，多少？
4: 看不懂啊？6860啊？
6: 6860啊？
4: 啊！干什么？你吓死我了！
6: 你哪来那么多钱呢？哪个村子？
4: 去派出所的呀。哎呦，你干什么？干什么了？哎呦，干什么了？
6: 你是非要把这个家败光了？
0: 来吧，怎么了？
6: 你赶快给我回来啊！这日子没法过了，我要跟你妈离婚。快回来！
0: 别冲动，那等我来了说好不好？等着我啊，等我来了说啊。你们要么就是谁先说说这事儿，咱得解决呀，是吧？不是。总得有人先说话吧，咱也别这么僵着，好不好？那都各抒己见一下啊。

0: 这个不是你换手机，换手机不是说手机不能换，你干嘛换这么贵的呢？国产那么多好手机，你干嘛不买呢？
1: 哎呦，你干什么？
0: 我们家100多万都被你败光了，你还不够啊？
1: 100万，100万，你老是100万，100万是我故意的。
2: 不是。
1: 张子龙，我告诉你，不买个好手机，你想急了要命似的，这抠门的日子我也不想过了。
2: 呀，这。坐啊！不激动，不要激动啊！那个，来，我评论两句啊。那个，那什么妈，我先问问你，这手机是您主动要买的吗？
1: 啊，
2: 那应该表扬啊！
1: 啊，
2: 是不是？爸，你听听啊，这买这手机说明什么？说明我妈现在这个年轻啊，这个有一颗上进的心，证明跟年轻人的潮流是一样的嘛。说明我妈这个劲头足啊，能赶上年轻人的潮流，是不是？这要是她买回来一个老年手机，你就高兴了。
0: 做人不能大手大脚，这就叫冲动型消费，是不是？啊，如果那100万还在咱们家的户头上，啊。你要说你要买个手机，咬咬牙买。现在在这个坎儿上没钱呀。
1: 算了，儿子
2: 啊，
1: 我把这手机退了吧。
2: 啊，别，说了不冲动，坐下啊。要么这样啊，这手机啊也不用退了，这个算我的，这钱我出好不好？这钱我出行不行？
0: 你出就不是大手大脚了，就不是冲动型消费了。
2: 是大手大脚，但不能算是冲动型消费啊。我妈这不是马上就要过生日了吗？是吧？本来我也打算呢要给我妈换一个这个手机来的，是不是？哎，对，那个咱就实报实销了，好不好？这钱我出啊。
1: 谢谢儿子啊。
2: 哎，我回头我把那钱啊打您账号啊，行吧？啊，
0: 好，哎，很好
2: 啊。
0: 我卡号你还记得吧？
2: 啊，在我手机上记着呢。
0: 亲父子明算账，
2: 哎，
0: 你别忘了。
2: 啊，哎，这干嘛去？
0: 洗牌室。
2: 啊，行，那要没什么事，我坐会儿，我也回去了啊。
0: 随你。
2: 啊，
3: 有没有摔坏啊？
2: 没有。
3: 啊，我看看有没有摔坏。
2: 没事，这手机皮着着呢。啊，行，哎
3: 呀，你把钱打给他吧。啊，
2: 嗯，
3: 反正他一个子儿都不花，早晚还是你的。
2: 嗨，那个我爸呀，这抠。你知道他有这毛病就完了，你别老招他行不行？你知不知道手机怎么用啊？来，我
3: 已经会用一点了，
2: 啊，
3: 确实比我那个破手机好用多了。
2: 啊，那行吧，那喜欢用啊就留着使吧。啊，以后买什么东西提前跟我说一声好不好？那没什么事儿，我回去了啊。
3: 哎，等会儿。
2: 干嘛呀？
3: 妈有话跟你说。
2: 啊，
3: 这个给你。
2: 什么呀？这是
3: 婚姻介绍所给我的资料，
2: 嗯，
3: 都是按照我的要求挑的，里面啊，名字呀、年龄啊、学历啊、工作呀、家庭背景啊，还有长相，个个都跟你般配。拿回去好好的看看，研究研究，哪个看得顺眼的，跟妈说。
2: 不是，妈，你给我弄这么一大堆这玩意儿，你啊？
3: 哎呀，你怎么了？你不要这样嘛，不许反对啊，好好拿回去看。你不急妈急呀，你不要以为拿个手机来买个帮我买个手机就算孝敬了。
2: 哎，
3: 真孝敬我就赶紧给我带个媳妇过来啊。
2: 成，那是这么着，这个东西我带回去看，我挑好了告诉你好不好？啊，行了，走了。
3: 不要敷衍我啊。
2: 啊，不敷衍啊。
3: 3天里面回答我啊。
2: 3天啊。你先玩手机啊。

0: 简介。
1: 你好，我是甜蜜来面试的。
2: 你是在网站上投的简历吧？
1: 是。
0: 请坐。
3: 啊，抱歉，我这事情太多，让你久等了。你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
1: 哦，我叫甜蜜，我大学本科学的是人力资源管理，然后毕业以后就结婚了。我可能的确在工作上面没有什么经验，但是如果您给我这个机会的话，我一定好好努力，好好学习。
0: 简历我也看了，就刚才您说的，没有参加过工作。那您对我们这个行业也不太了解了吧？
1: 还比较了解。
0: 那你说。
1: 其实我之前在咱们 4S 店买过两辆车，我跟有一个销售李梦，我们是发小。
0: 那看来经济条件应该很不错啊，都两辆车，是吧？可是怎么又想着说屈尊来做销售了？我们这个行业，那可不是一般人干的。
1: 嗯，是这样的，甜蜜科技您听说过吧？
0: 甜蜜科技

0: 甜蜜科技，那刘德恩是您？对，是我先生。哎呀，我们都知道，是不是现在公司的处境还很困难呢？
1: 资金上缺口是挺大的，所以我也想能够尽量的找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然后收入也比较合适，能够尽快的。 把一些债给还了。如果您觉着愿意给我一个机会哈，我也都会向林梦学习，然后让他带带我。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当然，如果您觉得不合适，也没关系，也不为难。
0: 这样吧，我这回破个例，啊，试用期一个月。好好干，啊，干得好，咱就留下干。销售这碗饭不好吃。 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
2: 我一定会努力的，一定。
3: 妈妈，怎么样？太好了，任重道远，你可得教教我啊！
2: 加油，没问题啊！

0: 那个，你那螃蟹啊，我早上起来给你换过水了啊。
1: 谢谢。你这是在干嘛呢？
0: 我那什么，我挑个人。
1: 挑人？
0: 啊。
1: 哦，那个婚姻介绍所是吧？
0: 他这个不是我妈呀，就拿回来的，非让我在里面挑一个。哎，正好那个你过来，你帮我选选，你帮我挑一个，你觉得这些哪个条件他不错呀？
1: 不是，我觉得你现在当务之急不是找女朋友，是找份工作。
0: 嗯，
1: 人家女朋友愿意跟你吗？知道你没工作。自己都养活不起，
0: 挤的谁呢？就把你现在这条件扔到人家婚姻介绍所，你都到不了我这儿。我跟你说啊，
1: 那可不是吗？我是丧偶，但你也好不到哪儿去。你是离异，离异还没有工作。
0: 哎呀，这我没有那个挤的你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帮我看看，这是吧？我换个问法，这么着，要是你是我妈，你觉着挑哪个你满意啊？
1: 我觉得你妈是不是有？不是，我没那个意思。他是不是有选择综合症啊？拿这么多，你要看上哪个姑娘喜欢你，一个最多两个，你就跟人联系不就行了吗？拿那么多，这像挑白菜似的。
0: 也不能这么说啊，这你别说我妈还有选择综合症的，我现在都有了，这个条件都挺好的，要学历有学历，要模样有模样的。你要说挑白菜倒不至于了，这白菜已经被我妈挑完了，我这掐的是尖儿。
1: 可是你去给人家打电话试试看，就你这个条件，有几个愿意会跟你谈恋爱的？我觉得你还是慎重吧，别想得太美了。
0: 行行行，我还是啊。
1: 当然了，还是得祝你成功哈。
0: 啊，哎，我。你今天干嘛去了？你还没给我汇报呢。
1: 我那个，我今天上班去了。
0: 啊？
1: 我找着工作了。
0: 你找什么工作了？
2: 我在网站上看到招聘信息，李梦他们4S 店招人，然后我就向他们提交了简历，然后今天我去面试了，然后就录取了，
1: 然后我就是他们4S 店的员工了。
0: 哦，那行，那你加油吧。
1: 你也加油哈。
3: 这房款什么时候会给我们呀？
4: 今天签完合同，明天咱们就去做网签。网签之后呢，先付一半。等到下周呢，咱们去做过户办理。过户手续做完之后呢，再付另一半。
3: 那一共需要多长时间？
4: 大概是一个星期到10天。
3: 行。
4: 那双方还有什么问题吗？
5: 我这没问题
4: 啊，
5: 钱我都准备好了。
3: 我也没问题。
4: 那行，咱们就签约。
3: 嗯，哎，怎么了？不高兴了？
6: 哎，住了这么多年的房子也卖了，总是舍不得。
3: 我倒是挺高兴。
6: 卖了老窝，你倒是高兴了。
3: 一切啊，都是最好的安排。换个角度。

0: 哎，干什么呢？
1: 哎呦，
0: 你会不会做饭呀？啊？
2: 我会。
0: 你别弄的那个满屋子都是烟，听见没有？
2: 知道。

0: 怎么了？
1: 是应该恭喜你今天找着工作了啊！但你这第一天找着工作了，你也没发工资啊！你这上来咣咣咣整四个菜，这是不是有点太横了？
0: 人吧，不能不知好歹。我满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给你做了几个菜，你说你还数了我？我这不是想着在你这儿打扰这么长时间，挺不好意思的。今天终于找着工作了，是一个新的开始，也对你表示一下感谢嘛。来来来，还是要谢谢你。
1: 那什么，你要这么说的话呢，那我还是挺欣慰的啊。的确是在我的这个督促跟监督下呀，你算是迈出了这个长足的一步啊，也算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是吧？当然了，这跟我对你的这个平时的这个督促啊、监督啊是密不可分的。
0: 主要是人李梦的帮忙。
1: 哎，行，但是我提醒你家啊，这个人呀、不能骄傲，知道吧？
0: 我没骄傲。
1: 是你这才属于迈出了这个长征路上的第一步，以后呢，你得啊再努力，再接再厉。
0: 我知道我会努力的，你也是的，你别净想着找女朋友的事儿，你先把工作找着，你工作都没有，哪个女朋友愿意跟你好啊，对不对？
1: 不是，你能不能别老往那个心口上扎呀？像你这种条件的，都已经找着工作了，我是得努力。你说这要让我妈知道了，这工作我也没找着，我们女朋友还不靠谱着呢，那还不得生我气，还不得替我着急啊。
0: 长生，我得说说你找工作不是为你妈，你妈的那个压力是外界的压力，你得给自己有压力，自己有压力那个叫动力，你知道吗？动力才能长久，你给自己定个目标。哎
1: 呀，我听明白了，你这是要给我这个取经送宝啊？
0: 传经送宝。你这个到现在也没工作，我真没怎么见你出去找工作，是吧？也没有个方向。你就没工作了，你好歹有一个目标吧。
1: 我以前目标挺明确的，就想做一个最好的理财顾问。
2: 我辞职之后签了竞业壁纸协议，5年之内我不能再做信托或者理财相关的工作。
1: 你现在突然间问我说定个目标定个方向，我也没想好我有什么目标什么方向啊。
0: 其实你可以到 4S 店来呀、等我在这儿，等我把脚跟站稳了，等我有一点业绩了，硬气了，这个能说上话了，你也过来，咱们一块儿卖车吧。你我李梦，我们仨，我们把这摊业务熟悉下来，说不定我们自己就可以开个 4S 店，我们可以把宁城 4S 店都做了，一个两个三个，哎，慢慢的我们的业务扩展开来，好家伙，那我们就可以发家致富了，你觉得这怎么样？
1: 你当炒菜呢，一个两个三个，你说来就来啊。甜蜜，我得说说你啊，就是你现在呢是找着一份 4S 店的工作了，
2: 但你这属于啊叫销售。我大学一毕业出来呢，我就是金融行业工作的，你先让我从金融干到销售，你觉得合适吗？
0: 怎么了？你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挣钱吃饭养活自己是最基本的，管你什么阶层呢。钱他在那儿，他可不管你什么阶层的人。行，我不说这个了，我做这顿饭的意思就是希望表示一下感谢，然后祝咱们俩都咸鱼翻身，早点翻身。哎，快吃吧，快吃吧啊！来，
3: 甜蜜，你们两个熟啊，有什么不懂的就问他。李梦，你把咱们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啊交代给甜蜜啊。
4: 好的。
3: 这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啊！甜蜜，你很有潜力，好好干。我看好你。
0: 谢谢。
3: 不是。
4: 谢谢车总。
0: 这个车总人还挺好的，感觉挺有文化的。
5: 他有什么文化呀？因为他姓车，所以就会这几句跟车有关的诗词。

0: 我应该怎么准备啊？
1: 我都给你准备好了，来看资料。
0: 这么多呀？
1: 不光要看，还要背下来呢。
0: 全要背啊？
1: 那倒不用，需要背的呢，我都帮你标注上了。记住啊，所有车子的配置和数据一定不能出现任何错误。除此之外呢，你还要熟悉每一辆车的性能，最好能做到不同的车型有不同的比较。
0: 好，好。那然后呢？
1: 做完这一步，再说下一步。
0: 好。
2: 那话怎么说来着？叫咸鱼要翻身，是吧？这个螃蟹要奋斗，谢奋斗同学。哎，你给我提个醒呗，你说我这条咸鱼应该怎么翻个身呢？蹲土炮上呢？土炮我也听不懂你说什么呀。你呀就跟你妈一样，成天就会土炮，但是你这炮是土的呀，比她好啊。哎
3: 呀，这颜色不错，谁挑的？
4: 嗯，还行哈，
5: 我自己挑的呗。
4: 哎呀，冬梅呀，哎，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哎，你们家常子龙怎么舍得给你买这么好的手机呀？
5: 哟，这吓死我了！
3: 打架了咱们？
4: 不理他，不理他。哎呦，走，咱们打牌去，打牌去。
3: 打什么牌？三缺一。
4: 怎么？哎，就是。
5: 哎呀，那再找一个吧。
3: 李大明没在，喝喜酒去了，一半酒回不来了。
5: 那找谁呀？
3: 等等，没准。悠悠。万总来了，哎，小万，
6: 哎，干妈，
5: 干妈，
6: 开会没知道吧？
3: 对，今天不开大会，等了一会儿开个小会。
6: 开小会啊？
3: 对，哦，三缺一。
6: 哦，听懂了，我陪老几位玩几圈，行吗？
5: 是，你会不会打牌呀？这都听了半天了，还摸不着。好好打。
4: 万总啊，我问你个问题啊。哎，你说干你们这一行的，要是遇见那欠债不还的，你们怎么办？
6: 阿姨，您知道我们这行最需要的是什么吗？
4: 那我哪知道啊？
6: 信心，对自己要有信心，对欠债的人也要有信心。哎，我这行有句话叫人不死债不烂，哎，有钱没钱慢慢还，哎，只要你认，就什么都好办。碰上那个不认的呀，我没有办法，手段多了去了。哎，
3: 小白，你们都什么手段？是不是跟电影里一样，剁个手指头、割个耳朵什么的？
6: 哎呦，看哥，那血的呼啦的。现在是法治社会，谁敢干这事儿？
3: 那倒是。哎，
6: 待会我们手段多了去了，我给你打个比方。
5: 吹吧，你吹吧。上次甜蜜失踪，叫你想招，你想出来了吗？
6: 最后我是不是把甜蜜给找回来了呀？
3: 现在甜蜜在那个4S 店上班，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哎呀，
5: 长胜说啊，他赚的不多，要卖出去一辆车才能提成。
3: 那咱们得想法帮帮他呀。
4: 那咱们怎么帮啊？
3: 帮他卖车呀。
5: 你家钱多，在他那买辆车呗。哎，
4: 对呀，那他买一辆可不行，那得买个10辆8辆的。
3: 你说你们这些人可真行，我又不会开车，我买车干什么用啊？我的意思是说呀，咱们发动各方朋友都打听打听，谁家想买车，然后把这个信息吧反馈给甜蜜，然后甜蜜去跟这些人联系。
5: 哦，每家每户去问，你家要不要车？你家要不要车？我不去，
4: 那我也不行，这忙我帮不了。
6: 说白了，我听老几位说半天了，阿姨，这卖车卖的再好，能挣多少钱？对不对？还不如干点别的来钱快。
3: 干什么挣钱快？
6: 酒吧呀、啊，你看甜蜜长得挺漂亮的，酒吧干得好，一个月好几万收入呢。
3: 你赚这么多？
6: 对呀、啊，哎，如果可以的话，我一哥们儿开酒吧的，我去说话，我跟你说肯定好使。哎呦，
3: 这个还真行，我觉得
6: 可以吧？您说呢？
5: 你安的什么心啊？啊，我们这是正大光明的要债。不能搞违法的事情。
3: 对对对，你要是不好的话，那挺缺德的。哎
6: 呦，康哥，干妈，说什么呢？哎，我是让甜蜜去酒吧卖酒去。哦，那卖酒怎么就违法，怎么就缺德了？你们想太多了。
3: 人说清
5: 了。我觉得你这个人思想品德还是有问题啊！我警告你啊，不能在我们这儿搞歪风邪道，要不然的话。
7: 歪门邪道。
5: 哎，知道，要不然我们就把你开除出去了。
6: 不是，这就当我没说。哎，停，吃一口上天。
8: 哼，甜蜜，我先睡了啊。然后你睡觉之前，你把外面这灯都关了啊。
0: 好。
8: 哎。你那摊一桌子东西，你这干嘛呢？

0: 我得把这些都背下来，要不然的话，明天客户问我什么我都不知道。我这试用期就一个月，我得抓紧时间出业绩啊！
1: 不是，这一大堆东西都要背下来啊？
2: 啊，是啊。
1: 你要能一晚上把它背下来，你说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0: 行，这是你说的哈。
1: 啊，我说的。行，你好好背吧。
0: 行，这。

0: 长胜，早。
1: 干嘛呀？
0: 背完了。
1: 什么背完了？
0: 资料。
1: 你在说什么呢？大早上起。
0: 昨天你不让我背资料吗？
1: 嗯。
0: 咱俩不打赌吗？
1: 嗯。
0: 我背完了。
1: 啊？

0: 能问问你啊，这你怎么做到的呀？
1: 还行吧。
0: 不是还行，是太行了。
1: 我就背啊，其实我小的时候挺能背课文的，那时候要背的东西太多了，一到考试之前可不得整宿整宿的背。现在是因为懈怠了，我想不能再这么懈怠，该背就得背，不背的话客户就不了解，就不熟悉，车就卖不出去，我得对答如流才行。所以我咬着牙，一分钟都没合眼，就是生背下来。是。你说了，你说如果我把这些东西都背完的话，你就答应我一件事情。来吧，咱留一个证据吧。
0: 是你这说什么事儿去吧？你录他干嘛呀？
1: 我当时不就说了，我还没想好什么事儿，但是你这个允诺得先录下来啊，我怕你不认账啊。来吧。
0: 我叫那个程胜，我打赌输给甜蜜女士了，我答应给她完成件事儿，还未完成，以此视频为证。哎。违法乱纪的事不算啊。
1: 你想做，我还不同意呢。OK。
0: 干嘛呀？
1: 换衣服上班啊。

0: 哎妈，
1: 儿子啊，给你的资料看了没有？
2: 感觉怎么样？
1: 你过来，回家来我们合计合计啊。
0: 我今天有事儿。
1: 是有事儿有事儿，你就知道糊弄我。你忙是吧？那我过去啊。
0: 哎，别，你就我还是去找你吧。
1: 快点过来。
3: 齐总，这辆车您要是觉得空间小的话，我建议您可以看一下这边的这辆。
4: 好。
3: 哎，还没问您，您家中现在有小孩吗？
4: 两个小孩。
3: 两个小孩，哎呦，真好。他配置了全景的天窗，加了两个气囊。
5: 嗨，常秘书长，常秘书长，等会儿。

0: 哎，我说你可真行，我给你发微信不给我回啊？哟，
1: 我可能没看见，你找我。
0: 这这么回事，你呀，赶紧把甜蜜工作单位的名称，还有他那儿的地址和他工作的联系电话，你都得告诉我。
1: 出什么事了？
0: 我呀，想发动阳光里小区的群众，帮着甜蜜一块卖车，他车卖出去挣到钱了，这不就慢慢能还大伙的债了吗？哎呦，
1: 康哥，看您说的这卖车，您咋那么容易呢？那以为那卖白菜呢，说卖就能卖出去？那阳光那小区哪儿那么多人买车呀？哎呀，
0: 常秘书长，我都调查过了，你也看见了。现在咱们小区那地库里头，那车位空了将近一半吧，那就说明还有些人肯定要买车的。还有，咱们小区住着的经理一级的人，那就有16个，还有各部门长呢，那得有30好几个，都是在公司干的，肯定多少得有点钱吧。万一他们要买车，找到了我，我就哎把他推荐给甜蜜，这不甜蜜就挣到钱了吗？这就叫发动群众。
1: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没准啊还真行。这样，我呀先替甜蜜啊，不，我先替债委会啊感谢你。
0: 是应该的。
1: 我这样，我把这个甜蜜的这个，
0: 不是你就回头发给我吧。我还忙，我得去趟印刷厂呢。啊，
1: 干嘛去啊？哎呀，
2: 别玩了。我上次给你的那些资料，都看过了没有了？
1: 看过了，没合适的吧？
2: 你就知道敷衍我。这次又给你找了一些，赶紧看看。
1: 不是您上哪儿弄这么多资料去啊？
2: 我呀办了一个线下会员卡，婚介所人说呀1年以内提供免费相亲，不限次数的，一直找到对象为止。
3: 您要是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在周末之前叫着家人来试驾一下。
4: 好，
3: 因为我们的优惠活动就截止到周末。
4: 好的，到时联系啊。
3: 再见啊，徐总。
4: 好，拜拜。
3: 不送了。
5: 昨晚干嘛去了？跑公司来睡觉来了。这是车行，不是给你开的宾馆。客户看见影响多不好。
3: 对不起。
5: 洗把脸去，打起精神。哦，
3: 好。不好意思，车总，对不起。怎么回事，甜甜？没事。
1: 行，我先接个电话啊。那个，
5: 喂，
3: 长胜。
6: 你忙。
3: 这甜蜜怎么回事啊？他一天都晕晕乎乎的。
7: 你要没事过，我过来接他下班。
1: 哦，好，知道了。晕倒了。哦，好嘞，我马上来啊。哎，好，呀妈，那个我有急事儿，我先出去一趟啊。哎，
2: 什么急事儿啊？
1: 你没听人说吗？这甜蜜晕倒了，我得去看看去啊。
2: 那甜蜜晕倒了，他有医生吗？你去干什么呀？你肯定跟我打马虎眼。你今天必须把这个相亲的事给我说明白了。
1: 咱能不能不这么逼我呀？我跟你说，你要再这么逼我，我跟你断绝母子关系。我跟你说，
2: 你敢断绝，我就打断你的腿脑。
1: 你干脆你现在给我打断得了，好不好？打断了我也不用相亲去了，行吗？
2: 你真的不去啊？
1: 我真不去。
2: 好，我有第二方案。我们街道公园每周6日都举办相亲大会，我去看了，那可是人山人海啊，不得了，很多父母都替自己儿女在那相亲。那你要是不去的话，我只能举着这个牌子，哎，我辛苦一点帮你去相亲了。
1: 行，你跟他妈呗，别费那事儿了，我去还不行吗？
2: 真的去啊？
1: 我真去。
2: 哎，那你今天把这两个线给我去镶掉，你看，这两个。
1: 不是，怎么又改今天了？
2: 不，我都时间约好了呀。
1: 你约好时间算什么？你不得问问我有没有时间呀？
2: 哦，有，你的时间我都知道，不都有空的吗？哎，11点、12点两个，地点在婚介所旁边的咖啡馆。来，待着啊，电话我等一下发给你 ，OK？
1: 以后啊。干什么事儿都别逞能，好不好？
8: 我没逞能，我其实我就是有点困了。这李默也是，还把你给折腾过来，还开车接我回去，真不至于。
1: 那也不能逮哪儿睡哪儿啊！啊，一会儿啊，等到了家你就踏踏实实睡啊。哦，
8: 没耽误你事儿吧？
1: 没有。
8: 这是往家开吗？
1: 什么？我办个事儿去啊，那个跟人约好了，不能迟到。

0: 一会儿我跟那个路边上停一下，你就在车上眯等会儿。
1: 哦，行。那我不跟你客气，我现在眯等会儿。
0: 嗯，是吧。

0: 我找对象呢，不看外表，也不看金钱和地位，我只看对方的灵魂是不是有趣。
1: 哦，那我可能让你失望了。我这人最大的优点啊，就在外表。
0: 你挺有意思的，我一直以为你们搞金融的都很死板呢。
1: 哪儿啊，我就是有一说一，而且我现在啊也不搞金融了。
0: 那你做什么工作？
2: 我现在有个自己的公众号。
0: 你真了不起，我最喜欢创业的了。创业者都胸怀宽广，目标远大，是我们国家的栋梁，民族的希望啊。
1: 哎，别，我哪有那么高远的志向，我就是为了能赚点钱。
0: 你不是已经实现财务自由了吗？
1: 没有，
2: 我那只是公众号，点击量也不高，赚不着什么大钱，想要撑下去啊，嘿，
1: 压力挺大的。
0: 明白了，你这是对我不满意啊？
1: 没有，我没说对你不满意。
0: 如果你对我满意的话，肯定不会说这种话。
1: 不，您多虑了，我呀。哎，我是对我自己啊不太满意啊。哎哎。

0: 是常先生吗？
1: 哎呦，您好，我是常胜，您是白小姐是吧？
0: 对，是我。
1: 您请坐。
0: 哎，
1: 那个您想喝点什么呀？啊，
0: 苏打水就行了。
1: 行。哎，那个您好，帮我加一杯苏打水。
0: 好的。
1: 谢谢。我看过您的介绍了。
0: 嗯。
1: 您以前是模特是吧？
0: 哎，前模特了。
1: 哦。
0: 我已经退出模特圈了。常先生，您呢？
1: 哦，我是前理财专家，也退出金融圈。
0: 现在都流行退圈是吧？
1: 哎，可不嘛。哦，谢谢啊，我来。
2: 你好，久等了，
0: 常先生。
1: 哎呦，
3: 大概是这样。
1: 不好意思啊，这是他特别像我以前认识一朋友。

0: 朋友。
1: 于总，这是我们的协议书，您看一下。
2: 嗯，好，五分钟，开始吧。
3: 其实不瞒您说，是我妈逼着我来相亲的。
0: 那咱俩一样，逼死逼死啊。
3: 不过我觉得你这个人吧，好像还挺有意思的。咱们加个微信吧。
0: 行啊，
1: 我走你那策划案，你先看一下。
0: 好了。
3: 好。
0: 我自己的那个经营账号啊，叫长盛赢家。就我那长盛二字后面加了赢家二字。
3: 长盛。
0: 对，你在那个自媒体平台搜一下，就搜长盛家。你
1: 别走，还有什么问题吗？
3: 找着了。哇，这都是您自己写的文章啊。好有才华。
0: 没有，略懂略懂。我那个粉丝量啊还不少呢。
3: 不错。
1: 归根到底一句话，我们要做中国的马斯克。
3: 常先生，不好意思，我还要见下一个相亲对象，得先走了。
0: 行，那这样，咱呀微信联系。
3: 对，咱们微信联系。
0: 好嘞，
3: 谢谢您啊。
1: 您笑什么？
2: 哦，没什么，您接着继续，还有一分半。
1: 李总，刚才的三分半钟，您一直心不在焉，根本没有听我在说些什么。你们这样不尊重创业者的投资公司，给再多的钱我也不会接受。
2: 不是，
1: 再见。
2: 不好意思，有点误会啊。我
0: 咧着大嘴笑什么呀？没见过我相亲，还是觉得我不应该相亲？
2: 哎，还真没见过你相亲。不是相亲好事儿啊，我巴不得你早点再婚呢，要不然我这心里挺愧疚的，总觉得耽误了你的青春。刚那不错啊，把握好机会哦。
0: 是吧？我也觉得挺漂亮的，那我抓紧。哟，你现在这跟人说话都习惯带闹钟是吧？
2: 跟我老板学的。还有啊，这不是闹钟，这叫计时器。
0: 你老板谁啊？
2: 罗江啊。
0: 哟，罗江这么矫情呢？
2: 人家是创投界大拿，自然有他的道理。他见创业者从来不超过五分钟。
0: 就这人让我见我都不带见的。
2: 多大人了，说话能不那么幼稚吗？多少人排队想见他见不着呢。哎，你现在什么情况啊？工作找着了吗？
0: 这不忙着相亲的吗？哪有功夫找工作呀？
2: 那你可得加油了啊。哎，不是，我还有点闹不明白。你在这咖啡厅里相着亲，车上搁着一个，几个意思啊？
0: 你看见了？
2: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0: 是。
2: 他谁啊？
0: 甜蜜啊。
2: 甜蜜？
0: 嗯。
2: 刘登太太啊？
0: 对。
2: 不是，他躺你车里干嘛呀？
0: 他住我那儿呢。
2: 住你那儿？
0: 嗯。
2: 哪儿啊？我房间啊。
0: 那必须的，那能跟我一房间吗？
2: 凭什么呀？
0: 你说凭什么呀？
2: 行，你有你的。

0: 人在呢。
1: 哟，吓我一跳。哎呦，万总，哎呀，够巧的。哎
0: 呦，康哥，哎，您这是干嘛呢？
1: 我这帮甜蜜做宣传呢。
0: 哎，我看看，我看看，
1: 怎么样？
0: 哟，要买车找甜蜜，给你五星级的购车体验。哎，嘿，这词儿硬，谁想的？
1: 我呀，可以吧？
0: 可以，可以。但是我就想不明白，您这是唱的哪一出啊？嘿呦，
1: 万总，帮甜蜜卖车是为甜蜜啊，把车给卖出去能赚到钱，他赚到了钱了才能还大伙的债呀、啊，是吧？咱是帮甜蜜，也是帮我们自己啊，对吧？哎呦，
0: 康哥，我看您就是闲的。
1: 哎，为什么，万总？哎，哟，万总，你这车可该换了。你看你这么有钱，这车啊跟你这身份不配了。
0: 对，康哥，你怎么知道我要换车啊？
1: 真换？
0: 对啊，我正想着换车呢。
1: 得找甜蜜去呀。
0: 有个前提，康哥，您得替甜蜜啊把他请。

0: 把我那200万还给我，我拿到钱马上找田蜜，换辆好的。
1: 我是这，你这个万总可真行，你脑瓜子这个够快的啊！我管得着这个事儿吗？
0: 你也别说这用不着的了，发这没用，卖不出车去，走吧，
1: 卖点酸一摊。
0: 哎，停这儿，叫警察给你贴条。
2: 这么晃荡下去可不是个办法呀！没晃荡下去，这不是刚刚离开舒适区，还没找着合适的工作吗？
3: 怎么样，还是不想出书？啊？
2: 出，一定得出，但是咱得写新的嘛，不是？你不能说把以前那东西，改了改了，你就那不合适啊！
3: 哎，那你就没想过自己创业？
2: 想过呀，这不是没门路吗？
3: 怎么没有门路啊？
2: 那县城的门路就摆在你面前，你那个长盛赢家公号，那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哎，你知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靠经营自媒体发了大财了？
3: 我真他不善于这个经营。你不善于，咱们去请一个有经营能力的合伙人呗，多简单呢。哎呀，这么说吧，
2: 我觉得这是太麻烦。我知道了，典型的穷人思维，哎，只想打工，不想创造。
3: 不是，你跟我说说我怎么就穷人思维了？哎，我就是理财的，我穷人思维。哎，
2: 什么叫理财呀？理财那是帮别人去巩固自己的财富，而不是发展财富。你现在是自己限制住自己了，程婶儿。
3: 你知不知道现在的自媒体发展有多迅猛？它一条广告收入就能上百万。啊，那我这么说吧，我就是不想在我的非舒适区里赚这个钱，可以了吧？你现在已经是在你最擅长的领域了。我告诉你，长盛啊，你那个号极有可能成为一个头部账号，但是如果你不去发展它，最后它就是一个腰部账号。哦。
4: 那我觉得现在我在这腰部啊，还挺好的。你能不能离开你的舒适区啊？我先接个电话，接个电话啊。喂，什么包？不好意思啊，我好像没记着往您那儿投过简历啊。有兴趣啊？那行，那我现在过来。 哎，看见没有，找我了啊！我现在啊就去非舒适区啊！哎，那个什么，把咖啡先结了啊！
5: 哎哎。

0: 啊，是这样的啊，我们公司呢刚刚完成了2000万美元的 A 轮融资，那么在接下来3年之内，至少还完成从 B 轮到 D 轮累计不少于2亿美元的融资计划啊，另外还要实现上市。嗯，
1: 我呀，之前不是在这个信托公司工作吗？其实呢，接触都是形形色色的投资者，我倒觉得这个位置呢。
0: 可能比较适合我，那太好了。您如果要是没有什么其他异议的话呢，希望您可以尽快入职。
1: 这么快啊？我冒昧的问一句啊，您是在什么地方看见我的简历的，还是哪个猎头公司给您推荐的呀？
0: 啊，常先生，您是这个潘梦公司的于洋洋于总推荐的。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4号称，莫斯科13号晚至14号早间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14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
1: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发文称，莫斯科时间13号晚8点30分至14号早7点，493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距离被拦截，180架无人机在接近时被摧毁。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3号夜间至14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此次袭击造成乌克兰多个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供电的热电厂受损。基辅市一家银行的数据中心也遭到打击，该数据中心利用互联网收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情报。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过去一夜，俄方使用39枚弹道导弹、120多架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巡飞弹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市的能源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26处电力系统设施及4处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遭遇断电，袭击还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4号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并摧毁俄军大量装备和设施。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14号通报称，哈尔科夫州、基辅州等5州铁路设施因俄军袭击损失严重，数十列火车出现延误。
0: 乌克兰13号称，俄军12号和13号连续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乌方在这两次袭击前均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回应称，美方仍在与乌方共享情报。
1: 乌总统泽连斯基13号发文说，俄军袭击的主要目标是能源基础设施，乌方防空系统直到导弹接近基辅时才探测到来袭目标，乌方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袭击表明俄方无视特朗普日前宣布的俄乌进入能源停火。泽连斯基13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尚未停止情报共享，但乌方已收到相关合作可能终止的警告。此外，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号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

0: 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对于乌方称遇袭前未获预警，特朗普13号对媒体记者说，美国仍在向乌方提供情报，并正与乌俄双方合作以推动冲突结束。当被问及俄方的袭击是否违反停火，特朗普回应道，我以后会告诉你们。路透社援引多名专家和官员的话报道，乌克兰在导弹预警方面高度依赖美方。挪威防务研究所导弹专家法比安·霍夫曼说，相比美方，乌克兰的欧洲盟友提供导弹预警的能力非常有限。近日，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围绕美国放松针对俄柴油贸易制裁一事产生分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特朗普因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炼油厂，对泽连斯基非常恼火，这是特朗普决定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的原因之一。泽连斯基则表示，他感到遭背叛。另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使魏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警告乌克兰，若其不听从警告，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持。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他已抵达英国，将与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会晤。据英国卫报报道，英国方面计划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其中包括承诺加快向乌克兰提供一批轻型多用途导弹。
0: 据报道，伯纳姆在泽连斯基抵达英国前发表声明，重申对乌支持，并承诺将提供更多军事援助。伯纳姆已要求政府官员进一步拟定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出口实施全面的国际海事服务禁令，以及对乌军事援助和财政支持举措。自伯纳姆7月上任以来，他与泽连斯基已经在7月和8月举行过2次会面。英国首相办公室发布消息称，英国将加快向乌克兰交付一批用于防空的英制轻型多用途导弹，以助其抵御俄罗斯喷气动力无人机的袭击。这批导弹价值约1000万英镑，约合1326万美元，预计在冬季前送达。英国还承诺在未来4年内提供16亿英镑，约21.2亿美元军援，用于向乌克兰供应5000多枚防空多用途导弹。泽连斯基此次访问英国之际，乌克兰正面临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加剧。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就柴油贸易达成协议，并呼吁乌克兰更换领导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英国距离正式成为乌克兰冲突的同谋仅一步之遥。他说，以伯纳姆为首的新内阁本有机会重新开始，但却选择了进一步煽动乌克兰危机的道路。俄方认为，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了冲突的解决，使北约国家直接卷入冲突，是在玩火。
1: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13号表示，俄美或将于年底前举行新一轮双边敏感问题磋商，双方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并未中断。对于俄美乌三方是否会举行会晤的提问，里亚布科夫回应说，各方尚未就俄美乌会晤达成具体协议。他指出，会晤能否举行，首先取决于能影响乌克兰的相关方的立场，不对乌方施加适当压力，就不会有进展。美国12名国会参议员13号致信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与俄罗斯达成的柴油协议。联名议员中，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各占一半。
2: 联名信称，允许莫斯科自由出售俄罗斯柴油，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并将该协议形容为送给对手的礼物。报道称，共同致信的6名共和党人，其中有多人此前就与民主党议员共同要求特朗普改变相关政策，认为该协议与美国现行限制俄罗斯能源进口的法律相冲突。特朗普13号被问及俄罗斯是否可能利用柴油出口收入购买更多武器时，特朗普并没有直接回应。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分析文章指出，当前俄方并未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做出任何承诺。美国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等同于做出单方面让步。日前，俄美双方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此前，俄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
1: 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

0: 装打击了位于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当地时间14号上午，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沙特民防总局一度在社交媒体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打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告急，沙特已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1: 13号，在被问及是否会要求土耳其加入行动时，特朗普称他可能会这么做，他认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照做。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说，土总统埃尔多安当天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表达坚定支持。此前一天，埃尔多安也公开表示，土耳其将继续与沙特站在一起。
2: Türkiye, hukuk ve insanlık dışı saldırılar karşısında Suudi Arabistan'ın ve Suudi kardeşlerinin yanındadır.
1: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八月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10月5号，三国在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理夏巴兹当天在会见麦加防务联盟首任秘书长马哈茂德时表示，巴方完全支持沙特的合法自卫权。埃及外交部长巴德尔·阿卜杜勒·阿提13号表示，随着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目标的袭击，埃及愿向沙特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
3: I can tell you very very clearly thatAny kind of support from Egypt, of course, our response will be positive.
1: 此外，黎巴嫩政府、阿联酋等13号也致电沙特方面，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
0: 昨天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赖清德上周所谓的双十讲话成为媒体关注焦点。针对赖清德有关防务投入、两岸关系及二战历史等言论，国台办发言人逐一予以批驳，批评民进党当局企图通过以武谋独、以外谋独谋取政治私利，只会将台湾带入险境。
4: 赖清德的所谓的双十讲话中，一边鼓噪穷兵黩武、以武谋独，一边在唱对话高调，是典型的两面手法，欺世惑众，更是螳臂单车，不自量力。
5: 一边推动军事投入，一边声称要通过对话维护和平。针对赖清德的这套说辞，国台办发言人指出，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煽动两岸对立，企图为台独分裂行径寻找借口。
4: 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施压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祸。
5: 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还妄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遭到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现在又回头来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前后矛盾。国台办发言人批评，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割裂两岸历史连结，是历史的罪人。
4: 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造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也造出了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可证面目。

0: 日本最新民调显示，八成受访者反对日本为台湾有事而参战。与此同时，台湾最新民调显示，超过五成受访者认为应主动与大陆谈判。两组民调引发岛内热议，也折射出台湾社会对外部势力介入台海、两岸关系走向的思考。
1: 日本公益财团法人新闻通信调查会近日发布民调显示，有 76.7% 的日本民众担心台海会开战，而高达八成受访者反对日本为台湾有事参战。岛内舆论指出，所谓台日友好不过是绿营极力维系的假象。事实上，不止日本民调反映不愿出兵，近来多份美国民调也显示美国民众不愿出兵介入台海。九月，美国智库国防优先基金会更明确建议，若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美军将不介入。近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持续试图通过强化与日本、美国的联系来提升所谓安全感，拓展所谓国际空间。但这种为了为谋取政治利益，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不仅是在给台湾惹事，更是走不通的邪路、绝路。
2: 派装备给你，但是你自己去打。他们做壁上观，两败俱伤之后，他们再从中获利。
3: 反正你们两个鹬蚌相争，我日本跟美国就是渔翁得利。这不就是一种隔岸观火吗？不懂的人还在那边啊，好棒啊！美国、日本要驰援了。
1: 另据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12号发布的最新民调，50.2%的受访者认为应主动跟大陆谈判，47.6%的受访者同意台湾不能再依赖美国来对抗大陆。
4: 子弹是不分统独的呀，两岸都是要和谈，还能因应多数期待以谈判代替对抗的主流民意。
1: 李胜峰表示，民调反映出台湾社会对两岸关系及外部势力介入的思考正在变化，与其不断寄望外部势力介入加剧两岸对立，不如正视民众对和平的期待，通过对话谈判寻求两岸关系发展的出路。岛内也有声音认为，应进一步讨论两岸统一可能为台湾带来的影响。
0: 今年以来，全球债券市场深度调整，海外债市波动明显加剧。在此背景下，中国债券市场正成为全球资金的避风港。数据显示，境外机构连续多月增持中国国债。
5: 中央结算公司和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今年八月境外机构增持中国国债约16亿元，实现连续四个月增持，持有总规模已升至近2.03万亿元，占境外机构持有银行间债券市场总规模的63.6%。八月末，共有1204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新增3家境外机构。日均交易量约为661亿元。
6: 近年来，全球投资者对人民币债券市场的关注度和参与率都有显性的提升。人民币债券拥有独立的行情走势，叠加高主权信用，人民币国际化持续推进，人民币债券已经成为全球投资组合分散风险的稳定器。我国出口超韧性的走强和经常账户的顺差，为人民币汇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7: 人民币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在不断的深化，特别是债券通和互换通，它拓展了抵押品流动性以及风险管理的选择，进一步提升了境外机构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意愿。人民币债券市场、外汇市场的流动性非常的充沛，也不断的增强人民币资产的一个吸引力。
5: 中国债券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升，也吸引更多外资机构在华发债融资。熊猫债是指境外主体在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今年以来发行规模屡创新高。上半年，熊猫债外资发行人募资规模占比过半，首次超过中资背景发行人募资规模。截至目前，2026年熊猫债发行规模累计超24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已超越2025年全年发行总量，创下历史新高。
8: 熊猫债能进入高速发展期，离不开中国对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扎实推进。随着准入条件、发行制度、信息披露、募集金使用等配套措施逐渐完善，投资者类型也越来越丰富，这就使得熊猫债从以前的小众尝鲜变成了现在的主流标配。
7: 今年外资发行人发行熊猫债呢，单期发行规模由此前的主导的10到15亿元。

0: 元人民币增加到了30到50亿元人民币或者更大。我们看到更多的中长期限的熊猫债的发行，投资者啊日益广泛。那除商业银行以外呢，我们看到更多的基金、理财和信托也开始投资于熊猫债。
1: 13号，喜马拉雅826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发布第一阶段踏勘成果。中尼科研团队首次在该跨境灾区制作完成喜马拉雅826全流域 0.5 米分辨率遥感影像图，将灾前与灾后影像叠加于同一张解译图中比对，实现从境外冰岩崩源区到下游的全流域复盘。
2: 今年8月26号，尼泊尔侧发生高位冰岩崩，引发跨境灾害，冲击西藏吉隆口岸。灾害发生后，中尼科研团队赶赴尼泊尔，启动全流域遥感复盘。受喜马拉雅南翼常年云层厚、光学卫星无云成像机会极少等条件限制，科研团队采用多期光学互补、雷达协同及重点区段反复比对的技术路线，首次在该区域拼出灾前全流域无云底图，再与灾后影像叠加对照。
3: 过去我们只常看境内承灾区一个点，这次呢，把境外园区到口岸，再到下游，全流域和灾前灾后对照起来，才发现灾害链是如何一路演进，才能评估全流域受灾程度。
2: 中尼双方科研人员将调查范围从境内承灾区延伸至境外园区和尼泊尔下游。踏勘期间，科研团队完成尼泊尔境内特里苏里河受灾流域约120公里地面踏勘，通过直升机核查吉隆口岸以下尼泊尔境内约40公里道路中段段，尼泊尔境内全流域累计完成踏勘合计160公里。
4: 从今天开始，就进入全面调查阶段。我们50多人的中尼科考队伍带到问题区，把与灾害有关的每一条沟、每一段河、每一处堆积体的证据都要拿到手。
2: 接下来，科研团队将开展全流域无人机分段面航测和人员现场取样，建立高精度三维模型，系统重建这条跨境灾害链的完整过程。把826灾害链搞清楚，将为中尼跨境防灾减灾和喜马拉雅边境通道安全提供科学依据，也为全球变暖背景下高山冰冻圈与岩石圈耦合巨灾防治积累一手数据。
1: 今天起，新一股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中国大部地区，这股冷空气实力更强，影响范围更广，长江以北大部地区气温会陆续创下半年来新低。中央气象台预报，乌鲁木齐16号的最高气温或为下半年首次跌破10摄氏度，西宁17号的最低气温将跌破冰点，体感寒冷。眼下，中国北方一些地区的气温大幅下降，部分地区甚至已经跌至零下。为了保障群众温暖过冬，多地提前开栓供热。
5: 受强冷空气影响，延吉的气温断崖式下降。延吉各供热企业按照环保错峰起炉安排，分别于10月13号、14号陆续起炉开栓。
6: 用户感觉到热度时间会不一样，大部分用户应该在晚上会感觉到热量。
5: 自今年入秋以来，甘肃河西及中东部地区降温幅度较大，在白银市，当地把正式供暖时间由往年的11月1号提前至10月14号。目前全市3045万平方米供热区域已达标供暖，且在提前供暖期间不加收取暖费。
7: 10月份家里阴冷得很，老人孩子容易着凉，今年提前半个月供暖，家里早早的暖和起来了，特别贴心。
5: 在内蒙古，多地也于日前提前开启供暖，在鄂尔多斯准格尔旗沙哥堵镇，当地推出供暖24小时连心卡服务保障。公示各级供暖负责人联系方式，实现供暖诉求全方位响应。
8: 拿帐不暖，打给电话，随时然后就把人带过来给我们放气。
5: 随着气温持续走低，今天新疆北部全面进入供暖季，各地提前完成供暖设备检修、管网试压、隐患排查等准备工作，多措并举，

守护居民温暖过冬。陕西榆林府谷县也于今天正式开启供暖，这是陕西省今年计划最早启动集中供暖的地区。今年当地完成全县供热热源切换，全部采

0: 秋意渐浓，清风送爽。在江苏连云港的月牙岛湿地公园，连片粉黛乱子草进入盛花期，当地打造赏花步道、开放露营等项目，吸引市民游客错峰赏秋。公园里的环湖骑行、湖面划船等休闲项目也人气十足，游人沿湖缓步前行，感受湿地公园独有的秋日风光。在湖南张家界72骑楼文旅街区秋日夜游，吸引了众多中外游客。土家吊脚楼被万千灯火点亮，巨型门洞塔楼在光影映衬下气势恢宏，当地原生态山歌、民族舞蹈轮番上演，民族巡游、非遗打铁花等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赏。
1: Amazing, really nice, and the dance, everything was really cool. There are a lot, too many, we don't know what to get.
0: 每年十月到次年二月是云南丽江玉龙雪山日照金山的最佳观赏期，这段时间来自各地的游客专程奔赴玉龙雪山，亲眼见证这一壮美的自然胜景。金秋十月，宁夏固原市西吉县火石寨国家地质公园迎来一年中最绚烂的时节，山间草木随气温渐变，色彩层层铺展，勾勒出一幅壮阔灵动的秋日山水画卷。眼下陕西渭南少华山景区红叶迎来最佳观赏季，将持续至十一月中旬，众多游客乘坐索道缆车登高赏秋，邂逅绝美秦岭秋色。在新疆昌吉老龙河生态文化旅游区，1.5万亩胡杨林褪去青绿，换上耀眼金装，秋日暖阳轻洒林间，金黄叶片随风摇曳，游客们纷纷拍照打卡，定格美丽瞬间。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统计局14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中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增长27.5%。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于10月15号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7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2天，到期日为2027年4月15号，欲节假日顺延。北京时间14号19时4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采用拼车方式，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入轨的10颗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相关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今年前八个月，中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5326万千瓦，累计并网容量达到6.9272亿千瓦，同比增长19.64%。目前，中国风电装机规模已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风电机组出口规模持续攀升。10月13号是第77个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日，在江西萍乡安源区，当地举行全省少先队新队员集中入队示范仪式主题队日活动。少先队员们听先辈后代讲述长征往事，在实地寻访中感悟长征精神。活动中，新疆红领巾讲解员也带来当地的红色故事分享，跨越千里的同心再次相连。现在正值候鸟南迁时节，大批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灰鹤陆续飞抵山西大同桑干河国家湿地公园停歇补给。每年十月，灰鹤陆续抵达桑干河国家湿地公园，停留到12月，积蓄体力后继续向南迁徙。
2: 最近一段时间，受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影响，鄱阳湖水位缓退，湖区明代千眼桥显露全貌。这座古桥由花岗石构筑，全。

0: 长2657米，949座桥墩，948个桥孔，因此被称为千眼桥。这座桥曾是盐湖两岸百姓往来通行的要道，是江西省重点保护文物。在鄱阳湖丰水期，古桥淹没于湖水之中，当鄱阳湖水位降到 10.5 米以下，才会露出真容。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好的，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以被曝在讨论中期选举前重启对伊军事行动，特朗普称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美方下一步将有何行动？伊朗称正在研发新武器，并威胁击沉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战舰，美伊会否爆发新一轮军事对峙？也门冲突持续升级，特朗普称或要求土耳其参与打击胡塞武装，美国究竟作何打算？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近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据以色列媒体披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以色列方面对此予以了否认，特朗普13号称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美国下一步将有什么样的行动呢？伊朗称美军海上力量大幅后撤，巴林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已经变成了一座空城。美军在中东的军事部署是否有所调整？伊朗方面还警告伊朗部队

0: 在持续研发新式武器，正在等待美军军舰靠近将它们击沉。伊朗会否扩大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攻势？与此同时，在也门方向，胡塞武装与沙特展开了高强度的互袭。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或蓄意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推高油价。随着冲突持续升级，美国会否直接下场打击胡塞武装？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就在此前几日，特朗普曾表示，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然而，据以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中央司令部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正在完成准备工作，以防止特朗普改变主意。但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否认内塔尼亚胡敦促特朗普在选举前打伊朗，称内塔尼亚胡正与特朗普和美政府高级官员保持对话。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也援引白宫官员的话称，有关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讨论重启战事的说法并不属实。13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警告称，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他强调，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以色列媒体的一个爆料啊，说近期美以两国领导人啊是多次通话，商讨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甚至是在以色列的议会选举之前，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不过随后呢，这个消息啊，就是遭到了美以两国政府官员的否认。那董老师，在您看来啊，近期美以两国领导人频繁的通话，会不会涉及到再次打击伊朗的这样一个议题？如果没有涉及频繁的通话，他们在沟通些什么？
2: 美以之间一直保持啊各层级的密切沟通，应该是就两国关系也好，双方的这个战略合作也好，乃至对伊朗战争这个核心问题，应该是全方位的一个沟通。这个全方位沟通现在呢，媒体爆料说，双方讨论了是否可以在这个美国中选前、以色列大选前对这个伊朗采取军事打击，然后双方的官方予以否认。这个否认呢，我认为呢，首先它是选情的考虑，他这个保持着密切沟通，我认为呢，他包括到底是选前对伊朗动手好，还是选后对伊朗动手好，这样的问题应该是在沟通的范围之内。那现在来讲呢，从这个双方官方予以否认，似乎是折射出啊，无论是以色列也好，还是这个美国方面也好，这个都可能考虑到现在如果是在选前对伊朗采取这个军事打击的话，是这个弊多利少。首先是直接是要冲击各自的选情，你比如说现在美国对伊朗如果是动手的话，直接效果那就是刺激油价嘛，刺激通胀，然后呢，美国动了手，假如说他想打一下就收手，那还由不得他了。万一伊朗不依不饶呢？他就得继续跟伊朗缠斗，那对他这个选情，那就是这个冲击力是非常的大的。对以色列也是一样，如果是说内塔尼亚胡要选择在这个以色列大选前对这个伊朗进行军事打击，那就会被以色列选民认为呢，他是故意在推迟这个选举，拖延这个选举。为什么推迟？因为

0: 目前的民调也好，选情恐怕对他不利。如果是整个国内的舆论氛围是这样一个氛围，也是不利于他这个选情的。所以呢，现在总的来讲啊，就是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或美以联手，在这个美国中选和以色列大选前对伊朗动手，这个可能性似乎不大。
1: 嗯。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伊朗问题啊一直悬而不决，对美国的中期选举，对共和党的选情还是有一些冲击的。所以我们看到呢，特朗普呢就说了，说很快就会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这个很快应该如何理解？三天、五天，还是说在中期选举之前？另外我注意到呢，有多家媒体评论啊，就像您刚才说的，在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大概率是不会对伊朗再次动武的。您怎么看？
2: 啊，的确是这样的。我认为可能这个美国在中期选举之前动武的概率是比较低的。特朗普所说的这个很快呀，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模糊的量。这个模糊的量到底指什么样的时间？全世界我估计只有特朗普自己知道，没有第二个人能知道这个很快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含义。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确实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的概率是在大幅度的增加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但是时间节点，我认为很有可能就是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后。之所以做这样的这个判断，可能有这样的三个方面的这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呢，就是一旦开战以后，在中期选举之前开战，如果陷于焦灼状态，那么就直接冲击他的这个选举了，对选举肯定是不利的，这一点毫无疑问。而且此前实际上美国对伊朗的动武已经陷入一个焦灼状态了，对这个特朗普的形象，对美国共和党的这个选举都是产生不利的影响。如果再次动手还陷入一个僵持局面，那更直接地冲击到了美国共和党的这个中期选举的选情，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要动武调兵是需要时间的。目前情况来讲，在中东地区，在阿拉伯海区域和其他的这方向，美国集结的这个兵力，从这个兵力上来看的话，不足以维持一次比较大规模的这个打击。那么后续调兵，现在美国正在调，这个调是需要时间，大致要调到一个相对来讲足够的这个兵力，包括囤积物资，应该是在十月底，也就是可能瞄准着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后，找一个时间节点，找一个借口，做一个决策，展开打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调兵从军事部署角度来讲，可能也是在这个11月的这个3号之后。那么第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原因，11月3号共和党中期选举之后，不管胜还是负，特朗普已经没有短期的选举压力了，他可以放手，就短期内他可以放手展开军事行动，瞄准的是一个更长远的问题，瞄准在2029年的大选。在那个时候，伊朗的一个问题就变得非常突出，他必须要回答核问题。所以现在是围绕着霍尔木德海峡的管控是油价的问题，那么影响到了中期选举。但是在2029年大选的时候，他必须要回答一个解决还是没解决伊朗的核问题。所以很有可能在那个时候，出于这个中期选举没有短期的压力，而着眼于长期选举压力的时候，核问题就从现在的原来次于这个油价的问题上升到高于油价的问题了。所以那个时候美国可能就不得不动手，不得不解决这个问题，寻求一种军事的方案来解决。因为在伊朗在这个问题上丝毫没有进行退让，外交估计也就是个磨时间的问题。所以真的是在11月3号以后，可能围绕着核问题，可能美国动手的概率是大幅度的上升的。
1: 嗯，在中期选举之前大概率不会对伊朗动武，这是很多国际媒体的一个分析啊。但是呢，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他一直没有松口，其实呢也是在极限的向伊朗在施压。面对这种压力和这个威胁，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的回应就是说，如果伊朗再次遭到袭击，那么战事将会扩大到中东地区以外。是不是伊朗已经把接下来可能的遭到袭击之后他的报复的目标和方式都已经提前做好准备了？
0: 这个呢，他只是在彰显他要坚决对美国的这个军事打击展开反击、展开抵抗的这个决心。至于说真的美国到时候对他进行军事打击了，他会不会把他打到中东更远的地方，我感觉呢应该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当美国对他进行打击，或者以色列和美国联手对他进行打击，他应该应对的是自己眼前的问题。也就是说，如何是在这个近距离的战场对美国对以色列展开反击，比如说继续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他的机构人员，继续打击以色列的

0: 这个本土的这个关键目标、高价值目标，然后呢，甚至会根据美国、以色列对他目标的打击的类别，选择呢对美国在海湾的盟友他的其他的设施，包括重大基础设施展开打击等等。这个时候都已经要耗费掉伊朗应该他主要的作战资源，应该说，跨越中东区域以外的。在对美国进行这个利益进行打击啊，应该是即使是打击，也是象征性的、广告式的，应该是主要那个时候它的资源、它的作战方向就是在中东和这个海湾这个区域之内。
1: 另外我们注意到呢，伊朗方面啊公开表示说，美军海上力量是大幅后撤，巴林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已经变成了一座空城。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是否会有所调整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2: 当地时间10月1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不敢靠近。
3: الان یک عقب نشینی گسترده ای رو از مرزهای ما داره، یعنی الان بیشترین فاصله ای که در طول این جنگ ها داشتن الان دارن، یعنی از مرزهای ما بیشترین فاصله رو گرفتن، ناوهاشون، ناوشکنهاشون، ناوهای هواپیمابرشون که در منطقه هستن。
2: 贝马尼还警告称，伊朗海军等伊朗部队正持续针对敌人弱点研发新型武器装备，其中部分新型装备已完成生产并具备投入使用条件。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回应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由美军及地区伙伴掌控。美方还表示，美军前一天协助海湾地区伙伴将超过1900万桶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近期，美军对在中东部署的航母进行了轮换与调整。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对伊军事行动及海上封锁的林肯号航母已于8号返回美国，与林肯号一同部署在中东的布什号航母也已撤出。美国战区频道指出，目前美国在中东执行对伊行动的航母打击群暂时仅剩华盛顿号航母，而新派出的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虽已从美国本土启程，但预计最快要到10月底才能驶入中东海域。
1: 伊朗海军称，正在针对敌人的弱点研发新型的武器装备，而且呢，部分武器装备呢已经完成了生产，也具备了投入使用的条件。王老师，您觉得伊朗方面所说的这个新型武器装备会是什么呢？
4: 对于伊朗来讲，一旦美国重启战事之后，他对美国的反击显然是要对更大范围内的美国的基地目标进行打击，同时着重要针对海上的美国的航母战斗群进行反击。美国现在正在向这个中东地区调这个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这一个航母战斗群实际是跟这个此前的华盛顿号和布什号有很大的这个差异。这个航母战斗群中间上面是配置了一个第9信息战中队，这是第一次在这个美伊战事中间把这个这样的战斗力量调过来。另外有一个中型的无人艇的一个分队也随航母战斗群进行活动，也就是美这个航母战斗群的这个作战能力要高于此前的华盛顿号和这个布什号，也高于这个林肯号。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有效去打击美国在这个阿拉伯海区域活动的航母战斗群，对伊朗来讲就极为关键。所以他现在的这个所谓的新武器，对于航母战斗群主要是两类的这个武器，一类是卡西姆，这个巴希尔，这是一个反舰的弹道导弹；另外一个呢是阿布马赫迪，这是一个反舰的巡航导弹，射程都在1000到1200千米。伊朗所说他能够把它赶到700千米之外，大概的这个意思指的就是这一型的武器可以对它构成相应的威胁。另外，对更大范围的基地打击，主要针对的以色列的可能部署的美国军事力量这个基地进行打击的时候，就是改进型的增强能力的海巴尔谢坎这一型的这个对陆上固定目标具有强突防能力的导弹。那么对于这个伊朗来讲的话，反舰的弹道导弹应该是美国感到相对来讲就是说威慑力比较大一点的，因为这一型导弹并不是用一个战斗部去击中一个海上的这个军舰，它是打到这个军舰的上方，在一个一定的高度上散开多个这个子弹头， 用面覆盖的方式把航母战斗群中间的一些这个军舰给它击中，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点目标打击，那样打的话可能命中概率太。

0: 低，所以它采用远程打到目标的上方，在目标上方把它散出来，然后掉下来总有那么一两颗他认为能够落到这个军舰上，这样对军舰构成比较大的威慑，所以这是他的一种他认为的一种创新的手段。
1: 嗯，另外呢，伊朗方面说呢，美军的海上力量是大幅后撤，巴林的美国海军的这个第五舰队的基地呢已经变成了一座空城。那据您观察，事实是这样的吗？
2: 现在美国在波斯湾内已经没有军舰了，美国在这个海合会国家前沿地带它的军事基地还在，当然已经被伊朗多次重复打击，但是它的作战力量已经全部后撤，这是为了免遭人员伤亡，免遭这个受到更大的损失，所以这个后撤呢基本上已经后撤到约旦以色列一线了。那么呢在这个海上的这个力量呢现在也都是撤到至少是700海里以外的这个水域。如果是说现在美国想要在这个选举前对这个伊朗进行打击，那么他现在无论是兵力配置、作战资源的配置，还是这个各种弹药的补充，都是存在短板的，是难以支撑对伊朗进行一个大规模的有可持续性的一个打击。而且呢现在美国在中东就一个航母作战群了，那么这个罗斯福号这个作战群过来，那还得月底下个月初这个月底，然后呢还有现在攻击弹药的短缺，这个拦截弹药更短缺，这些都是不是马上能够弥补的。那么呢作战的规模也不是会像美国想象的那样的一个特定规模，万一伊朗的反击越来越强有力，那他就得不得不继续要与伊朗进行这个较量的话，他的短板暴露就越多。所以呢至少是目前，至少是选前，他是不具备，就即使是从这个军事角度、技术角度讲，它是不具备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可持续性的打击。
1: 嗯，我就顺着这个话题啊，再请教一下王老师。目前呢，在中东地区，美国只有这个华盛顿号一个航母战斗群。十月底，罗斯福号呢就会赶过来，而且您刚才也提到了，可能还有一些先进的配置。那么，如果这样的一个军事军力的部署，再加上十月底到十一月三号的中期选举之前还有一个时间段，有一个时间差，那在这个时间差里边，您觉得在这个军力的部署之下，美国有没有可能发动对伊朗的袭击呢？
0: 事实上现在在北阿拉伯海区域两个航母战斗群，因为布什号已经在普吉岛休整完毕，重新回到了阿拉伯海。但是在这两个航母战斗群中间，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是一个规模比较小的，所以在现在来讲的话，仍然是维持着这个两个航母战斗群在北阿拉伯海区域。因为这个布什号已经连续海上部署188天了，他接受了此前林肯号由于长时间部署出现的人员心理上、士兵的这种情绪上的这个波动，影响战力的问题，所以采用现在在形势相对平稳的时候，就让这个一艘航母战斗群这个布什号到普吉岛去休整了若干天，休整完了以后，现在重新回到这个北阿拉伯海区域，维持着两个航母战斗群对他的压力。目前情况来讲，美国是封锁，进一步的封锁，让伊朗的一滴油或者一桶油都出不去，而不采取这个时候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就是在等待的时机，很有可能就是在等待的十一月三号之后看选情的情况，再决定是否实施打击。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也门方向，沙特和胡塞武装的互袭呢还在不断的升级，而特朗普呢称他可能会让土耳其来加入到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当中来。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14号，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剧烈爆炸声，利雅得居民收到防空警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部门发言人称，导弹遭到拦截后，部分碎片坠入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导致多处住宅受损。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强调，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互袭之际，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以非常恶劣的手段打击沙特。胡塞武装是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表示他已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此前一天，胡塞武装曾警告美国称，若参与针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将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1: 特朗普说呢，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到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当中。您觉得在美国的施压之下，土耳其会去趟这趟浑水吗？
2: 我们注意到沙特在跟这个胡塞武装再次开战以后啊，这个向美国两次求援，美国都拒绝了，也就是说没有提供实质性的支持。但是呢，特朗普对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三家签的麦加协议表达了支持，也对这个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协防沙特表达了支持，也就是说希望他们能对沙特做一些分担。那现在来讲呢，这个土耳其也好，这个巴基斯坦也好，政治上的表态都到位了，而且呢，也这个看到这个麦加协议自身的一些特征，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框架的原则性的协议，它下一步还需要搭四梁八柱。眼下呢，他们这个都在这个做出了这个军事上呢做出了一定的动作，比如说巴基斯坦在沙特境内有地面部队，沙特的空军当中有很多是巴基斯坦飞行员，然后土耳其呢准备向这个沙特提供这个无人机作战系统等等。但是呢，他们都强调协防沙特是防御性的，也就是说不会直接派兵进入也门去与胡塞作战，也不会动用空中力量对胡塞展开空袭。那么但是呢，他这个拿捏得很好。举个例子，巴基斯坦说了，沙特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而且巴基斯坦协防沙特重点保卫麦加、麦地那两个圣城，这在伊斯兰世界它是很拉风的，是很煽情的，感情上也是非常到位的。所以呢，土巴非常重视与沙特的关系，我认为呢，他们目前做法呢，对这个维系麦加协议呢，还是有推动作用的。
1: 沙特那么先进的防空系统，那么充足的弹药，为什么无法拦截胡塞武装的导弹和无人机？
3: 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预警失效了，那么初步调查发现预警没有起到有效的作用。第二个原因，胡塞武装的这种导弹、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弹道导弹混合的这种攻击战术，让沙特的防空系统无法有效的应对。第三个问题，也门胡塞武装利用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这个对话，改进了弹道导弹突防的这个能力，具有末端的机动能力，通过强突防让沙特的这种防空系统面临很大的困难。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梅姨可能密谋再次对伊朗动武、伊朗威胁击沉美国军舰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寒露时节，北半球的冷空气越来越频繁，天气也是一场秋雨一场凉。我们先来关注中国，目前中国就有一股冷空气来袭，这股冷空气会带来广泛的雨水，今天在长江沿线的雨势就不小，在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多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了明天，华北等地也会出现降水，预计周五、周六雨势会达到最强，北方多地会出现大到暴雨，雨水的强度是同期少见的。与此同时，北方的气温下滑也很明显，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是不足20度，像是北京、太原最高气温将只有16度，而在中国的南方多地最高气温依然可以超过30度，暑热明显。来到欧洲，这里最为湿凉的地方当属东欧这一带，目前多地是持续阴雨，体感湿凉，最高气温普遍都是不到15度的，而在北欧局地还会有强降雪出现。最后我们来关注美国，目前也正在经历一股冷空气的影响，降水非常的广泛，而且不乏强降雨，特别是在科罗拉多州的高海拔地区还有地方强降雪的出现。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晴，11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零下1度到11度，呼和浩特晴，0度到19度，西安阴转多云。

0: 16到26度，昆明多云15到24度，太原晴转多云5到24度，石家庄晴16到27度，合肥阴转小雨16到23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1到26度，福州阴转多云23到28度，海口多云24到32度，莫斯科小雨8到10度，柏林阴5到16度，伦敦阴转小雨15到21度，巴黎多云转晴10到23度，日内瓦晴9到20度，维也纳阴转晴7到17度，罗马晴13到23度，雅典阴16到21度，开罗晴19到30度，渥太华晴转阴4到12度，纽约晴14到24度，华盛顿晴转小雨16到28度，首尔晴转小雨12到22度，东京小雨转晴18到23度，迪拜阴转晴29到36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五六七走，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常怀敬老之心，以岁月致敬长者，倾注爱老之情，以创新延续传统。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老有所养，穿越岁月长廊，品味岁月幽香。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韵满重阳》岁月香。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提倡孝老爱亲，重阳节为每年农历九月初九，有长久长寿的含义，寄托着人们对老人健康长寿的祝福。歌曲《九九》以重阳节为创作背景，表达了对亲人长久陪伴的珍视。在这个秋风渐起、落叶累积的季节里，向家人亲友长辈遥寄一声问候，一段祝福。

随着我国老年人口的增加，以及老年人观念意识的改变，愿意走进校园接受教育的老人越来越多，各地的老年大学也出现了一座难求的现象。小品《放学不放学》以老年大学课堂为背景，结合老年人对智能手机和数字科技的接触，展现新银发族的精彩生活。

0: 来，停，停，来，停。哎呀，你俩跳的好啊，你俩跳的。
1: 你怎么不跳啊？
0: 我没有舞伴啊。你俩刚才跳的挺好，这不双人舞吗？啊，
2: 是。
0: 主要是你俩心太大了。你说老师把咱们仨的手机都没收了。还能跳舞，咱不知道怎么想的啊！
1: 手机没有能咋地啊？不就是打不了电话，发不了信息，玩不了掼蛋，点不了炸鸡，刷不了短剧，直播也没戏，是吧？
2: 对呗。
0: 那你说这几项对我完全没有影响？
1: 好像对我有影响。
2: 怎么？
1: 我直播时间到了，我的观众都等着我呢。哎呀
0: 天！那直播间里就俩人，一个我，
2: 还有我，网名远在天边，
0: 近在眼前，
1: 真是你俩呀？
2: 还不信呢？得了，回去我就取关得了。
3: 又跟你扯，
0: 我也取关。
1: 都是同学，哎，
0: 我也取关。
4: 同学们都在干什么呢？哎呀，
0: 老师来了。
5: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同学们心态更好。知道为什么别人都放学了，就你们仨留堂吗？
0: 我知道。
4: 什么？
0: 玩手机了。
4: 人还笑得出来呀？啊，我就纳闷，那手机有什么可玩的？你们能不能跟我说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们对手机这么爱不释手，就寸步不离的呢？哎，
0: 老师啊，说完之后能不能放学？
4: 能。
0: 我先说。
1: 我先说，我先说。
0: 手机，他先说的。
2: 是人类的好朋友，这个东西我一玩我就能玩上一天的。
4: 玩一天？
2: 可不吗？
4: 那上午玩什么呀？
2: 上午刷头条，时刻掌握第一手资料，及时分享给子女。就这。
4: 下午呢？
2: 朋友圈啊啊。时刻监督广场上的动态，哎，就好比老张发的这条朋友圈，他就说了，啊，这件红毛衣真好看，不点赞直接划过。
4: 为什么呀？
2: 很明显呢，那老张就是来晒的。哎，你就看着吧啊，晚上准穿广场上来。
4: 他怎么样我不知道，您这么天天看手机，那眼睛肯定不行。
2: 那肯定不行啊，行能配花镜吗？怎么样？
4: 行。您带上旁边静一静啊，
2: 度数有点高。
4: 这王大爷真让整。嘿，妹姐姐，您平时都怎么玩手机呀？哎，
1: 我跟他们不一样，哦，我比他们都年轻。

0: 行，我是后半夜选手。
1: 后半夜那都没人更新呢，您玩什么呀？
0: 家人们，天通苑地铁店新开了一家15元吃到饱的火锅店。
1: 看看时间几点了吧？
0: 哎妈呀，下半夜2点了，
1: 赶紧睡吧。
0: 哎呀，不能睡呢，还有300集的短剧，
1: 你身体受得了吗？
0: 我的身体比他们强多了，我这身体。
1: 要不您先坐会儿呢？
2: 坐会儿吧，老妹。哎呦我天儿，我听明白了，
1: 真着急。
2: 他俩呀，一个是白天玩手机，一个是晚上玩手机。
1: 那郭大您什么时候玩手机呀？
2: 全天。这么跟你说啊，我游走在各大直播间。
1: 游走还？
2: 看着福利我就抢一下。
1: 网购拼手速。
2: 对喽。胡兰你站着啊，大爷给你看这个啊，还不懂网购？
1: 还有啊。
2: 看到没？大爷买小红水杯怎么样？本命年，今天我买个红水杯，我拿它喝水。
1: 这还不错，这个
2: 我这好小红水杯老好了。
0: 我说我这马桶刷子的座找不着了呢，这是一套。
1: 没事没事没事，
0: 你瞎拆我快递干嘛呀？
2: 我的红水杯可能没到呢，
1: 肯定没到呢。
2: 不是你那快递没写名，你放
0: 没写，我上面写的
2: 没有。你写名我到
0: 手上。
1: 冷静点，冷静点啊。现在应该我不冷静，你们现在已经不是属于爱玩手机了，你们属于手机沉迷呀！啊，太生气了！爱玩手机是吧？来，
2: 呀，
1: 看看这是什么？
2: 手机，
1: 这是上课的时候我没收了你们的手机。
3: 是。
1: 现在啊，每人给我删一个你们最喜欢玩的 APP， 否则继续没收。来，开始删 APP， 从你开始。
3: 胡，我删联系人行不行？
1: 不行。
3: 这事儿
1: 删 APP。
0: 那个
1: 把抖抖删了，快，
0: 我不抖了，
1: 不抖了，你不抖了
0: 也，我也不直播了，
1: 没说，哎呀，这么可爱，我也不同意呀、啊，你看看人家郭大爷，还得是人郭大爷，就闷头在那删 APP，
0: 怕一个，
2: 我手机密码多少来着？
1: 你看看密码忘了呀，郭大爷，
2: 这样是，
1: 哎呀，
2: 这样，
1: 我真服了，来，
3: 不是胡老师啊，
1: 一点进步没有，继续没收。继续没收，
2: 我没试出来呢。
1: 你没试出来，
2: 你别试，你别再拿大爷手机，你摔，你给我摔了咋办呢？
1: 你
2: 给我摔了，胡啊，手机
1: 不是我摔的吧？
2: 胡啊，
1: 啊，
2: 你知道大爷为什么爱玩手机吗？
1: 为什么呀？
2: 大爷现在记忆力越来越差，大爷都怕呀，里边的联系人忘了是谁了，所以大爷呀，准备俩手机。
1: 哎呀，还有一个呢呀，郭大爷。
2: 对，俩手机。
1: 行，我教不了你们了，我叫你们孩子来，让他们教你，好不好？
0: 别，老师别，我删还不行吗？千万别联系我们孩子啊，我们孩子工作太忙了，别给他添麻烦了。
1: 这个删 APP 不是我的目的，关键是吧，你们天天这么看手机，对自己身体真的不好。这手机本来是咱们看世界的工具，沉迷于手机，咱不成手机的工具了吗？是不是啊？
0: 老师，
1: 嗯，
0: 这样我做一个模范带头作用，来给我，我先删一个 APP。
2: 我也删。
1: 不用删。
2: 那删完了，我那手多快，我那手啊。
1: 只要你们明白了就行啊，可以放闲了。
0: 好，回家吧，老师。
3: 谢谢老师。
1: 哎，等一下，手机忘了给你。您的两个手机。
2: 哎，
1: 行了，
0: 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再见，老师，
1: 拜拜。回家吧，一夜真美。
4: 真好。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在吟咏重阳的众多诗词中，王维的这首七言绝句无疑是知名度极高的一首。关于重阳节佩戴茱萸的习俗，至少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形成。古人在头上佩戴茱萸，或者是用茱萸制作成香囊，取驱病驱邪之功效，此后逐渐形成民俗。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是老年人的幸福之道。在小品《老爸爱摇滚》中，张维维饰演的老爸人老心不老，和女儿斗智斗勇，绞尽脑汁在退休后组乐队，延续自己的摇滚梦想。老年人和摇滚的碰撞，搭配代际关系和亲子关系的社会问题，在节目中产生了爆笑的化学反应。
2: 老哥几个听我说啊，今天天也不早了，咱们最后排练一遍，咱乐队今天就下班了啊。
3: 好好好好好，
2: 准备好了吗？
3: 好好好，
2: 来啊，五六七走，嗯嗯嗯嗯嗯嗯，停。老马，你怎么又抢拍了呢？
3: 不是，咱这都无实物了，也没个乐器，你咋听出来我抢拍的呀？
2: 你手里没琴，心里还没把琴吗？在我想象中你就抢拍了。要我说呀，哎呀，就是咱这几个老头啊，在孩子面前太软弱了。哎，咱在孩子面前回头得硬起来呀、啊！哎，就直接跟他说，嗯，我要玩音乐，我要组乐队，怎么了呢？
3: 对、
2: 啊，看着他就说啊啊，我要组乐队，我要玩摇滚，我要。
4: 爸，干嘛呢？
2: 我要不起啊，这对三太大了啊！
3: 谁放牌呀、啊？这
2: 太大了。
4: 玩呢？啊
3: 啊，打扑克呢？啊、
4: 哦，什么都没有。硬玩呗，
2: 岁数大了是不行，仨老头玩一下午都没发现没有牌，你说这都玩啥的这种？收着收起来，收起来，来波儿，
3: 波儿来，波儿，
5: 你姑娘回来了，我们就先走了，
6: 行行行，
2: 慢点啊！
3: 哎，老马，我那贝斯别要了，我这有，来，给，走，
5: 哇，最新款的，
4: 慢走啊，叔叔。
2: 哈哈哈哈，这玩一下午没有排都没发现，真幽默这俩。
4: 爸，哎，你们下午没排练吧？
2: 没排练，我们这不在这练排呢吗？啊、
4: 嗯，那就行，就怕你们趁我不在又研究组乐队的事儿。
2: 不可能，那正经人家老头谁组乐队呀、啊？
4: 是不是？
6: 不能。
4: 哎，对了，爸、你吃饭没有呢？
2: 吃了。
4: 要吃了吗？
2: 吃了。
4: 马叔抢拍没？
2: 抢拍了，这老玩意给我气的，姑娘啊。你咋还学会套路你爸了？
4: 看你这话说的，你给我站起来，出来，来，手手，我的爸爸，我说您多少次了啊？怎么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呢？组乐队，组乐队，您现在是什么年岁呀？你还研究组乐队呀？
2: 那就是我们哥仨一个小乐会呀。
4: 你嘴。您自己说啊，您这个血糖、血压、血栓，你哪一方面还支持您组乐队呢？
2: 我这个血型还挺狂躁的，我就寻先玩呗。
4: 我跟你闹呢，
2: 我这不跟你唠呢吗？
4: 太危险了，爸爸，您都这样了，我再不管着点您就废了。
2: 听你的行吗？以后你是爹，听你的行不行？我以后不玩了行不行？败家孩子，
4: 你说的啊，写个字据。
2: 别整那么正式干啥呀，姑娘，你说我不玩这个你让我玩啥呀？
4: 哎哎，看着没有，我就知道你又得这样，玩啥我都替你想好了。王叔请进吧。哎哎、
7: 好。
2: 啥意思？玩他呀？

0: 哎，死不得。
1: 我来简单介绍一下啊，王叔，著名的九仙桥三好小老头。
2: 姑娘，你告诉我来，你把他弄家来是要干啥？
1: 您不是不知道玩什么了吗？我就给王叔找来了，专门给您辅导一下。哦，
0: 老哥哥你好啊，
2: 自便。
0: 暴躁。哎呀，按我说啊，像我们老年人到了老年啊，就应该做一些适合老年人的老年活动。
2: 你一句话里头这么多个老，你在这强调啥呢？
0: 我能强调什么呀？就是名字告诉你老了。你说咱们这个岁数，你种点花花草草的不好吗？你比方说你种上一盆君子兰。
2: 我不种。
0: 那你也可以种这个玫瑰，种茉莉，种菊花，你就说你喜欢种什么。
2: 我喜欢重金属啊。
0: 你爸爸喜欢重金属。种什么金属？
2: 啥金属都能种啊，锅碗瓢盆钥匙链你往土里扔呗。老话说得好吗，刨个坑填点土，花盆里边重金属。棒棒棒棒棒棒棒啊！
3: 啥都不懂，你搞啥呀？学啥呀？我怎么提个音乐咱俩就不行啊？
0: 停！二位，说到音乐，请往这里看，打我手背上了啊！鄙人不才啊，担任咱们社区老年业余合唱队业余领唱。
1: 听听，
2: 多业余呀你！
0: 老哥哥，要不要切磋切磋呀？
2: 啥玩意儿？我不跟你搓，
0: 爽快！既然你同意了，那么我先搓。
2: 我同意个啥了？我同意啊！
0: 第一首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哎，让我们荡起双桨，
1: 多美！
0: 小船儿。

0: 房叔啊。
1: 喂，儿子呀，爸爸想要一把贝斯。啊，然后啊，再把爸爸的那个老皮袄翻出来，上面全部镶上钉子啊。我要当什么刺猬啊？我要加入乐队。哎，老哥哥，咱们什么时候排练？
2: 你先回去开开嗓子，然后等我通知。
1: 啊，咱我们打起双脚。
0: 王叔，王叔，叔，
2: 你王叔输了。
0: 那你看点车啊。
2: 这样，再找一个，快点找，正好我们缺个鼓手，快去。
3: 完了，我姑娘生气了。姑娘，那你说她进来那样你也看见了，这爸从年轻到现在也不是这样的，你不就想让我跟别的老头一样吗？早上起来后背撞大树，公园练开嗓，倒退走马路，强占篮球场。
0: 不是爸，我是想说您现在岁数大了，你说您就干点老年人该干的事儿，它不好吗？
3: 那就谁规定说人到啥岁数就得干啥事儿呢？啊，姑娘，不谁跟你规定说啊，我们老头老太太只能种花种草，谁规定的？
0: 那您说我是不是希望您能有个健康的身体，良好的精神面貌？
3: 姑娘，听爸爸说，你说其实不是说我到岁数了不服老，学人家年轻人组乐队，是当年组乐队那个年轻人现在变老了，而且你说这么多年大半辈子过去了，我能碰不着难事吗？但是姑娘，不管我碰着啥事儿，你爸我只要把这个琴往身上一跨，自信就全回来了。我这么跟你说，姑娘，他更代表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姑娘，今天爸就让你好好看看爸精神的时候是啥样的。好，谢谢你这位观众朋友。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0: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云南以实干实绩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
1: 俄罗斯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2: 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卫生健康事业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既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又以清晰的6大核心能力的标准锚定了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的具象图景，通篇贯穿着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的领航和行动的总纲。
4: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

0: 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他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大家表示，要把健康优先落到实处，把预防为主贯穿始终，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这是极具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健康不再只是卫生健康部门一家的事，而要统筹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每一项决策都多算一笔健康账。
3: 总书记鲜明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一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要求我们不仅仅聚焦疾病发生后的救治，更要向前延伸，着眼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风险干预，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十五时期，我们要直面基层服务能力薄弱、重大慢性病负担较重、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等短板弱项，聚焦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打通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优化资源布局，改善就医体验。
5: 我们打造慢性病一体化门诊，整合诊疗、随访、健康干预，把慢病管理关口前移，让岛上慢病群众不出岛就能享受连续便捷服务。我们继续深耕基层，做实医防融合，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大家表示，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让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6: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追求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多少，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群众的健康账单。
7: 基层儿科服务能力薄弱，是制约儿童健康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我们将持续发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龙头引领作用，让基层接得住常见病，让儿童医院兜得住疑难重症，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儿科分级诊疗格局。
8: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优化就医体验，我们推出的老年住医陪诊服务就是立足老年患者的就医的难点，帮助老人完成挂号、检查、问诊的全部流程，聚焦老年人看病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做实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9: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0: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1: 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

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4号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

0: 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红军长征在云岭大地播撒革命火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云南各族儿女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2: 1935年至1936年，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位于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当地37名船工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历史成为永不忘却的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昔日的金沙天险已化作高峡平湖，造福两岸川滇百姓。在皎平渡渡口及江边遗址附近，2020年建成投产的乌东德水电站，如今每年可满足3400余万城乡居民的生活用电需求。作为西电东送骨干工程，乌东德水电站与下游白鹤滩、西洛渡等水电站组成了跨越1800公里、总装机超700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深度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运维核心能力，充分发挥电站的综合效益，更好地造福人民。
2: 15-5时期，云南将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争创绿色零化工国家先进制造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算力出海，同时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4: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保持坚定信念，勇于攻坚克难，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3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3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九月份。

0: 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三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1: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0: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债券、股票融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建新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3: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将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提供宝贵的机遇。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民政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明确将利用志愿者等力量充实农村助老员队伍，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需求收集、紧急援助、探访关爱等服务。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小幅回升0.4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供需两端同步改善，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日前，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4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

0: 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眼下，新疆多地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图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11月上旬左右。同时，新疆多地因地制宜，打造配套的自驾游览环线、观景点位等，推出赏秋旅游路线。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据俄联邦安全局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此事表示，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导致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扎哈罗娃还指出，日本再军事化路线威胁俄远东地区安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称，已就记者被捕一事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俄提供相关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称，当天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重要设施，包括位于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等地的燃料储存、运输和卸载设施。联军还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东部城市载赫兰等地的导弹和无人机。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在利雅得，导弹拦截碎片造成4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媒体报道，联军对荷台达省燃油设施发动的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乌军使用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一天称，基辅能源基础设施当天被俄军导弹击中，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方的预警。13号，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旗帜的货船在靠近保加利亚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沉没，11名水手失踪。保加利亚官员称，另一艘悬挂马耳他旗帜的船只当天也遭到无人机袭击，所有船员获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称，相关袭击事件绝对不可接受。他说，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但尚无确凿证据，俄方对此暂未回应。上周黑海水域曾发生至少3起船只遇袭事件。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爆炸行动接受庭审，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对嫌疑人启动庭审。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管道受损后停止运行。嫌疑人谢尔盖于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后被引渡至德国。13号，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存偏低、地缘局势紧张是天然气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73.75%，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分析称，库存偏低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缩小。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显著升高。

0: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据日媒报道，罗斯福号航母即将到访横须贺港，甚至有可能参加日美联合军演。美军可用航母数量有限，为何还要坚持在西太做姿态性部署？美日又会用哪些方式弥补航母兵力的缺口？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10月14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
1: 有记者问道，岛内有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赖清德又在所谓双十讲话中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对此，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恣意歪曲历史，是历史的罪人。
2: 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
0: 有记者问到，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宣称将继续推动强化不对称战力，对此发言人表示，赖清德鼓噪穷兵黩武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
2: 赖清德在所谓的双十讲话中一边鼓噪穷兵黩武以武谋独，一边在唱对话高调，是典型的两面手法，欺世惑众，更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
0: 有记者问到，台独顽固分子沈波阳一边鼓噪抗中，一边会同其父亲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发言人回应，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
2: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之父沈土成担任负责人的兆易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外一家公司微卫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沈博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

0: 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微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1: 中华文化文脉绵长，是两岸同胞共有的精神家园。接下来一同感受广西玉林如何以文铸魂，以跨越海峡同根同源的文化共鸣直抵人心。
2: 广西玉林市博白县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王立先生的故乡。从这里出发，王立先生以数十年心血编纂汉语史稿，第一次系统叙述了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的发展历史。走进王立书院，两岸师生循着先生的人生轨迹与学术脉络，感悟以学术报国、以教育济世的精神。
3: 我非常崇拜王立先生，也认真研读了王立先生古代汉语教材，所以目前我在玉林师范学院文传学院中就负责古汉语这门科目的教学大纲。汉字是我们两岸共通的东西，我现在在做的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离博白不远的玉州区高山村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曾走出四名进士、21名举人、200余名秀才，至今仍留存明清宗祠13座、古民居100余幢。当年徐霞客亦曾游历驻足。斑驳石板，静默词语，皆在诉说同一句穿越岁月的古训，诗书记事，忠厚传家。1557，玉林明确提出建设区域文化中心城市的发展定位。王立书院里两岸师生共研学术的身影，正是这座文化之城最动人的风景。
1: 美航母跨区奔波，更改行程前往横须贺，西太平洋罕见出现战力空窗，看似逼近台海的军事部署，究竟是战略威慑，还是分身乏术的无奈假象？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航母直扑台海，还想试探解放军？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日本媒体的报道，罗斯福号航母即将到访横须贺港，甚至有可能参加日美联合军演。美国全球兵力捉襟见肘，却依然试图前置部署，试探台海底线。美军可用航母数量有限，为什么还要坚持在西太做姿态性的部署？美日又会用哪些方式弥补航母兵力的缺口？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时隔4年，罗斯福号航母即将停靠横须贺港，停靠进入最终协调阶段。该舰有可能参加10月19日启动的日美联合军演。原本常驻横须贺的华盛顿号航母被派往中东，造成西太平洋美军航母持续缺位。这种打补丁式的机动部署，看似双线施压，实则兵力严重透支，既难以彻底稳住中东局势，也无法在台海形成持续有效的威慑力。那么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编队是一个什么样的基本情况？平时都执行什么样的任务？
4: 罗斯福号这一次呢，是为了执行呢向中东的这个作战任务，它组成了第9航母战斗群。那么适配的舰载机联队是第11航母舰载机联队。它大概是一个，当然核心就是这艘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了，它属于尼米兹级，它满载排水量将近10万吨。那么在这个航空母舰上呢，它的舰载机呢有一个中队的 F-35C 啊，就是常规起降型隐身战斗机，还有3个中队的 FA-18EF 的超级大黄蜂，那么还有呢这个 EF-18G 就是个咆哮者，12D 2个各1个的预警机中队，另外还有呢反潜力直升机中队，还有这个搜救直升机中队，另外还有呢 MV-22 鱼鹰，这就是一个分队3架，主要执行运输任务。在他的这个编队里边呢，我们都知道除了航母以外还有护航兵力，美国呢

0: 常规的做法，就是他无论平时部署还是呢暂时部署这个航母编队，他是不宣布他的编队中的攻击型核潜艇的，但是呢他必然是有。这一次呢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呢要派到中东去替代那个临时替补队员。在这个编队中呢还有一个装备十分引人注目，就是一个海鹰的中型无人艇。这个无人艇呢在结束实验以后，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部署这个无人艇。这个无人艇是美军所探索的这种有人无人协同作战编队的那么一个主战装备。现在呢可以说按照美国军方的说法，这是它的首次应用。现在这艘海鹰呢它的主要任务当然是侦察了，但是它也具备察打一体的功能，就将来它可能具有反潜力，具有反舰力啊，甚至可能还装备对陆打击的这样一种导弹去执行更多的功能。那么这个编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呢去替补华盛顿号编队，那么最后执行在中东的作战任务，它可能会形成三航母集结的这个程度。那就我们看到它还有第二个功能，就是呢通过形成一个这么大的航母编队，在对伊朗的谈判中可能会形成一种压力。
1: 那么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编队即将到访横须贺港，把它派来就是临时的补缺，那么这一个补位对于整个亚太地区意味着什么？赖教授，
2: 过去我们都知道海军它有一个333制，三分之一用来维修，三分之一训练，三分之一执行任务。但是当美国的航母50%左右都在维修跟等待靠港维修，那它能够使用的那就很有限了。例如说五个航母可以使用，但是护卫美国本土的最少需要两艘航母到三艘，欧洲又要放一艘，中东一旦爆发战争至少要两艘，所以它能够使用的在亚洲就空了。第二个，它在海外声势太多了，所以它不断的在进行海外的作战的情形下，它的航母就呈现出不够使用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一旦航母不够使用，那么用东补西补的方法，例如说我们看到最近美国跟日本两年一度的利剑军演，也就是双数年的利剑军演，由于它是年度排演的，所以它可以东补西补来去临时再把罗斯福号航母或是华盛顿号航母调到横须贺军港里面来使用，它可以这样做。但是问题就在于临时突发事件呢，紧急事件呢，或者是中东地区爆发更严重的这个区域间的冲突，或是欧洲的战局更加的混乱，或是东北亚发生了重大的动乱，那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它如何来处理？它就不够使用的，也会让美国的盟国对美国的军事武力的使用产生高度的怀疑跟不信任，这个对于美国的国际威望当然大有影响。
1: 有的人认为此举呢也是在试探解放军，您觉得会有这样的意味在里面吗？
3: 美国和日本举行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一般情况下美国海军会派出航母打击群参与相关的这个行动，它涉及到要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那么航母是一个核心力量。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依然非常紧张，而且红海区域的局势又非常复杂，所以我非常赞同郑老师刚才的观点，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应该是一个机动力量，或者说是一个最强的替补。如果美国在短时间内再次和伊朗爆发冲突，那么在前沿部署的华盛顿号可能会面临这个火力不足的情况，因为它部署的周期已经比较长了，比如说这个人员已经疲惫，或者说消耗了很多的物资和弹药，那么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开赴印度洋，去和华盛顿号航母联合作战，或者说替代华盛顿号航母在一线去作为主力。那么如果美国答应沙特的请求，针对也门胡塞武装采取大规模的空袭行动，也是需要航母打击群的。所以现在距离美国后续有可能的这个任务作战区最近的其实就是罗斯福号。以前呢，针对台海区域进行武力炫耀展示它的所谓兵力介入能力，五角大楼和美国海军首选的工具其实就是航母打击群。但是现在呢，无论它的这个航母打击群在西太地区

0: 局是常态化的部署还是路过式的亮相，针对解放军而言没有任何的压力，而且起不到震慑的效果。因为现在解放军针对台海区域它的这种制空权制海权的掌握能力很强，即使有外部的介入力量展示了航母打击群，那么解放军也有足够强的实力和手段可以将其挡在外围，让它没有能力也没有信心针对台海问题进行介入。
1: 台媒分析称，美国正联合日本打造新战法。首先，美军正在推进机载高超音速武器研发，美军计划大规模采购黑胡子高超音速导弹，瞄准的就是解放军现有防空体系。其次，日本三泽基地 F-35A 战机已经实现满编，当前美日隐身战机集中驻扎同一基地，构建前沿空中突击力量。除此之外，美日还打通了两军实时情报链路，日本探测数据可以直接接入美军印太司令部作战系统，同时在第一二岛链大量部署空中海上无人平台，承担常态化前沿侦察任务，实现从发现目标到发起打击的全流程联动。
2: 美军呢，现在正在测试黑胡子高超音速导弹，针对的就是解放军的防空体系。那么这款导弹如果接下来美军计划大规模采购的话，他想实现一个什么样战略的野心？
3: 实际上它是现在它的这个战争与作战理念的一个变化。那么这个变化的动因当然是对手的变化，对手能力的加强。过去啊，美军啊，对解放军也好，对伊朗这样的对手也好，它的基本理念就是质量胜数量。我一架飞机我造得很高端，我可以顶你十架八架，那么这样呢，他认为他就可以取胜。但是呢，现在的战争实践，从俄乌冲突到中东战事，他突然发现这个已经不灵了。对手不但是数量那有了这个他的优势，而且对手在质量上也具有了，那么怎么办？其中那么他就提出了这样一种，要讲究数量规模，要把速决战啊要变成持久战，要进行分布式作战等等等等，包括不对称作战。黑胡子，那么你就看得出来，我降低性能要求，我把成本降下来，那么我不但可以飞机发射，我地面也可以发射，将来是不是那个水面舰艇潜艇也可以发射，最后形成一种呢数量规模这样效应，这样呢我就可以呢分散部署，成规模部署，那么让你呢这个防不胜防，作战体系要求大了，那么它的节点薄弱环节就会很多，那就很可能会出现我这个黑胡子打的是比较远，可是我不知道目标在哪里，我不知道它的毁伤效应在哪里，甚至我不知道怎么打，这样一种状况。所以说包括对付高超音速导弹，我们也看到软硬的杀伤手段在解放军的阅兵中，在解放军的发展计划中，我相信在即将举行的今年的这个珠海航展中，我们可能会看到啊层出不穷的手段呢出现。所以说呢，这样一个黑胡子里为代表的美军作战理念，包括它的战备理念的变化，那并不是在解放军的意料之外的，或者是准备之外。
2: 那么特别是在日本军事基地的这种规模化，对于解放军来说会形成威慑力吗？
0: 美国在西太平洋前沿区，尤其是在日本的军事基地部署新式的武器装备，它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谋求技术优势，要强化它的待察优势。因为以前呢，美国空军认为它在隐形战斗机方面有先发的一个优势啊，它最先装备了隐身战斗机，最早呢是 F-22 猛禽，后续呢又开始批量的装备 F-35 啊这个隐身战斗机。但是现在呢，它和解放军进行较量、进行博弈，这个技术优势和待察优势它已经失去了，因为现在解放军也有歼-20，也有歼-35。他就想拥有隐身战斗机的数量优势，在前沿地区部署更多的 F-35A 隐身战斗机。我认为呢，对于解放军而言，针对隐身战斗机，我们还是有足够强的技术手段，可以看到它，也可以打到它。那除了预警机和这个先进的隐身战斗机，那么去针对相关的空域进行掌控之外呢，解放军的海上的大型作战平台，你像05这种万吨级别的驱逐舰，052D 改进型的这种驱逐舰，那么同样也可以作为海上的一个预警的移动阵地，也可以作为海上防空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机动阵地，那么也可以配合解放军空中的作战力量，针对 F-35 进行制衡，那么有效地对它进行警戒和防御。
2: 但是现在美国在亚太的部署呢，似乎 更趋向于体系化，无论是它的航空母舰编队，还是刚才我们谈到的高超音速导弹，所以这样的一个体系化的设置

0: 和存在，能够体现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一个整体的什么样的战略思路？赖教授，
1: 不管是综合国力、科技能力、军事能力，甚至不对称作战的能力，都大幅度的成长的情形下，使美国它传统的这种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的这样的一种陈旧的战略思维已经应接不暇了。在应接不暇的情形下，我们看到它采用的打法已经有所调整。它在这个调整过程里面，它把无人机跟日本把它满载、满编、满搭配，就放在九州这个地方作为它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基地。我们也看到了，它把各类似的导弹、雷达系统都往这些岛屿里面来分散，他希望采用兵力分散的方法，采用无人机群的方法跟有人战机的方式来搭配。但是即使他建构成这样的一种武力，可是我们看到他有先天性的短板，因为这些基地、这些岛屿是固定的，而中国大陆的工业生产制造能力、大陆的无人机的战斗力，还有各类型的导弹，不管是远香火，不管是短程的弹道导弹，不管是中程的各类型的导弹，地对地、地对海、空对地、海对地等各类型的导弹，对于日本全境的各个岛屿，对于美军所驻守的任何岛屿，全部都在解放军有效的打击涉及的范围内。帕帕罗所说的地狱景象，地狱景象可能不会发生在中国大陆，而地狱景象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在台湾的四周全部都石沉大海，这个就是地狱景象还给美国、日本跟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美航母跨区奔波，更改行程前往横须贺，西太平洋罕见出现战力空窗，看似逼近台海的军事部署，究竟是战略威慑还是分身乏术的无奈假象？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航母直扑台海，还想试探解放军？据台媒报道，美军公布了海军堪培拉号滨海战斗舰在菲律宾海以及冲绳白滩海军基地完成 AH-1Z 攻击直升机的多轮舰上起降作业的相关画面。对此，台媒分析称，美军这套演练不仅仅是战术装备测试，也是在近海方向试探解放军的反应与应对能力。不过，这套分布式打法也有先天短板，是美军航母数量捉襟见肘之下的妥协方案。
2: 刚才我们谈到的美国军事上的动向呢，更多的还是针对台海的。那么在南海呢，美国也没闲着，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怎么解读？
3: 那么这一次在南海、在菲律宾这样的一个组合演练的是什么样的科目呢？我认为首先呢，就是近海的秘密的偷袭。因为滨海战斗舰最大的优势就是航行速度快，那么具备很强的隐身能力，那么当它搭载一架 AH-1Z 武装直升机的时候，就可以针对小型的岛屿或者是岛礁进行这种快速的突袭。其次呢，就是滨海战斗舰它的反舰火力和对陆攻击的火力非常的弱，那么通过搭载一架 AH-1Z 武装直升机也可以强化它的综合火力打击能力。第二个目的就是在快速闪击战的过程当中强化这种小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的输出能力。其次呢，现在菲律宾军队啊也在谋求拥有更多的进攻性武器装备，那么像 AH-1Z 武装直升机不排除就是要展示这种装备，让菲律宾的武装部队熟悉 AH-1Z， 为后续的这个转交或者是这个出口去打基础，或者说呢去进行提前的布局。
2: 这样的一种模式在实战当中或者是执行任务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缺陷？
4: 实际上呢，我认为呢，美国把滨海战斗舰用于这样一种搭载直升机啊进行攻击的模式，它是一种废物利用。我们都知道，滨海战斗舰呢，它呢是因为不适合现代战争美国所面临的威胁了，所以说呢，实际上停止建造了。那么停止建造以后，可能自己保存一部分，有一部分就要封存，甚至给了菲律宾这样的国家。那么这个战斗舰如果是搭载这个像这个武装直升机的话，你比如说 AH-1Z 这个直升机，它的作战半径只有200公里左右，那就意味着它如果真正要攻击对方的话，它就要离对方很近。所以说你就看它第一个缺点就出来了，这个战斗舰呢，它的自卫能力非常弱，这就带来它第二个缺点，也就是说它要占领大量的护航兵力。

那么你200公里要突防的话，那么它的阿利伯克级，它的珍贵的提康德罗加就要相当一部分兵力，或者是相当一部分精力要给它护航。那就意味着什么？那就意味着减弱整个的这个作战体系的这样一种自卫能力。那么第三个问题，我们都知道像 AH-1W 这样的攻击直升机，它是很复杂的，它的整个的作战保

0: 题，所以说呢，它的弱点应该是比比皆是的。
1: 那么，依托现在美国这样的一种战略模式，如果说民进党当局想要贴靠的话，还靠不靠得上？赖教授，
2: 我们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也就是美国的这种新式的打法还没有经过战场的洗礼，所以没有经过洗礼过的新式打法能不能有效，我们一个大在问存疑。再加上台湾台独的这一群人，他们在发展军工企业的时候人谋不张，目前看起来弊端重重，一个潜舰早就应该要下水了，结果到今天为止遥遥无期，什么时候能交舰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成军不知道，而且呢，从美国所买来的所谓的 F-16V 的战机，现在也承认它的软件的设置有问题，控制系统、火控系统有问题，目前只给台湾两架，未来能不能够完成啊？它所需要的编装都是未定数。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台独所投下的这些这么庞大的金钱，但是到底能有多少有用的武器，大家看虑，大家也都持怀疑的态度。再加上美国的分散的做法，是失去的机动性、主动性转变成为被动性，所以这样子整个结合起来，以武谋独简直是荒唐可笑的荒谬剧。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美军航母、新式导弹、分布式战法轮番登场，频频在台海、南海周边试探。可是再多的战术包装也弥补不了美军战力的短板。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出时间。
1: 没条件？
2: 那就创造条件。
3: 喂，你好。

0: 再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好，大家好，我是歌手赵烨，我现在终于坐高铁来到了湖南省的怀化市啊。
1: 赵烨，中国流行音乐歌手、音乐制作人。此行怀化，它的核心主题是音乐。恰逢遇上湖南全新划定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2026年，湖南审议通过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行动方案，把张家界、湘西州、怀化全域以及常德、邵阳的部分区域纳入整体规划。赵烨和两位朋友决定分头出发，各走一座城。爱运动的李天宇去了邵阳，喜欢摄影的狄乃诗去了常德，赵烨选了怀化。
0: Hello， 你们到哪儿了？我现在已经到怀化市了。
2: 别忘了，我们三个要各做一份旅行攻略，让更多人了解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
1: 怀化是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这个大版图中的西南门户，连同云贵高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的源水干流贯穿全境，天然的交通枢纽为民族迁徙提供了便利，让怀化成为拥有51个民族的聚居区。不同民族的歌声在这片土地上交汇，也让怀化成为原生态音乐的宝库。
0: 听说怀化是一个被音乐环绕的地方，我想旋律的背后一定藏着独有的当地文化。
1: 赵烨此行将踏入苗寨、侗寨和汉族礼乐古村，去听三种不同民族的音乐，为新专辑寻找灵感。他会把每一站采集到的声音串成一张听见怀化的旅行地图。

0: 怀化的音乐之旅，赵烨将第一站选在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的地笋苗寨。
1: 就是每到这种大自然里面很美丽未被过度开发的地方，你才会能听到很多原始地球的声音记录下来放到音乐里面。
0: 地笋苗寨藏在山谷里，吊脚楼顺着山势一层一层往上建。这里是苗族的一个分支，靖州敲里花苗的聚居地。敲里是靖州境内乡前乡邻的一片区域的古称，花苗来自该支系女性的服饰，头戴彩线球，身穿青色百褶裙，裙上绣满花纹，这便是敲里花苗女孩的标志。
1: 人还没到，我就已经听到声音了。
2: 来吧，来吧，都来吧，小马就背担起来，来吧，小马就背担起来。
1: 这位是在唱《来吧，来吧，走去看一下》。
2: 二姐，小马，
1: 你好，你。

0: 这里让我喝吗？这个，这是我们苗家的待客最高礼仪——蓝门酒。哎呀，蓝门酒呢，是我们苗家姑娘对你们的一种最热情的表达方式。明白。
1: 蓝门酒是苗族传统的迎宾仪式，歌声不停，酒不停，喝了这碗酒，才算进了弟孙的门。那我们下次见了，老师们，拜拜。石板路连着家家户户，溪水从山上引下来，穿过整个寨子，花苗人在这里生活了数百年，唱歌和跳舞。
2: 就是他们日常对话的方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歌腾一直在这里传唱。
3: 来西都藏大南，
4: 小来西都藏大南，
5: 伊拉波波奥拉杰。
0: 交给咱奥拉罕西奥拉罕。
5: 哎，老师你好，
0: 我刚刚从很远的地方就听到您刚刚在教宝宝是在唱歌腾吗？
5: 是的，童谣也是歌腾里面的一种。
0: 啊，我特别好奇，就是歌腾到底是什么呢？
5: 苗族歌腾它有5000多年的历史。 它起源于我们晋州敲梨带，歌腾这个腾，它是层层台阶阶梯的意思嘛，它的旋律比较慢，它比较委婉，它是一人起歌，然后多人进来，就像那个台阶一样，层层加入，形成了我们的多声部，因为它是没有伴奏，没有指挥。我能今天向您拜访一下，学习一两句吗？
0: 您可以简单教我一下，我就要挑战，咱纯苗。
5: 你先给我学两句苗语吧。
0: 嗯，没问题。
5: 勒勒短短藏老湾。
0: 这句话什么意思？
5: 就是月亮圆圆像簸箕。
0: 啊，勒勒短短藏老湾。
5: 叫来鸡都藏大南。
0: 什么？您再唱一遍。
5: 叫来鸡都藏大南。
0: 蛟来
5: 鸡都藏大南，哎，藤儿、阐述，像条蛇，那个藤儿、阐述弯弯曲曲的，弯弯扭扭的，像那个蛇一样的。
0: 哦，这您再说一遍。蛟来鸡
5: 都藏大南。
0: 哦，
5: 南就是蛇。
0: 那下一句呢？
5: 伊拉波波奥拉鸡，就是小小山坡，我两爬。
0: 伊拉波波奥拉基，伊拉波波奥拉基。
5: 最后一句，交给咱奥拉罕西奥拉罕，意思就是一条平路，我俩走。
0: 最后一句这么长，其实是这么短的意思，是吧？
5: 对。
0: 交给咱奥拉罕西奥拉罕。
6: 唱的时候，我感觉旋律一直在往上走，像爬山一样，一层一层上去。
0: 累累短短藏老湾。

0: 苗语有很多它是无法用那个拼音来代替的，以前在苗寨里面没有文字，那么它就是用很多的故事啊、道理啊，还有祖辈们的经历，它就都是用这个歌声来代代相传。
1: 谢谢，我终于学会了一首咱们的歌，真的，这终于学会了，感谢老师。
2: 没有文字的民族，用音乐创造出自己的语言体系，一人起歌，多人应和，层层叠加。这是赵烨在怀化采集到的第一段声音，山灵之声。

0: 我学的时候发现，他的歌词翻译过来就是苗家孩子从小看到的东西。他们没有文字，但是他们的歌里什么都有。
1: 苗族的歌腔藏在深山里，赵烨要去找的下一段声音是侗族大歌。

0: 我现在已经到了美丽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芋头古洞寨。
1: 群山合围，溪涧穿谷，在怀化最南端的深山之中，藏着一座拥有600余年光阴的芋头古洞寨。它被称为一座活着的侗族建筑实物博物馆。寨子里的风雨桥、鼓楼、吊脚楼群留存完整，风貌依旧。
0: 今天为了找这个侗族大哥呀，我真的是跋山涉水，刚好赶巧在这个芋头古镇呢遇到了下雨的天气。那我觉得下雨的天气让这边的景色变得更美了，我不知道大家能在镜头里头去感受得到吗？有的时候一点点的雨滴，然后配合一点点音乐，啊，说到音乐，我现在又来一点灵感了，回去不知道能不能赶紧谱一曲。哎，我听到远处有一群人在唱歌，虽然声音还蛮小的，是不是在那个稻田里？该不会这就是我要找的侗族大哥吧？走，让我们去看一下。
2: 呀，乡邻哎，你们。

0: 黑啾。
1: 我走了好远，听到你们的歌声才过来，然后没有想到你们居然在田里唱歌。您能给我讲一下你们在唱的是什么吗？
0: 我们刚刚唱的是《布谷催春》。
1: 布谷催春，它表达的是什么呢？
0: 表达的是我们在农田里面干活啊，就是我们春耕的时候，还有我们的劳作之中，就是表达我们听到布谷鸟来它的叫声，我们在干活嘛，突然间听到它在上面叫，我们就模仿它的声音。
1: 所以你们是把听到的自然声音直接用人声唱出来？
0: 稻田主要是模仿声音，
1: 模仿声音，
0: 声音大哥。因为咱们侗族大歌主要的内容呢，它是有鼓楼大歌、声音大歌、叙事大歌、童声大歌，还有混声大歌、男声大歌、女声大歌等等，有好几种。
1: 哦，这么多。
0: 嗯，
1: 那可以教我唱两句吗？
0: 可以啊，那我们就教低声部怎么样？
1: 低声部没问题。
0: 好的，那我们就从男生开始教啊。
1: 好的。
0: 嗯，闷来家啊，闷来家，
1: 闷来家啊，
0: 咪咪来哆啦，
1: 闷来家啊，
0: 很棒，
1: 哇塞，闷来家，
0: 你是侗族吗？你说你不是侗族人，我都不相信
1: 了，我真的不是，
0: 完全就像侗族人一样。
1: 对，我还能来个高八度
0: 啊？真的？好，
1: 太高了。
0: 这个
1: 李李妹李妹
0: 李妹李妹，
1: 太难了老师这个。那您再教我下一句是什么？
0: 嗯，下一句就是 NK 回呀 NK 回呀，哎，也就是你说我们动的那个地方 NK 回呀 NK 回呀，哎
1: NK 回呀，
0: 它是衬词啊，衬词没有歌词，衬词在里面NK 回呀
1: ，NK 回呀
0: ，NK 回呀
1: ，NK 回呀 ，NK 回呀，哎，
0: 那个第一个字鼻音少一点 ，N，N，N，

0: 两天来点声音往外送。
1: 那你们是怎么掌握节奏呢？因为我刚才看您哈在旁边还有一些舞蹈的动作，
0: 凭感觉而来，
1: 凭感觉、
0: 对，就是唱到兴奋的时候就会随意的动一下。从小呢就已经会唱歌，而且要经常在一起唱歌。我从小嘛，就是我爸妈他们会背着我去山上干活，然后我爸妈也会唱歌，而且三对三，然后我妈在那，我爸在这边，然后就他们俩会对歌，我会跟着唱。
2: 所以这种多声部的东西是从小在生活里长出来的，不是练出来的。
1: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啊，那我们俩要不然配合一下唱最后一段，就不
0: 咕
1: 不咕嗦的响嘞。
0: 可以唱第三段呢，我们就
1: 对我应该怎么唱？你能简单教一下？
0: 到东乡见东家，
1: 到东乡见东家，
0: 转来拜人老东为公。
1: 有点难。
0: 就乃拜人就是、我们一起相遇好了，往后只要有活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帮忙，就这个意思。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到

0: 与自然共生，与山林为伴，与虫鸟和鸣。侗族大歌是一种无伴奏、无指挥的多声部合唱，一人起歌，众人应和，唱的就是山林和稻田里的声音。这是赵烨在怀化采集到的第二段声音，稻禾之声。
1: 我走了好远，在稻田里面听到他们的歌声，那种感觉就像他们不是在唱歌，他们是在用声音画一幅画，画的就是他们眼前的这片田，这座山。
0: 怀化的音源可不仅限于苗族和侗族，接下来赵烨将去往怀化城南11公里的精品古村，去感受汉族礼乐之声。
1: 大家能看到吗？我现在后面非常的美丽啊！我现在就在依吴水而生的精品古村。唐朝李白有诗云：“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诗中的五溪啊，就是精品所处的大湘西地区。
0: 怀化城南10余公里，吴水河西岸的精品古村，是承载吴水文明的千年古邑。一脚踏入，便给人朴素内敛之感。青色的石板路，古朴的砖墙，成荫的古树，都在诉说着岁月的痕迹。一部清代重要的音乐理论著作《大乐元音》就诞生于此。

0: 啊，一直没好意思打扰你。我刚从很远的地方听到您琴声过来了。您现在演奏的这个是？
1: 我演奏的曲目呢叫做《鹿鸣》。
0: 这首歌是有什么含义吗？
1: 它源自于我们的《诗经》。
0: 嗯。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哎，它用来欢迎我们的远方而来的贵宾，重要的嘉宾。然后到后来呢，哎，我们就用来宴请。
0: 哎，我一直看您在看前面的这本书，我看上面全是汉字，是吗？
1: 是的，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自己的曲谱，它是由汉字组成的。这个谱子呢，也是我们古琴的专属谱，叫做简字谱。大乐其实它就是指的中国人的雅乐，元呢就是指原始的意思，原始的音乐。
0: 明白。哎，
1: 最原始的高雅的音乐，作者叫做潘世全，是我们怀化市中方县金坪村的一位老艺术家。
2: 潘世全，清代国乐大师，他精通象数与音律，并将《处世哲思与乐谱》融于一书，撰成《大乐元音》。全书收琴谱7篇，以礼乐谱12篇，并列入《四库全书》存目。
0: 虽然都是汉字，但我怎么感觉好像认识的并不多呢？
1: 首先呢，这一排我们看到的就都是我们的汉字，悠悠鹿鸣，食野之苹，这就是我们的歌词，它可以唱。然后这一排呢，哎，写了个黄字，它就是我们的黄钟，对应的我们现在简谱里面的哆来咪发嗦拉西。
0: 哎，我其实还有一点蛮好奇的，这个节奏是怎么去来表现的呢？
1: 其实我们的古琴呢有许多的派别，我们湖南这一派我们都是辣妹子哈，然后我们弹琴就可能会比较快一些，
0: 哐哐哐
1: 就这么扫过去。比如说我们弹个曲子。就这样就来了，
0: 已经能听到辣椒的味道了。哎，
1: 对，但是如果说我们再往江南一带走，我们就可能更温柔一些。它就委婉一些。
0: 看到清蒸鱼了。
1: 是的。
0: 我能不能自己上手，简单的试一试？
1: 来，我们先坐下来。
0: 好的。
1: 我们用到的第一个指法叫做勾
0: 勾，
1: 哎，你看是不是像个钩子的？
0: 是用指尖吗？
1: 啊，用半甲半肉，然后我们的其他的手要放松。然后除了我们用到勾之外呢，我们还需要用到挑，很有意思。我们把手伸出来，像个孔雀一样，但其实我们这个叫做龙眼和凤眼，通过我们的拇指搭在我们食指的指尖的这个位置，很放松哈，一定要放松，然后我们把它往后推，我们先空闲来一次，来往后推，捏圆，对，这个叫做龙眼，你看这个眼圆圆的，哎，像男孩子一样，怒目圆睁，然后推出去，推出去，捏一下推出去，这个叫做凤眼。如果你想增加难度，让这个音听起来更加的好听，我们可以像我们吉他一样来点上滑音，从这个地方，从一半的地方滑到石灰，是不是不一样了？
0: 那其实它也有一点点柔弦的呢，就是也可以做到什么？
1: 对，
0: 比如说，
1: 对，我们甚至还可以退过来，对，退过来。其实它表达的是两种情绪，一种情绪是上扬的，一种情绪是往下走的。
0: 对对对，
1: 其实在呼吸之间，我们就感受到它的这个音的余韵了。
0: 明白了，我试一下，
1: 试一下。是不是越来越有感觉了？
0: 对，有一点了，我感觉我能弹一下午这个。
1: 是。
0: 所以这边去滑动的时候，每一个指关节，你用哪一根指头，其实乐谱上都有写到，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那我这边左手我应该去弹哪个音呢？
1: 我们古琴弹奏呢，讲究自然。我们左手不用的时候呢，用我们的名指撑在这里，轻轻地撑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三个音，第三个音呢，大指在酒杯的位置。这个时候大脑就开始博弈了，
0: 左右脑开始博弈了，
1: 对，左手和右手一定要配合的相当默契。

0: 以《诗经》为词，以汉字载韵，伴古琴等传统乐器相和。汉族礼乐起于典籍，传于典籍。这是赵烨在怀化采集到的第三段声音，典籍之声。
1: 写下来就不怕忘，一代人照着弹，一代人接着传，几百年前的声音就留到了今天。
0: 山间的苗族用歌腾唱往事，稻田的侗族用大歌唱自然，汉族的礼乐借典籍续文脉，三种声音，三种传承，合在一起就是一张听见怀化的声音地图。
1: 这次怀化之旅可能要结束了，但是我的音乐之路不会停，我也希望大家真正的来到怀化这个地方，去感受一下属于你们的独特。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扩大了在哈尔科夫地区、科托夫卡等3处居民点的控制区，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进行打击，目标包括生产和存储无人机的车间及乌军人员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驻扎地点。此外，俄军当天还利用无人机打击了乌方一处用于存储和分发供乌军所使用物资的物流中心，以及一艘运输军民两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第3军团指挥官14号表示，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阻止了俄军从侧翼迂回包抄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市群，仍控制哈尔科夫至斯拉维扬斯克的公路，并发动大规模进攻。整个行动期间，乌军已将16个居民点重新置于乌克兰全面控制之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此外，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另据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号表示，乌克兰当天袭击了位于俄罗斯斯拉托夫州和梁赞州的2家炼油厂，这说明乌方没有能源停火的意向。而乌克兰总统顾问科特温当天否认了乌克兰打击俄炼油厂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网络安全问题正变得日益迫切，类似星链这样的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还表示，一些国家试图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武器，这无疑对各国经济都构成威胁，俄罗斯应做好应对准备。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科列斯特诺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的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14号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
1: 据塔斯社报道，德米特里耶夫当天出席俄罗斯能源周论坛相关活动，在被问及首批合同何时签署、何时开始交付时，他回答说，一切都将在未来几天发生。德米特里耶夫还说，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就在俄美推进柴油供应落地之际，美国国内争议正持续发酵。13号，美国两党共12名参议员联名致信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相关决定。在这封公开信中，联合签名的6名共和党参议员和6名民主党参议员称，允许俄罗斯柴油进入全球市场对燃料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俄罗斯由此获得的收入将无疑为其意图进行的消耗战提供资金。消息称，共同致信的6名共和党人中已有多人此前就与民主党议员共同要求特朗普改变相关政策，认为该协议与美国现行限制俄罗斯能源进口的法律相冲突。特朗普13号被问及俄罗斯是否可能利用柴油出口收入购买更多武器时，特朗普并没有直接回应。
0: 美国政府日前宣布放松对俄罗斯柴油出口制裁，其后续影响仍在发酵。美国两党参议员13号联名致信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相关决定。同一天，俄方称美方此前宣布的俄乌能源停火并无进展。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想要实现的缓解选举压力、推动俄乌能源停火，甚至重启谈判的3重目标恐难实现。
1: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有约3周时间，美国国内柴油价格仍处于高位。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日前宣布放松对俄柴油

0: 油贸易制裁，意在借助俄罗斯来增加柴油供应，平抑油价，并向选民证明其有能力解决民生问题。然而舆论普遍质疑此举时效，一方面俄方短期内新增柴油供应规模不大，另一方面俄方兑现能力存在变数，俄炼油设施和物流枢纽是乌方近期的重点打击目标，若乌方袭击持续，俄方未必能增加柴油供应。美国大西洋月刊文章分析说，特朗普此时才推出压低油价的拉票噱头为时已晚，很难左右选举结果。关于停火，特朗普12号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但并未提供关于能源停火的更多细节。然而，俄乌此后均未证实达成能源停火。分析人士认为，即便俄乌口头上不反对特朗普的能源停火提议，其落地实施仍有不小难度。一方面，能源停火难以平衡俄乌利益诉求；另一方面，监督机制缺失或致停火难有成效。关于谈判，特朗普12号对媒体说，俄乌双方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不过，分析人士并不看好俄乌近期展开实质性谈判的前景。随着美方放松对俄制裁并向乌方施压，俄罗斯在博弈中相对主动，缺少重启谈判的动力。而欧洲则对特朗普政府单方面对俄妥协表示担忧，或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加码援乌。欧洲的态度为乌克兰继续采取强硬对俄立场提供了支撑。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松绑俄柴油出口，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压低国内柴油价格，但受俄柴油供给规模所限，该政策收效存疑，反而招致两党议员批评，并令俄乌欧三方博弈更加复杂化。特朗普想要实现的缓解选举压力、推动俄乌能源停火甚至重启谈判的三重目标恐难实现。
1: 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
0: 报告说，今年第三季度全球柴油市场出现供应紧张，冬季需求高峰到来前的库存缓冲明显不足。今年前九个月，受炼油厂产量下降影响，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柴油市场供需形势能否改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东地区成品油供应能否恢复。报告预计，受中东局势导致石油产品供应受限、燃料价格飙升以及经济前景恶化影响，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同比日均减少260万桶，降至日均1.024亿桶。同时，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同比日均减少580万桶，降至日均1.007亿桶。报告还说，在库存方面，截至9月底，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较2月底累计减少5.09亿桶。国际能源署警告说，随着石油库存持续下降，市场缓冲空间不断缩小。如果中东冲突得不到解决，全球石油市场未来几个月可能进一步动荡。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当天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以后爆炸起火，并最终沉没。声明提醒当地船只和渔民在途经该航线时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以免与漂浮在水面上的集装箱发生碰撞。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4号发布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等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4号称，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2: 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在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以及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打击，并称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当天还称，使用3枚弹道导弹打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在也门境内的2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沙特能源部14号凌晨确认， 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在荷兰的一栋办公楼

0: 沙特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赫台达省马拉维阿地区的一座民宅。 胡塞武装在14号晚间的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还称，沙特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强调沙特应对袭击所造成的后果以及由此引发的海上航行安全风险承担责任。
1: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打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告急，沙特一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13号，在被问及是否会要求土耳其加入行动时，特朗普称他可能会这么做。他认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照做。 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说，土总统埃尔多安当天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表达坚定支持。此前一天，埃尔多安也公开表示，土耳其将继续与沙特站在一起。
2: Türkiye, hukuk ve insanlık dışı saldırılar karşısında Suudi Arabistan'ın ve Suudi kardeşlerinin yanındadır.
1: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8月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10月5号，三国在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理夏巴兹当天在会见麦加防务联盟首任秘书长马哈茂德时表示，巴方完全支持沙特的合法自卫权。埃及外交部长巴德尔·阿卜杜勒阿提13号表示，随着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目标的袭击，埃及愿向沙特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
3: I can tell you very clearly that any kind of support from Egypt, of course, our response will be positive.
4: 此外，黎巴嫩政府阿联酋等13号也致电沙特方面，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号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
5: 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 在14号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 在10月14号至12月17号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 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 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14号对媒体表示， 德国政府将等待北溪管道正式考量。被问及如果审判证实乌克兰国家机构参与策划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德国是否会调整对乌关系及援助政策时，瓦德富尔表示，目前尚不清楚审判结果，德国政府将尊重司法程序，等待法院作出裁决。 他强调，审判应当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进行，无论审判结果如何，德国政府都会将其纳入政治考量，并在结果公布后表明立场。巴德富尔还提到，乌克兰总统此前曾否认爆炸行动由乌克兰官方授意进行。
4: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了日本北海道新丸驻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

0: 克的一名记者流矢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日本外务省昨天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要求俄方尽快提供相关信息，并确保被拘留的日本公民获得公正对待。
1: 俄联邦安全局的通报称，该日籍记者正在收集和存储与俄防务能力相关的信息，并按日本情报机构的指示将其传递危害俄罗斯安全。
2: Прикрываясь статусом журналиста, он по заданию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разведки собирал сведения о числе участников СВО среди жителей Курильских островов.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нимая, что интересуются закрытыми данными, японец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пытался привлекать к сбору информ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граждан и даже признавался знакомым в связях с японскими разведслужбами.
1: 据塔斯社13号报道，嫌疑人被捕时正准备离开俄罗斯，随后被押送至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对该日本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经法院裁定嫌疑人羁押候审。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方此前已经多次向日方表示，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是不可接受的。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日本外务省14号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将对俄方后续提出的相关事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
3: 今後状況を明らかにしていく中で、ロシア側へのさらなる申し入れ等の必要な対応を取り、引き続き邦人保護に万全を期してまいります。
0: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此前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引发巨大争议的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昨天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辞呈，他也成为内阁改组后首个因丑闻辞职的内阁成员。高市早苗称，事态发展到阁僚辞职这一地步，他将沉重看待自己所承担的任命责任。
1: 据日媒此前报道，今年五月，梁和生曾在自民党一地方支部内部会议上提及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预算门丑闻曝光后，引发在野党阵营和日本民众的强烈不满，要求梁和生辞职。一些民众批评称，梁和生将公共预算当作私人威胁工具，眼里只有金钱、选票和权力，必须撤换。还有人指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此后，日媒又爆出，梁和生曾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安排接驳巴士，免费接送多名支持者参加竞选活动。此举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中有关禁止向选民提供财产利益的规定。梁和生曾是自民党原安倍派成员，此前还曾因卷入自民党派阀黑金丑闻而受到停职六个月的处分。然而，在今年九月的内阁改组中，他仍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首批出任阁僚的涉黑金丑闻议员之一，引发巨大争议。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早苗曾为梁和生站台，并评价他是自己的智囊，对其非常重要。但随着在野党要求其辞职的压力不断加大，高市的态度发生变化。在13号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高市早苗转而批评梁和生的相关言论非常轻率，并表示如果其行为涉及违法，自己将不会犹豫。
0: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今天开展，全球采购商集中入境参会。近几天来，深圳边检所辖各口岸外籍入境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机场高铁口岸双双实现同比增长。
4: 在深圳机场入境大厅，来自欧美、东南亚、中东、大洋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外籍旅客络绎不绝。记者从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了解到，目前口岸平均每天出入境航班约120架次，国际及地区客运通航点超60个。
5: I attended the Canton Fair now. We're expecting looking for machinery and construction machinery. We make construction in Mexico. Then we expect have a good contacts and business contacts too.
6: 随着广交

0: 会临近，许多参展客商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十月以来，我们累计查验入境外国人3.1万人次，同比增长21.4%。其中，以免签方式入境的外国人同比增长34%。
1: 在西九龙边境站，这几天入境外国人同样保持高位。高铁的舒适便利性和一地两检的便捷通关模式，吸引很多海外客商从这里入境。外籍客商乘坐高铁直达广州参加广交会，最快仅需47分钟。
2: It's my first time at Canton Fair. I heard many stories of my friends who were there, and now I'm very curious to see the reality.
1: 数据显示，十月以来，西九龙边境站已查验入境外国人3.35万人次，同比增长13.9%。
3: 预计今年秋季广交会期间，外籍旅客客流量较去年同比增长约10%。为妥善应对外籍旅客客流高峰，西九龙边检站设置外国人专区专道，升级优化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填报时间压缩一半。
4: 眼下，中国北方一些地区的气温大幅下降，部分地区甚至已经跌至零下。为了保障群众温暖过冬，多地提前开栓供热。
5: 受强冷空气影响，延吉的气温断崖式下降。延吉各供热企业按照环保错峰起炉安排，分别于10月13号、14号陆续起炉开栓。
6: 用户感觉到热度时间会不一样，大部分用户应该在晚上会感觉到热量。
5: 自今年入秋以来，甘肃河西及中东部地区降温幅度较大，在白银市，当地把正式供暖时间由往年的11月1号提前至10月14号。目前，全市3045万平方米供热区域已达标供暖。且在提前供暖期间不加收取暖费。
7: 十月份家里阴冷得很，老人孩子容易着凉，今年提前半个月供暖，家里早的暖和起来了，特别贴心。
5: 在内蒙古，多地也于日前提前开启供暖。在鄂尔多斯准格尔旗沙格堵镇，当地推出供暖24小时连心卡服务保障，公示各级供暖负责人联系方式，实现供暖诉求全方位响应。
8: 能正不暖打给电话，随时人家就把人带过来给我们放气。
5: 随着气温持续走低，今天新疆北部全面进入供暖季，各地提前完成供暖设备检修、管网试压、隐患排查等准备工作，多措并举守护居民温暖过冬。陕西榆林府谷县也于今天正式开启供暖，这是陕西省今年计划最早启动集中供暖的地区。今年当地完成全县供热热源切换，全部采用热电联产清洁热源，小型分散供热机组全面退出，大幅减少碳排放。
9: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0: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2: 妈妈，我想喝果汁。
13: 汇源集团全换新，
12: 咱家果园，
14: 咱放心。
4: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组短消息。
5: 国家统计局14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 九月份中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

0: 算是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2天，到期日为2027年4月15号，欲节假日顺延。北京时间14号19时4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采用拼车方式，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入轨的10颗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相关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今年前8个月，中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5326万千瓦，累计并网容量达到6.9272亿千瓦，同比增长19.64%。目前，中国风电装机规模已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风电机组出口规模持续攀升。10月13号是第77个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日。在江西萍乡安源区，当地举行全省少先队新队员集中入队示范仪式主题队日活动。少先队员们听先辈后代讲述长征往事，在实地寻访中感悟长征精神。活动中，新疆红领巾讲解员也带来当地的红色故事分享，跨越千里的同心再次相连。现在正值候鸟南迁时节，大批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灰鹤陆续飞抵山西大同桑干河国家湿地公园停歇补给。每年10月，灰鹤陆续抵达桑干河国家湿地公园，停留到12月，积蓄体力后继续向南迁徙。
1: 最近一段时间，受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影响，鄱阳湖水位缓退，湖区明代千眼桥显露全貌。这座古桥有949座桥墩，948个桥孔，因此被称为千眼桥。在鄱阳湖丰水期，古桥淹没于湖水之中，当鄱阳湖水位降到10.5米以下，才会露出水面。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
4: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跃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1: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已被曝在讨论中期选举前重启对伊军事行动，特朗普称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美方下一步将有何行动？伊朗称正在研发新武器，并威胁击沉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战舰。美伊会否爆发新一轮军事对峙？也门冲突持续升级，特朗普称或要求土耳其参与打击胡塞武装，美国究竟作何打算？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近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据以色列媒体披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以色列方面对此予以了否认。特朗普13号称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美国下一步将有什么样的行动呢？伊朗称美军海上力量大幅后撤，巴林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已经变成了一座空城。美军在中东的军事部署是否有所调整？伊朗方面还警告，伊朗部队在持续研发新式武器，正在等待美军军舰靠近将它们击沉。伊朗会否扩大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攻势？与此同时，在也门方向，胡塞武装与沙特展开了高强度的互袭。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或蓄意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推高油价。随着冲突持续升级，美国会否直接下场打击胡塞武装？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就在此前几日，特朗普曾表示，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然而，据以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中央司令部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正在完成准备工作，以防止特朗普改变主意。但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否认内塔尼亚胡敦促特朗普在选举前打伊朗，称内塔尼亚胡正与特朗普和美政府高级官员保持对话。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也援引白宫官员的话称，有关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讨论重启战事的说法并不属实。13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警告称，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他强调，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
0: 就相关话题。

0: 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茂远先生，你好。
1: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以色列媒体的一个爆料啊，说近期美以两国领导人啊是多次通话，商讨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甚至是在以色列的议会选举之前，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不过随后的这个消息啊，就是遭到了美以两国政府官员的否认。那董老师，在您看来啊，近期美以两国领导人频繁的通话，会不会涉及到再次打击伊朗的这样一个议题？如果没有涉及频繁的通话，他们在沟通些什么？
2: 美以之间一直保持啊各层级的密切沟通，应该是就两国关系也好，双方的这个战略合作也好，乃至做对伊朗战争这个核心问题，应该是全方位的一个沟通。这个全方位沟通现在呢，媒体爆料说，双方讨论了是否可以在这个美国中选前、以色列大选前对这个伊朗采取军事打击，然后双方的官方予以否认。这个否认呢，我认为呢，首先它是选情的考虑，他这个保持着密切沟通，我认为呢，他包括到底是选前对伊朗动手好，还是选后对伊朗动手好，这样的问题应该是在沟通的范围之内。那现在来讲呢，从这个双方官方予以否认，似乎是折射出啊，无论是以色列也好，还是这个美国方面也好，这个都可能考虑到现在如果是在选前对伊朗采取这个军事打击的话，是这个弊多利少。首先是直接是要冲击各自的选情，你比如说现在美国对伊朗如果是动手的话，直接效果那就是刺激油价嘛，刺激通胀，然后呢，美国动了手，假如说他想打一下就收手，那还由不得他了。万一伊朗不依不饶呢？他就得继续跟伊朗缠斗，那对他这个选情，那就是这个冲击力是非常的大的。对以色列也是一样，如果是说内塔尼亚胡要选择在这个以色列大选前对这个伊朗进行军事打击，那就会被以色列选民认为呢，他是故意在推迟这个选举，拖延这个选举。为什么推迟？因为目前的民调也好，选情恐怕对他不利。如果是整个国内的舆论氛围是这样一个氛围，也是不利于他这个选情的。所以呢，现在总的来讲啊，就是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或美以联手在这个美国中选和以色列大选前对伊朗动手，这可能性似乎不大。
0: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伊朗问题啊一直悬而不决，对美国的中期选举，对共和党的选情还是有一些冲击的。所以我们看到呢，特朗普呢就说了，说很快就会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这个很快应该如何理解？3天、5天，还是说在中期选举之前？另外我注意到呢，有多家媒体评论啊，就像您刚才说的，在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大概率是不会对伊朗再次动武的，您怎么看？
3: 的确是这样的，我认为可能这个美国在中期选举之间动武的概率是比较低的。特朗普所说的这个很快呀，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模糊的量，这个模糊的量到底指什么样的时间，全世界我估计只有特朗普自己知道，没有第二个人能知道这个很快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含义。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确实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的概率是在大幅度的增加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但是时间节点我认为很有可能就是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后。之所以做这样的这个判断，可能有这样的三个方面的这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呢，就是一旦开战以后，在中期选举之前开战，如果陷于焦灼状态，那么就直接冲击他的这个选举了，对选举肯定是不利的，这一点毫无疑问。而且此前实际上美国对伊朗动武已经陷入一个焦灼状态了，对这个特朗普的形象，对美国共和党的这个选举都是产生不利的影响。如果再次动手还陷入一个僵持局面，那更直接地冲击到了美国共和党的这个中期选举的选情，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要动武调兵是需要时间的。目前情况来讲，在中东地区，在阿拉伯海区域和其他的这方向，美国集结的这个兵力，从这个兵力上来看的话， 不足以维持一次比较大规模的这个打击。那么后续调兵

0: 现在美国正在调，这个调是需要时间，大致要调到一个相对来讲足够的这个兵力，包括囤积物资，应该是在十月底，也就是可能瞄准着11月3号总体选举之后，找一个时间节点，找一个借口，做一个决策，展开打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调兵从军事部署角度来讲，可能也是在这个11月的这个3号之后。那么第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原因，11月3号共和党中期选举之后，不管胜还是负，特朗普已经没有短期的选举压力了，他可以放手，就短期内他可以放手展开军事行动，瞄准的是一个更长远的问题，瞄准在2029年的大选。在那个时候，伊朗的一个问题就变得非常突出，他必须要回答核问题。所以现在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是油价的问题，那么影响到了中期选举。但是在2029年大选的时候，他必须要回答一个解决还是没解决伊朗的核问题，所以很有可能在那个时候，出于这个中期选举没有短期的压力，而着眼于长期选举压力的时候，核问题就从现在的原来次于这个油价的问题上升到高于油价的问题了。所以那个时候美国可能就不得不动手，不得不解决这个问题，寻求一种军事的方案来解决。因为在伊朗在这个问题上丝毫没有进行退让，外交估计也就是个磨时间的问题。所以真的是在11月3号以后，可能围绕着核问题，可能美国动手的概率是大幅度的上升的。
1: 嗯，在中期选举之前大概率不会对伊朗动武，这是很多国际媒体的一个分析啊。但是呢，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他一直没有松口，其实呢也是在极限的向伊朗在施压。面对这种压力和这个威胁，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的回应就是说，如果伊朗再次遭到袭击，那么战事将会扩大到中东地区以外。是不是伊朗已经把接下来可能的遭到袭击之后他的报复的目标和方式都已经提前做好准备了？
2: 这个呢，他只是在彰显他要坚决对美国的这个军事打击展开反击，展开抵抗的这个决心。至于说真的美国到时候对他进行军事打击了，他会不会把他打到中东更远的地方，我感觉呢应该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当美国对他进行打击，或者以色列和美国联手对他进行打击，他应该应对的是自己眼前的问题。也就是说，如何是在这个近距离的战场对美国对以色列展开反击，比如说打击，继续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他的机构人员，继续打击以色列的这个本土的这个关键目标、高价值目标，然后呢，甚至会根据美国、以色列对他目标的打击的类别，选择呢对美国在海湾的盟友他的其他的设施，包括重大基础设施展开打击等等。这个时候都已经要耗费掉伊朗应该他主要的作战资源，应该说，跨越中东区域以外的在对美国进行这个利益进行打击啊，应该是即使是打击也是象征性的、广告式的，应该是主要那个时候他的资源、他的作战方向就是在中东和这个海湾这个区域之内。
1: 嗯，另外我们注意到呢，伊朗方面啊公开表示说，美军海上力量是大幅后撤，巴林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已经变成了一座空城，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是否会有所调整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3: 当地时间10月1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不敢靠近。
4: الان یک عقب نشینی گسترده ای رو از مرزهای ما داره، یعنی الان بیشترین فاصله ای که در طول این جنگ ها داشتن الان دارن، یعنی از مرزهای ما بیشترین فاصله رو گرفتن، ناوهاشون، ناوشکنهاشون، ناوهای هواپیمابرشون که در منطقه هستن。
3: 贝马尼还警告称，伊朗海军等伊朗部队正持续针对敌人弱点研发新型武器装备，其中部分新型装备已完成生产并具备投入使用条件。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回应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由美军及地区伙伴掌控。美方还表示，美军前一天协助海湾地区伙伴将超过1900万桶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

0: 近期美军对在中东部署的航母进行了轮换与调整。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今年一月被调往中东参与对伊军事行动及海上封锁的林肯号航母已于8号返回美国，与林肯号一同部署在中东的布什号航母也已撤出。美国战区频道指出，目前美国在中东执行对伊行动的航母打击群暂时仅剩华盛顿号航母，而新派出的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虽已从美国本土启程，但预计最快要到十月底才能驶入中东海域。
1: 伊朗海军称正在针对敌人的弱点研发新型的武器装备，而且呢，部分武器装备呢已经完成了生产，也具备了投入使用的条件。王老师，您觉得伊朗方面所说的这个新型武器装备会是什么呢？
2: 对于伊朗来讲，一旦美国重启战事之后，他对美国的反击显然是要对更大范围内的美国的基地目标进行打击，同时着重要针对海上的美国的航母战斗群进行反击。美国现在正在向这个中东地区调这个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这一个航母战斗群实际是跟这个此前的华盛顿号和布什号有很大的这个差异。这个航母战斗群中间上面是配置了一个第9信息战中队，这是第一次在这个美伊战事中间把这样的战斗力量调过来。另外有一个中型的无人艇的一个分队也随航母战斗群进行活动，也就是这个航母战斗群的这个作战能力要高于此前的华盛顿号和这个布什号，也高于这个林肯号。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有效去打击美国在这个阿拉伯海区域活动的航母战斗群，对伊朗来讲就极为关键。所以他现在的这个所谓的新武器，对于航母战斗群主要是两类的这个武器，一类是卡西姆，这个巴希尔，这是一个反舰的弹道导弹；另外一个呢是阿布马赫迪，这是一个反舰的巡航导弹，射程都在1000到1200千米。伊朗所说他能够把它赶到700千米之外，大概的这个意思指的就是这一型的武器可以对它构成相应的威胁。另外，对更大范围的基地打击，主要针对的以色列的可能部署的美国军事力量这个基地进行打击的时候，就是改进型的增强能力的海巴尔谢坎这一型的这个对陆上固定目标具有强突防能力的导弹。那么对于这个伊朗来讲的话，反舰的弹道导弹应该是美国感到相对来讲就是说威慑力比较大一点的，因为这一型导弹并不是用一个战斗部去击中一个海上的这个军舰，它是打到这个军舰的上方，在一个一定的高度上散开多个这个子弹头，用面覆盖的方式把航母战斗群中间的一些这个军舰给它击中，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点目标打击，那样打的话可能命中概率太低，所以它采用远程打到目标的上方，在目标上方把它散出来，然后掉下来总有那么一两颗他认为能够落到这个军舰上，这样对军舰构成比较大的威慑，所以这是他的一种他认为的一种创新的手段。
1: 另外呢，伊朗方面说呢，美军的海上力量是大幅后撤，巴林的美国海军的这个第五舰队的基地呢已经变成了一座空城。那据您观察，事实是这样子吗？
3: 现在美国在波斯湾内已经没有军舰了，美国在这个海合会国家前沿地带它的军事基地还在，当然已经被伊朗多次重复打击，但是它的作战力量已经全部后撤，这是为了免遭人员伤亡，免遭这个受到更大的损失，所以这个后撤呢基本上已经后撤到约旦以色列一线了。那么呢在这个海上的这个力量呢现在也都是撤到至少是700海里以外的这个水域。如果是说现在美国想要在这个选举前对这个伊朗进行打击，那么他现在无论是兵力配置、作战资源的配置，还是这个各种弹药的补充，都是存在短板的，是难以支撑对伊朗进行一个大规模的有可持续性的一个打击。而且呢现在美国在中东就一个航母作战群了，那么这个罗斯福号这个作战群过来，那还得月底下个月初这个月底，然后呢还有现在攻击弹药的短缺，这个拦截弹药更短缺，这些都是不是马上能够弥补的。那么呢作战的规模也不是会像美国想象的那样的一个特定规模，万一伊朗的反击越来越强有力，那他就得不得不继续要与伊朗进行这个较量的话，他的短板暴露就越多。所以呢至少是目前

0: 少是选前它是不具备，就即使是从这个军事角度技术角度讲，它是不具备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可持续性的打击。
1: 我就顺着这个话题再请教一下王老师，目前呢在中东地区美国只有这个华盛顿号一个航母战斗群，十月底罗斯福号呢就会赶过来，而且您刚才也提到了可能还有一些先进的配置。那么如果这样的一个军事军力的部署，再加上十月底到十一月三号的中期选举之前还有一个时间段，有一个时间差，那在这个时间差里边，您觉得在这个军力的部署之下，美国有没有可能发动对伊朗的袭击呢？
2: 事实上现在在北阿拉伯海区域两个航母战斗群，因为布什号已经在普吉岛休整完毕，重新回到了阿拉伯海。但是在这两个航母战斗群中间，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是一个规模比较小的，所以在现在来讲的话，仍然是维持着这个两个航母战斗群在北阿拉伯海区域。因为这个布什号已经连续海上部署188天了，他接受了此前林肯号由于长时间部署出现的人员心理上、士兵的这种情绪上的这个波动影响战力的问题，所以采用现在在形势相对平稳的时候，就让这个一艘航母战斗群这个布什号到普吉岛去休整了若干天，休整完了以后，现在重新回到这个北阿拉伯海区域，维持着两个航母战斗群对他的压力。目前情况来讲，美国是封锁，进一步的封锁，让伊朗的一滴油或者一桶油都出不去，而不采取这个时候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就是在等待的时机，很有可能就是在等待的十一月三号之后看选情的情况，再决定是否实施打击。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也门方向，沙特和胡塞武装的护息呢还在不断的升级，而特朗普呢称他可能会让土耳其来加入到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当中来。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14号，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剧烈爆炸声，利雅得居民收到防空警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部门发言人称，导弹遭到拦截后，部分碎片坠入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导致多处住宅受损。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强调，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互袭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以非常恶劣的手段打击沙特。胡塞武装是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表示，他已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此前一天，胡塞武装曾警告美国称，若参与针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将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1: 特朗普说呢，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到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当中。您觉得在美国的施压之下，土耳其会去趟这趟浑水吗？
0: 我们注意到沙特在跟这个胡塞武装再次开战以后啊，这个向美国2次求援，美国都拒绝了，也就是说没有提供实质性的支持。但是呢，特朗普对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三家签的麦加协议表达了支持，也对这个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协防沙特表达了支持，也就是说希望他们能对沙特做一些分担。那现在来讲呢，这个土耳其也好，这个巴基斯坦也好，政治上的表态都到位了，而且呢，也这个看到这个麦加协议自身的一些特征，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框架的原则性的协议，它下一步还需要搭四梁八柱。眼下呢，他们这个都在这个做出了这个军事上呢做出了一定的动作，比如说巴基斯坦在沙特境内有地面部队，沙特的空军当中有很多是巴基斯坦飞行员，然后土耳其呢准备向这个沙特提供这个无人机作战系统等等。但是呢，他们都强调协防沙特是防御性的，也就是说不会直接派兵进入也门去与胡塞作战，也不会动用空中力量对胡塞展开空袭。那么但是呢，他这个

0: 拿捏得很好。举个例子，巴基斯坦说了，沙特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而且巴基斯坦协防沙特，重点保卫麦加、麦地那两个圣城，这在伊斯兰世界它是很拉风的，是很煽情的，感情上也是非常到位的。所以呢，土巴非常重视与沙特的关系，我认为呢，他们目前做法呢，对这个维系麦加协议呢，还是有推动作用的。
1: 沙特那么先进的防空系统，那么充足的弹药，为什么无法拦截胡塞武装的导弹和无人机？
2: 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预警失效了，那么初步调查发现预警没有起到有效的作用。第二个原因，胡塞武装的这种导弹、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弹道导弹混合的这种攻击战术，让沙特的防空系统无法有效的应对。第三个问题，也门胡塞武装利用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这个对话，改进了弹道导弹突防的这个能力，具有末端的机动能力，通过强突防让沙特的这种防空系统面临很大的困难。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梅姨可能密谋再次对伊朗动武、伊朗威胁击沉美国军舰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寒露时节，北半球的冷空气越来越频繁，天气也是一场秋雨一场凉。我们先来关注中国，目前中国就有一股冷空气来袭，这股冷空气会带来广泛的雨水。今天在长江沿线的雨势就不小，在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多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了明天，华北等地也会出现降水，预计周五、周六雨势会达到最强，北方多地会出现大到暴雨，雨水的强度是同期少见的。与此同时，北方的气温下滑也很明显，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是不足20度，像是北京太原最高气温将只有16度，而在中国的南方多地最高气温依然可以超过30度，暑热明显。来到欧洲，这里最为湿凉的地方当属东欧这一带，目前多地是持续阴雨，体感湿凉，最高气温普遍都是不到15度的，而在北欧局地还会有强降雪出现。最后我们来关注美国，目前也正在经历一股冷空气的影响，降水非常的广泛，而且不乏强降雨，特别是在科罗拉多州的高海拔地区还有地方强降雪的出现。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晴，11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度到11度，呼和浩特晴，0度到19度，西安阴转多云，16到26度，昆明多云，15到24度，太原晴转多云，5到24度，石家庄晴，16到27度，合肥阴转小雨，16到23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1到26度，福州阴转多云，23到28度，海口多云，24到32度，莫斯科小雨，8到10度，柏林阴，5到16度，伦敦阴转小雨，15到21度，巴黎多云转晴，10到23度，日内瓦晴，9到20度，维也纳阴转晴，7到17度，罗马晴，13到23度，雅典阴，16到21度，开罗晴，19到30度，渥太华晴转阴，4到12度，纽约晴，14到24度，华盛顿晴转小雨，16到28度，首尔晴转小雨，12到22度，东京小雨转晴，18到23度，迪拜阴转晴，29到36度。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或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并无进展，美国两党12名参议员要求撤销美俄柴油协议。 俄总统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表示，未来几天将签署首批对美柴油供应合同。俄罗斯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记者，俄外交部表示，不接受日方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日本外务省就此次事件召见俄大使。